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各地出行需求旺盛，而在昨天，也就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昨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铁路方面预计发送旅客2040万人次。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假期出行请提前留意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截至今晚8点，内蒙古中部、河南中部、安徽西部、湖北南部、四川盆地西部、重庆中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广西西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西部、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中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福建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号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号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被除外。受此前美国制裁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2号披露，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了入侵。OpenAI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而这些数据并未由该部门向公众公开。此前的9月23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通报了一起 OpenAI 的人工智能体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的事件。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共决出了51枚金牌，中国队收获7金10银10铜，还拿到3个奥运席位。今天本届亚运会除马术外的所有项目都将收官，当天将决出47枚金牌。中国选手吴亦丙出战网球男单决赛，冲击一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4: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5: 金龙鱼6步鲜大米，全链路6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
4: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6: 3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

0: 七，
1: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2: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3: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无人机继续打击基辅地区和敖德萨州目标，包括乌军物流、能源、基建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克兰正以远程打击回应俄罗斯的升级行动，打击了俄多地石油设施。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重申，俄方对以谈判方式调解冲突持开放立场，但乌方并未展现出希望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正在试图升级局势。更多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6: 据俄罗斯媒体二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始终就谈判问题保持开放立场，但俄方需要的是和平而非停火。他指出，目前乌克兰当局并没有展现出希望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而零散协议无助于推动冲突的解决。就黑海地区局势，佩斯科夫说，目前黑海水域的形势比较特殊，俄方正在这一方向回应乌军实施的对俄打击，主要目标是切断对乌军的海上弹药和燃料供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表示，俄方正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升级局势，试图展示力量，并使乌克兰陷入混乱。俄方的目标之一是迫使乌克兰居民离开基辅。他说，俄罗斯在2022年开始特别军事行动初期曾有过类似的目标，即迫使普通民众离开基辅，以此制造没有首都就没有国家的局面。此外，泽连斯基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俄军对乌克兰民用目标的袭击强度明显增加，袭击目标包括学校、医院和数据中心。他指出，俄罗斯近期的行动是对乌方打击俄罗斯境内炼油厂、港口和仓库的回应。
4: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俄乌之间谈判僵持，互相加大对能源等基础设施的打击，试图摧毁对方后勤。
7: 从目前来看的话，双方谈判呢进入僵局。泽连斯基从六月份发起的对于俄罗斯能源、对于俄罗斯境内的一些基础设施和首都的打击呢，还在加码。所以呢，作为反制来看的话，俄罗斯呢最近几天呢也明显加大了对于乌克兰境内的包括能源设施在内一些目标打击。这应该说呢，双方已经进入到了对于对方的一些基础设施进行这种袭击，以摧毁对方后勤补给以及民生的一些基础设施的这个战略。因为马上就进入冬季了，如果说能源设施遭到破坏的话，不光是民生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在一线作战的士兵呢，可能他的油料呢也会被切断。
5: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美俄乌三方会谈虽然曾提上日程，但俄乌双方目前都更倾向于通过战场较量争取筹码。美国当前外交斡旋的重点也并非推动俄乌谈判。
7: 从战场上的这个形势，不管是在乌东地区的战场这种焦灼状态，还是泽连斯基不断的呢对于俄罗斯境内的重要目标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似乎呢双方又重新呢回到了希望通过军事手段来谋取更多的利好的这样一种态势。双方的目标呢都非常高，同时呢双方都认为自己手里还有筹码。那么继续在战场进行较量呢，成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首选，而不是进行外交谈判。从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方面的外交斡旋来看的话，它更多的是避免俄罗斯呢对欧洲国家，特别是对欧洲北约成员国打击，而不是呢劝俄罗斯和乌克兰坐下来静静的谈判。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
8: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 总体来看呢，今天北晴南雨这样一个大的天气格局啊还会延续，那南方大部地区呢会继续的有降。

0: 水出现，强度会升级，像云南的东北部、贵州南部、广西的北部，还有湖南的中北部、江西北部这一带，都是会有大到暴雨，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随着短时的强对流天气。今天呢，沪昆高速的不少路段都是会受到较强降雨的影响的。城市方面呢，像长沙就是大雨转中雨的天气。那假期计划这个自驾出游的朋友，还是要多多留意一下路况的信息了。那预计五号，也就是后天开始啊，南方大部地区是有望雨过天晴的。在北方呢，今天有限的雨雪会主要出现在华北的北部到东北地区南部这一带，这其中呢，内蒙古的中东部、辽宁中部等地降水会比较强一些，会有中到大雨。那气温方面啊，这个国庆假期冷空气的活动是频繁的，像昨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南方大部的炎热天气是大幅的消减了，高温也是几乎消失殆尽。那今明两天呢，江南的气温还会进一步的下探，西南地区也会有降温出现。城市中像重庆、长沙、武汉、合肥、南京这几个城市，今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只有19-20度的样子了，伴着雨水感觉湿凉。那上一股冷空气的影响还没有结束，今天新的一股冷空气又会启程。那受其影响，今天在新疆东部、甘肃河西、青海北部、内蒙古的中西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还有河北的北部和南部、天津、北京的西部和北部等地呢，一些地方都会刮起5到7级的风，阵风会有7到9级。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苏阳，
1: 好的，胡晓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这两年，逛博物馆、看名人遗址成了不少游客的旅行选择。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这个假期就有很多人专程去看位于河南安阳的曹操高陵。九月下半月，有关曹操高陵的搜索同比增长216%，在帝王陵寝类热搜榜上位居前列。很多攻略里面说，这里背两首诗就能免票，吸引了不少游客。
1: 热度上来了，不少网友在评论区追问：特意为曹操跑一趟，值得吗？国庆假期背诗免票活动还在吗？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在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探访感受。
4: 在一些网友的游览笔记中留下了这样的感受：世人偏爱用多疑狡诈定义曹操，直到走进高陵才读懂他的坦荡与温柔。有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打卡攻略，很多都涉及背诗免票活动。有网友分享经历，一首《观沧海》，一首《龟虽寿》足矣，把初中背过的诗词捡起来就能省50块门票钱。此前一位外国游客在现场完成背诗挑战的视频走红网络，也让这项活动更加出圈。国庆假期首日，记者上午来到曹操高陵。相比网友此前的背诗攻略，这个假期的活动规则似乎严格不少。考官向游客解释，
5: 咱们现在规则是两首短诗是半价50%的，如果一长一短的话，您可以享受免门票的，那么咱成人票价是50，也就是优惠了50元。如果是两首长诗的话，咱除了免了您的门票，还会赠用咱们的一个饮用水。
4: 和往日不同，现场公告牌提示节假日背诗活动有明确时段要求，每时段限10个免票名额，短篇诗词和长篇诗词各有名单。网友攻略中最常提及的《观沧海》和《龟虽寿》都在短诗之列，也就是说，即使在现场把这两篇都流利背诵，也只能省去一半票钱。有网友发帖认为这一规则变化不太友好。安阳曹魏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曹操高陵景区相关负责人许一新解释，节假日极端情况下曾出现过几十位游客排队等待背诗的场景，此次规则调整以及限额免票也有维持游客中心秩序的考虑。
6: 因为它不仅仅要兼顾背诗，还要有这个游客咨询以及讲解的安排，都在服务台进行。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游客直接就分流开了，我们这一场就10个人，后边游客你可以再准备准备，也可以先去看演出啊或者其他的。
4: 我能确认规则前，来自辽宁葫芦岛的一家三口前来挑战。
7: 先背观沧海吧。
4: 好。
7: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4: 孙先生想来曹操高陵想了半年多，来之前也在社交媒体上翻了不少种草帖。对于背诗活动的细则，孙先生倒不觉得太过重要， 他借此温习了多首曹操的诗词，也让妻子和女儿尽力而为，重在参与。
5: 是女儿特别喜欢这儿，
8: 她喜欢曹操。
5: 12岁，
8: 小学6年级，
5: 还没有涉及到曹操的诗词。
8: 后来我带他看了《三国》，然后他就喜欢上了。
4: 一家三口激动又略有紧张地完成了挑战。
9: 那咱们一家三口是
5: 两个
9: 爸爸是全免。
5: 他也全免，
9: 闺女是全免，您是半价，那省100，
8: 没算，但是就想跟他挑战一下。
9: 我还想问问，像刚刚这个背诗有什么要求？比如说不能卡顿，不能怎么样？
10: 我们要求一字不错，连贯的背完我们的这个两首诗，然后中间不提醒不打断，否则视为咱的挑战结束。
9: 他可以想，
10: 可以想，中间如果不提醒就好。
4: 完成挑战的游客在登记好个人信息后，会获得一张写上当日日期的兑换券，到服务台后身的售票处兑换即可入园。游客中心忙碌的两个焦点，一个是背诗活动，另一个是讲解服务。服务台的收费公告明确，时长60分钟的讲解收费一场150元，每场限10人。一位工作人员解释，所谓限10人的拼团制讲解遵循自愿原则，会根据供需情况灵活调整。
11: 平时的话，我们相当于是一位讲解员对一个家庭，然后节假日的时候，为了缓解游客特别多、讲解员不足的情况，所以我们基本上会让游客10个人一拼，拼到一起，然后我们讲解员直接带着10位游客直接就进了。目前基本上讲解等待时间是不超过20分钟。
4: 尽管国庆假期首日游客数量有限，但在一人成团是150元，10人成团也是150元的收费规则下，从沈阳自驾来曹操高陵游览的一家六口决定再找一组游客拼团。拼团的吆喝声中，成团的9人迅速达成一致，分摊150元讲解费。
12: 就是想找这种小众的景点，然后人少，
13: 历史文化
14: 比较那啥嘛，浓厚一点。
15: 然后给孩子像研学一样的，让他了解了解。
4: 进入景区检票口后，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主体建筑，有一段需步行5-6分钟的广场区，曹操魏武挥鞭雕像便伫立其间。有网帖称，这段路没有任何遮挡和步行，枯燥乏味，赶上酷暑或雨天时更是体验不佳。然而记者此行看到，景区已经在广场区布置了2条黑红相间的遮阳带，遮阳棚还自带雾森系统和休憩长椅，遮阳带外侧还有多个击鼓体验点供游客互动，而付费讲解服务在广场区就已经开启。主体建筑前的魏武广场上，一场国风快闪音乐会正在上演。张先生一行本想驻足欣赏，讲解员提示大家时长有限，可以先进馆内继续听讲解。讲解至曹操的墓道时，一位已在那里观赏多时的游客凑过来询问能否一起听。
16: 这有我们家吗？对，你得去前台那边请一个。
17: 哦，好的。
18: 太短了，我就不走出去了。
4: 游客轩轩因童年时期遭遇事故要拄拐行走，讲解员留意到情况，和张先生一行商量后，决定把轩轩纳入这个10人讲解团中。
17: 因为我特别喜欢曹操，
19: 我是追星来了。
20: 有遇到有追星
4: 来。现场游览秩序井然，整场讲解听下来，实际用时75分钟。张先生一家觉得此前认知中的曹操过于脸谱化，他们借助文物和讲解重新认识了这位平定乱世的枭雄。不过，有相当深厚历史基础的轩轩还是对讲解服务提出了建议。
17: 就是它只是存在于介绍一下这个文物，它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它并没有一个脉络。
21: 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功底的话，有些东西听的就有点琐碎了，而且曹操有太多东西可以讲了，他需要一个好的出口。
17: 其实这个场馆更可以去让大众看到一个真正的曹操是什么样子的。
4: 初次游览后，轩轩评价景区整体符合预期，还把特意带来的布洛芬摆在了曹操头疼墙下。在书信曹宫区，除了各式各样的止痛药，还有历史粉送来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以及头痛诊治19讲，这更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共情。在曹操高陵停车场，记者看到充电桩已初步安装，但有指示牌提示正在建设中，请勿使用。曹操高陵景区相关负责人许一新坦言，交通不便一直是曹操高陵作为景区的发展痛点。
6: 像这些帝王陵寝，他们都不在市区，比较远，大多数游客他们往这儿来，就只能选择去自驾，或者你像开通了那个58路的公交车，也是从高铁站过来的，那从火车站下车的游客呢，或者就选择这个打车往这儿来。但是你来的时候从市区打往这儿来好来，但是你走的时候呢，如果到了这种五六点 两块这个闭馆的时候，走的时候他们再打车，就因为在这种附近的村里可能会出现这种叫不到的情况。虽然现在我们开通了这个摆渡车，它会稍好一点，就是游客即使打不到车也可以坐我们这个摆渡车，哪怕花这个摆渡车的一个车票钱，也能到市区，就到殷墟了嘛。
4: 游客中心服务台的信息展板显示，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和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两地每隔半小时循环发车。记者在曹操高陵景区外看到两辆本地出租车正在揽客，摆渡车也在等候游客中。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国庆假期期间，很多人选择出游或者是返乡，可家里的宠物毛孩子们却不方便带着一起走。除了传统的寄养，如今越来越多的养宠人会选择宠物上门喂养照料服务。
1: 不过为了安心把宠物交给陌生人上门照看，得来的也可能是闹心。比如一些养宠人士就反映，他们遇到了喂养服务不到位、宠物跑丢，甚至家里东西不见了的情况。上门喂养照料服务火热的背后存在哪些风险？出了问题该找谁负责？消费者和从业者又分别要注意些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3: 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19: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在熟悉的环境里。
13: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20: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13: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2倍左右，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到4倍，一次在100到1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22: 包子来，过来，米线来，再跟他们互动一下。
23: 米线跟着主人看一下，看一下他的状态。
13: 宠物主人看到现场视频后也发来了语音。
24: 哎呀，你到了4碗，吃了多少呀？
23: 看到没，分量怎么样？分量吃的怎么样呢？还剩这么多，我全部归类到这边来了，现在在吃肉呢。
13: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
23: 就这两年需求真的是越来越大，应该是会越来越多的。
13: 宠物主人图方便，从业者赶订单，上门喂养成了假期里的热门生意。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前不久中秋假期，河南省许昌市市民林女士便通过某社交平台找了一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游玩结束回家后，却发现上门喂猫的服务质量远不达预期。
25: 他们发帖说可以有偿帮忙喂猫吗？就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在微信上聊了几句，把价格说好，结果呢，我们一回来就看见那个猫砂盆里边脏的，也没有铲干净，然后纱窗嘛，家里的纱窗也没有关好，猫呢当时就在窗台上趴着，当时吓得我一身冷汗。我找那个人理论嘛，他居然就说他们也就只负责帮忙喂猫，又不是住家保姆，然后我们就是光生气也没啥说的。
13: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林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宠物跑丢、受伤，甚至家中财物丢失，这些上门喂宠引发的问题在节假日尤为高发。贾征从事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已有2年时间，他告诉记者，
26: 国庆节这几天我一天都得跑7、8家，其实俺也可怕出事儿，碰见这有的是去人家客户家，有了那小猫他们抓人，后那小狗它汪汪汪冲着你咬人。我反正是给自己买了有人身意外险，但是我知道了可多了，接单了这个在那个从业人员他们都没有买这个保险，还有都是有了那客户家里边他们没有装监控， 万一啥东西丢了，像这你去人家家了，你跳到黄河里你也说不清楚。
13: 采访中，不少从业者表示，大部分情况下，宠物主人在社交平台上寻找的个人，以及部分实体宠物店提供的上门喂养服务，也不会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大多还是口头协定。从业者马静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
19: 我们现在接单前都会提前问客户，问清楚宠物有没有病史，疫苗打没打，性格怎么样，钥匙是怎么交接的，家里有没有装监控。我们最怕的就是猫跑丢，或者是狗突然咬人，但是这种情况不经常发生。
13: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0: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
13: 李蕊建议，无论通过何种渠道选择寄养或者是上门喂养服务，都务必签订正式协议或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0: 协议里呢，应该包含宠物的健康状况的确认、日常照料的标准、应急处理方式、费用结算以及宠物受伤、生病、死亡等情况下的责任划分，这些关键的条款。
13: 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市场快速发展，想要行稳致远，就必须补齐行业规范的短板，筑牢供需双方的信任根基。
0: 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庆假期除了出去旅行外，不少朋友选择居家休憩、聚餐消费。而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依然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为城市运转提供不间断的便民服务。
3: 他们穿梭于市井风雨之中，是赶时间的人，更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如今从弹性排班、暖心驿站到职业伤害保障落地、平台算法动态优化，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正为他们筑牢权益防护网。
1: 生活有关怀，在岗有保障，风险有兜底。
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7: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
8: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777。
9: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8: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0: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1: 啥好消息啊？
10: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1: 是吗？
10: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1: 地址在哪儿啊？
10: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8: 中心联合银行共同打造的摄银同心驿站在国庆假期前投入使用。山东省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社会保险登记处处长刘洋说，驿站除了配备便民设施外，同步落地参保咨询办理服务。
11: 劳动者既可以在驿站休息，也可以同步办理参保信息查询、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社保卡办理等高频业务，实现社保业务就近可办、便捷快办，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8: 外卖骑手争分夺秒送单，最怕路口等红灯。近日，江苏南通给出了一套新解法，公安交管部门等启动了等灯停表守法激励机制。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三级警长鲍俊正说，对长期保持无交通违法记录的骑手，企业将在配单优先级、月度奖励金、荣誉表彰等方面给予实质性倾斜。
12: 简单来说呢，就是让骑手等红灯的时间不吃亏。过去对骑手交通违法多以处罚通报为主，现在从保障骑手合法权益、优化考核规则入手，让企业主动参与交通安全治理，有助于形成交警管安全、企业管考核、骑手得实惠的良性循环。
8: 自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制度实行按单计费，每单必保，保费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补齐了新就业群体工作期间发生意外的保障短板。安徽省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处副处长石安云说，把确认、鉴定、待遇支付三个环节打包在一起，提供一站式服务。
14: 我们是通过招投标，然后引进了医院提供的就是等待区域。在鉴定的过程中呢，如果他们需要补充资料，在这里面提供一个绿色通道，最快的是当天就可以把一些补充材料收集完毕。
8: 针对新就业劳动者在假日期间持续奔波等实际情况，一些平台推出了优化举措。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介绍，9月21日至10月7日，对部分订单实行高峰服务费，其中小车单笔最高上浮40%，大车最高上浮60%。9月24日至10月7日，全国4.2米及以下认证小车订单暂不计入准点率，减少节日期间因道路拥堵、恶劣天气等客观因素给司机带来的考核压力。
15: 节日期间保障司机权益，关键还是要解决司机师傅们跑车过程中最实际的问题。一方面呢，我们在订单需求较高的时段，通过高峰服务费让司机的劳动付出得到更合理的回报；另一方面，考虑到国庆期间道路拥堵等客观情况，我们阶段性的取消了部分订单的准点率考核，避免司机师傅们为了赶时间增加行车风险。
8: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已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这些还在奔忙中的劳动者提供配套保障已成为社会共识，并持续在政策层面、平台用工规范层面探索推进。
16: 我们看到在底线层面的保障，既有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的兜底，同时也有连续工作之后的休息的要求保障，再进一步在算法上，在合理分配劳动的任务、确定正当的劳动强度上，也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进步。这正印证了我们看到15规划所明确的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的权益保障持续的提升，让这个新就业形态啊，它更持续的健康发展。
2: 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金秋十月，青岛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天色未明，码头上已是灯火点点。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小时候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的渔船归来。
1: 海还是那片海，渔家的生意却有了新的变化。几年前，李喜辞掉白领工作，回到家乡的码头，拍视频建社群，为家里的生意打开了一条新销路。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4: 凌晨四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或长或短的等待里，带着凉意的海风，由远及近的马达声，一切，渔家女儿离

0: 一起都再熟悉不过。
1: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2: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主要是以批发为主。
0: 好嘞。这份工作被海边的人称作打带，也就是给船打上靠岸的绳子。35岁的李喜驾轻就熟，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摇晃的画面贵在真实。
3: 平均多少斤？再加上少少少两成。
0: 鲅鱼、梭子蟹，满仓鱼货里，李喜蹲下身，一边分拣一边拍摄，视频被实时发进几个海鲜销售群，身后工人们开始一箱一箱往岸上搬运。
1: 种类很多，
2: 鲅鱼、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0: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4: 喂，
1: 哎，亲爱的，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现在是这个两条刀鱼的话是500块钱。
0: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5: 剁刀鱼吧，
1: 2根一份。我没法干活，就是我指挥，我跟他们说，这个人两条鲳鱼怎么切怎么弄，然后那个人3条鲳鱼、4条鲳鱼几斤几两，我就负责在这记着重量，给人算价格，给人拍过去，我负责搭配，他们负责干活。
0: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
1: 我们这个渔船上来之后被鱼商压价，鱼销不出去，所以我就开始想帮家里一起卖鱼，因为我们这些货真的是特别好，刚上岸捕捞的，像鲳鱼啦，都是金光闪闪的。
0: 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拍视频、建社群，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 往大了点说，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就是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让大家看看刚上岸的海鲜是什么样的。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今年甚至有人从济南、合肥专程开车到码头找他买鱼，
1: 说看我卖的鱼特别新鲜，想亲自过来挑一挑、选一选。他给我发，他说这个青岛之旅非常完美，吃到了我们家非常肥的螃蟹，啊，心里特别好，特别开心。5斤不要了。
0: 鱼家的女儿也知道吃鱼的麻烦，因为怕腥，也切不动。李喜在家从来不自己做鱼，推己及人，他想出一种新售卖方式。把鱼清理干净，切好块，抽好真空，这样的鱼客户拿回家用水一冲，直接下锅就行。
1: 有的时候给他们抽真空，人家说我一对儿，我们家就3个人，我就吃2只虾，你可不可以2个虾、3个虾给我放一起呀？我说好。然后也买一根，比如说40块的大刀鱼，说我们老两口一对儿根本吃不了，能不能给我们一对儿的量，我们一对儿基本上就吃4块就够了，你4块给我一真空好吗？我说好。反正我就根据客户的要求来，客户怎么说我怎么做。
0: 去鳞、分切、装盒、锁鲜，李喜样样琢磨透。懒人服务吸引了不少或远或近的年轻人，如今除了新鲜，服务也成了他的底气。
1: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一般是凌晨4点进港，然后估计是9点10点卸完货。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他说 卖鱼人身上有一股海鲜味儿，衣服上、头发上、手上全是。以前他觉得不好意思，现在他不这么想了。这味道是他一刀一刀切出来的，是他一单一单发出来的，是几千里外客户的夸赞堆出来的。这份骄傲他想通过网络让更多人看到。
1: 我的初衷就是想带动我们这整条街，想带动我们整个码头，就光让我自己就是挣钱卖鱼之类的，就真的很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来我们青岛旅游。
0: 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余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1: 我也想跟着我爸爸的脚步，一步一脚印地把这个与大海和渔船的故事继续续写下去，传承下去。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我们来关注第二十届亚运会的最新情况。昨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并以162金、81银、73铜的成绩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
9: 首先来关注网球赛场，昨天的亚运会网球女单决赛上演了中国金花德比，最终王希雨以6-2、6-1击败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由此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六连冠。详细赛况，一起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报道。
10: 在女单决赛中，王希雨直落两盘，以6-2、6-1战胜队友老将张帅。这场比赛，王希雨进入状态非常迅速，第一盘他的一发得分率达到了惊人的100%。第二盘比赛，王希雨越打越有信心，手感不佳的张帅只保住了一个发球局，王希雨以6-1再下一城。凭借这个冠军，王希雨也拿到了一张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门票。王希雨
11: 挺激动的吧，但同时也保持了冷静，因为能跟帅姐在决赛会师，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我真的很高兴我们俩都站到了最后，然后拼到了最后吧。我希望自己能过好每一天，然后努力训练，然后不断的积累对自己的信心，然后一步一个脚印跟更强的选手去对峙，增强自己的实力。希望今年自己能进前70、前50，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吧。我觉得希望能在接下来中国赛季能打得更深一点轮次，希望自己更加有信心，更加坚定自己。
10: 我们看到的是王希雨在亚运赛场上连战连捷，但他今年3月才从肩膀伤病中恢复。伤愈归来的王希雨从低级别赛事打起，随后在法国网球公开赛上打进女单16强，刷新个人大满贯单打最佳战绩。谈到这次足以影响职业生涯的伤病，王希雨反而看得很开。
11: 我觉得这次伤病对我来说并不完全是坏事情，因为也让我理解其实生活有时候也不只是网球。当你对于生活的眼界开阔的时候，也会更加以开阔眼界去看待网球，就有时候你能从网球发现更多的可能性吧。
10: 虽然这场决赛王希雨从头领先到尾，但输球的张帅赛后并没有太多懊恼。当37岁的张帅谈到比自己小12岁的王希雨时，眼中满是欣赏。
12: 我已经真的是拼尽全力了，尽了我最大的能力，展现的就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的了。当然也是因为左舵的实力超级的强，比巅峰的时候的我也要强太多，完全碾压我的这个实力。从我们的绝对实力来说，左舵肯定就是要比现在的我要强太多。
10: 这样，中国网球队包揽了这届亚运会网球女单项目的金银牌，而且实现了这个项目的亚运六连冠。 谈到这场比赛，中国网球队教练吴迪认为，这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13: 这枚宝贵的女单金牌保留在咱们的这个中国代表团，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共同的努力。当然帅姐牺牲了很多，包括女双汉妇，特别感谢帅姐的这个付出。我觉得咱们中国网球会越来越好，然后期待我们后面的表现吧。
10: 昨天进行的男单半决赛，中国选手吴亦丙以2-0战胜日本选手松冈隼晋级决赛。他今天决赛的对手是中国香港的黄泽林。吴亦丙
14: 这个对手，他其实在底线上的击球质量会更高一些，再加上他有这个主场球迷的这个加持，那我自己也是做足了充分的这个准备，在关键分上可能做得更好更耐心一些。时隔8年再进这个亚运决赛吧，然后又是跟我上一届输的这个对手，我觉得可能命运也冥冥之中对于我有一些指向，那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
8: 走出网球赛场，本届亚运会昨天还进行了多个项目的较量。中国体育代表团多点开花，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
9: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夺得金牌。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夺得金牌。此外，在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苑丽颖夺得金牌。
8: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逐渐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收官日的反曲弓男女个人冠亚军都将为各自协会获得奥运资格。中国队的朱静怡、黄雨薇已经晋级女子8强，分属不同半区的他们将尽力冲击好成绩。
9: 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支表现可圈可点的青年军正渴望以顽强的斗志和拼搏精神为力争一枚亚运奖牌。此外，中国体育代表团还将在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上争夺金牌。有关亚运会的更多赛况，也请您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7: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5: 在广西桂林灌阳县新墟祖籍站史诗陈列馆里，珍藏着一床历经岁月洗礼的旧棉被，被面早已陈旧泛黑，布料边缘带着磨损的痕迹，但保存得非常完整。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遭遇了惨烈的湘江战役，红军将士以巨大的牺牲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4道封锁线。在战火纷飞、生死攸关的时刻，红军队伍即便身处绝境，依然纪律严明，并尽力帮助百姓解决困难。灌阳县水车村村民翟顺修的孩子突发高烧，一名年轻红军战士发现后，主动请军医为孩子诊治，并赠送药品。翟顺修心怀感激，送来钱物感谢，可红军医生说什么都不肯收。当翟顺修了解到红军要架桥过江时，他立刻跑回家中，把家里的桌子、门板全都搬出来支援红军架桥。
16: 那时已经是初冬，天气非常的寒冷，江水又深又急，江心的浮桥呢怎么都固定不稳。为了帮红军把桥搭牢，翟顺修脱掉衣服跳进了冰冷的江水中，帮着红军一起打桩架桥。就这样在冰冷的江水里一干就是几个小时，冻得浑身发抖，翟顺修也没有退下来。
15: 红军战士担心翟顺修冻坏身体，赶紧将一床棉被送给他。战火纷飞的岁月，棉被是好几个红军战士过冬过夜的必需品，但红军战士宁愿自己受冻，也不愿让老百姓受苦。此后40多年，翟顺修一直珍藏着这一床棉被，不舍得使用。1977年，翟顺修将这床棉被捐赠给灌阳县文化馆。一床棉被 包裹着人民群众与人民军队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的深情。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庆假期进入第三天，假期长距离旅行将成为新增长点，飞机、高铁加落地租车模式成为热门选择。交通运输部要求各地加强对租车企业的监管，确保企业服务到位，纠纷高效处置。今天全国各地景区继续迎来假期客流高峰，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公众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身体情况量力而行，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长江以南地区，南方高温基本消退，未来三天多阴雨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北方降雨有所增多，雨天路滑，能见度下降，提醒您外出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此外，中国体育代表团还将在垒球、霹雳舞、网球等项目中力争夺金。
1: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这个国庆假期呢，我们真切发现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2: 我叫刘文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走进了中东、中亚和美国等市场，让国产仪表发扬光大，能在技术背后守护大家的假期，我心里挺自豪的。
3: 我叫李萌娜，来自山东青岛平度，这一次国庆节返乡探亲，路过了附近的铸造厂区，家里人跟我说啊，可别小看了家门口的乡镇企业，它生产的铸造件是高铁上的关键配套部件，全国有70%的高铁上都在用它的产品。
4: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还是自动挡，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5: 我叫徐祖豪，来自江西南昌，是一名无人机设备爱好者。今年国庆，我在南昌参加2026南昌低空经济与智能穿戴产品集市活动，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感兴趣的内容，也认识了很多应用于不同领域的无人机设备，有公安系统的警务飞行设备，还有用于农业等行业的特定设备。没想到我们国家的低空经济发展这么迅猛，新产品的研发速度这么快。值此国庆佳节，祝愿祖国经济腾飞，科技蓬勃发展。
0: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

0: 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雨欣苏阳，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常亚飞、福佳欣、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珍藏国之大师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2: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4: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2: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3: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2: 山海
3: 情系家国，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6: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7: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8: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9: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0: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6: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8: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2: 啥好消息啊？
1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2: 是吗？
11: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2: 地址在哪儿啊？

0: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官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

0: 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您好，我是梁岩，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这个世界奖赏那些保持好奇心的人，生活当中那些我们很熟悉但是未必明白的事儿，都可以从今天和您分享的这本书当中弄个清楚。比如说，真的有食物相克吗？方便面为什么管它叫做垃圾食品？快乐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从日常小事出发来讲解科学门道，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今天你更博学了吗》。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如果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人们很难搞清楚真真假假。比如说，你一定听说过食物相克的说法，像什么海鲜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不能一起吃，但是我们吃三文鱼的时候会在上面挤柠檬汁啊，吃西餐的时候也会海鲜水果蔬菜搭配着吃啊。如果食物相克是真的，那我们平时吃大餐的时候，这岂不是都冒着生命危险吗？食物相克的说法呀，往往只是一些浅层的分析，既没有严谨的科学推导，也没有充分的实验来支撑。一些人觉得这个食物里有 A， 那个食物里含有 B， 那么 A 和 B 能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有毒物质，因此就认定这两样东西不能一起吃。实际上，这种分析不但忽略了反应条件，还忽略了剂量。很多元素想要发生反应，需要在特殊条件下才能进行。可吃下去的食物汇合在胃里了，那是不具备反应条件的。即使两种食物当中的成分可以发生反应，但是含量也微乎其微。生活当中，如果有人吃了什么东西不舒服，与其怀疑是食物相克，还不如找找别的原因。比如说，食材是不是新鲜，处理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干净，人体自身是不是过敏等等。生活当中，我们还看到有一种说法，说方便面是垃圾食品，面饼经过油炸会危害健康。可是实际上，方便面的含油量非常低，经过开水泡好之后并不会觉得油腻，明显的跟炸麻花啊、炸薯条啊，那它们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如果较真一点的话，我们平时吃的很多食物都比方便面油多了。从成分上来说，方便面里的添加剂的确会让人有所顾虑，认为添加剂不天然，只有天然的东西才安全，这个观念也是错误的。要知道，很多毒药那都是天然的，不需要任何加工，同样可以害人。人们对添加剂的刻板印象大多来自无良商贩，比如说为了让食物更加有食欲添加化学品，为了降低成本混入以次冲好的调味剂等等。而我们日常用的油盐酱醋其实都属于添加剂的范畴，只要是经过国家安全检测和批准，有正规生产许可的添加剂不会有安全隐患。有人说，方便面里

头有防腐剂，吃一袋需要代谢一周。防腐剂的确有一定的毒性，会危害健康，但是也要看是不是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就算是亚硝酸盐这种著名的有毒物质，在日常生活当中作为防腐剂和添色剂的时候，也并不会伤害人们，因为剂量特别小。还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吃方便面会致癌，说方便面里有一种名叫丙烯酰胺的物质，丙烯酰胺这种东西如果直接吃下去那当然不好，可是食物中的含量非常小，很难对人体健康产生威胁。不过话说回来啊，方便面虽然不是垃圾食品，但是也确实算不上健康食品。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吃方便面就是在吃主食和调料，那些脱水蔬菜的营养含量非常低。不仅如此，方便面当中调料包的口味一般偏重，虽然全都放进去能够满足重口味的刺激，但是长时期的食用是非常不利于身体健康的。心灵鸡汤类的文章当中啊，经常会提到一个观点，那就是快乐不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但是科学告诉我们，快乐真的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当然了，这里说的物质基础不是指物品，而是身体里三种化学物质，这就是多巴胺、内啡肽和血清素。人体是一个化学反应的大熔炉，生命需要靠各种奇妙的化学反应来维持，其中名声最大的元素就是多巴胺。很多人呢说多巴胺传递的是快乐，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多巴胺传递了兴奋。人在兴奋的时候可能开心也可能不开心，但是感觉上会很刺激，产生再来一次的想法。比如很多人玩游戏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期待胜利，其实在期待的过程当中身体里就开始产生多巴胺了，所以在玩游戏的时候会给人一种刺激感，这本来没什么不好，可问题就在于多巴胺产生的兴奋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人们会不断重复地玩游戏，想要一次次地得到刺激。当我们发现打游戏已经没有什么乐趣，却还是忍不住去玩的时候，就是因为在期待奖赏的过程中产生了多巴胺。有一些人购物欲旺盛，总是在买买买，可买回来之后却不喜欢了，也是因为在购物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兴奋感。而内啡肽就不一样了，它能让人产生愉悦感，但是这种愉悦不是兴奋，而是更接近放松的感觉。内啡肽最典型的功能就是缓解疼痛，比如说吃辣椒能刺激神经产生内啡肽，有一种吃辣很爽的感觉。运动也是一样啊，运动本身会给我们带来疲惫感，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的劳累会产生内啡肽，让人觉得畅快。也许您对人类第三个快乐源泉血清素并不熟悉，它既能给人带来幸福感，也能帮助人调节食欲和情绪。看上去血清素并没有多巴胺和内啡肽存在感那么强，但是如果身体里缺了它，就会导致一种可怕的疾病，非常可怕，抑郁症。那么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血清素缺乏呢？像压力大呀、睡眠不足啊、营养不良这些原因都容易造成血清素分泌过少，所以当我们压力过大的时候血清素减少，可以通过补充睡眠或者运动来进行调节。
如果是营养不良导致的血清素过少，可以多吃豆制品啊、鸡蛋啊这些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这些食物当中的色氨酸能够帮助身体合成血清素。一切平凡的事物都妙趣横生，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今天你更博学了吗？欢迎继续收听。如果有人说我的耳朵能听到味道，八成会被人当成是怪人吧。实际上，这种类似于神经错乱的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为通感症或者联觉症。比如说，有人听到音乐就能闻到花香，有人听到汽车行驶的声音，嘴里就会冒出蛋糕的甜味儿；有人摸到不同的东西就能听到风格迥异的音乐。产生这种病症的具体原因，现在确实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是主流的观点认为是由于大脑不同区域交叉活动产生的错误，也就是俗话说的串线了。但是导致串线的原因很可能是基因异变。医学上这种病症比较罕见，好在并不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甚至有的时候能激发出一个人奇妙的艺术天赋。很多世界上著名的画家、作家都有通感症，甚至量子电动力学的奠基人、诺贝尔奖获得者理查德·菲利普斯·费曼也是通感症的患者。当然，这些说法是真的呀还是假的呀就不得而知了，哎，就当是茶余饭后的一些谈资吧。在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人们很难绕过一个重要的器材——显微镜。它的诞生为人类打开了微观世界的大门，更是让化学啊、生物啊还有医学的研究发生了质的飞跃。可实际上，关于显微镜的发明者到底是谁，一直存在着争议。比较广泛的说法是，荷兰的詹森父子在1590年搭建了最早的复式显微镜，进行了多个镜片的组合放大，相当于是最早的变焦镜头。不过因为放大的倍数不够，没能够在学术上取得优势。后来出现了两个人，他们对显微镜和微生物学有着卓越的贡献，被称作是两个虎克。这两个人并不是父子，也算不上重名，只是名字的发音比较像。一位呢是英国的罗伯特·虎克，另一位呢是荷兰的列文·虎克。罗伯特·虎克设计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显微镜，甚至用它发现了植物的细胞壁。但是第一个通过显微镜看到活细胞的人是列文·虎克。列文·虎克最早是在一家布店做学徒，工作当中呢，他要用放大镜来检查布料的质地。业余时间，他就爱上了打磨镜片，制造出了自己的显微镜。其实列文虎克的显微镜并不是现在的复式显微镜，只是单个凸透镜，说白了就是质量更好的放大镜。不过它能够调整焦距，放置样本，用来观察微观世界。列文虎克看到了红细胞、细菌、水中的微生物等等，他的拿手绝活是手工打磨凸透镜，他一共摸出来了几百个镜片，倍数最高的能放大两三百倍。显微镜观察的是微观世界，而望远镜观察的则是宏观宇宙。自古以来，人们对星空、宇宙都充满了好奇。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有一种说法，
叫做天上一天，地上一天。

0: 这本书的作者分析了一下这个脑洞是如何诞生的，可能是根据古人观星，从重复的星象中发现了规律。古代有根据北斗七星黄昏时候的斗柄指向来对应不同季节的说法，这个星象会随着时间变动而发生变动，而且一年重复一次，所以古人认为凡间的一年就是天上的一天。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这是因为地球公转发生的自然现象。无独有偶，国内外的科幻作品当中也普遍认为宇宙中的时间和地球上的时间快慢不一样。如果想要在现实世界中找到真正的时间变慢现象，我们就要借助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了。狭义相对论当中有一个和时间相关的现象，叫做时间膨胀。假设一艘飞船相对于地球高速飞行，速度接近于光速，那么飞船上的时钟就会变慢。这里所说的慢和平时的钟表没电走不动了的那种可不一样，飞船上的人看时钟是正常的，相对于飞船来说时钟并没有慢。但是呢相对于飞船以外的地球来说，这时钟它就慢了。具体慢了多少呢？可以通过数字公式来进行计算。当飞船的速度持续增加，超过光速的时候，也许真的会出现飞船一天，地球一年的现象。这本书的作者张雨石认为，科学不仅带来了物质文明，也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希望您在听过《今天你更博学了吗》这本书之后，能够在获取新知识的过程当中体会到快乐，认识到科学的趣味性，体验探索世界的乐趣。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今天你更博学了吗》，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们是怎么样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豆油说，本书类似小时候看的那种《十万个为什么》知识小串烧，只不过作者把每个小知识讲得细了一点，挺适合我这种不知道看什么的选择困难症患者。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要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纳木错。苍凉神秘的雪域高原西藏保留着无数具有原始风貌的自然奇观，同时古老的藏传佛教也不断地把浓厚的宗教色彩渲染入其中。纳木错藏语的意思是天湖，蒙语的意思是腾格里海，它和羊卓雍措还有马旁雍措一起被称作是西藏的三大圣湖。纳木错湖水靠念青唐古拉山的冰雪融化之后补给，沿湖有不少大小溪流注入，湖水清澈透明，湖面呈天蓝色，水天相融，浑然一体，闲游湖畔似有身临仙境之感。纳木错的东南部是终年积雪直插云霄的念青唐古拉山，北侧依偎着起伏连绵的高原丘陵，湖四周围绕着一望无际的草原，天湖就像一面巨大的明镜镶嵌在草原上，湛蓝的天，碧蓝的湖，白雪绿草，五颜六色的野

0: 花以及牧民的点点帐篷交相辉映，组成一幅大自然优美动人的画面。那不错是新生代第三季末到第四季初，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导致地壳凹陷而形成的巨大内陆湖泊。后来因为西藏高原气候逐渐干燥，纳木错湖面积大为缩减，现存的古湖岸线有三道，最高一道距现在的湖面大约80米左右。每当夏初，成群的野鸭就飞来湖边繁殖后代，湖泊周围经常有狗熊、野牦牛、野驴、岩羊、狐狸、獐子、旱獭等野生动物来这里栖居。作为西藏最大的湖泊，要想绕行纳木错一圈也并不太容易。由于湖面太大，湖边地形复杂，绕着纳木错湖转一圈经常要20到30天，最壮的小伙子也得跑10天，所以大家多用扎西半岛来代替。据说围着扎西半岛转7圈就等于转湖一周。纳木错波光粼粼，雾霭茫茫，自有一份神秘的宁静沉淀于其中。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梁源，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7: 那您看我现在手里的这枚书签，就是刚刚在这里对诗时赢得的。刚才工作人员给我出上句“秋风生渭水”，我对了下句“落叶满长安”，答对了就有书法家现场为我题写，书签就到手了。10月1号到6号，每天下午2点到3点，这项活动都会在文昌门进行。您来了就能跟演员去互动对诗，答对了也能领到这个限定版的书签。那除了对诗，您再往这边看，这里有来自于咸阳滨州市的特色文创和当地农产品。这边呢展示了有滨州市的立体的剪纸画，这边呢有柿子主体的画，它是呈现的是一个事事如意的美好寓意。同时呢这

0: 这边呢还展示了有滨州苹果和滨州梨，可谓是非常丰富。那您在登城赏景的同时呀，也能够品尝到来自于滨州的美食，您还能跟咱们的师傅一起去学做剪纸，把专属于您的滨州技艺带回家。那这些展品呢会集中于29号马面处进行展示。那什么是马面呢？哎，您看城墙外侧每隔120米就会有一座突出的马面，全城一共有98座。这些马面它不仅是防御工事，也像98匹骏马在列阵护卫着城池。马面上方往往会建有敌楼，目前已经修复开放的敌楼当中有13座被改造成为了文化展览馆，也是古城西安可听可看可参与的文化会客厅。那这两天呢，西安城墙景区还有很多活动，如果您带着小朋友来，您可以带他去永宁门去欣赏儿童明月演出。如果您想听戏，在10月17号前您都可以去环城公园西南城角欣赏秦腔惠民演出。到了晚上城墙亮起灯，这里还有大唐礼仪文化为主题的相关演出，让游客沉浸式的去了解盛唐礼仪文化。我们也了解到国庆假期前两天，西安城墙景区接待游客量大约为7.8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4%。目前来看呢，10月3号到5号为客流高峰期，景区的智慧管理平台会将 AI 数据提前接入系统，去预测各门点的客流情况，提前的去调度分流。同时呢，我们也发现线下排队购票时间较长，所以推荐您提前线上预约购票。那目前15处登城口都可以正常登城游览，您在游览的过程当中还会看到工作人员扮成金甲武士正在城楼上巡逻，所以如果您在游玩过程当中遇到困难了，也可以去找金甲武士寻求他们的帮助。据了解，西安全市呢在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共有文旅活动和各类群众文化活动800多项，相关活动会一直持续到10月底，欢迎您前来听戏赏景品非遗享优惠。那活动这么多，不妨您就从城墙开始，漫步在这座周长为13.74公里、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上，脚踏古砖，迎着秋风，感受古城墙的壮美和独特的文化韵味。主持人，
1: 城墙之上一步千年，处处有戏啊，可以说是城墙上下皆是风景，诗词歌赋满是深情。谢谢依琳的介绍。看完了西安的城墙，我们再到山西去看一看。位于山西晋中祁县的乔家大院文化园区是晋商大院代表之一。今年国庆假期，景区策划了多个以晋商为主题的活动吸引游客。
2: 这几天正是景区游玩的高峰时期，那么都有哪些活动吸引大家呢？我们来连线前方的总台记者韩玉浩。玉浩你好，我们看到现场的假日氛围已经很浓厚了哈，带我们一块逛一逛吧。
3: 好的，主播，现在呢我就是在乔家大院景区门口的这个广场上哈。那这几天呢有非常多的这种当地的民俗的这种表演呢会在这里进行。那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呢是一个挂红灯笼的一个表演。那这个表演呢其实也是根据这个晋中当地的这个秧歌呢来进行这种改编编排的。可以说呢也是希望游客呢能够来到这里呢更多的体验到这种晋商的这种文化。那说起这个挂红灯笼呀，这个红灯笼呢其实也是晋商大院一个非常独特的标志之一了。那每到这个重要的这种节庆活动的时候呢，晋商大院呢都会把这个红灯笼挂起来。那红红的呢也是代表着生意能够红红火火，家人能够平平安安。同时呢这个灯笼的灯字啊它也取一个谐音丁，就是希望家族能够人丁兴旺，天丁进口，子孙繁茂。那么这几天呢在不仅在这个广场上啊，在景区里面的这个大大小小的院落里面呢都会有非常多的这种不同的这种民俗的这种表演。我们来看一个这样的一个示意图，那这个呢是整个乔家大院的一个示意图。可以看到呢几乎是每一个院落呢都会有这样的表演，每天呢差不多有20场的这种表演，也是希望游客呢能够进入到景区之后能够沉浸式的体验到这种晋商的文化。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景区里面的这个乔家花园啊，这个花园里面呢有池塘，也有些荷花，所以呢景区呢就安排了这个舞蹈，这个荷塘月色，还有梨园惊梦，依托独特的这种景致呢来给大家带来不同的体验。

0: 接游客最多的一天。那么根据景区的这个预计呢，今天可能会接待超过3万人次的这个游客的量。而整个的乔家大院景区呢，其实也并不大，因为呢它大概呢只有3.5个足球场那么大，所以呢整个的瞬时的最大的承载量呢，差不多是5000人左右。那么因此呢，当这个游客达到或者是接近这个最大承载量的时候呢，景区会采取一定的这种限流的措施，来保证这个游客的顺利。那么比如说呢，会减少这个减慢这个进入这个景区的这个检票的速度，同时呢也会让这个景区的游客呢能够尽快的进行游览，同时也会发布一定的这个提醒的信息，希望大家能够错峰的旅游。那么今年呢，在景区里面呢还增加了很多的这个驿站，提供了免费的充电啊、轮椅啊，或者是这个行李的寄存这样等20多项的服务，也是希望游客来到这里呢能够更顺畅的旅游，满足大家这种多元化和这种精细化的需求。主持人，
1: 古院藏巧思，我们看到这些特色的演出还有民俗活动，也让厚重的晋商文化有了更鲜活的模样。而且我们看到有细致的服务保障，可以让大家安心游玩，感受这份古韵美好。谢谢于浩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2: 这个国庆假期，位于云南昆明滇池边的云南民族村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傈僳族、阿尺木瓜、景颇族、木脑纵歌等非遗歌舞轮番上演。
1: 一系列便民举措也让游客在这里可以一站式赏歌舞、品美食、游村寨。
3: 我现在就在云南民族村傈僳族阿尺木瓜的表演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傈僳族的舞者们正踏着歌声起舞。阿尺木瓜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傈僳语意为山羊的歌舞，他们的舞蹈动作模仿的正是山羊在山间奔跑跳跃的姿态。舞者的靴子上还系着铃铛和铁片，跳起来叮当作响，这声音啊就像是山羊在山地间奔跑的蹄声，也代表了傈僳族勇敢无畏的精神。男子舞者的头上还系着锦鸡羽毛啊，舞动起来也是格外的精神。舞者在跳舞过程中啊，也会邀请咱们的游客加入其中啊，大家手拉手围成一圈一起打跳，这就是阿尺木瓜最热闹的环节。不用纠结你的动作是否标准，舞步能否跟得上，只要跟着节奏舞动起来，就能感受到阿尺木瓜的奔放与热情，还有各民族共舞同乐的欢乐氛围。看完了歌舞啊，咱们再来尝一尝民族村的美食。国庆期间啊，民族村推出了野寨民族风味集，汇聚了云南各地的风味，有傣族香茅草烤鸡，布朗族炭烤肉，还有白族炸乳扇，各民族的代表风味都能一站式尝遍。这边是景颇族的绿叶宴，大家看啊，这道菜没有用盘子，是整个盛在新鲜的芭蕉叶上。景颇族主要聚居在德宏一带啊，当地气候湿热，所以菜品大多以酸辣开胃为主。这道冲鸡脚啊，越嚼越香，那我就来尝一下这个冲鸡脚。酸中带辣，我的胃口一下就打开了。用芭蕉叶当餐盘啊，这道菜整个都透着一股叶子的清香，这就是景颇族绿叶宴最地道的风味。国庆假期，云南民族村推出多项便民举措，对傈僳族、景颇族游客实行门票优惠，还联动昆明公交开设专线，增设地铁口直达民族村的高频次接驳公交。此外，昆明市发放了1000万元财运优惠券，覆盖餐饮美食、商超零售等领域，降低游客消费成本，让大家在游玩之余啊还能享实惠。优惠政策叠加暖心服务，假期以来民族村客流持续攀升，不少游客以家庭为单位来到这里，在歌舞与美食中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这个国庆假期，各大热门景区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而对于喜欢慢节奏感受假期的朋友来说，乡村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在南京江宁区的蛇村，这个国庆假期里呢，虽然是细雨蒙蒙，但是依然阻挡不了人们来乡村找寻慢时光的热情。
2: 此刻，总台记者杨光就在蛇村，我们来连线他。杨光，带我们去感受一下慢下来的假期乐趣吧。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在南京蛇村的一条小街之上了。那么就在直播之前呢，南京又下起了小雨。那这会儿呢是已经有一些游客也开始进村了，虽然呢有雨水，但是并没有太阻挡他们的一些步伐。而实际上就在我昨天到村里的时候呢，这个村里面的这个点啊，

0: 然后街上已经是有很多很多的游客了。那么在蛇村这样的一个慢度假的方式该怎么打开呢？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蛇村。蛇村呢是在南京主城区的东南角的一个小村子，三面环山，当中呢还有绿水相绕，而整个的民居就点缀在这个山水的中间。而实际上呢，就在村口有一大片的稻田，正好现在也是水稻成熟的季节。我们也发现许多游客呢，从进村开始路过那片稻田的时候，脚步就慢了下来。很多人呢都会在那里去泡上一壶茶，点一杯咖啡，在椅子上坐一坐，看一看远山，望一望稻田，听一听雨滴的声音，脚步自然而然的就在这个一坐一望当中就逐渐的慢了下来。当然，如果你觉得像这样这种方式略显无聊的话，进村的里面还有很多可以让你慢下来的互动的一些项目。比如说，你看现在在我所在这个小街之上啊，你看这边这个小店，现在呢就在国庆期间推出了一个水彩画的这么一个互动的一个项目。那本身呢，这个小店是一个工艺品店，主理人呢会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绘画的一些技巧。在这个国庆假期，游客们可以将手中拍摄的照片，比如说一张拍里面的照片交给这个主理人，他会带着你一块将这个照片一点一点的教你去如何把它变成一幅水彩画。那么这个过程至少也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让自己的拍摄的照片变成一个作品带回家，也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事儿。而除了这样的一个画作之外，你看在我身后还有这个正在进行教授的是南京市的非遗苎麻的编织的技艺，包括后面还有这个陶艺的小店，甚至在远处我们看到有一个披萨店。那么在国庆假期呢，游客在这里也可以体验披萨的制作，自己去手做一个窑烤的一个披萨。那现在呢，在整个蛇村呢，差不多有150多家各色的小店，其中许多都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些互动的一些游艺的一些项目。因此来说，在这个假期在蛇村，你来去文旅消费的话，不仅是用钱去买一个物品，更重要的是用钱去体验一下这样一个手搓的一个快乐。而除了像这样的方式之外呢，你看在整个蛇村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个墙绘，也成了游客们打卡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地。在蛇村里面，除了游客多以外，我也发现了猫特别的多。就在我直播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到在周边都有很多可爱的小猫。因此呢，在蛇村里面啊，也有一些这个艺术家们将整个村民的这个墙院的这个墙面当成了画布，用猫咪作为主题创作了，也差不多有100多幅各色猫咪的相应的一个墙绘。那在这里呢，也吸引了很多人去和这样的墙绘进行拍照和。特别是一些姑娘都特别的喜欢。而整个蛇村呢，从国庆假期开始呢，也是进入了一个旅游的高峰期。虽然有一些雨水啊，但是每天依然会有超过2万人次进村游览。而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加舒适和便利的游览的一个环境呢，村里面也花了一些小心思。比如说在很多热闹的主街上都会摆放了这样的手绘的地图，那么游客呢可以根据这样的地图上手绘的相应的线路去游览，去打卡整个蛇村。相信呢，这样一张地图会让你在蛇村的停留时间至少是在4个小时以上的。而除了这样的手绘地图之外呢，在村里面呢也开放了一些，比如说像一些共享停车场等等。而在整个蛇村所在的这个江宁区呢，这个国庆假期也开通了一个叫文旅直通车的一个旅游的线路。那么这个班车呢，可以从南京南站呢分5条线路呢免费带着游客呢去游览整个江宁区的一些乡村的旅游的资源，并且这5条线路是有不同的主题的。比如说我所在的蛇村呢是咖啡的店特别多，咖啡店总共有34家，因此这条线呢就叫做村咖线。游客到这里以后呢，可以免费坐车到村里面来。而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线路当中，还有比如说浅滩线等等。那么通过这样的这种免费的班车，将一个一个散落的乡村的文旅资源呢能够串珠成链，让更多的人可以到村里面去感受一个慢下来的一个假期的一个过程。好的，主持人，目前呢我在蛇村的报道就是这样。
1: 在细雨蒙蒙里游江南小村也是别有一番韵味哈。感谢阳光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2: 感受完慢节奏的江南小村，下面我们再到秋日的湿地里去看一看。
1: 位于宁夏银川市的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在湿地观光的基础上呢，围绕丰收元素打造了主题乐园。
2: 总台记者于淼此刻正在那里，我们来连线他。于淼，湿地里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播，大家节日快乐。我现在就是位于银川市的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银川呢，虽然地处西北的内陆，但湖泊资源丰富，素有塞上湖城的美誉。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眼下的明翠湖呀，仿佛换上了秋装，成片的芦苇荡颜色逐渐由绿转黄，在秋风中摇曳，勾勒出了一派别样的湿地的秋日的景观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呀，就是 最近一段时间呢，当地为了打造，就是为了打造出一个别样的秋日的景观呢，当地是。

0: 围绕这个秋日的丰收元素打造了这样的一个主题的乐园，也是将这种传统的静态的湿地的元素转化为可互动的沉浸式的空间。可以看到呀，在我们的现在现场上，舞台上一个热闹的丰收的舞蹈正在上演。那么同时呀，在我的眼前有各种颜色的菊花的盆景，还有形态各异的南瓜，以及这种非常有乡土特色的物农作物，像大家可以看到有辣椒还有玉米等等，勾勒出了一派别样的秋日晒秋的风景。同时呢，我们在这边也可以看到呀，有这个南瓜元素它来打造出来的仿真的昆虫的造型，同时还有非常生动可爱的稻草形象，也是营造出来了一个别样的田园的氛围。那么除了我们欣赏现在的景色以外呢，可以看到我们还有这个亲子的互动体验区，现在大家正在进行的呢就是南瓜套圈的游戏，来，我们从这工作人员手中也拿一个圈来试一试。哎呀，这个算套中了吗？好的，那您是，我们就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套中了这个南瓜的话，我们就能从工作人员手中赢取这样的银票，而通过这样的银票呢，我们还能够在这里换取一些像这种软乎乎的南瓜的抱枕作为礼品。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呀，现在这个现场有不少的游客朋友们呢，他们正在进行的是南瓜涂鸦的创作。那么南瓜涂鸦它是用这种画笔以及刻刀来刻画出自己喜欢的图案。我们看现在的小朋友在上面画的，这个上面写的有的字体包括上面还有写着这个1949的这样的一个国旗，可以说是经过这样一个打造的这种南瓜的制作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还可以作为自己的一个纪念品带回家，也是承载着明翠湖秋日的记忆。同时在我们的一旁的萌宠乐园里面，还有像这个羊驼、矮马，还有像松鼠等等的小动物，也是非常的憨态可掬，吸引了很多的小朋友呢在这里近距离的投喂和拍照。当然呀，来到湿地要近距离的感受湿地的之美，在这里我们也要给大家推荐明翠湖的特色，它叫做芦苇迷宫。我们乘船穿梭于芦苇之中，耳边是潺潺的流水，眼前呢不时有水鸟掠过，可以尽享休闲惬意的同时呢，还能够感受到曲径通幽般的迷宫之趣。明翠湖呢，它是候鸟迁徙上的主要的通道，那每年呢吸引着大量的珍稀的珍贵的这些候鸟来到这里停息和补给。那么国庆假期也有不少的家长带着小朋友们呢来到明翠湖的湿地科普馆，了解候鸟栖息还有这个生态保护的这样的一些知识，也是让大家在这种湖光秋色之中享受假日的快乐。可以说如今的明翠湖呀，它早已经不是单独的这种湿地观赏的景区，而是从这种传统的观赏型转化为生态的体验型。那这个国庆假期也欢迎观众朋友们有机会来到当地感受明翠湖的秋日浪漫。主播
1: 芦苇荡里划小船，稻田地里庆丰年，我们看到这个明翠湖不光有西北的豪迈，也有江南的浪漫。谢谢于淼。
2: 金秋时节，国庆假期，天南海北呢，处处五彩斑斓。接下来，我们再跟随航拍镜头，阅大美秋色，赏锦绣山河。
1: 现在您看到的是新疆伊犁库尔德宁峡谷的大片森林，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地新疆天山的核心区，也是天山森林最为繁茂的地带。放眼望去，白桦树金黄澄澈，野杏树嫣红绚烂，与成片墨绿的云山铺满山野，满目秋意，美景如画。
2: 库尔德宁景区地处天山深处，秋季昼夜温差大，国庆假期虽以晴好天气为主，仍建议游客备好冲锋衣，保羽绒服，做好防寒准备。同时山区道路弯道较多，自驾游客请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1: 在黑龙江伊春的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里，山林间彩叶交织叠翠，斑斓秋色铺展成一幅唯美的山水画卷，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光游览。
2: 国庆假期应对客流高峰，景区增派了安保、保洁、引导、售票等工作人员，优化游客游览体验。伊春林区秋季昼夜温差大，提醒进山游客备好保暖衣物。
1: 此外，林区野果菌类种类繁多，切勿随意采摘食用，以免发生危险。
2: 跟随镜头，我们来到了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辽宁大连金石滩的滨海国家地质公园。在绵延的海岸线上，近百处独特的地质奇观吸引不少游客来到这里游览拍照。
1: 国庆假期，景区多措并举做好服务保障，园区增设现场咨询服务站，开通线上24小时咨询通道，及时解答游客问题。此外，公园还免费提供地质科普讲解，发放地质奇观点位地图，方便游客游览。
2: 在园内关键点位，景区增设了志愿服务岗，做好引导保障。针对自驾的游客，景区还新增了2处停车场，提供停车位1000个左右。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海南海口火山口公园，这里地处雷琼裂谷火山带，丰鲁岭休眠火山就屹立于此。它于8000多年前喷发，是海南喷发年代最新、保存最完整的火山。从空中俯瞰，圆形凹地是火山口沉睡的印记，岩浆遗址记录着数千年前火山喷发的痕迹。
2: 如今这里灌木丛生，绿意盎然，植物覆盖率达85%以上。国庆假期期间，景区对18岁以下游客实行免门票方案，公园服务区还为游客提供免费热水、轮椅、婴儿车和登山杖等服务，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
1: 游客可以选乘公交车抵达景区，也可以选择自驾的方式前往。目前景区提供的停车位充足，方便游客顺畅出行。
2: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各地呢也迎来消费热潮。
1: 品一口地道的特色美食，参加一场沉浸式的演出，跟随 AI 科技来一场新奇的互动体验，新消费新场景，迎来了不少新朋友。
2: 国庆假期期间，浙江湖州莫干山镇的一个广场热闹非凡，这里不仅有秀丽的风景，还有热闹的集市。
1: 那里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刘畅。刘畅，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莫干山的鱼街广场。今天呢，这儿正在举行一场活动，叫做浙莫猛。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啊。浙是浙江，莫是莫干山，猛呢则是内蒙古。这场活动呢，让江南和草原在这里连接了起来。过去人们来到莫干山啊，想到的都是咖啡、民宿，还有秀丽的山水。不过今天大家看我的身后啊，草原的风是已经刮进了这江南的万亩竹海当中。现在啊，时间还比较早，而且今天早些时候呢下了不小的雨，所以游客们正在陆陆续续的赶来。但是啊，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到了中午和下午的时候，这儿可就是人满为患，干什么都要排队了。那咱们啊，先趁着人还不多来看一看这里的摊位。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呢，是来自我们鄂温克族的传统非遗手作摊位。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花木雕、袍子帽等等的这些非遗。那我们要专门跟大家介绍的呀是这个，它叫做太阳花。您看这些珠串串起来的纹样，是不是特别像太阳的光芒呢？没错，在鄂温克族的传统当中呢，牧人们经常把太阳的纹饰去绣在皮毛和毡子上面，那也寓意着一年当中啊能够人畜兴旺，红红火火。今天在现场我们也可以看到太阳花被做成了挂饰、项链等等的文创产品，让大家可以把这份来自草原
3: 人的祝福带回到家中。那除了文创产品之外啊，我们看到还有来自内蒙古的奶制品、牛羊肉等等的美食也来到现场。不过啊，说到美食，我还有一个点位要跟大家介绍，来，大家跟我到这边来看一看。走这两步啊，我就已经有一点走不动道了。不过这个倒不是因为我走累了，而是因为我被香的走不动道了。来，大家看我身后这一个宽一米。

0: 的大铜锅，它是由我们巴彦托海镇四个嘎查的牧民专门带到莫干山来的。这口铜锅一掀起盖来，牛羊肉一下下去，可以说是整个广场上都飘着肉的香气。而且啊，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天早上呢，我其实已经尝过这口锅的这个牛羊肉了。我们可以想象到啊，来自呼伦贝尔的优质的牛羊肉，再加上新鲜的酒花酱，它的味道啊是可以说是非常的鲜甜鲜美。那我们看到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们也是即将最新的再去开启一锅这个牛羊肉，所以说啊，今天如果是在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来这里试试看。哇，那看完了这个牛羊肉之后呢，我们也马上来到这个草原的对面，来看看对面草坪上的盛况。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边乌兰牧旗的歌舞演员们已经在草原上，在草坪上开始载歌载舞了。他们现在正在跳的这支舞啊，叫做哲仁黑，在蒙语里面呢也是嗨起来的意思。那乌兰牧旗这支文艺青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开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1: 德惠绿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绿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6: 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在全国首个依托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龙岗国际艺术中心里，数字技术与动感座舱等现代机械联手构建着一个个沉浸式的光影空间，游客在其中穿越时空，身临其境，触摸未来。不过最受欢迎的还要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穹顶艺术馆，你看咫尺之内满眼都是各种各样的非遗民族样式。目前深圳的规模以上文化企业中有超40%具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资质，深圳还拥有5个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而科技与文化的跨界融合带来的还不只是文化的新体验，一批文化的新业态也破土而出。在深圳的不少商圈里啊，都可以看到像我现在所在的这样的不同类型的创意产品的旗舰店，这样就可以了是吧。在这里呢，你可以与设计师一起把你对于深圳的独有的记忆转化成现在。

0: 你在屏幕上可以看到的专属于你的定制的卡通图案。
1: 你看，经过二十分钟的时间，我就获得了一个我与深圳湾的大楼的独一无二的深圳冰箱贴。
2: 依赖于现在的 AI 的算法，包括 3D 打印的技术、UV 打印的技术啊，以及激光雕刻的技术的发展啊，自己动手一分钟以内啊，就可以做出一个属于你自己专属的纪念品。我们从开业到现在，有将近十万人在我们这里购买了定制化的纪念品。
1: 在深圳的历史文化街区，一种新型的 AI 旅拍也即将面世。
3: 今天给你拍三张照片，拍张照片以后呢，然后我们就上传到后台。
1: 游客只需拍摄三张照片，就可以拥有一部量身定制的 AI 短视频，一键穿越百年前。
0: 仅需15分钟左右的时间，您看，关于我的一部南头古城的 AI 短片呢，就已经生成了。
1: 目前，技术人员已根据深圳的文化地标制作了20余个故事模板。无论是在古城上演爱情邂逅，还是与昔日渔民共舞鱼灯，游客们可尽情体验一把当主角的快乐。
4: 从文化新空间到新业态，深圳一日玩转未来的背后，是从未停下的创新脚步所打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今天的深圳又在以持续开放的世界之窗迎接四海宾朋，共赴崭新未来。
5: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大家的出行需求依旧旺盛。交管部门预计，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
6: 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大城市周边出入城方向部分路段有局部车多缓行情况外，主干公路通行总体有序。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广东全省高速公路处于高位运行状态，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大幅增长。
5: 面对假期充电需求高峰，广东是如何应对的？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王思源。思源你好，为我们带来你的观察。
7: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在广贺高速公路龙府服务区，此刻大家通过我们的画面可以看到，现在是阴天，刚下了一阵小雨，所以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广大车主，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为什么选择这一条高速公路。广贺高速公路呢，它是整个连接啊广西、贵州、湖南整个这个西南各省的一个进出广州的重要通道，同时呢也是粤西北地区连接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重要通道，所以呢这个通道的这个出行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在国庆假期期间呢，有一个统计，大约呢这个全线的通行呢大概是58万辆，那么进出服务区呢是16万辆，其中呢新能源车是5万辆，可想而知这里的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充电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呢就在龙府服务区的这个充电场里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充电场能不能扛得住这个充电高峰期。我们现在看到呢，现场一共是有20多个充电位哈，那么这些充电位它的这个充电功率呢是从快充200千瓦到700千瓦超充的这样不同的一个充电的功率，所以说呢这个充电呢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那么在我们直播刚开始之前呢，就有一个新能源的车主进来充电，当时他的这个电量呢是在50%左右，那么不到1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就已经充满了，那充电的速度呢还是比较快的。那么光靠固定桩还是不够的，节假日车流量是一阵一阵的，就跟这个潮水一样哈。所以说呢，广东电网电动汽车公司呢还在这儿安排了移动补电车现场待命，也就是说哪儿排队了哪儿需要就往哪儿跑。此外呢，站里还配了3台重卡专用的360千瓦的双枪充电桩，专门解决的呢是粤桂跨省电动重卡的充电问题。那么不单只是龙府这一个点哈，整个广贺高速公路一共是有龙府、四惠、广宁、怀城4对服务区，那么加起来呢一共是有274支的充电枪。龙府服务区呢有快充充电枪72支，超充10支，重卡充电枪呢是12支。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加气哈，这一条公路上的天然气 重卡车呢也不少。之前呢有一个货车师傅就给我们算了一笔账，那么新能源的重卡这个车，也就是天然气的重卡车，它是烧气的，每公里的气耗成本大概是一块。

0: 8到2.2块，那么比烧柴油省了将近是每公里1块钱。那么如果说一年跑15万公里的话，那就是小10万啊、那省下来很多的这个钱。所以说呢，路上加气的需求也是特别大的。广贺高速怀城服务区呢，还有2个加气点，一共是4支加气枪，而且呢，在加气站还建好了司机之家，无论是洗浴啊，还是这个洗衣服、休息沙发，什么都有。那么，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的统计，2026年国庆假期首日，广东全省高速的车流量呢是超过了1000万车次，创了国庆同期的新高，同比增长3.67%。那么预计呢，10月6号、7号返程会比较扎堆一点。龙府这儿呢是粤桂跨省的关键节点，车流潮汐特征是非常明显的。此外呢，广东粤运交通拯救服务公司还在广贺高速全线布了9个驻点，31辆的拯救拖车随时待命啊，解决路上的一些拥堵的问题和有待解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以上呢，我们说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措施，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广大车主朋友哈，那么出行在外有很多意料不到的一些情况发生，所以在我们出发之前一定要查看一下你的车况以及电量，还有就是了解一下天气变化，这样让我们的出行会更加的从容。好的，主播。
1: 嗯，广东高速的充电保障确实很到位哈，让新能源车主吃下了定心丸，也祝福大家国庆假期都能满电出发，一路平安。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
2: 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
1: 国庆假期各地的天气情况如何？哪些地方会影响出行和旅游呢？
2: 今天随着暖湿气流短暂加强，南方的强降雨也会明显增强。贵州南部、广西北部、云南东部、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等地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假日出游除了降雨，还要注意温度的变化。今后几天，南方多地在冷空气和阴雨的共同影响之下，南方多地最高气温将会陆续跌至20摄氏度。
2: 到假期尾声，冷空气影响结束，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立秋以来的新低。假期出游出行，提醒您留意出发地与目的地的气温差异。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2: 今天，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
1: 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深圳东南约240公里的海基二号平台上，随着北海开拓油轮接揽离泊，投产刚满2年的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顺利完成第53船提油作业，满载4.2万吨深海原油从这里启程运往陆地。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外输原油达到了202万吨。
4: 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共投产32口生产井，最高日产原油达到3900吨。
5: 开采出来的原油经过海基二号平台初步处理后，通过海底管道输送至海葵一号做进一步加工和储存，再完成外输，整个过程实现了全链条自主可控。
4: 硫花油田是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经过10年技术攻关，科研团队有效提升了原油采收率和开采效率，油田开采寿命得以延长30年。
6: 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也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产能的高效释放，充分验证了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全新开发模式和稳油控水技术体系的可靠性，为我国未来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深水油田，探索出了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
2: 深水被誉为世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的殿堂，是未来全球油气资源的主要接替区。
1: 近年来，我国深水油气勘探开发能力实现了从300米到1500米超深水的历史性跨越，成为全球少数能够自主开展深水油气勘探开发的国家之一。
4: 深水技术装备是挺进深海的重要保障。中国海油自主研制了旋机、海鲸、海脉等深水利器，相继攻克了常规深水、超深水及深水高温高压等世界级技术难题，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深水技术体系，具备了从深水到超深水、从赤道到极地的全方位作业能力。近年来，我国深水油气勘探开发取得重大突破，相继获得多个深水、超深水油气田，占据海洋油气十大勘探发现的1/3。同时，深海一号、硫花油田二次开发等重大产能项目相继投产，实现了油气大幅增产。截至目前，我国深水油气产量规模已突破1200万吨油气当量，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1: 这个假期，有人假日不休，生产不停，还有人坚守站位，守护安全。
2: 国庆佳节，正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升旗仪式。
1: 五星红旗在深蓝大洋上升起，护航官兵坚守站位，用忠诚与担当在远海大洋护卫国际航道安全。

0: 亲手升起这面国旗的是昆明舰信号班班长周子权。入伍九年，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护航，也是第一次在海外参与升旗仪式。周子权除了要负责升旗与信号旗的挂设外，还肩负着日常对外沟通联络，在护航任务中要经常与备护船舶沟通交流。他的声音是可以听见的安全感，他的底气是身后站有全员就位，护卫国际航道安全绝不后退的决心。
1: 亲友们，这里是中国海军172舰，现护航完毕，祝你后续航行顺利。中国人民海军是你坚强的后盾。
2: 172舰，望大轮收到，望大轮收到，谢谢，非常感谢。
0: 如果说信号兵是对外交流的窗口，那么特战队员就是护卫商船的铁拳，他们是护航编队里反恐反海盗的中坚力量。特战队员傅创创也是第一次跟随舰艇驰骋远海大洋参加护航行动。波光粼粼的亚丁湾，中国海军护航编队不间断值守着这片海域，守护着每一艘过往的商船。
3: 护航以来，我和我的战友们立足任务实际，聚焦反恐反海盗和武力营救这个核心能力要求，把远海大洋作为练兵平台，扎实开展各类针对性训练和专项课题演练，并且时刻保持高强度的警戒状态，确保遇到突发事件能够快速反应，有效处置。
4: 报告指挥官，右手栏杆指挥官，
5: 开始交接沟通。
4: 是，开始交接沟通。
0: 廖望庚、秦晨阳刚刚操演完，就马不停蹄地赶往驾驶室值班。在茫茫大海上，即使是最先进的雷达设备也会存在盲区，而有了廖望庚与雷达兵的密切配合，能够确保探测范围不留死角。
6: 我们只瞭望，基本上都是兼职的，我们除了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要互相配合，共同承担这项工作，有些时候就需要我们连续作战，而廖望庚的职责更是需要我们精神高度集中。
0: 廖望庚的工作看似简单，站着看着报告，重复往返，无论风浪多大，他们都要在岗位上连续站立3-4个小时，聚精会神，不放过海面上任何一个可疑目标。渔网、浮木、可疑小艇，每一个发现都可能关系到整片海域的安全。而在这片深蓝里，秦晨阳瞭望时最期待也最留神的是飘扬着中国国旗的船舶。
6: 值更的第一天，

0: 乡长跟我说，亮王根的眼里要亮着光，心里面要有根弦，时刻盯着海面，保障航行安全。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护航，也是我第一次在海外过国庆节。我妈昨天发消息给我说，家里一切都好，让我照顾好自己，努力完成好护航任务。看着被护送的船舶安全通过亚丁湾海域，我就觉得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1: 升旗的信号兵，执勤的特战队员，瞭望的水兵，在国庆这一天，护航编队的每一个站位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向祖国致敬。他们把对祖国的热爱融进每一次旗语、每一次执勤、每一次报告中。远海大洋上那一抹鲜艳的中国红，是官兵们心中最坚实的精神坐标。

0: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7周年，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 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0: 国庆节之际，总台记者走到全国各地，倾听天南海北的人们对中华文明的理解，感受中华文化给我们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0: 我们是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采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1: 他这个就挺中国范儿，他这个范儿就挺中国范儿啊。对，像我们有汉服啊这种元素的，
2: 这就是中国范儿，
3: 这就是中国范儿。
1: 我们这古建筑，
4: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服装很具有我们的中国范儿，包括那个色彩，民族的色彩。
5: We went to the museum, and that was fascinating to see all the relics and the geology in the museum. Going back thousands of years, it was very fascinating. I love the history of Chengdu and the culture. It's very different from Sydney. Yeah, I love it.
6: 来自台湾，
7: 台湾呢？
8: 我们正在做一个您心目中的中国范的一个海采，哪一种中国的传统文化你们是比较感受比较深刻的呢？
9: 那种中式园林，就是小桥流水那种感觉，对，就比较吸引我。就像之前上海有去豫园，然后我们这次就有在想要不要去梁园、佛山，就是从小然后就会看到咏春、叶问这样，然后就一直很想要来叶问的故乡看看。
10: 不是第一次来京瓷吗？
11: 啊，我真是第一次来京瓷。嗯，这个古建呢，非常的这个有它的特色，太古老了，一看就有点着迷，必须在这停一停，拍一拍，过过眼。我们这个作为中国人，中华民族有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必须要告孩子知道，哎，你生活在这个自己的国家里头，就要以这些东西为本。现在科技这个日新月异，但是依托我觉得还是咱们古老的文化，在文化基础上又得到新的发展。走到哪儿，我是中国人，我自豪。为什么？我们底子厚，我们文化深。
12: 你理解的中国范儿是什么？是能代表中国范儿吗？
13: 中国范儿
12: 啊，你特别，
14: 我知道，
12: 啊，你来。
14: 地动仪，你可以测哪里有地震，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地动仪是今天才发明的。
13: 我理解的中国范儿就是民族元素更多一些哈，就是那些花纹纹饰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其实中国人对于美的那个想法，应该是来自于大自然。
15: 簪花就特别漂亮，然后大家也都排队去拍那个簪花，它的包括它的花瓣花蕊都表现得栩栩如生。然后刚才在这个瑶光厅的话，然后看到那个手握的那个莲花，它手部的那个姿势，包括它手上的一些细节线条，然后包括莲花的那些光影，或者是琉璃就是花的那种渐变的颜色，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是需要这种工匠精神去慢慢去找那个角度的，然后我才会发现啊，原来琉璃可以这么漂亮，可以这么美。

0: 丰富的传统文化，哪些是您最欣赏的？
1: 唱，就是咱们宁夏的花儿啊，每当他们唱花儿的时间，我都听完。
0: 为什么是这个？
1: 我说那就喜欢这个调，因为我们老家的梆子戏，给他相似，找乡愁，找味道。
2: 我觉得我们的中国戏曲闽剧是有着多重之美，你看我们的唱词台词是有诗意之美的哈，我们的音乐唱腔是有着音乐之美的，那我们的动作你看都非常的起范，非常典雅，是有着我们的舞蹈之美，看一出戏就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多重之美。我觉得传递了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美好的品格、信义、担当。你看我们去美国演出的林肯中心演出的时候，那个老外看见我的一个非常，我在我们心里是很平常的一个水袖抖出去，长筹舞出去，他们都是哇那种惊喜的感觉。其实每次我们带着我的剧种出去的时候，我都觉得油然而生的这种自豪感。
3: 我觉得中国范儿就是跟展开的千里江山图一样恢宏壮阔，觉得我们的国家确实是一个历史悠久，然后单单从这一张图上我们就能感受到那种中国的韵味和底蕴流淌在这个整个剧目中间，我非常受到震撼。
4: 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好像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来出来旅行，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吸取力量向内求，然后去思考。我觉得通过这些叫做会点滴，会涓流于江河吧，然后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然后希望我们的小家庭也能够为我们的这个社会环境还有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5: 那我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变越好，大家都幸福快乐。
6: 希望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能生活得更加美好，然后呢也希望我们的祖国未来越来越好，让我们更加有底气，更加自豪。
7: 祖国岁岁长安。
8: 五千年文脉绵延，孕育出独属于中国人的中国范儿。
9: 新中国77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最恢宏的中国式现代化史诗。
8: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的征程，新的使命，我们壮志在胸，信心满满，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
9: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国庆特别节目继续，再见。
8: 再见。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弹射器准备完毕，
13: 二号位最后准备，
14: 二号位允许起飞。
1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2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7: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8: 啥好消息啊？
7: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8: 是吗？
7: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8: 地址在哪儿啊？
7: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9: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南宋后期有一个著名的事件，就是宋军北伐了，而主持这一次北伐的呢，是著名的外戚韩托胄。韩托胄在我们之前的故事里边啊，并没有讲过，上两节的时候呢，我们提到了这个人。这个人好像是突然之间横空出世，就给我们的这个故事呢带来了这么大的影响。之前我们都是讲的各种皇帝、各种大臣、各种宰相，就是匍匐着啊，就是憋着，我们就不去打去。哎，不管我们自己什么实力，不管对方什么情况，我就不打，我就必须得投降，我必须得求和。那怎么到韩托胄这突然之间就转性了呢？是皇上不管了吗？不对，是皇上管不了了。皇上为什么管不了了呢？就是韩托胄的权

力太大了。韩托州的权力凭什么这么大呀？因为他是外戚。可外戚又不仅仅是他一个人，为啥他韩托州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因为在韩托州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他帮助了宋宁宗即位。上一节我们讲宋宁宗即位其实是一次政变，这个政变的主角是宋宁宗，背后主要的操盘手呢有三个人，一个是牵头的，这个人叫赵汝愚，他是皇室的宗亲，另外一个呢也是宗亲，叫赵彦愚，还有就是外戚韩托胄了。赵汝愚定计策，那俩人执行，把这个政变完成，宋光宗被拿下，宋宁宗即位。按理来说这是一个挺好的事儿，对吧？我们上一节讲了，这几个人干这件事情其实是从统治集团的最高利益出发的。但是朋友们，最高利益它也一定要体现在某一个单独的人身上啊。的确这些人都是为家族在努力，但是我的家族和你的家族比拼起来，我希望我的家族获胜，我的家族盈利，那我为我的家族努力，等我的家族把这个利把这个权牢牢地掐在手里之后，那我的三叔二大爷和我哥我弟之间，我当然希望我得权呢，对吧？人人都有私心呢。所以这件事情干成之后，赵汝愚开始左右骗。怎么骗呢？先骗韩托胄，说你是个外戚，历史上外戚要是争权的话，这个国家就不稳定了，咱们三个人要为国家的稳定来考虑，而我是宗室，我即便是出来主持大局，大家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所以韩兄韩托胄，你捞点实惠得了，不要在权力这个问题上和我纠结啊，请做好你自己的工作，我会给你发奖金的，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这么跟韩托胄说。韩托胄外戚啊，他是宗室啊，对吧？好像这个道理能说得通。好，转过头来跟同样是宗室的赵彦愚说什么呢？咱们是宗室，这种问题咱们怎么能邀功呢？咱们得高风亮节，我们是为了这个国家而努力，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努力。国家是谁的呀？不还是咱们家的吗？你也姓赵，我也姓赵，一笔写不出两个赵字来，这不都是咱们老赵家的江山吗？所以不要争权，不要争功，按照你自己的好好工作，既定的位置走下去，放心，我会提拔你的，我会给你交代的，我会给你发奖金的，年终奖啊，双薪啊，不行，不过瘾，三薪，两边忽悠。但是呢，说这个事儿，假如你自己也不拿，权力就放在那儿，或者说呢，真的就把这个权力拱手就让给皇帝，你也不在其中过多的插手政事，剩下那俩人可能对你还没有那么多的怨言。关键是啥呢？他不是这么干的。政变还没满30天呢，赵汝愚自己就升了官了，先当上枢密使，没几天呢又当上了右丞相，而且是独相。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自己说了算了。之前咱不是讲了吗？左右两个丞相其实是相互制约的，这是皇上设计出来的套路。结果到他这来呢，不用制约了，我独相。你看他这么一做，等于说所有的权力天下除了皇帝他最大。而那两个人呢，得到的权势并不让自己满意。赵彦愚本来就是官员，人家也挺有才干的，为啥干这个铤而走险的政变？就是希望 C 位出道，我能够再更上一层楼，达到一个我用普通的方式和方法，用普通的节奏，普通的套路，根本企及不到的位置。他想当执政，但是没想到命卖了，事儿干了也成了，结果呢让赵汝愚给他安排到了四川，让他到四川当成都的知府去了。你说他能开心吗？我好好一京官让你给我弄出来了。四川，我去，咱不是说四川富不富庶，川陕一打仗，我这不消停啊。赵彦愚相当不开心。韩托胄呢，本来呢人家也是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成功之后得一个很大的奖赏，可是呢

当有号召力的，所以他把朱熹从湖南长沙，当年叫潭州，给召回来了，让朱熹出任天章阁侍治监侍讲。这个位置其实就是皇帝的老师。你不要瞧不起皇帝的老师啊，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的老师，老师虽然并没能帮你说今天挣多少多少万，赚多少多少钱，但是你想一下，自己在青少年时期，你的价值观、你的人生观是不是受老师非常大的影响？那作为皇帝的老师，给皇帝灌输思想，最终赵汝愚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首先，朱熹要在皇帝面前有很大的影响力，其次，皇上如果想的这个事情出发点都和我赵汝愚一样的话，那还分什么是我想干什么事儿，还是皇上想干什么事儿啊？那我们俩想干的事儿不就一样了吗？那我还差得了吗？你看人赵汝愚下这盘棋特别特别的大，皇上不就是小一号的我就是大一号的皇上吗？在这盘棋里边，赵汝愚本来想的特别好，但是他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把在这个整个计划当中有汗马功劳的韩托胄和赵彦宇两个人给排除在外了。赵彦宇文官没啥，说实话没啥，无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你急眼你能咋的，直接给你踢出去。但问题在韩托胄身上，这人是现在最炙手可热的外戚，捧都来不及的，你不哄他，你还往外贬他，往外支他，你不想活了？你这事儿怎么成功的你忘了？一个文官是没啥，一个武将可能也没啥，关键是这文官是宗亲，武将是外戚，这俩人要是联合在一起，那还有你赵汝愚啥事儿啊？你真觉得自己是太阳啊？但是赵汝愚就不听，就不信，非得往外支人家韩托胄，甚至包括他身边的很多谋士，包括朱熹都提出来了，说韩托胄这个人你不能得罪，在你的计划里边最大的问题就是韩托胄。赵汝愚说我满足不了他的野心，那朱熹说你既然满足不了他的野心，你也不愿意跟他共事，你就这么干，你狠狠的给他钱，然后给他支得远远的，你让他高高兴兴的去享受，对不对？你别让他有时间去考虑正经事儿，你给他所有人世间的美，人世间的好，你让他沉溺于其中，那就得了呗，让他没有大志呗。可是偏偏呢，赵汝愚他就没这么做。为什么他不这么做呢？既不差钱又不差事儿。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他瞧不起韩托胄，因为韩托胄是武将，我一个文官我能瞧得起武将吗？这是第一层瞧不起。第二层，他自己是宗室，他瞧不起外戚。你看这个很奇怪啊，很有意思，办事的时候没有人家外戚你办不成，办成了之后你把人家像抹布一样踢走，你瞧不起人家。这个事情看似很矛盾，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特别的多。那么现在告诉给您，如果这种事情还这么发生的话，接下来我们要讲韩托胄的反应，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警钟。韩托胄官职不大，但是他的这个地位特殊，我能见到太太皇太后，我们俩沾亲，我和现在的皇后也是亲戚，我还是她的长辈儿。你赵汝愚想这么对我，你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于是他就和赵彦宇两个受排挤的联合起来，坚决要把你赵汝愚干倒。你有什么呀？那看找，说你赵汝愚你牛什么地方，你哪儿厉害？翻了一圈，除了赵汝愚学习好，除了赵汝愚是宗室以外，赵汝愚啥也不沾。那妥了，宗室身份我们改变不了，我们就先从学习入手。学习好行，你到这个高层次的学习的时候，你总是要支持一个派别的吧。再一看，好，朱熹为首的道学家一直在支持着赵汝愚，那就好办了，你有派别就好办了，我把你搞臭好不好？我让你美啊，你拿我不当回事儿？

我把你这个学派搞成阴沟里边的学派，我看你在每一个，我看你在嘚瑟一个，你牛什么你牛啊。于是两个人开始联手，可是这事儿不是说你想联手想做就能做的，他们也得细细的谋划，细细的观察，在观察之后找机会。你也不能上来就给皇上写一封信，说朱熹不好，朱熹不妙，朱熹一点都不呱呱叫，然后我韩妥胄好，韩妥胄好，韩妥胄呱呱叫，那不行，那不是愣犟吗？你有任何的论点论据吗？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在看，这一看就发现问题了。朱熹在做了老师之后，每天给皇上讲的都是正心诚意、仁欲天理这些东西，哎，每天都要求皇帝非常严格的按照圣贤的规矩办事儿，就是非得要把皇上弄成圣贤。过去皇上学习是一什么状态？每个月分单双日子，逢单日子早晚上课，逢双日子呢全天休息。但是朱熹严师啊，相信严师出高徒，要求每天早晚都要讲课，而且每次在讲课的时候呢，朱熹是声色俱厉啊，摆出一副非常威严的架势。都说名师出高徒，但是这玩意儿他也有这么一句话呀，叫做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呢。你也得看学生什么样啊。那朱熹这个皇帝学生咋样呢？历史记载，明宗皇帝首先是懒得学习，其次呢，据说他的智力不是特别的高。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用朱熹这样的办法，宁宗他就是学不进去，还怎么想怎么不愿意学。可是老师要求还严格，怎么办呢？这就是一种对立。而且朱熹还借给宁宗讲书的机会攻击韩妥胄，并且多次上书议论朝政，要宁宗对光宗做问安示善之行。那意思是说，光宗可是你亲爹啊，你得常回家看看。但是宁宗说，我去了，我爹不见我呀。朱熹说，你总去啊，总去，你是他亲儿子，你要用你的孝心去感化他。爹对儿子有多深的成见啊，你去感化他呀。你不总去能行吗？你十天去一次，那十天去一次，他要是不见你的话，你就五天去一次。他要是还不见你的话，你就三天去一次，还不见两天去一次，到最后你一天去一次。你爹要是就不见你，我教你啊，你就跪在你爹的寝室外边啊，就哭就哭，哎，就呜呜哭，你说爸呀，我想你呀，我这么多年我都没看着你了，爸呀，你不希望你儿子好啊，爸呀，你咋就这么狠心呢？你儿子现在当皇上了，你为啥不愿意看看你儿子呀？说陛下，虽然这么样有点累，这么做有点丢人，但是你要孝顺，天天给皇上讲这个。你说他这个概念吧，我们说逻辑是通的，但是你一定要考虑到听这个事儿的人啊。宁宗正处于一个被你朱熹烦的都想躲你的状态了，啊，他也烦他爹。到这个时候，你让他再去学圣人，他学不了。圣人虽然他不是天生的，但是呢，这玩意儿他也不是谁都能当圣人的，对吧？每一个人都有人性的光辉，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当圣人。因为你人性的光辉的闪耀，他可能在某几个瞬间就闪耀出来了。你当圣人，那可要你坚持的。宁宗显然当不了。这样的情况之下，宁宗在心里慢慢产生了一种抗拒的心理。现在我们讲，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一种忧患意识，就是他们在让孩子学习的时候不敢说的太多，不敢说的太紧。为什么呢？怕孩子产生逆反心理，有逆反心理就完了。孩子看学习就头疼，看学习就哭，看学习就不想学，他就抗拒，他就拒绝，这时候可咋办呢？好了，朱熹现在就把宁宗整出抗拒心理来了。抗拒心理一出现，那皇上肯定是千方百计的逃避。那么皇上情绪的这种波动，韩妥胄看不到吗？当然能了，
他看不到谁看得到啊？要知道皇上可是韩托胄的侄女婿啊。皇上在外边一天天的觉得这不舒服那不舒服，回来肯定是要有怨言的。这怨言跟谁来发泄？媳妇儿吗？就讲谁谁谁讨厌，谁谁讨厌。媳妇儿当然会把这话传到韩托胄那儿。媳妇儿可不傻，皇上有点弱，媳妇儿可尖着呢，知道自己这身份怎么来的，知道自己老公这身份怎么来的，知道我得向着我的叔叔，对吧？好，韩托胄人家正在外面等着要收拾你赵汝愚，收拾你朱熹呢，突然之间接到了皇上的这个信息，那就妥了，就可皇上下手吧。于是在一次皇上抱怨的时候，韩托胄默默地跟他说，陛下，您可是皇上啊，您不喜欢的事情还有谁能够左右得了您吗？他不是您的老师吗？你不让他当老师不就得了？哇，皇上恍然大悟，对呀，我可以不让他当我的老师啊，但是赵汝愚说，我的这个宰相说希望他当我的老师。韩托胄说，陛下，皇上大还是宰相大呀？宰相大，不对，皇上大，皇上大。那陛下您是皇上还是他是皇上啊？我是啊。那陛下，现在他明明没有你大，为啥他说话比你说话好使呢？皇上一听，哎，这不对劲儿啊，应该我说话好使啊。韩托胄说，对嘛，就是这样的嘛。我告诉你，朱熹说的那玩意儿他都不可行，他都根本用不了，那都是胡说八道。我跟你说，陛下，你说这个世界上的好东西是啥？陛下说，好东西是美女、肉、酒、鸟、小动物都好啊，这些都好。然后那个画啊，画也好，艺术啊，艺术真好，诗章看历史真好真好。韩托胄说，好，皇上，那么这些好的东西给你带来的感受是什么？给你带来的感觉是什么？皇上说，得劲儿啊，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好啊，我看了以后我觉得真欣赏啊。韩托胄说，陛下，那这个世界上不好的东西是啥呀？皇上想半天，有挺多。韩托胄说，不好的东西给你啥感觉？难受，讨厌，烦，恶心，臭。韩托胄问，那么朱熹教你这玩意儿，您在实践的时候您觉得得不得劲儿呢？哇，这个狠了啊，这个狠了。皇上眼珠子一转，聪明劲儿上来了，太不得劲儿了。韩托胄说，对嘛，歪理邪说呀，这人能留在朝廷里边吗？皇上说，不能。韩托胄问，那应该怎么办呢？赵汝愚他不让撵走啊，怎么整呢？皇上说，我比赵汝愚大，那我把他撵走肯定他就得撵走。韩托胄说，那赵汝愚肯定得来拦着你啊。皇上说，管他呢，我是皇上，我比他大，说啥也不好使。韩托胄说，真的吗？您真的能做到这一点吗？皇上说，我必须的，我必须做到，你看着我现在几点了，我现在我就免他职。当即下了一诏书，把朱熹的侍将一职给免了。免了之后，这诏书一出来，赵汝愚他们都懵了啊，这怎么能行呢？赶紧联合自己身边所有亲近的官员上书皇帝，请求保留住朱熹。身边也有一些呢不太在政治上站位的啊，不太在政治上站队的大臣也留朱熹，跟皇上说什么呢？的确朱熹提出来的这些要求呢，对于皇上来讲可能是有点高了，可能是过于频繁了，也可能呢稍稍有一点迂腐，稍稍有一点严苛，但是这个都是可以调整的。朱熹他还是可以做您的老师的，您还是不要把他赶走了，调就行了。可是各种语言，各种上书到宁宗这儿，他一概不理。大家知道啊，像这种性格的人，他就这特点，就是我认准的事儿，谁也别来跟我说。我虽然接受的慢，但我一旦认准了，我就咬定了。所以朱熹就这样被撵走了。赵汝愚这时候才感觉到，原来自己小瞧了韩托胄和赵彦瑜他们。
可是这时候反悔已经来不及了。

你再去拉拢，一个是没有用，第二呢，对方也不会接受，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尊严接受不了，那怎么办？那就是二虎相争，看谁更猛了。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343，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343，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喜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

0: 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1: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777。
2: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当我在读历史的时候，当您在听我讲述历史的时候，有没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历史上很多的改朝换代的努力啊，政变的努力啊，包括农民起义的努力啊，他们在开篇的时候往往都是非常接近的，自己有一个意愿，或者自己有一个欲望，或者是被逼得不行了，必须得做这件事情，要不然活不下去了，反正也是死，不如拼一下而已。然后开篇很多人来支持，因为受压迫的人特别多，有欲望的人也特别多，有追求的人都愿意在这里边分得一杯羹。开篇很接近，前篇也很接近，高潮的部分也接近啊，一往无前，所向披靡，但是结局非常不一样，有的成了，有的没成。我在唐末发生了什么那个专辑里边呢，我记得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皇朝当年在起义的时候，他就非常清晰地认识到一件事儿，不是每一个农民起义都能够成功的。的确历史上是有农民起义成功，但是失败的更多。大家都起义，大家都造反，谁能保证我自己就是那个会笑傲江湖到最后的人呢？谁能保证自己就不是那个被拍打在沙滩上的前浪呢？谁也保证不了，对吧？这是皇朝当时在做起义的时候他心里想的，这事儿搁今天我们来看也是一样啊。咱们做任何的一件事情，大家看起点、手法、方式都非常接近，那为什么有的人成了，有的人就没成呢？很大一个原因是在高潮，就这事儿已经差不多的时候，和结局中间有一个区间，是这个事情并没有稳固，这个事情并没有确定，这时候出事了。历史上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最典型的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最开始声势多大呀，势头多好啊，我到广东去旅游，看到那个太平天国洪秀全当时到那个村寨里边啊，去这个拉拢当地的地主啊或者乡绅的时候，他们开会的那间屋子，那一看呢就是全村都来支持的，根本就不是从村里边挨个的老张家老李家挨个谈，不是那样的，人家直接找村长，直接跟村长说，咱们现在已经这种样子了，我已经活不下去了，我准备干一件大事，你愿不愿意帮忙？那村长说好啊，我愿意帮忙，妥了，这个村子就和洪秀全一起搞那个太平天国这件事儿了，对吧？他是这么干的。我之前在讲曾国藩的历史的时候，在讲李鸿章的历史的时候，都涉及到了太平天国。我们在那时候大家有一个感觉，就是曾国藩最初根本打不过太平天国的部队，是后来他发展壮大了，把太平天国的部队这才打干净。那当然曾国藩的发展壮大是一回事，太平天国内部出现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对吧？事情往往是在内部出现问题的。那太平天国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洪秀全他过早的称帝了，过早的开始享受了，根基未牢，一看到那么多好东西，一看到那么多美女，算了吧，我还奋斗什么奋斗啊，我每天我想的不就是这个吗，来吧，我都不出屋了，就躺在床上过了，然后就不思进取了，没想过如何接下来巩固我们自己的地位，就内斗，好吗？失败了， 所以有一个词来形容特别合适，叫什么呢？说境界不高，眼皮子有点浅，看到这么点东西，当然其实也不少了，搁着我可能还不如他呢，对吧？看到这些东西就觉得已经够了，可其实呢，你那根基不稳，很快就被人拿下。历史上还有多少农民起义，或是军阀割据，或者是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政变，明明已经具备了称帝的这种条件，但是就不称帝，我就打根基，我就要避免可能发生的问题，妥了，人家就坐下来了，对不对？这种案例特别特别的多，所以提炼出一个道理告诉我们什么呢？在事情还没有尘埃落定以前，你不要掉以轻心。今天我们说，就算是事情已经定下来了，这事儿也不一定就没有反悔的时候。历史上有多少人都已经死了，坟儿挖开，接着鞭尸，哎，接着给你说盖棺定论，开玩笑，掀开重新盖，重新定你的论，有的是。忠臣奸臣都有，对吧？最近我们在讲岳飞，也都提到过这种事情。那么为什么要在节目的开篇提到这事儿呢？就是我们在看韩托胄和赵汝愚之间的争斗。上一节我们讲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就看谁猛，狭路相逢勇者胜。现在一看，赵汝愚明显干不过韩托胄。为啥呢？你说赵汝愚手里边有什么牌？最大的牌就是他的宗室身份。因为这个宗室身份，他能够和皇帝走得近，进而说他一切的来源、权力，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皇权。可是呢，他却偏偏想要左右皇权的核心，那个皇帝的思想走向，那你不开玩笑呢吗？你要是潜移默化的一点一点改变他也行，你找朱熹来天天强制性的要求皇上去按圣人的标准去做，你说皇上已经是一个价值观世界观已经形成的这么一个人，他怎么可能愿意听呢？人都娶媳妇了，对不对？所以在皇上那儿就有怨言，你的权力来源对你有怨言绝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我们说赵汝愚是愣把自己的优势，愣把自己手里边这一把好牌打成了烂牌，局势没把握明白，结果让韩托胄抓着机会了。好啊，宗室不是玩皇帝皇权吗？对不起，你没玩好，接下来看我们外戚咋玩。媳妇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跟老公感情要好，说不好听的，皇后取悦皇上有毛病吗？所以我们这些外戚取悦皇上有问题吗？好了，你让皇上不得劲儿，哎，我就让皇上得劲儿，看咱俩谁厉害。这下子可就坏了，韩托胄直接就把皇上给争取过来，争取过来之后就对赵汝愚出手了。首先是借皇上的笔提拔自己的亲信，你注意啊，这几步，看看这几步，先是把这个主要的权力中枢皇帝争取过来，然后韩托胄提拔自己的亲信。提拔亲信干嘛呢？要么让这帮人掌握军权，要么让这帮人掌控言路。掌握军权呢，是让对方不敢轻举妄动，我们有这么一个军事力量做后背。控制言路是要在朝廷里边的文官集团当中有话语权。话语权干嘛使？那太有用了，一个是贬低对方，一个是抬高自己。贬低对方怎么贬呢？当然先不能冲着赵汝愚出手，先得把他周边的小弟拿掉。注意啊，这个是趋势，从炎帝和黄帝打仗那个时候开始，这个战法一直用到今天。先打你的羽翼，先除掉你的小弟。好了，把所有赵汝愚提拔起来的官员都拿下去。原因那各式各样找呗，是吧？反正我们啊，这个韩托胄这一部分官员掌握了言论，控制了言路，对不对？没事就给皇上上一个书，说某某大臣吃麻辣烫加糖，太奇怪了。吃麻辣烫加糖是女孩的动作，他作为一个男人，他怎么能加糖呢？这人不爷们，这人不能用啊。大 当然我这么说呢，其实是玩笑。

不过在这个玩笑背后，您能看出来一点苗头。这个苗头是什么呢？本来是一个无所谓的事情，但因为皇上对那一支政治力量心存不满，所以就找一个理由就把你们那帮人全拿下就得了，只是需要一个借口而已。所以从这儿您一看，赵汝愚丢掉了皇上的支持，就等于说丢掉了性命一般。好，现在赵汝愚身边所有的人啊，凡是被他提拔起来的高级官员基本上都被拿掉之后，大伙开始对赵汝愚出手了。公元1195年，这是庆元元年。哎，为什么是元年呢？因为皇上把年号给改了。皇上改年号什么意思呢？我要有一个新的变化呀。过去的那一些我们放下吧，我们继往还要开来。妥。元年的二月，韩托胄这些已经占领了言论高地的手下上了一个书，说什么呢？说宰相赵汝愚这个人不行。为什么不行？原文不给大家念啊，大概这意思就是他是宗室，是皇上的同姓，他居然能当宰相，这和祖宗定下来的这个方针政策不符合呀，上来就往眼窝子上扣啊，对吧？你能当宰相，你这不合祖制，先让你不当宰相，接下来定你的罪。说什么呢？说太上圣体不康之时，说当今圣上的爹就是宋光宗啊，宋光宗身体不好的时候，赵汝愚上来想要取而代之。别看扶植了新的皇帝，但是其实是他想取而代之，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假的，一切都是虚的。他真正想干的事是对外树立自己的形象，对内培植自己的党羽，然后自己说了算，搞一言堂，说这个人有点啥好东西全往自己身上贴，有点啥坏事全往别人身上赖，这不是一个好人。进而得出一个结论，不适合当宰相。那还说啥呀？二月这种上书能够递上去，就说明皇上已经首肯这种事情了。所以赵汝愚很快就被罢去了相位，干嘛呢？到福州去当一个地方官吧。这就是给贬了，你原来是当朝唯一的一个宰相，现在到福州那个地方去当地方官。那我们知道，你敢管一个国家和管一个福州，那能一样吗？对不对？但是你不要以为这就是赵汝愚人生官位的终点了。其实说实话，如果做福州地方官的话，或者说做任何一个地方的地方官，你要是把心态摆正也没什么，山高皇帝远，我自己说了算，想怎么干怎么干，也许我乐得寄情山水间，我乐呵了，对吧？那能行吗？皇上能让你那么舒服吗？韩托胄能让你舒服吗？必须不行。让你当地方官是地方官，我不能够让你掌权，让他干嘛呢？让他当管祭祀的官员。我的天哪，朋友们，这等于说是没有实权了，对吧？你还管什么生老病死啊、人事啊、任免呐、这些东西，不要管这个了。什么时候我想烧纸、我想祭祖的时候，来来来，你去给我整个纸人、纸马，对吧？我们要烧，我整那个牛、羊、马，我们要烧啊，我们要宰杀，我们要祭天，干这个去了。那赵汝愚能不憋屈吗？宗室啊，宗室，原来是呼风唤雨的人，这落差得有多大呀？赵汝愚心里边憋屈，但是朋友们，这还没完呢。赵汝愚一被贬为祭祀的官员啊，管祭祀的官员，那么下一步就是把他曾经在朝里边推荐的官员全都贬出，哎，要么就贬你，要不就给你打回家去。只要你沾上了赵汝愚就不行。各位，政治斗争就是这么残忍。一分钟之前你还因为是赵汝愚的嫡系而备受尊重，一分钟之后赵汝愚倒台了，那你就跟着吃锅烙吧，叫天也没有用，喊地也不好使，
当时吃香喝辣的时候你想什么了？

0: 现在呢？
1: 啊，你说你冤枉了，没场说理去。但是您也千万别以为赵汝愚这就结束了，还没结束，必须死，这人必须得死。二月份贬他，对不对？九个月之后又有人去弹劾赵汝愚。你别看你当一个祭祀的官员，那我也不能让你当。说干嘛呢？说他图谋不轨啊。啥意思？要造反啊，要造反。那赵汝愚这时候哪还有能力造反啊？可是呢，就是陷害你，你就是要造反，怎么着啊？接着贬，把他贬到了永州。永州是今天的湖南的零陵啊，就是你到那块待着去吧，啊，那可真是山高皇帝远啊。那不光是山高的问题，那山还深呢。去吧，把赵汝愚贬去了。但是两个月之后，赵汝愚在赶赴目的地的路上死了。历史上据说韩侂胄并不想在这个时候把赵汝愚弄死，就是没想置他于死地，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执行的时候反正赵汝愚就死了。你也说不清楚他是自个儿憋屈死的呀，还是有人授意呀，说来吧，给你一壶毒酒，你喝不喝？你不喝我喂你，不知道啊。总而言之呢，就留下这么一句话，说韩侂胄不想杀他，可是还是死了。也许底下人执行的时候就变形了吧，这个我们没法去说。好，现在赵汝愚死了，二虎相争，韩侂胄站在权力的顶点，谁还和他竞争啊？那位赵彦瑜，那不行。赵彦瑜本来就不如赵汝愚，一看赵汝愚都斗不过韩侂胄，自己还上来滋了啥呀？别吱声了，赶紧认韩侂胄为大哥，咱是好好的合作伙伴，你能给我点啥就给我点啥，你要实在不愿意给我点啥，我撤了，我跟你耗不起，我斗不过你，我的势力不如你，走吧。现在韩侂胄在朝廷里边基本上就没有人能够和他相抗衡、相比较了。但是韩侂胄的权力还不是最大的。这个矛不矛盾呢？其实一点都不矛盾，就是韩侂胄有势力，但是他没有职位。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得给他职位啊，对吧？有朋友说这还不简单吗？皇上大笔一挥，我让你当什么官你就当就行了呗。但是朋友们，皇上并不能够为所欲为，这就跟我们一样，说你是一家之主，你在这个家里边户口本写你的名字，但是不代表你在家里可以家暴你的媳妇儿、家暴你的孩子，不代表这个，有法律等着你呢。皇上当年也是，你别看他家天下，他是天子，他是这个，他是那个，在朝廷里边他也不能胡来，特别是在宋朝，文官力量非常强大。那么怎么办呢？必须得有一个借口，必须得有一个机会。那什么机会呢？战斗。不战斗就没机会。跟谁战斗？对外是金，对内就是我的政治敌人。金这边我们先放着不说，只说宋宁宗对金人的这个态度。什么态度呢？他没啥态度。你想想，他一个这样的一个皇帝，那他能有什么太大的态度呢？他的态度来源于他亲信的大臣的态度。他和高宗那可完全不一样，高宗是自己有主意，那么他亲信的大臣是一个什么态度呢？有意思啊。在公元1196年的正月，也就是韩侂胄死了之后的两个月，宋宁宗开始提拔韩侂胄，先是保宁军节度使，进而加开府仪同三司，权力这就在丞相之上了。也就是说，跟赵汝愚争权的斗争里边，韩侂胄已经取得了胜利，而且在武将当中他的权力现在登顶了，并且比丞相还高。那么相这个位置皇上又是怎么安排的呢？他呀启用了一个叫做京堂的人为右相。而这个京堂呢，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对金人的态度非常的强硬，就意思我对金军我就得打啊，我们就不能投降，必须得干。宁宗把他给弄上来，就基本上代表未来这南宋和金之间这个走向，从南宋这个角度是比较强硬的，这和过去就不太一样了，说我要强硬起来了。好，这是对外。接着再来说一说对内，这京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对于朱熹为首的道学家的集团，他是积极的反对的。哎，你看他用的这个人，之前赵汝愚是什么人？道学集团的意见领袖之一，拿下去了，上来这个必然是站在他的对立面的，就反对道学集团。讲到这儿，咱们基本上可以预见那段历史发生了什么事情。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集团要倒霉。但是有朋友非常纳闷，为什么一定要针对道学集团呢？他惹着你了吗？人家不就是搞学术的吗？对吧？今天咱们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如果你觉得这里边就这么简单的话，那你就看错这段历史了，你就没看透这段历史。那这背后到底又有什么呢？道学到底是啥？它到底是好是不好？它要好为什么要打？它要不好为啥到后来都已经到民国的时候了，包括到现在我们仍然说朱熹是理学大家啊。当然我们在这说一下啊，这个理学家呢很重视的就是理，或者是天理，也就叫天道，所以这个理学呢又被称之为道学，对吧？如果它不好的话，我们为什么会认为朱熹很多话说的那么有道理呢？这背后的细节我们在下一节的施展侃历史当中再聊聊。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343，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343，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深深去爱你。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7: 啥好消息啊？
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7: 是吗？
6: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7: 地址在哪儿啊？
6: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8: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9: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8: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0: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2: 我是歌手周深。
13: 我是李佳薇。
14: 大家好，我是韩红。
15: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9: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8: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9: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6: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吉克隽逸，你看着办。这是一首非常充满力量的歌曲啊，他也用他标志性的爆发力的嗓音唱出了你看着办的这种坚定的态度。当然了，这首歌也是送给所有在困境当中依然选择站起来的人，你的答案你自己说了算。

下一首来听到黄子弘凡《清火》Lars Ulrich。其实他刚刚在鸟巢结束了自己的演唱会啊，现场也是群星璀璨，很多很多人都去到了他的现场，去感受了这个非常充满生命力的快乐小马的鸟巢首唱。这首歌在6年前就已经诞生了，但是刚刚最近重新制作上线，变的是演唱的成熟度，不变的是他的初心还有坚持。这首歌以青春的火为意象，唱出了不甘平凡的少年心气。制作团队也非常的豪华，静海音弦乐团全程伴奏，编曲层次非常丰富，黄子弘凡的演唱也更加的沉稳有力。

下一首我们要听到的老歌新唱，来自张玉琪《电台情歌》。当经典遇见新生代，张玉琪就用她非常独特而富有质感的嗓音重新诠释了这首经典的情歌。莫文蔚的原版厚重深情，张玉琪的版本呢就增加了几分清冷的现代气息。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藏在电台里的旧日心事会不会再次被温柔的唤醒呢？

下一首来听到小白白举纲《战绿》，这首歌是白举纲继《不灭》之后再度和手游《完美世界》合作，他把自身这种硬核摇滚的爆发力加上东方仙侠的宏大意境完美融合，再用非常极具张力的颗粒感的嗓音演绎出了修真者直面挑战的无畏精神。摇滚和仙侠的碰撞注定是一场听觉的盛宴。

时空里穿梭，传送星辰万丈，请尽管前往，那险恶全由我来挡，不需要躲闪，见证为你护航。

下一首来听到张子宁《没有心思想其他》，这首新歌也是张子宁解锁的全新的松弛感表达。曲风定位慵懒随性的 indie pop， 没有华丽的技巧堆叠，反而让他清亮又带一点颗粒感的嗓音成为了绝对的核心。他写到当下年轻人在关系当中的取舍，也不再执着于完美的设定，而是要选择专注自我节奏的清醒态度。

最后一首我们来听到刘宇宁《门》，作为第二张个人专辑刘宇宁的第八首单曲，《门》由队长 Young Captain 自己操刀词曲，走非常极简叙事性的抒情流行风格，编曲也非常的克制，仅用了钢琴还有弦乐来慢慢的铺垫，留出了大量的听觉空白，把空间完全交给了刘宇宁那种细腻又有故事感的人声。他的演唱层次分明，也像一部沉浸式的情绪短片，带听众走进那扇门。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港口举子石难安走到海州孔望山附近，天色将晚，投宿在黄老丈家，没想到半夜有五鬼闹宅院，焦穷鬼闻到客房有生人味儿，就把毛爪子砰从窗户伸进屋里。施耐庵看见了毛爪子，抓住之后写了个字，再看穷鬼怪叫一声，这爪子动弹不了了，就像被大山压住一样，是一动不动。施耐庵写的什么字儿啊？写了一个山字，就是大山的山。施耐庵一看他不动了，厉声喝道：尔等何方鬼怪，为何到此作祟？就听窗外说道：我等乃北方五鬼，奉阎王之命今日出行，听说这家在办喜事，便来凑个热闹，找点乐子耍耍，不想冲撞大人，饶了我吧。哼，这是良善之家， 且容尔等前来骚扰。他人息怒，我们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来了。好，念你是初犯，且饶了你。施耐庵提起笔来，在那山字下边又写了一个山字，变成一个出字，就是出去的出。那只毛爪子这才刷了一下子抽出来，一阵阴风过后，无鬼无影无踪，院子里又恢复了平静。第二天一早，黄老丈到客房探望，施耐庵再次谢过，接着问老丈啊，在下有一事不明，请您指教。黄老丈笑着说，先生不请自来的贵客，有话请讲无妨。请问老丈，昨天大喜之日是何人所选？哦，是本地刘大先生看的日子。刘大先生能掐会算，在这远近闻名啊。哦，施耐庵想，既然远近闻名，一定有真才实学，他怎么能选这个五鬼出行的大凶之日？莫非与皇家有什么过节，借机报仇？不如我见见这个人。老张啊，如果方便的话，可否将那刘大先生请来坐一坐呢？就在这阵儿，忽听门外传来笑声，啊，贵人，不用请，我来了。话到人到，已站在门前。施耐庵抬头一看，眼前这老先生年过七旬，慈眉善目，一点不像奸邪之人，急忙上前见礼让座，寒暄已毕，施耐庵说，先生，可知昨天是什么日子啊？刘大先生不慌不忙地答道，我怎么不知道啊，乃五鬼出行大凶之日也。那么您为什么这么个日子叫皇家办喜事呢？刘先生微微一笑，老朽已经算定，有贵人相助，皇府不仅有惊无险，而且从此否极泰来，无鬼不侵，想来这位贵人就是足下了。不敢不敢，在下何德何能，怎敢妄称贵人。哎，足下不必客气，老朽已经算过呀，贵人此去必定得中皇榜，故而特来祝贺。倘若预言不准，你回来后就砸了我的招牌，老朽从此淡出江湖，绝不再为人卜卦。哪里哪里，先生言重了，俗话说医不自治，补不自算，自己给自己不能算。借先生之言，多谢老丈热情款待，在下不再打扰，告辞了。说完站起来，施耐庵走了。那位说，真有五鬼啊，哪的事儿啊，民间传说吧，你呀就当一个笑话听听。不过这个刘大先生还真就预言成真，天下之事多有巧合呀。施耐庵果然中了进士，与他同榜高中的还有一位后来叱咤风云大名鼎鼎的人物，那就是明代开国皇帝朱洪武驾前军士刘伯温呢。施耐庵和刘伯温因为同榜的关系，也因此成了莫逆。这话暂且不提，咱们以上说的是一段海州地区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听起来虽然荒诞离奇，难以置信，也足以说明施耐庵在当地人心目中的地位，父老乡亲对他是何等的尊崇热爱。古代的科举制度，中了进士就等于是端上了金饭碗，有朝廷吏部，也就是国家组织部兼人事部直接

安排工作，最低也是个正科级。时难安倍吏部任命到山东运城县当了主簿。当时啊，县级官吏体制，朝廷啊只管县里的三个官，一是县令，二是县丞，也叫县尹，三就是主簿，主管公文来往等事务。施耐庵这样的高才，出了一般公文，那还不是小菜一碟，手到擒来，三下两下，不用半个时辰，就把堆积几天的卷宗处理得井井有序。有闲空啊，他坐到茶坊酒肆，或者漫步于田间村头，访民风，查乡情，倒也自得其乐。山东运城一带呢，临近水泊梁山，正是北宋末年宋江等138名英雄好汉聚义的地方。宋江和众好汉替天行道，除霸安良的传说在当地广为传颂，几乎啊人人都津津乐道。那些民间说评书、唱大鼓的、唱坠子的，根据这些故事编演了很多段子，像宋江杀西、武松打虎、鸳鸯楼、狮子坡、黄泥冈等等，通过他们的生花妙嘴、夸张渲染，书中人物个个是本领高强，栩栩如生，听者如醉如痴。实际上也是民众啊宣泄情绪，因为当时元朝朝纲腐败，贪官横行，民不聊生，民族矛盾加剧，人们把改朝换代的希望寄托在绿林好汉身上。施耐庵也为这些动人的传说故事所感动，产生共鸣，于是边听边记，广为搜集，同时啊产生了要以这些好汉传说为素材编写一本江湖豪客传的想法。哪知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施耐庵搜集宋江等好汉传说故事的时候，朝廷一纸调令升任他为浙江钱塘县尹。官身不由己，施耐庵只好收拾行囊离开运城，千里迢迢去到钱塘上任。不过临行之前呢，还专门给接任的官员留下一封书信，信上言辞恳切，希望他在公务闲暇的时候能继续收集这些好汉的传说故事，寄往钱塘，顿首再拜，不胜感激。再说这钱塘县就是现在的浙江省杭州，是南宋时的京都临安。时过境迁呐，现在没有当日的繁华，但也是前朝故都，金粉之地。当时的省都、府衙、府衙、县衙集中在一块儿。钱塘县因为是直辖县，比一般的县令啊高一格，为正六品，县尹呢也正七品，施耐庵也升了级了。怎么升得这么快呢？因为吏部有人保举他，知道他有本事。谁保举的？以后书中自有交代。可这官啊看着是升了是好事，施耐庵特别别扭。为什么呢？大大小小各级衙门集中在一个城，迎来送往，公务交接，招待应酬的事儿特别多。县衙门是其中最小的衙门，所以备受挤兑呀。而且当时元朝统治者民族歧视非常严重，稍大一点官府的正职一般都由他们自己担任。这些人多为武夫出身，弓马起家，胸无点墨，骄蛮成性，平日里只知道捞银子、玩女人，横行霸道，小小的县衙官员不放在眼里，成了他们的出气筒，经常受训斥挨骂。可官大一级压死人呢，你也只能忍气吞声，揉揉肚子咽

下去。这官场种种不平，施耐庵越看越寒心。随波逐流他不会，巴结丰盈更不干，除了应付正事之外，就在屋里翻翻史料，整理整理笔记，或者到街头的茶楼品茶饮酒，会文友谈诗文，只求一个清闲。这临安一带是著名的茶乡，南方人呢尤爱喝茶，为此茶中茶楼遍布，每座茶楼都设有书场，故评话评弹艺人呢献艺的地方。这评话在北方就叫评书评词，评弹呢是江浙一带流传的说唱艺术，吴侬软语说唱起来嘿，别有一番韵味。施耐庵就成了书场的常客，几乎雷打不动，每天必到。该招有事，我说书的拦不住。这天下午，施耐庵正在义香园的茶楼上听书。这个义香园位于西湖北岸，风景秀丽，游人又多，茶客满座，称得起生意行里的黄金地段。唱弹词的乃是金家父女两个人，江北扬州人士，金老汉年过半百，出身平潭世家，膝下只有一个女儿，一名小金灵，年方十六七岁，长得粉面桃腮，眉清目秀，青春可人，那声音呢，更如珠落玉盘，清脆悦耳。小小年纪在钱塘城中已经有些名气了。那天小铃铛说唱的书目正是宋江怒杀阎婆惜一段，阎婆惜的娇蛮，宋江的无奈，张文远的油嘴滑舌，哎呦，被他表演的绘声绘色，活灵活现。众人正听得如醉如痴，津津有味的时候，突然书场外人声鼎沸，呼啦闯进一群不速之客。别唱了别唱了，停了停停停停停。茶客们扭头一看，哟，从外边进来十多个横眉立目虎背熊腰的彪形大汉，众星捧月一般簇拥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公子哥。这个公子哥穿了一身起浪头的衣服，抖抖嗖嗖的，长得可不怎么地，鹰钩鼻子，刀条脸儿，短眉毛，夜猫眼儿，身高六尺以上，大虾米一般的水蛇腰，一步三晃，盛气凌人。这位是谁呀？在座的茶客大都认识，正是现任知府打理花痴的独生儿子，外号叫花里虎，货真价实的一个色狼。这花里虎平日里寻花问柳，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人们才送他这么个外号。花里虎最近听说义香园有个唱评弹的小美人，小模样出落的花骨朵一样，于是带着手下人来到茶园子，想抢小金灵纳为妾。到了茶园子，他往上边一看，哎呦，这小美人不错，给我抢。随后恶奴冲到台上，七手八脚推倒了金老汉，夺下小金灵怀里的琵琶，啪扔在地上，一脚踩个稀碎，随后扛起这姑娘下了台，分开众人就要走。小金灵吓得粉面失色，又哭又喊，爹快救救我呀。金老汉泪流满面，跌跌撞撞跟在后面，拉住花里虎的衣襟，苦苦哀求，你放了他吧，老东西，去你的吧。他一脚把金老汉踢到一边。众茶客见此情景，也只是敢怒不敢言，有的吓得早就躲一边去，有的溜出去了。施耐庵再也无法忍耐，嗖的一声站起来，大喝一声，住手，大胆狂徒，光天化日强抢民女，该当何罪。

0: 啊啊！花路虎听了，回头一看，耶耶耶，羊群里跑进个兔子，也不撒泡尿照照你是什么玩意儿，敢拦挡你大爷的码头，怎么着？还想英雄救美啊？一个打手凑上前，小声说：“少爷，我认识他，这位是钱塘县衙才来不久的施县尹。”嗯，花里虎哼了一声，不屑一顾地笑了：“什么死县尹、活县尹的？我看是活得不耐烦了。芝麻大的小官，露水珠大的前程，敢在少爷面前愣冲大尾巴羊，坏我的好事儿！小的们，给我教训教训，揍他一顿，轰出去！”“是啊，弟兄们上啊！”打手们一听主人发话，丢下了小金铃，像群恶狗一样立刻扑了过去。他们哪知道施耐庵看似一介文人，可是从小练了一身武功啊，平时深藏不露，在这个危急时刻还能不还手挺着挨打吗？这帮人又哪是他的对手啊，大喊一声：“来得好！”拉开了架势，两膀运足神力，棒棒棒，他是指东打西，三拳两脚，噼啦啪啦，乒乓，把这边人打得连滚带爬，鼻青脸肿，满地找牙。“好小子，你找死！”花里虎见状大叫一声，拿出摔跤的架势，两膀一炸，身子一纵，呜，扑上来了。施耐庵不慌不忙，使了个四两拨千斤的招数，在二人擦身而过之际，左手薅住花里虎的胳膊，顺势往下一带，右掌朝他后背拍了一下子。本想啊，让这恶少啊摔一跤，知道知道厉害就行了，可他忘了花里虎细得跟那杆子一样啊，他的脚下没根呐，收不住架势，踉踉跄跄的噔噔噔噔噔，棒，一直朝前撞，正巧撞在一个茶桌的脚上，哗啦，扑通，当时桌子也翻了，立刻这小子满面流血，身子一歪，躺在地下是一动不动。喝茶的一看出人命了，吓得轰的一声全跑了。施耐庵知道惹了麻烦了，急忙告诉金老汉妇女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又跟茶楼掌柜的说：“你们不用害怕，好汉做事好汉当，一会儿要有差人到来，你尽管实话实说，不要连累那卖唱妇女。”然后离开茶楼，急如星火跑回住所。施耐庵一边走心里琢磨呀，这个官儿本来我就不爱当，这次又闯了大祸，花里虎不知死活，他爹打鲁花赤岂能善罢甘休，怎么办？抓去坐牢还是杀头？哼，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眼下是最为关键，离开这是非之地以后慢慢打听动静，再做道理。于是回到住处，简单收拾一下行囊，匆匆离开住处，沿着偏僻小道七拐八扭出了钱塘县，来到码头渡口，跳上一只船，从钱塘江顺流直下，又出海口搭上一条大船，连家都没有回，取道海路是直奔海州而去。书中暗表，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在第三回史大郎夜走花阴县，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中，曾经讲过鲁达与九纹龙史进、九楼小尹见义勇为，打死卖肉的正屠户，资助卖娼一人、金家妇女的故事。正是施耐庵根据自己这一段亲身经历，经过艺术加工，下笔成章， 才成为书中最为精彩的片段之一。不过我现在说的施耐庵还没有写《水浒传》呢，回头来再说。那施耐庵惹了祸了，怎么不回老家兴化，偏偏奔往海州呢？到海州又去投奔谁呢？他不回家的原因呢，就是怕知府派人追查，连累了家人。那个年代讲一人犯法，株连九族啊，我不能回去。如果花里胡真死了，我得给人抵偿对命。我暴打不平是不假了，出了人命我还活得了吗？所以我躲一时是一时。二来他也想了，我这个官呢当到头了，这个芝麻粒大的小官干个什么劲儿，净受窝囊气了，从现在起无官一身轻，可是干什么呢？哎，我呀写书，正好全身心的来写我的江湖豪客传。到哪写呢？得吃得住啊。嗯，忽然想起来，几天前施耐庵突然接到一封信，他万没想到在他离开山东运城以后，这位继任的主簿竟然是与他同榜得中的知心好友、八拜之交的结义兄弟刘善本。这封信是刘善本写给他的，现在刘善本在海州任职，我何不到海州与他聚会。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FM89.7。

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上回书说到，施耐庵在茶楼怒打花里虎，这一掌是打在了花里虎的后背上，没想到这小子收不住脚的，噔噔噔，咣，撞在桌子角上，满脸是血，昏倒在地。施耐庵一看也害怕了，出人命了。赶紧逃出钱塘县，不敢回老家，上哪去？要投靠朋友避难。这是什么朋友啊？他到那去躲灾呀？此人和他是多头之后，姓刘，名善本，现任海州州同。刘善本和施耐庵什么交情啊？都是那年同科考试的举子。那年呢，开科取士可巧住在一个店里，赶考举子刘善本在考试的前一夜着急上火了，突然牙痛，哎呀，疼的睡不着觉啊！常言说得好，牙疼不算病，疼起来就要命。刘善本可被折腾苦了，三年等一回，明天就开科取士，今天牙疼，夜不睡觉，这明天怎么下考场啊？明天去不了，又耽误三年，他越想越上火，越上火，牙疼得越厉害。深更半夜，又往哪里求医呀？忍着吧，急火攻心，躺在床上吃，哎呦。住在对面的施耐庵听到动静，披着衣服来到他的房间，问明病情，拿出银针为他针灸。哎，针灸治好了，牙不疼了。天亮之后，刘善本轻松地参加了考试，为此刘善本感激不尽呐。就在玄武门外那家客栈里，两个人结为八拜之交，拜了把兄弟了。这可两个人呐，榜上有名，都中了进士。当然施耐庵的名字排在前边。此后不久，刘善本又介绍施耐庵给他的一个本家叔叔，现在吏部任职的刘侍郎。刘侍郎有急愈之症，施耐庵连扎针再开药也给治好了。施耐庵由山东运城连升两级到杭州任职，就是这位刘侍郎推荐的。无巧不成书啊， 施耐庵从运城调走之后，接任的官员就是他的好友兄弟刘善本。刘善本来到运城上任，就看到了施耐庵留下的书信。这个信上写的是叫他收集梁山好汉的故事。刘善本照做了，而且啊，听完这些故事他有兴趣了，一个一个亲笔誊写下来。不久，刘善本离开运城，被调任海州州同。到了海州之后啊，通过查阅史料，有一个新的发现，说是宋代时候，海州知州张叔夜曾经指挥水战，把梁山好汉逼入困境，最后不得不接受招安。这里的山上还有当年张叔夜指挥海战之前视察地理的提字崖，还有宋江等人遇害的好汉冢等等遗迹。为此啊，刘善本写封信邀请施耐庵到海州小住几日，一来呢叙叙别情，二来看看风景，顺便实地考

路不安全，取道水路乘船北上，直奔海州来。单说施耐庵搭乘大船在风浪中颠簸数日，这天终于在连岛码头靠岸，登上了云台山。这天呢，施耐庵正在林中小道上急急行走，忽然就听着唰啦的一声，从灌木丛中蹭窜出一个怪物，拦住他的去路。施耐庵噔噔噔倒退两步，抬头一看，一看眼前的怪物啊，脸上罩着个面具，青面獠牙的，头上插着三根直接铃，光着膀子，下边是皂裙，手拿一把砍山大刀，上窜下跳，怪吓人的。不过施耐庵经多见广，博闻强识，对苏北地方的风土人情多有了解，知道这身打扮乃是一种东海傩戏的扮相。东海傩戏后来又叫海州童子腔，只是眼下事发突然，不由得退了两步，站稳之后以静制动，看他要干什么。只见那怪物用手一指，大声喝道：呀哈，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本大王只收你三两银子，夺着不取，还不快快的拿来呀。施耐庵一听差点气乐了，这山贼还挺仁义，只要三两银子，多了还不要。他呵呵一笑，不慌不忙迎上去：我说这位大汉呐，嘿嘿，你怎么只要三两银子，多了不要呢？本大王有好生之德，才立下这个规矩，只要三两银子，哪怕你身带万贯，俺不稀罕。不要废话，快快交上，保你平安无事啊。那我要是不肯答应呢？不给银子，我就不讲客气了。这山贼说着，晃晃手中大刀，没有扑过去，而是犹犹豫豫地说：我说这位客官，难道没有听说过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怎么好好想想，你到底是要你的脑袋，还是要那三两银子？快拿出来。施耐庵心想，看他那样子不像一个穷凶极恶的山贼，可能是穷极无奈才改头换面前来接道，倘若动起手来，一旦伤了他的性命，于心可忍。想到这，微微一笑说：接道的，实话跟你说了吧，论打你打不过我，你就直说吧，家中有什么难事，一定要这三两银子。那个人显然等不及了，休要大话吓唬人，留下银子我就放你逃生啊。施耐庵也不回答，鼻子哼哼两声，左右看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有手腕子粗的松树，随后挥起一掌，只听咔嚓一声，松树齐刷刷的折为两段，倒在一旁。山贼一看大吃一惊，吓得颜色更变：我的娘啊，好汉爷爷啊，饶命啊，饶命啊。说着螳螂扔了刀，跪在地下连连的磕头。施耐庵说：我要杀你啊，就不费这么多话了，你也别跪着，起来说话，你姓什么叫什么，家在何处，到底有什么难事在此接道？好汉爷爷呀，我姓吴，名叫吴山，俺家就住在那边的山沟里，因为俺爹身患重病，多日卧床不起，水米不进，奄奄一息。郎中说他是身子太虚，元气大伤，必须得用人参、鹿茸那些贵重药物调治，才能慢慢恢复过来。好汉爷，你想啊，一副药就一两银子，最少得三副药，俺家穷的都快揭不开锅了，哪有买药的银子？小人万般无奈，只好昧着良心，背着俺爹埋伏在山道之上，壮壮运气，想做两单没有本钱的买卖，哪知出师不利，第一个就冲撞了好汉爷爷。爷爷手下留情，千万放我一条生路，不然

0: 他一头碰地，嚎啕大哭啊。哦，孝子救父，情有可原，起来吧，领我到你家看看。啊，巫山吓得呼就站起来，好爷，千万别去我家，我爹本来就有病，要知道我干这个事儿，还不活活气死啊。施耐庵笑了笑说，放心吧，你今天这事儿我不会说出去的，我是想瞧瞧你老爹的病，看能不能治好。啊，好汉爷，你还会看病啊？看看再说吧，要说能治好他的病呢，不也算给你交了三两银子吗？常言说得好，贼不走空吗？你不跟我要钱吗？哎呀，多谢恩人大德，请恩人稍等一会儿。巫山说罢磕了个响头，进了密林，不大会儿换了一身山民的穿戴，原来是一个浓眉大眼20多岁的粗壮汉子，手里还拎着个小包袱，自然是那身山神装扮的行头了。就这样，施耐庵随着巫山出了林子，走到他家。这是一个坐落在山沟里的小村庄，沿着一条小溪呀、啊，稀稀拉拉的住了这么20-30户人家。巫山的家是一间三间朝阳的茅草房，石头砌的墙倒是挺坚固，屋内非常简陋，正中摆着一张断了一条腿的柴桌，几个粗木凳子，屋里屋外晾着一些草药，在东间屋的一张木床上躺着个老汉，面黄肌瘦，发如枯草，腹大如鼓啊，昏迷不醒。这父子二人呢，靠以打猎、砍柴、挖草药为生。老头3个月前得这个病，请了不少先生，越治病越重。先生一看治不了，就不敢下药了，还不说自己医术不行，就编个理由，说是要用贵重的药物调治，最少得3两银子。他知道老吴家拿不出来银子，以此吓退巫山，不要再找他麻烦，就让老人在家等死。施耐庵走进屋中，坐在床帮上，拉着吴老汉的手，细心的诊脉。只见他双手6个部位的脉搏好像都没有跳动，只是偶尔有一点细微的起伏，断断续续，乍有乍无。这个病很危险了。施耐庵沉思片刻，断定他得的一种是罕见的气骨之症，大便干结不通，肚内啊淤积难泄，拖延太久危及五脏，已经是命悬一线。施耐庵说，巫山呐，烧点热水舀了一盆，我给老人擦擦身子。哎，施耐庵亲自动手，把老头的身子上上下下擦干净了，从背后兜囊中取出一排银针，认准几个穴位，叭叭叭连下数针，又在桂狙击守在一旁，见父亲吃下药，连忙做了一锅野菜汤，贴了几个杂面饼子端在施耐庵面前。
1: 咱家太穷了，只有野菜粗粮，实在是慢待先生，对不起。
0: 没事，我也真饿了。施耐庵也不推辞，坐下便吃。两个人刚吃完，就听吴老汉在床上有了动静。施耐庵连忙上前再给他号脉，已经有起色，又栽耳听听老人的肚子已经有咕噜噜的声音，知道针和药有了效了，病情有转，又取几根银针在不同穴位刺了下去，轻轻捻动，不到半个时辰，吴老汉体下便传出轻微的响声，通气了。施耐庵叫巫山准备好马桶，两个人把老汉扶起来架在马桶之上，哗啦一响排。

0: 泄出去。老汉便后俩人又扶到床上，老人还是昏昏沉沉，但气息稍强，肚子也瘪了不少。施耐又给老汉弄几种药，用温火煎上，煎好之后给他喝下去，又蹲了几次马桶，肚子消了，第二天就恢复了神智，能在床上坐起来吃饭了。有的听众会说了，这施耐庵也太神了，文能考中进士，著书立说，武能掌批数干，智斗歹徒，医能针药并用，起死回生，简直就是个全才的超人了。施耐庵行文练武，文武双全，咱们以前说过，他的医术怎么学会的呢？原来他受过打击呀，没办法呀。这施耐庵父亲早丧，母亲便是勤劳善良，家里再困难也要节衣缩食供他念书。施耐庵与母亲感情极深，谁知在他13岁那年，正当壮年的母亲突然生病了，家里请了好几个郎中来诊治。这个郎中说是阳症，开个方子治治不见效，再换个郎中又说这是阴症，开的方子还是不见效。就这样耽误3个多月，母亲终于不治身亡。这个打击对施耐庵实在太大了，从此暗下决心，在习文练武同时要习学医道，只有自己通达医理，才不至于眼看着那些庸医把亲人耽误致死。从这之后啊，他千方百计搜集所有能找到的医书，像《黄帝内经》、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药王孙思邈的《千金方》等等，日以继夜，秉烛打胆，刻苦精读啊！自古文医相通，那儒学经典《四书五经》里的《易经》讲的就是阴阳和谐之道，而《黄帝内经》的核心也是讲的阴阳平衡、辩证施治，所以文人学医容易多了。古代文人圈子里呀，有句名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说的就是科举之路不通，难以金榜题名，就当一名好医生，同样是济世救人。施耐庵儒学底子扎实，所以学医触类旁通，事半功倍，几年的时间便小有所成。一些亲戚啊、族人啊、乡邻请郎中看不好的病，都抱着试试找施耐庵，竟然都治好了。正因为如此，他虽没有正式挂牌行医，但在家乡一带也小有名气。闲言少叙，单说第二天早晨，李老汉精神明显好转，挣扎着要谢恩人。施耐庵扶他在床上坐下，自己搬个凳子坐在床边，和他亲亲热热拉起了家常。原来这吴老汉粗通文墨，年轻时候走南闯北，下过海，打过鱼，煮过盐，当过盐工。妻子去世后，就带着儿子回到山里挖草药、打猎为生。对着云台山方圆数百里的山山岭岭、沟沟坎坎啊，哎呦，都非常熟悉，堪称是一幅云台山的活地图。施耐庵高兴了，老哥，这云台山的古代名人遗迹一定不少了吧？一问这个，吴老汉精神更足了。你说的是历代名人刻字刻画的山崖吧？哎，那不止一处，像孔望山上的岩画、龙洞宫边的刻字、将军崖上的字画，嗨，反正是多了去了。老人家，你知道宋朝时海州知州张树叶他的题字在哪儿吗？
1: 哦，知道知道，
0: 他的题字就在海州城南白虎山山崖上，正对着海州城那一面啊，每个字都有一巴掌大呢。虽然年深月久，风雨侵袭。

0: 还是清晰可辨，山下荒草丛中还有个大种子，人们都说是梁山好汉种，说是梁山好汉被招安后全被那黑心的皇帝给毒死了，就埋在那了。乡亲们呐，如今还传唱呢，北壁虎山阴，坟垒草木青，问是谁家坟，梁山好汉营。每年清明节10月1鬼节，大家都到那烧纸祭奠呐。哦，石楠听罢暗自庆幸啊，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太好了。他又给吴老汉配了2副补中益气的药，让老汉好好调养，就要告辞下山。吴老汉也怕耽误他的正事，就没再挽留，自己拄着拐杖和儿子一道，一直把施耐庵送到通往海州的官道上，才依依不舍地告别回家。后来这吴山还救过施耐庵呢。长话短说，天近午时，施耐庵来到白虎山下，书中暗表这座山头的形状好像一只巨大的白虎蹲伏在那里，由此得名，也是海州八景之一呀、啊，虎峰夕照的所在。今天正赶上4月初8白虎山庙会，这庙会有很多年了，特别热闹。施耐庵来到庙会之上，只见路口到处高搭彩棚，堆的货物层层叠叠，顺着地势起伏连绵10多里长啊。器乐演奏嘚儿哒嘚儿哒的，丝竹悠扬，城乡百姓从4面8方拥向会场，那这是人山人海，摩肩擦背，熙熙攘攘，热闹异常。这边是杂技场、射箭场、高跷、台阁、舞狮、耍龙，各色民族表演纷纷登场，各种风味小吃五颜六色，构成一幅巨大的山海风景图画。施耐庵穿越人群当中，想要登上白虎山，想看石壁。到处都是历朝历代那些文人雅士的乐石、题词、留名，斑斑驳驳，林林总总，好似一座天然的碑林。那张叔夜的题刻就在白虎山的北侧。施耐庵一字一字的默诵几遍，他想背起来。就在这阵儿，身后有人喊了一嗓子，大胆的施耐庵果然躲在这里，我看你往哪里跑。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3: 金霸电器成品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777。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北京时间13:3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全国铁路、公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高的特点，各地铁路部门利用国庆前夕开通的新线和车站资源，在热门方向和区间增加运力供给。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今天预计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旅游与探亲客流叠加，客运量持续走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0月3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2号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阿希尔省阿哈德拉菲达县，造成一人受伤。沙特民防总局2号晚还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发射的一枚投射物落在沙特西南部奈季兰市的一所学校，造成财产损失。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10月2号发布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声明说，7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利用率，同时将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供应。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据多米尼加外交部10月2号发布的公告，多米尼加外长比索诺宣布决定撤回多米尼加驻尼加拉瓜使团。公告说，比索诺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第31次外长会上宣布这一决定。多米尼加与尼加拉瓜两国关系自今年7月以来趋于紧张。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迎来倒数第2个比赛日，中国霹雳舞队4位选手悉数晋级8强，他们将向男女个人冠军发起冲击。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0月5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温8到10度。10月4号到7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6到8级偏北风，阵风可达9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走进河南安阳，曹操高陵值得三国迷专程一游吗？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走进贵州黎平，请听曙光曾这里亮起。

0: 清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这两年逛博物馆看名人遗址成了不少游客的旅行选择，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这个假期就有很多人专程去看位于河南安阳的曹操高陵。九月下半月，有关曹操高陵的搜索同比增长 216%， 在帝王陵寝类热搜榜上位居前列。很多攻略里说这里背两首诗就能免票，吸引了不少的游客。
4: 热度上来了，不少网友在评论区追问，特意为曹操跑一趟值得吗？国庆假期背诗免票活动还在吗？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在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探访感受。
5: 在一些网友的游览笔记中留下了这样的感受，世人偏爱用多疑狡诈定义曹操，直到走进高陵才读懂他的坦荡与温柔。有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打卡攻略很多都涉及背诗免票活动，有网友分享经历，一首观沧海，一首龟虽寿足矣，把初中背过的诗词捡起来就能省50块门票钱。此前一位外国游客在现场完成背诗挑战的视频走红网络，也让这项活动更加出圈。国庆假期首日，记者上午来到曹操高陵。相比网友此前的背诗攻略，这个假期的活动规则似乎严格不少。考官向游客解释，
6: 咱们现在规则是两首短诗是半价50%的，如果一长一短的话，您可以享受免门票的，那么咱成人票价是50，也就是优惠了50元。如果是两首长诗的话，咱除了免了您的门票，还会赠用咱们的一个饮用水。
5: 和往日不同，现场公告牌提示节假日背诗活动有明确时段要求，每时段限10个免票名额，短篇诗词和长篇诗词各有名单。网友攻略中最常提及的《观沧海》和《龟虽寿》都在短诗之列，也就是说，即使在现场把这两篇都流利背诵，也只能省去一半票钱。有网友发帖认为这一规则变化不太友好。安阳曹魏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曹操高陵景区相关负责人许一新解释，节假日极端情况下曾出现过几十位游客排队等待背诗的场景，此次规则调整以及限额免票也有维持游客中心秩序的考虑。
7: 因为它不仅仅要兼顾背诗，还要有这个游客咨询以及讲解的安排，都在服务台进行。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游客直接就分流开了，我们这一场就10个人，后边游客你可以再准备准备，也可以先去看演出啊或者其他的。
5: 我能确认规则前，来自辽宁葫芦岛的一家三口前来挑战。
8: 先背观沧海吧。
9: 好，
8: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5: 孙先生想来曹操高陵想了半年多，来之前也在社交媒体上翻了不少种草帖。对于背诗活动的细则，孙先生倒不觉得太过重要，他借此温习了多首曹操的诗词，也让妻子和女儿尽力而为，重在参与。
9: 是女儿特别喜欢这儿，
10: 她喜欢曹操。
9: 她多大了？
10: 12，
9: 小学6年级。6年级，还没有涉及到曹操的诗词。
10: 后来我带她看了3国，然后她就喜欢上了。
5: 一家三口激动又略有紧张地完成了挑战。
9: 那咱们一家三口是
10: 两个，
9: 爸爸是全免。
10: 他也全免，
9: 闺女是全免，您是半价，那省100，
10: 没算，但是就想跟他

0: 对
1: 讲解。
0: 我还想问问，像刚刚这个背诗有什么要求？比如说不能卡顿，不能怎么样？
2: 我们要求一字不错，连贯的背完我们的这个两首诗，然后中间不提醒、不打断，否则视为咱的挑战结束。
0: 他可以想，
2: 可以想，中间如果不提醒就好。
3: 完成挑战的游客在登记好个人信息后，会获得一张写上当日日期的兑换券，到服务台后身的售票处兑换即可入园。游客中心忙碌的两个焦点，一个是背诗活动，另一个是讲解服务。服务台的收费公告明确，时长60分钟的讲解收费一场150元，每场限10人。一位工作人员解释，所谓限10人的拼团制讲解遵循自愿原则，会根据供需情况灵活调整。
4: 平时的话，我们相当于是一位讲解员对一个家庭
5: 讲解，
4: 然后节假日的时候，为了缓解游客特别多、讲解员不足的情况，所以我们基本上会让游客10个人一拼，拼到一起，然后我们讲解员直接带着10位游客直接就进了。目前基本上讲解等待时间是不超过20分钟。
3: 尽管国庆假期首日游客数量有限，但在一人成团是150元、10人成团也是150元的收费规则下，从沈阳自驾来曹操高陵游览的一家六口决定再找一组游客拼团。拼团的吆喝声中，成团的9人迅速达成一致，分摊150元讲解费。
6: 就是想找这种小众的景点，然后人少，
7: 历史文化比较那啥嘛，浓厚一点。
8: 然后给孩子像研学一样的，让他了解了解。
3: 进入景区检票口后，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主体建筑，有一段需步行5-6分钟的广场区。曹操为武挥鞭雕像便伫立其间。有网帖称，这段路没有任何遮挡和步行，枯燥乏味，赶上酷暑或雨天时更是体验不佳。然而记者此行看到，景区已经在广场区布置了2条黑红相间的遮阳带，遮阳棚还自带雾森系统和休憩长椅，遮阳带外侧还有多个击鼓体验点供游客互动，而付费讲解服务在广场区就已经开启。主体建筑前的魏武广场上，一场国风快闪音乐会正在上演。张先生一行本想驻足欣赏，讲解员提示大家时长有限，可以先进馆内继续听讲解。讲解至曹操的墓道时，一位已在那里观赏多时的游客凑过来询问能否一起听。嗯，
9: 这也不能加吗？
10: 对，你得去前台那边请一个。
11: 太短了，我就不走出去了。
3: 游客轩轩因童年时期遭遇事故要拄拐行走，讲解员留意到情况，和张先生一行商量后决定把轩轩纳入这个10人讲解团中。
12: 因为我特别喜欢曹操。
13: 我是追星来了。有
3: 追星。现场游览秩序井然，整场讲解听下来实际用时75分钟。张先生一家觉得此前认知中的曹操过于脸谱化，他们借助文物和讲解重新认识了这位平定乱世的枭雄。不过，有相当深厚历史基础的轩轩还是对讲解服务提出了建议。
14: 就是它只是存在于介绍一下这个文物，它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它并没有一个脉络。
15: 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功底的话，有些东西听的就有点琐碎了，而且曹操有太多东西可以讲了，他需要一个好的出口。
14: 其实这个场馆更可以去让大众看到一个真正的曹操是什么样子的。
3: 初次游览后，轩轩评价景区整体符合预期，还把特意带来的布洛芬摆在了曹操头疼墙下。在书信曹宫区，除了各式各样的止痛药，还有历史粉送来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以及头痛诊治19讲，这更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共情。在曹操高陵停车场，记者看到充电桩已初步安装，但有指示牌提示正在建设中，请勿使用。曹操高陵景区相关负责人许一新坦言，交通不便一直是曹操高陵作为景区的发展痛点。
16: 像这些帝王陵寝，他们都不在市区，比较远，大多数游客他们往这儿来，就只能选择去自驾，或者你像开通了那个58路的公交车，也是从高铁站过来的，那从火车站下车的游客呢，或者就选择这个打车往这儿来。但是你来的时候从市区打往这儿来好来，但是你走的时候呢，如果到了这种5-6点快这个闭馆的时候，走的时候他们再打车，就因为在这种附近的村里可能会出现这种叫不到的情况。虽然现在我们开通了这个摆渡车，它会稍好一点，就是游客即使打不到车也可以坐我们这个摆渡车，哪怕花这个摆渡车的一个车票钱也能到市区，就到殷墟了嘛。
3: 游客中心服务台的信息展板显示，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和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两地每隔半小时循环发车。记者在曹操高陵景区外看到，2辆本地出租车正在揽客，摆渡车也在等候游客中。

0: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采制总台记者杨森、杨凯、吴泽静。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由贵州黔东南州创排的动戏《红军来到我家乡》，全剧以浓郁的民族语言侗语演唱，深情讲述了1934年红军长征经过黎平在当地留下的温暖故事，也完成了一次跨越90多年的深情回望与历史传承。黎平是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城，也因为中央红军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折而被称为曙光之城。
4: 黎平会议之所以被称为伟大转折的起点，就是它既首次调整了长征的落脚点，又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
3: 1934年12月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贵州进发，于12月15日进入黎平。3天后，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就是长征历史上著名的黎平会议。经历湘江战役的苦战，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国民党当局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如果红军按照原定计划行进，就将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对于红军接下来是北上还是西进，行军路上队伍中展开了争论。而作为长征途中的首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要解决的正是这个最棘手的问题。会上，博古在代表他和李德发言时说，应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即便转兵贵州，也应该从黔东南一带继续向湘西进发。对此，毛泽东提出了不同意见。
4: 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就发言说，目前党和红军正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机，若按原定计划去湘西，必然会落入敌人早已布置好的口袋阵。最后，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成为了伟大转折的起点。
3: 会议最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会后中革军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并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同时，在黎平休整期间，中央红军恪守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黎平群众积极支援红军，使红军顺利通过了黔东南民族地区。许多黎平本地青年还踊跃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其中就包括不少侗族、苗族贫苦子弟。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5: 黎平会议其实它有3大作用，第一个，它就是恢复党内的政治生活，也就是主要集中在那个民主集中制这一块，让党内更团结。第二个，它也就是恢复党指挥枪的这个原则，让咱们军队更多的打胜仗。然后第三个，它就是加强群众工作，让咱们党还有军队的这个群众基础更加牢固。

0: 李平会议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确立了中央红军向黔西北进军、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这一战略转变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使其在湘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完全破产，更使得红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连战连捷，连克七座县城，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 改变了长征以来被敌军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队伍的面貌为之一新。曾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陈静在义红军在贵州的三进三出中这样写道：李平政治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转兵贵州进入黔北的主张，在漆黑路上长征的红军对这片光明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意。
1: 这种心情没有经过漫长夜路的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长征地理名片。黎平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在黔、湘、桂三省区交界地带，是贵州东进两湖、南下两广的重要地理门户与交通要塞。 特殊的地缘位置让这里自古成为区域往来的枢纽，也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入黔的首战要地。在这里召开的黎平会议结束了当时的军事迷茫局面，统一全党全军思想为后续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筑牢根基，被誉为伟大转折的起点。 黎平也因此得名曙光之城。黎平还是全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侗族占全县总人口的71%，侗、苗、汉多民族世代聚居于此，民族文化底蕴醇厚，红色文化与千年侗乡文脉深度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气质。
2: 这首《我为红军搏米芒》几十年来在黎平当地口口相传。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3: 当时红军到咱们黎平来的时候，国民党他实行那个坚壁清野的那个政策，把一些加工米的那个器具都给收缴或者是毁坏了。为此，周恩来同志他就号召咱们的 红军战士一起用那个瓦片来搓米，同时也就是我们的那个红军女战士，他们用我们当地的这个簸箕进行搏米，群众后来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就是自发的编成了这首歌曲。
0: 位于黎平县城以北不远的高屯街道的邵寨有一座红军桥，同样是那段峥嵘岁月留下的见证。邵寨的老支书吴希燕说，
4: 当年因为村里的八洲河，很长一段时间，邵寨通往外界的主要方式就是依靠渡船和一座矮小危桥。
5: 当时由于守这个民谣，这个祖通天下路，
4: 祖通天下路。
5: 哦，南过少寨渡啊，
4: 南过少寨渡。
5: 半夜三更人喊船，
4: 只说是鬼喊路，
5: 只说是鬼喊路。没有人的半夜三更喊船的时候，没有人来撑了。
0: 所剩的地方上的人呢，就感到这个很不方便。红军当年途经黎平邵寨的时候，见到河上木桥破败不堪，便主动与村民携手架起一座新桥。吴希燕的爷爷和大伯也参与其中。后来，村民们口口相传，将这座木桥命名为红军桥。

0: 过了这个桥呢，很矮小，很危险。我们想要进行这个火速的抢修对这个桥，然后还是这个群众的很积极的支持。
1: 90多年来，红军桥多次被洪水冲毁，

0: 每一次村民们都会重新翻修，之后大家想出了新方法，每当洪水上涨时，就把部分桥板取走存起来，待洪水退去再把桥板架上去。走在桥上，木梁虽已陈旧却依旧稳固。如今红军桥已经完全融入少寨村民的生活里，也融入到少寨村民的心里。
1: 因为这个桥呢，是我们这个少寨第一个生命桥，潜在的几百人口每天要往返要走过的四五次，我们这个产业这个都在对门河这边的多，东面河在这边，
2: 就是
1: 这边沙漠上
2: 种地都在东边，然后住的在西边，
1: 住的在西边。
0: 如今在距离这个木桥仅两三百米的地方，一座水泥桥已然建成，村民们称它为新红军桥。经由新红军桥，村民们出行农产品销售更方便了，四方游客也循着新红军桥走进少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两座桥共同承载起这里的历史与变迁。
1: 这个我是搞了这个40多年的这个义务讲解员了，我们是为了继承红军的精神，发扬红军精神，也铭记这个红军的恩德和共产党的恩德，给我们架这个桥啊。
0: 近年来，当地依托红色文化与生态资源，发力文旅产业，带动村民们在家门口就业增收。高屯社区高屯街道驻村第一书记曾祥奇说，得益于红军桥的故事和山清水秀的自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6: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7: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8: 啥好消息啊？
7: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8: 是吗？
7: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8: 地址在哪儿啊？
7: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9: 北京时间14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庆假期已进入中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影响北方大部地区。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幅可达8到10度。期间，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等地将迎来一次降水过程，局部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内蒙古中东部海拔较高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雪。气象专家提醒，九月下旬以来，影响我国的冷空气趋于活跃，中东部地区气温起伏较大，尤其是北方地区昼夜温差大，建议公众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做好保暖防寒措施，警惕换季高发疾病。大风影响时段应关好门窗，户外活动警惕高空坠物，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今明两天南方多地有雨水，公众出行需注意交通安全，自驾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谨慎驾驶，提前查询天气和交通信息，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总票房已超300亿元。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稳健增长，300多部影片勾勒出中国电影市场丰富供给的清晰轮廓。截至目前，2026票房前10的影片中，《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熊出没》、《年年有熊》等国产影片占据了8个席位。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制裁除名协调人非正式对话会上发言，强调安理会制裁体系要持续完善。他表示，协调人要客观公正履职，安理会成员要发挥带头作用，向协调人积极提供必要信息，并尊重协调人的专业性和独立性。国际社会要用好制裁制度，安理会要通过可行方式推动国际社会增进对安理会制裁制度的了解，既规范执行制裁的措施，也妥善运用除名和豁免安排。英国警方当地时间2号宣布，一名先前被控谋杀前议员的男子现又面临图谋发动恐袭的指控，其袭击目标包括英国改革党党首奈杰尔·法拉奇。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今天在跆拳道赛场将产生4枚金牌，张楚玲出战女子57公斤级，陈羽凡出战男子68公斤级，唐昊出战男子80公斤以上级，穆文哲出战女子67公斤以上级。此刻提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部、中国旅游协会联合设置的大型文旅探访节目《山水间的家》，今晚8点档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播出，与您共同品读生态富民、产业兴村的振兴答卷。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下午好，我是杨敏。国庆假期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多了，高速服务区也迎来充电高峰。国家能源局统计，10月1号，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创下节假日单日新高。同时，一些热门服务区出现排队等候，有车主到了现场才发现，手机上看到的空闲充电位已经被占用。
0: 交通运输部节前预计，10月1号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流量峰值可能达到1780万辆，是平日的1.8倍。面对短时间集中涌来的充电需求，各地怎样增加充电能力，引导车主少排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假日服务站，
3: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成了不少车主的烦心事。
4: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哪个往哪拿号去？拿完一号以后呢，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充电的车太多了，
5: 排队充电。我是第19台车，大概等2个小时左右啊。
6: 充电哦，646号，志愿者排到100多号了。
3: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7: 因为车特别多，那边有位置了，我就需要到另外一边，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过来，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枪被抢了。
3: 李先生说，他的车辆配套的品牌官方充电桩，高峰时段会对外开放给全品牌车辆使用，功率不匹配，造成部分车辆充电速度变慢。
7: 现场一些其他的车型在充电的过程中会很久，我这个车充电应该有12分钟就能从30%充满，但是别的车可能就需要1-2个小时，导致了积压的很多。
1: 一边是车主排队等充电，一边是服务区充电设施在假日高峰持续运转。为了缓解排队，各地提前排查热门站点，增设充电车位，调配移动充电设备，并把周边可用站点的信息告诉车主。那么这些办法在现场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呢？继续来听报道。
3: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针对性实施充电设施升级扩容工程，通过新增固定充电桩、调配大功率移动充电设备等方式，扩充充电承载能力。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
8: 目前服务区充电车位已增至41个，较去年同期提升78%。同时，服务区整合多元充电业态，全面适配新能源各类车型充电换电需求。
3: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
9: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3: 王孝辉介绍，虽然相关工作已提前部署，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9: 沈海高速云旦停车区两边各有4个充电车位， B 区在春节和五一的时候各增设了6个车位，云旦停车区 A 区，也就是往福州这个方向，服务区非常狭小，去现场也是多次踏勘过，满足不了安全间距的要求，中心停车位又是集中停放的区域，没有办法进行充电设施的部署。我们部署了3台的移动充电设备进行补充，尽量保障服务区的充电。
3: 同时，国庆假期充电繁忙的高速服务区也加强了现场管理力度和提示引导。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介绍：
10: 我们在高速沿线情报板提示，王屋山服务区充电繁忙，请提前补能，

0: 百辆，一号有七百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提到，一方面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公共充电站充电，同时鼓励车主充电至80%，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有了一定的提升。
2: 针对节假日充电紧张问题，定制周边充电点位提示卡，详细标注服务区15公里范围内各类备用充电点位信息，免费向车主发放。在车流高峰期，确保在岗服务人员不少于8名，分工负责现场车流引导、设备运维、秩序维护、问题处置等工作。我们引导车主充电至70%至80%即可离场通行，全区单桩周转率同比提升20%，最大限度盘活现有充电资源。
1: 不少高速服务区都倡导新能源车充电到80%及时离场，这么安排有哪些考量？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总监秦简解释。
3: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4: 在充电站多装几个摄像头，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看现在充电站有多少辆车充电，或是白天、夜晚各有多少辆车在充电，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知道每个充电桩排队究竟有多长，等待时间需要几个小时，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希望有更多的信息能在网络上发布，让车主提前能看到。假期也不是所有高速公路的充电桩都会排长队，我们怎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这是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5: 为保障顺畅出行，车主可以尽量避开充电高峰时段，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提前或错后补能，或是选择前往其他服务区，也可以下高速使用城区充电设施。交通运输部同时提醒，新能源车主还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需要救援的情况，也能一键呼叫救援。
6: 长江三峡是连接我国东西部水运的重要节点，随着沿江货运量增长，现有船闸长期高负荷运行，为了让这条黄金水道更加畅通，今年6月8号，15-17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在湖北宜昌开工。
5: 9月30号，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为高压输电线路迁改和后续主体工程施工创造了条件。在坚硬山体中开出新航道，难点在哪里？挖出的上亿立方米土石方又将如何利用？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7: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8: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爆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主任龚兆光说，
9: 最后一炮的完成意味着我们那个500千伏高压线和220千伏高压线的迁改就具备条件了。
8: 那么先行开挖区为什么先行？这就先要说说这项工程的建设难度。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全线要开挖土石方约1.6亿立方米，高峰期一个月就要挖。

0: 走380万立方米，要在坚硬的花岗岩山体里深切开挖，边坡最高达213米，比当年三峡船闸170米的边坡还要高出一截。更难的是，工程所在区域与既有输电线路、道路和村落相邻，施工组织、爆破安全、土石方运输相互交织，任何一环处置不当都可能牵动全局。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这块试验场选在了工程沿线地形条件严苛复杂的一段，山高坡陡，岩质坚硬，又紧挨高压线塔和居民区，条件越严苛越具有验证价值。
1: 目前的话，先行开发区已经全部开发完成。先行开发区它除了为我们这个电力迁改提供通道，确保我们这个船闸主体段以及上引航道占压区可以正常的施工以外，还承担着这个试验功能，主要是六个试验，像混装炸药爆破试验、边坡应力泄合研究试验等等，主要是为我们后续这个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7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三峡水运新通道全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石方砌成一米见方的墙，可以绕地球四圈，这么大量的土石料运到哪里？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副主任上官方介绍，对于最上层的表土来说，工作人员会将表层腐殖土单独剥离。目前先行开挖区已剥离15万余立方米，准备了16处表土堆存场，施工结束后用于复绿。而开挖出来的石料会按照性能分类，按照不同类别运往指定场所。
2: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场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绿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船闸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0: 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如何做到不乱阵脚？杨小龙说，这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 就拿先行开挖区来说吧，整个开挖方量是800万方，整个高峰期的我们这个设备车辆是有200多台套的，通过我们这个系统呢，就可以实时知道我们渣车的这个运输路线，确保我们渣料啊能够合理的利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这样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然后就是我们质量管理，它就是相当于把这些我们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这个试验检测呀、检查验收啊，把它通过信息化吧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确保这个质量是可控的。
0: 除了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眼下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基本具备为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物料运输保障的能力。葛洲坝临时码头位于宜昌市西陵区上岛堤路长江西大桥下游约200米处，码头前沿共布置3个泊位。杨小龙介绍，
1: 葛洲坝临时码头主要就是承担3号船闸元老船闸的拆除，以及船闸主体段的一些开挖，这个细渣的运输，以及外来的这个钢材呀、砂石啊、水泥啊等等大型施工设备的这个装卸、转运以及船舶的停靠任务，是保障工程高效、有序施工的生命线。
0: 从先行开挖区到葛洲坝临时码头，两条战线同步铺开，工程的分量可见一斑。那么，新通道为何非建不可？说到底，是长江航运跑得太快。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不足1800万吨。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
3: 三峡枢纽新通道呢，主要是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它的建设主要内容是新建双线单级船闸。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

0: 的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的船舶，这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
1: 百舸争流千帆竞，大江奔涌换新颜。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2: 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3: 国庆假期，西双版纳雨林景区气候适宜，吸引不少游客前往探秘，开展科普研学。详情来连线总台记者刘翔宇。翔宇，国庆假期西双版纳游客众多，雨林景区都推出哪些文旅服务呢？
4: 主持人，那么在这个国庆假期呢，云南的西双版纳全域的气温啊，维持在22至35的摄氏度。整体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昼夜温差适中，空气清新，能见度比较好，适宜雨林出游。那假期的中段呢局部有阵雨，整体不影响出行。作为集生态旅游、科普研学、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雨林景区呢，景区坐拥丰富的热带雨林资源与珍稀野生动植物种群，依托高空巡护观象栈道、雨林观光索道，还有亚洲象博物馆等多元的业态，让游客沉浸式的探秘雨林生态，了解到亚洲象的生活习性，在不干扰野象栖息的前提下亲近自然，科普研学。这个国庆假期呢，景区的客流也是稳步攀升，单日的接待量预计可达1.2万人次。为了全力保障游客舒心安全出游，景区全方位的升级服务保障与防控举措，文旅的福利啊也是暖心上线，推出了金秋礼遇活动，游客可以免费领取特色的文创礼品。在交通保障方面也是提速了，开放了5个规范化的停车场，配备免费的接驳车往返接送，有效地缓解了停车和通行的压力。主持人，
3: 我们知道啊，由于生态良好，西双版纳野象时有出没，那么景区会采取哪些措施监测野象，保障人象安全呢？
4: 好的，景区全域也是增设了志愿的服务力量，免费了提供旅游的咨询、轮椅租赁等便民的服务。那在国道沿线还有园区重点区域布设监控力量，实时的研判、动态监测野象的出没，筑牢人象安全防护网。同时呢，细化游览保障，提升游玩体验，安全防控精准落地。在这儿也要提醒广大的游客，日间的紫外线比较强，需要做好防晒、补水、防暑。那遇到阵雨天气呢，注意路面湿滑，慢行观景。游玩途中务必要听从工作人员的指引，偶遇野象啊，切勿下车围观，鸣笛惊扰。下车途中经过野象的活动路段，遇到野象过路啊，也需要立即避让，有序等候，文明观景，安全出游。主持人，
3: 好的，翔宇。
5: 见文物里的长征，
6: 在广西桂林灌阳县新墟祖籍站史诗陈列馆里，珍藏着一床历经岁月洗礼的旧棉被，被面早已陈旧泛黑，布料边缘带着磨损的痕迹，但保存得非常完整。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遭遇了惨烈的湘江战役，红军将士以巨大的牺牲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4道封锁线。在战火纷飞、生死攸关的时刻，红军队伍即便身处绝境，依然纪律严明，并尽力帮助百姓解决困难。灌阳县水车村村民翟顺修的孩子突发高烧，一名年轻红军战士发现后，主动请军医为孩子诊治，并赠送药品。翟顺修心怀感激，送来钱物感谢，可红军医生说什么都不肯收。 当翟顺修了解到红军要架桥过江时，他立刻跑回家中，把家里的桌子门板全都搬出来支援红军架桥。
7: 那时已经是初冬，天气非常的寒冷，江水又深又急，江心的浮桥呢怎么都固定不稳。为了帮红军把桥搭牢，翟顺修脱掉衣服跳进了冰冷的江水中，帮着红军一起打桩架桥。就这样在冰冷的江水里一干就是几个小时，冻得浑身发抖，翟顺修也没有退下来。
6: 红军战士担心翟顺修冻坏身体，赶紧将一床棉被送给他。战火纷飞的岁月，棉被是好几个红军战士过冬过夜的必需品，但红军战士宁愿自己受冻，也不愿让老百姓受苦。此后40多年，翟顺修一直珍藏着这一床棉被，不舍得使用。1977年，翟顺修将这床棉被捐赠给灌阳县文化馆。一床棉被包裹着人民群众与人民军队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的深情，穿越风雨，至今依然温暖人心。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
7: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8: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
9: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
10: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1: 一城烟火，一生陪伴，记录市井生活，讲述德惠故事。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广播，用声音温暖每一位德惠听众。
12: 很快他收到了蔡志恒的回复，我为自己的粗暴给你带来的伤害向你道歉，但是泰森咬霍利菲尔德的耳朵，的确是因为霍氏在拳击过程中用短硬法不断蹭磨泰森的脸部和颈部。我没有欺骗你，你是个现代女性，应该懂得进退。与此同时，他还指出裴秀娟的自愿与怨人都是不健康的思想，有严重的自虐倾向，希望他成为真正珍爱自己然后尊重自己的人。蔡志恒的推诿和透着冷漠的冠冕堂皇把裴秀娟激怒了。他说，人生就是愿赌服输，我犯的是我已知的错误，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心有不平的裴秀娟仔细梳理和蔡志恒交往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越来越觉得委屈。他写道，我从极度的健康漂亮到病弱萎黄，被你吃剩用残后还要无情抛弃，你真的能如此潇洒而无所顾忌吗？心伤到最痛的时候，裴秀娟提出，你是一个商人，喜欢用钱来量化一切，我不缺钱，但如果你非要用金钱来丈量一切，那么就用你的良心去写一份协议吧，我签。蔡志恒忽视了裴秀娟愤怒的力量，没有针对裴秀娟的控诉给出任何说法，更拒绝与她见面。蔡志恒的躲闪如一股火，将裴秀娟早已失衡的心放到炉上炙烤煎熬。两人在邮件中纠缠了一个多月。2009年2月，裴秀娟看到蔡志恒搂着一个女人从豪华越野车上下来，一时怒气拿起石块砸碎了蔡志恒越野车的挡风玻璃，而随着那一砸，一种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快感让他产生了疯狂的心理，恶性循环把人推向疯狂。我是被折磨的病患以及沦陷者，我必须积极对自己负责，你不以身作则担负起责任，一切都是死路。 蔡志恒根本无心去理会裴秀娟心理上的这些变化，依然我行我素，却不想裴秀娟偏执的愤怒已将一场针对他的谋杀启动。2009年3月的一天，蔡志恒接到裴秀娟的电话，哀求蔡志恒原谅自己的粗鲁，并哀求蔡志恒晚上能来他家，两人平静下来好好谈。蔡志恒犹豫后答应赴约。得到蔡志恒的答复后，这天下午3点多，裴秀娟来到武汉郊区，找到一个叫周良的混混，表示愿意出20000元让他找几个人去帮他教训一个男人。此前裴秀娟与周良有过联系，见有钱可赚，周良当即同意。然后他邀请了几个平时在一起玩的好友袁海旺、辉仔、阿牛，驾车到武昌等候裴秀娟的电话。到了晚上，裴秀娟劝蔡志恒喝了不少酒，两人又在床上发生性关系。待蔡志恒被折腾得精疲力尽，呼呼大睡后，裴秀娟给潜伏在附近的周良等人打电话。10分钟后，裴秀娟带领周良四人乘电梯来到自己位于武昌一高档楼盘的房子里。看着睡在床上的蔡志恒，裴秀娟气不打一处来，当即就指使周良等人持洋镐对躺在卧室床上赤身裸体的蔡志恒进行殴打。蔡志恒很快醒过来，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边反抗一边厉声怒喝：你们这是犯法！周良等都是年轻小伙，不但没有停手，反而打得更加起劲儿。蔡志恒很快被打得浑身上下鲜血淋漓，脸庞肿胀，头上更是一个个裂开的血口。将蔡志恒暴打半个小时后，周良等人将蔡志恒的手脚捆绑逃离现场。此时蔡志恒血肉模糊，呼吸困难，异常痛苦。在打手们击打蔡志恒的一拳一棒中发泄怒火的裴秀娟突然有一丝怜悯，她在遗书中写道：毕竟耳鬓厮磨多年，我不想让他太痛苦，于是持刀割断了他的气管。由于周良等人在殴打蔡志恒时有打斗声和呼救声，住在裴秀娟楼下的业主听到楼上的异常响动，于是通知物业一同前往查看，但裴秀娟拒绝开门，管理人员只好拨打110报警。而在公安机关接警后赶来之前，裴秀娟已经驾驶自己的轿车逃离。警方赶到案发现场时，蔡志恒已经死亡，他全身赤裸，千疮百孔，左胳膊被折断，气管被割裂，场面之血腥令人发指。经鉴定，蔡志恒系因左右动脉离断及肺破裂等致急性失血性休克而死亡。很快警方就确认了蔡志恒的身份，并通过走访查看小区电梯的监控录像，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并发出了协查通报，追捕逃匿的裴秀娟、周良等犯罪嫌疑人。案发2天后，武汉市110指挥中心接到裴秀娟打来的电话，她报案说是自己杀害了自己的同居男友蔡志恒，并表示自己3天后也会自杀。警方迅速对电话号码进行追查，发现是一部公用电话，警方更加加快了追捕的力度，但并没有发现裴秀娟。第二天警方侦查发现，他们全力追捕的裴秀娟自杀身亡，在她的口袋里警方发现了她留给警方的遗书。她交代了事情的经过，承认她事先在路边找了几个给钱就打砸的小混混，让他们一打一捆，蔡志恒身上的刀伤是他捅的，自己由一个受人追捧的白领沦落为可悲的黄金剩女，蔡志恒应该为这一切买单。在遗书中，裴秀娟交代了她和蔡志恒信件来往的信箱和密码。4月，犯罪嫌疑人周良、袁海旺被警方刑事拘留，另两名犯罪嫌疑人在逃。同年10月，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 将犯罪嫌疑人周良、袁海旺移交法院审理。由于被害人蔡志恒家属对犯罪嫌疑人周良、袁海旺等人故意伤害罪的罪名提出异议，请求法院延期开庭，此案仍在进一步调查中。蔡志恒被害的消息不胫而走，因为他在世时曾积极为慈善事业出力，人们在网上设立灵堂缅怀蔡志恒，并请求司法机关严惩凶手。凶案发生后，作者试图联系蔡志恒的家人，但他的死留给亲人的是永远无法愈合的创伤，他们不想再提及此事，只在耐心等待法院的判决。而裴秀娟的父母至今沉浸在女儿杀人并自杀的惨痛中无法自拔。对女性来说，试婚是一个很不可取的方式，女人不管学识、经济、外貌如何优越，都无法与男人在情感上打一场持久的拉锯战，毕竟青春不等人。而更大的悲剧在于，当裴秀娟在找寻自己被剩下的原因后，还执意让蔡志恒买单，最终以自己和蔡志恒的生命为代价，了结了这一场一开始就不可能有结局的孽缘，这尤其令人痛心和惋惜。而如何给裴秀娟这样的剩女更多的机会和宽容，帮助他们过上幸福生活，是一个社会都该正视和思考的问题。黑客盗号，领刑十年。非法进入别人邮箱，转走财富通里的3000元，偷走200多个销售账号及 QQ 号。8月3号，在山东青岛市北法院，青岛网偷第一案宣判，网上行窃的小谢和小王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各处罚金10万元。不过，王谢二人始终认为，网络虚拟世界里的东西根本不能拿上台面说事儿，更不该拿到法庭上判罪。对法院的判决，他们已经提起上诉。21岁的小谢只有初中文凭，可整日在网络上混，哪个 QQ 号是好号，小谢一眼就能认出来。去年4月，偶然一次机会，小谢搜到一个5位数的超级靓号，立马将靓号的主人孙鑫加为好友。原来孙鑫是国内知名游戏公司联众的经销商，和孙鑫的聊天过程中，小谢感觉这个靓号背后的邮箱里一定有值钱的东西。为了进入孙鑫的邮箱，小谢找到小王，一个网络产品个体经营者，是网络高手，只要知道对方的原始资料，就可以向腾讯申诉找回密码。很快，小谢就在小王的指导下顺利进入了孙鑫的 QQ 邮箱。看着邮箱里大把的靓号，小谢几乎傻了眼。随后他将对方财富通里的3000元转入朋友的账号，并拿其中的500元买了联众币。

财富通里的3000元不翼而飞，孙欣赶紧将还没有花掉的2500元冻结，并将已经被改掉的密码重新恢复。邮箱又回到了孙欣手里，小谢有些不舍，再次向高手求助。他的邮箱和手机应该是绑定的，他的邮箱里有他本人的身份证信息和手机号，你打印出身份证复印件去挂失手机卡号，再重新补卡就可以找回密码解冻。根据小王的提示，小谢找到了孙欣的身份证复印件。凭着这些信息，小谢到通信公司办理了停机，又补办了新卡，使用新手机卡发送信息进入 QQ 客户中心，登录孙欣的财富通，为账号解冻。一切都在高手的预料之中，小谢的每一步操作都相当成功。手机卡突然失效，孙欣感觉事情不妙，当即找到通信公司。在业务员的帮助下，孙欣很快与小谢取得了联系，这才让小谢对财富通里的2500元打消了念头，成功盗走财富通里的钱，结果被冻结，成功解冻又被发现，小谢始终不肯罢手。此时高手小王又给他支了招，你把邮箱里的全部资料转到自己的邮箱里，他就不能再改了。按照这个方法，小谢再一次进入孙欣的 QQ 邮箱，来了一次蚂蚁大搬家，一点一点的将孙欣邮箱里的所有邮件都复制到自己的一个 QQ VIP 的邮箱里，并把孙欣的邮箱彻底清空。随后小谢又向高手请教了一些挂失账号和重置密码的方法，将孙欣大批的联众账号逐一挂失。正当小谢等着这些账号重设密码后归到自己名下时，警方突然找到他，以涉嫌盗窃罪将他逮捕，一直在背后帮助他的高手也随后落网。公安机关在审查时打印出了小谢从孙欣邮箱里转移出来的信息，其中包括了200多联众号、 QQ 号等。法院审理过程中，小王被作为第一被告提起公诉，但小王的辩护人当庭指出，盗窃网络虚拟财产是否以盗窃罪论处，法律规定目前还不明确，网络虚拟财产不该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财产。对小王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法院认为，网络虚拟财产不仅能够满足网络运营商或游戏玩家的某种需要，可以给网络公司带来效益，而且它是具有经济价值的利益，凝聚了权利人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是财产的一种形态。根据受害人孙欣提供的证据，在被盗的联众号和 QQ 号中，有27个联众销售账号是通过网络运营商北京联众网络有限公司购买的，价值超过6.2万元。不仅有网络公司提供的证明，也有市场价格认证中心做出的价值鉴定。法院认为，小王和小谢盗窃孙欣的网络虚拟财产，行为已经被认定为盗窃罪，数额特别巨大，应处以有期徒刑10年，同时对两人各处10万元罚金。小王的一审律师告诉记者，小王对一审判决并不认可，已经上诉至市中院，同时这场黑客案战的操作者小谢不服从判决，他认为自己只是玩玩而已，没有想到会构成犯罪，而且是在小王的授意下实施的，不该获得这么重的处罚。陈车殉情的博导。殉情从古至今都是戏剧电影里最凄美的爱情桥段，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在爱的至深至切却又受到外力干扰无法幸福结合的时候，情侣们用这种方式与现实进行最惨烈的抗争。2012年2月6号，在武汉东湖就发生了一起殉情惨剧。一所大学的博导翟卫燕和他的女友曹梦雪驾车沉入东湖，酿成悲剧。然而就在人们为这对情侣扼腕叹息、同情洒泪

的时候，警方的调查却发现，事情的真相根本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简单。在这起殉情事件背后，其实另有隐情。记者通过多方调查采访，终于理清了这场悲剧幕后的真实情况。翟卫燕1965年出生于广东韶关，从广东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考入武汉一所大学攻读硕博连读。博士毕业后，翟卫燕留校任教，并逐渐在学术界绽放光芒。参加工作后，翟卫燕就和同校女老师邝美娟举行了婚礼。第二年，儿子翟凯出生了，妻子善于持家，儿子聪明可爱，这让翟卫燕感到非常幸福，这也更加激发了他攻坚学术高峰的斗志，从而受到学校的嘉奖，并升为副教授、学术带头人。自从当上学术带头人以后，翟卫燕的生活也由单纯的研究工作变得紧张忙碌起来，他回家越来越晚，甚至经常彻夜不归。刚开始，邝美娟觉得这是她的工作，无论她回来多晚，她都毫无怨言，体贴有加。直到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她才忽然警觉起来。那是一次儿子发高烧，翟卫燕打电话回家说要彻夜加班。邝美娟心疼丈夫，就没有告诉她儿子发烧的事情。谁知晚上儿子病情严重，邝美娟只好向翟卫燕求助，但翟卫燕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办公室的电话也无人接听。情急之下，邝美娟拨通了翟卫燕搭档的电话，对方却告诉她当天学校并没有加班，并不知道翟卫燕去哪里了。第二天上午，邝美娟终于拨通了丈夫的电话，翟卫燕却一口咬定肯定是在加班。这下邝美娟发火了，认定翟卫燕肯定是在外面找女人了。最初翟卫燕自知理亏，一言不发，但是随着妻子越骂越难听，他觉得很委屈很郁闷。事实上，他昨晚是和几个同学喝酒喝醉了，睡在了办公室里，他觉得自己虽然有错，但妻子反应也太过了。从此，邝美娟对翟卫燕加强了警惕，他知道翟卫燕现在是学术带头人，人也长得帅气，围着他转的年轻漂亮的女人肯定很多，稍稍松懈就可能被人乘虚而入。而翟卫燕看每天回到家里得到的不再是体贴，而是难堪，感到十分厌烦，于是她逐渐的不想回家了。即使不加班没应酬，她也要在外面晃悠半天到很晚才回家。她越是这样，邝美娟就越是疑心，这样形成了恶性循环。最终两人感觉感情渐渐破裂，在一次争吵过后，年轻气盛的他们竟然采取分手的方式来解决夫妻矛盾，于是他们协议离婚了。然而离婚后的他们看到嗷嗷待哺的儿子以后，又后悔起来，觉得不能因为大人的感情问题而让儿子从小就生活在离异的家庭里，而且那时的他们之间还是有感情的，于是他们很快又复婚了。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一声897，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声倾听。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吸取了草率离婚的教训以后，他们在婚姻中互相理解，一时间相安无事。在婚姻重新步入正轨后，翟卫燕在工作上也开始崭露头角。2000年6月底，翟卫燕所在的大学组织召开了一场国际学术交流联谊会，会议的负责人就是翟卫燕。在这场为时一周的交流联谊会上，翟卫燕代表学校做了3场专题报告，他的研究成果引起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而翟卫燕本人无疑成了这场交流联谊会的明星人物。会议结束当晚，主办方举办了一场歌舞晚会，翟卫燕在读本科的时候就和舞伴拿过交谊舞比赛的2名。那天的晚会上，翟卫燕穿梭于舞池中，他的舞蹈也获得了一片赞许。也就是在这次舞会上，一个名叫曹梦雪的女孩闯进了翟卫燕的心里。曹梦雪是翟卫燕所在学校研究生3年级的学生，已经签约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即将在7月毕业。她还是学校文工团的舞蹈成员，这次是学校抽调她来参加联谊会的。曹梦雪曾听过翟卫燕的课，所以对她印象深刻。曹梦雪不仅容貌靓丽，身材出众，而且眼神非常纯净，尤其让翟卫燕心动。 他觉得自己烦躁的心情在他的注视下忽然变得云淡风轻。翟薇燕和曹梦雪一见如故，从那以后两人经常在空闲时间相约一起吃饭喝茶。每一次跟曹梦雪在一起，翟薇燕都会觉得自己是在跟春风约会，身心都是暖的。翟薇燕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江涛，坦言自己爱上了曹梦雪。江涛却毫不客气地提醒翟薇燕，婚外情这把火是难以控制的，一旦烧过了头，你可能得到的不是温暖，而是伤害。但此时的翟薇燕已经完全陷入到曹梦雪的温柔里不能自拔，而且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以后，曹梦雪也对翟薇燕芳心暗许。顺理成章的，曹梦雪成了翟薇燕的红颜知己，并最终突破了道德的防线。尽管翟薇燕极力掩饰自己的婚外情，但敏感的邝美娟还是察觉到了丈夫的异常。翟薇燕的身心已经全部在曹梦雪的身上了，这次她依然决绝地和邝美娟分开了，并且净身出户。离婚以后，翟薇燕和曹梦雪同居在校外曹梦雪的房子里。见有希望转正，曹梦雪加紧了对翟薇燕的攻势。然而因为和邝美娟结婚离婚复婚离婚，翟薇燕对婚姻一时充满了恐惧，就和曹梦雪商量先试婚一段时间，如果双方合适再结婚也不迟。翟薇燕的提议是明智的，然而曹梦雪却整天忧心忡忡。在他看来，一天不和翟薇燕结婚，他们的爱情就没有保障。他知道此时的翟薇燕不仅是学术带头人，而且还一表人才，在美女云集的大学里追求者众多，稍有不慎，翟薇燕就可能被情敌从他手中夺走。因此监督翟薇燕防范情敌入侵成了曹梦雪生活的重点。直到这时，翟薇燕才发现曹梦雪有时竟是那么任性。久而久之，翟薇燕感觉到这段曾经让她刻骨铭心的爱情竟然成了生活的累赘。翟薇燕自觉不自觉地拿曹梦雪与前妻邝美娟比较起来，渐渐怀念起邝美娟的好处来。因为同在一所学校工作，邝美娟住在院内，因此翟薇燕经常以看望儿子为名来到邝美娟的住处，希望能得到邝美娟的重新青睐。那时的翟薇燕已经评上了教授，而且因为工作出色，他还被提任为博士生导师。翟薇燕意气风发，他多次代表本校出席国际学术专业知识研讨会，向世界传达中国学者的声音。虽然在学术上翟薇燕突飞猛进，然而在感情上他却是一个弱者，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古怪，当翟薇燕没有外遇的时候，邝美娟天天跟他吵闹，严防死守。可现在把他逼得离婚以后，他反倒觉得自己应该把翟薇燕拉回来复婚，因此反倒恢复了贤妻本色。此后只要翟薇燕回到家里，邝美娟就会尽妻子之道，做他喜欢吃的饭菜，为他泡茶洗水果。尽管他们已经离异了，就这样邝美娟的豁达体贴与曹梦雪的蛮横泼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让翟薇燕越发迷恋起前妻邝美娟的贤惠起来。

翟卫燕有了和邝美娟复婚的念头，然而此时的曹梦雪岂能让他从自己的身边离开？很快，为了让这段感情有个着落，曹梦雪正式向翟卫燕提出了结婚的要求。翟卫燕敷衍他说，我们不是说好了试婚一段时间再说吗？再等等。但曹梦雪却不依不饶，曾经我以为只要你的人不要其他，可是我现在发现，如果没有婚姻的名分，我就抓不住你这个人，你随时都会从我身边消失的。翟卫燕的头都大了，面对哭得梨花带雨的曹梦雪，她也不知所措。接下来的日子里，因为曹梦雪逼婚，翟卫燕也曾想疏远她，可是只要曹梦雪一打电话跟她哭，她就心软，就尽量抽时间过去陪她。每次她都不让她走，又哭又闹，缠绵过后是眼泪。翟卫燕的心情时而在幸福的云端，时而在烦恼的深渊，起伏不定，欲罢不能。最终无休止的猜疑和争吵让翟卫燕看清了和曹梦雪之间的隔阂，他下定了离开曹梦雪的决心，并把复婚的想法告诉了邝美娟。2010年6月，翟卫燕平静地告诉曹梦雪，他们不合适，分手或许是最好的结局。他含着眼泪对曹梦雪说，梦雪，是我对不起你，你找别人吧，我不怪你。那时的曹梦雪见和翟卫燕在一起无望，真的开始找别人了，到处去相亲。大约一个月后，翟卫燕突然接到曹梦雪的电话，让他过去一趟。他以为曹梦雪是要跟他彻底分手，一路上心情愉快地来到了他的住处，谁知曹梦雪一头扑进他的怀里，失声痛哭，我的心已经被你占满了，任何人都进不来，我想努力把你赶走，可是我没有办法把你赶走啊。翟卫燕暗暗叫苦，曹梦雪赶也赶不走，他只能用冷战来处理了。此后翟卫燕对曹梦雪若即若离，逐渐地疏远他。翟卫燕在坚定了要和邝美娟复婚的想法后，就离开了曹梦雪，住进了教授的办公室里。为了让翟卫燕回心转意，曹梦雪每天都给翟卫燕写很多缠绵的短信，给他的信箱里发无数充满相思的邮件，然而翟卫燕一概不回。不仅如此，他和邝美娟商量的复婚日程也日趋临近，邝美娟不想让他住在教授办公室遭人非议，让他搬回家住。翟卫燕和邝美娟公然同居，让曹梦雪彻底绝望了。2010年10月的一天，他向翟卫燕下了最后通牒，当天下午5点在学校门口见，如果翟卫燕不出现，他会让翟卫燕后悔一辈子。翟卫燕感觉到了曹梦雪歇斯底里背后的疯狂，最终还是在约定时间出现在了校门口。的确，此后为了让翟卫燕回到身边，曹梦雪用尽了各种方法，每次只要翟卫燕不按照他的约定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就威胁翟卫燕他要伤害他的儿子。在曹梦雪赤裸裸的挑衅面前，翟卫燕不知所措，同时他也不敢和邝美娟复婚。曹梦雪曾在他面前发誓过，他胆敢和邝美娟复婚，他也不想活了，但他在死之前会让邝美娟和他们的儿子垫背。曹梦雪的恐吓让翟卫燕不寒而栗，最终为了妻儿的安全，翟卫燕又顺从地搬到了教授办公室居住。为了孩子，有时候翟卫燕会迁就曹梦雪，但是曹梦雪渴望婚姻与名分的问题仍旧没有解决，两人时而争吵，时而复合，心情非常痛苦。曹梦雪的无理取闹最终让他和翟卫燕的绯闻闹得满校风雨，让翟卫燕丢尽了颜面。而曹梦雪为了让翟卫燕从邝美娟身边离开回到自己身边，他还经常在校园网上发布消息，说翟卫燕是陈世美，他为翟卫燕献上了青春，为他打了3次胎，一定要和翟卫燕修成正果。曹梦雪的步步紧

据警方的勘查记录分析，翟维燕大约在2月6号上午9点50左右在校内上了曹梦雪的轿车。据目击者称，2月6号上午10点多，一辆红色的本田轿车奔驰在东湖边的公路上，很快轿车就失控，快速地冲进湖里，车里的人再也没有走出来。事后警方从翟卫燕和曹梦雪的手机短信记录以及翟卫燕和曹梦雪的信箱里找到了两人感情纠葛的证据，同时从邝美娟那里得到证实，这是一起典型的情感纠葛案。曹梦雪因为得不到翟卫燕，歇斯底里地想和翟卫燕同归于尽，而翟卫燕奋起反抗，竟然导致轿车失控，最终双双溺亡于湖中。谁都不知道翟卫燕和曹梦雪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经历了怎样的决绝，以致最后鱼死网破。或许探寻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一个无可更改的事实是，他们经营多年的婚外情最终得到的不是圆满，而是悲剧。死者已去，一场激情以悲剧谢幕。翟卫燕和曹梦雪这对悲情鸳鸯之死留给人们的思考是沉重的。如果你游戏人生，就会被人生所游戏，不要小看私生活，或许就是私生活上的不检点带来的，则是人生的灭顶之灾。帮男友敲诈网友。三个毕业于名牌大学的俊男靓女，通过网络 QQ 群的聚会在现实中相识并产生恋情。女工程师杨倩周旋于两个追求她的男人之间，最终选择了北京籍网友龙天傲作为终身伴侣。为了摆脱另一个网友汪宇的骚扰，杨倩竟然在龙天傲的指点下以色相为诱饵敲诈了汪宇。但是直到他们双双站在法庭上，杨倩才听到她深爱的男友龙天傲向法庭做出的陈述：我从来没有真心想和杨倩交朋友，我跟她上床只是玩玩而已，我甚至连真名也没告诉过她，我跟她敲诈来的钱都给了自己真正的女朋友，仅为女友买首饰的钱就花掉了上万元。听完这番话，如梦方醒的杨倩顿时瘫倒在法庭上。2009年2月18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以敲诈勒索罪判处龙天傲有期徒刑四年，判处杨倩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2008年9月16日晚九点，27岁的北京某著名装饰公司设计师汪宇和在北京某大公司担任工程师的女朋友杨倩，第一次走进丰台区六里桥南里的如家快捷酒店。到如家快捷酒店之前，他们先是到附近的好伦哥快餐店吃饭聊天，吃完饭后在言语的撩拨中，两个人都有了些冲动。依偎在汪宇怀里的杨倩提议去酒店开房，汪宇自然是陷入异常的兴奋之中。两个人心领神会地到一出莲花超市买了一盒安全套，还不约而同地想到买一瓶颇具暧昧意味的干白。汪宇用自己的身份证在如家快捷酒店开了房，进门之后汪宇就迫不及待地一把抱住了杨倩。杨倩先是羞涩地躲开，而后又凑到汪宇的耳边娇滴滴地说：讨厌，急什么呀，今晚我是你的，看你这一身汗，先去洗洗吧。说着就坐到了床边，朝汪宇飞了一个媚眼，轻声地说：我等你哦，野兽。刚进洗手间，汪宇就听到门外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和一个男子的叫骂声。正准备洗澡的汪宇听到声响，赶忙穿好衣服。接着房门从外面被打开了，一个男人骂骂咧咧地闯了进来：妈的，跟我说出去吃顿饭，怎么就吃到宾馆来了？原来有个野男人勾着你啊。那个男子走到洗手间门口开始敲门：里面的哥们儿出来吧，让我瞧瞧是哪路英雄啊。听到声音非常耳熟，汪宇心里顿时充满了恐惧。原来这位不速之客是杨倩刚刚分手一天的男朋友龙天傲。汪宇虽然很害怕。

但无奈还是壮着胆子走了出来。龙天傲第一眼就看到了床上的那盒安全套和干白，他顺手抄起了那瓶酒，抵到汪宇的脑门上，凶神恶煞般的吼叫道：“原来是你小子，要不要试试酒瓶和你的脑袋哪个硬啊？”吓破了胆的汪宇赶紧说：“不用了，不用了。”龙天傲嘴里一直对杨倩骂骂咧咧：“妈的，怪不得这几天我觉得不对劲儿呢。我雇了私家侦探24小时跟踪你，每小时1000块，没想到昨天刚跟我分手，今天就跟别人来这儿开房。你这个贱人，开始我的私家侦探跟我说我还不信，原来你们真的在这里。”说着一巴掌打在杨倩的脸上，一旁的汪宇赶紧过来劝阻：“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
2: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958588。
3: 北京时间15: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全国铁路、公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出行以中短途为主。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今天预计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全国。

秋粮收获进度过三成，其中西南收获近七成，长江中下游四成半，黄淮海过三成，西北过三成，东北过一成。预计秋粮集中收获期将持续到十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0月2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制裁除名协调人非正式对话会上发言，强调安理会制裁体系要持续完善。他说，国际社会要用好制裁制度，安理会要通过可行方式推动国际社会增进对安理会制裁制度的了解，既规范执行制裁措施，也妥善运用除名和豁免安排。制裁是联合国宪章赋予安理会的特殊工具，旨在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但在执行过程中也可能对相关国家的经济民生造成负面影响。一些制裁机制缺乏明确可行的退出安排，成为当事国的长期桎梏。中方期待安理会推动制裁体系不断完善，更好服务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目标。美国联邦航空局10月2日宣布，波音737 MAX 客机一款飞行软件存在的问题不影响飞行安全。联邦航空局在声明中说，经专家组评估，某些波音737 MAX 客机飞行计算机中的一个软件问题不构成安全忧虑，因为驾驶员可以重新完全控制飞机，机组能获得清晰明确的指示。该机构同时表示，如果今后收到关于这一问题的新信息，会考虑采取相应措施。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高尔夫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获得的第166枚金牌，创下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此刻提示，假期出游带娃买高铁票不连坐该怎么办呢？铁路部门提醒，一是去售票窗口查询办理，可持已购车票在发车前前往车站售票窗口查询是否仍有连坐余票，若有余票且车票未经改签，车站工作人员可以协助办理调座；二是在上车后可以求助列车员或与其他旅客协调换座，若协调不成，也可向工作人员说明同行人有儿童且不连坐的情况，寻求必要的关怀与帮助；三是如果不满意坐席安排，可以不确认支付重新购买。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1: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2: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1: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3: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4: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5: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1: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6: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博宇。
1: 下午好，我是杨敏。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采制总台记者杨森、杨凯、吴泽静。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由贵州黔东南州创排的动戏《红军来到我家乡》，全剧以浓郁的民族语言侗语演唱，深情讲述了1934年红军长征经过黎平在当地留下的温暖故事，也完成了一次跨越90多年的深情回望与历史传承。黎平是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城，也因为中央红军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折而被称为曙光之城。
4: 黎平会议之所以被称为伟大转折的起点，就是它既首次调整了长征的落脚点，又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
3: 1934年12月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贵州进发，于12月15日进入黎平。3天后，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就是长征历史上著名的黎平会议。经历湘江战役的苦战，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国民党当局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如果红军按照原定计划行进，就将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对于红军接下来是北上还是西进，行军路上队伍中展开了争论。而作为长征途中的首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要解决的正是这个最棘手的问题。会上博古在代表他和李德发言时说，应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即便转兵贵州，也应该从黔东南一带继续向湘西进发。对此毛泽东提出了不同意见。
4: 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就发言说，目前党和红军正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机，若按原定计划去湘西，必然会落入敌人早已布置好的口袋阵。最后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成为了伟大转折的起点。
3: 会议最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会后中革军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并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同时在黎平休整期间，中央红军恪守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黎平群众积极支援红军，使红军顺利通过了黔东南民族地区。许多黎平本地青年还踊跃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其中就包括不少侗族、苗族贫苦子弟。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5: 黎平会议其实它有3大作用，第一个它就是恢复党内的政治生活，也就是主要集中在那个民主集中制这一块，让党内更团结。第二个它也就是恢复党指挥枪的这个原则，让咱们军队更多的打胜仗。然后第三个它就是加强群众工作，让咱们党还有军队的这个群众基础更加牢固。
3: 黎平会议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

0: 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确立了中央红军向黔西北进军、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这一战略转变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使其在湘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完全破产，更使得红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连战连捷，连克七座县城，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改变了长征以来被敌军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队伍的面貌为之一新。曾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陈静在《忆红军》在贵州的三进三出中这样写道，黎平政治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转兵贵州进入黔北的主张，在漆黑路上长征的红军对这片光明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意，这种心情没有经过漫长夜路的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
1: 长征地理名片。
2: 黎平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在黔、湘、桂三省区交界地带，是贵州东晋两湖、南下两广的重要地理门户与交通要塞。特殊的地缘位置让这里自古成为区域往来的枢纽，也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入黔的首战要地。在这里召开的黎平会议结束了当时的军事迷茫局面，统一全党全军思想，为后续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筑牢根基，被誉为伟大转折的起点。黎平也因此得名曙光之城。黎平还是全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侗族占全县总人口的71%，侗、苗、汉多民族世代聚居于此，民族文化底蕴醇厚，红色文化与千年侗乡文脉深度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气质。
0: 这首《我为红军博米忙》几十年来在黎平当地口口相传，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3: 当时红军到咱们黎平来的时候，国民党他实行那个坚壁清野的那个政策，把一些加工米的那个器具都给收缴或者是毁坏了，为此周恩来同志他就号召咱们的红军战士一起用那个瓦片来搓米，同时也就是我们的那个红军女战士，他们用我们当地的这个簸箕进行薄米，群众后来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就是自发的编成了这首歌曲。
0: 位于黎平县城以北不远的高屯街道的哨寨有一座红军桥，同样是那段峥嵘岁月留下的见证。哨寨的老支书吴希燕说，当年因为村里的八洲河，很长一段时间哨寨通往外界的主要方式就是依靠渡船和一座矮小危桥。
4: 当时有一首这个民谣，这个走通天下路，
5: 走通天下路，
4: 哦，难过少在渡啊，
5: 难过少在渡，
4: 半夜三更人喊船，
5: 半夜三更人喊船，
4: 哦，只说是鬼喊路，
5: 只说是鬼喊路，
4: 没有人，半夜三更喊船的时候没有人来撑了，所剩的地方上的人呢就感到这个很不方便。
0: 红军当年途经黎平哨寨的时候，见到河上木桥破败不堪，便主动与村民携手架起一座新桥，吴希燕的爷爷和大伯也参与其中。后来村民们口口相传，将这座木桥命名为红军桥。
4: 因为当年红军呢过了这个桥，当时来的时候呢这个桥是很矮小的，

0: 我们过了这个桥呢，很矮小，很危险。我们想要进行这个火速的抢修对这个桥，然后还是这个群众的很积极的支持。
1: 九十多年来，红军桥多次被洪水冲毁，每一次村民们都会重新翻修，之后大家。

0: 想出了新方法，每当洪水上涨时，就把部分桥板取走存起来，待洪水退去再把桥板架上去。走在桥上，木梁虽已陈旧，却依旧稳固。如今红军桥已经完全融入少寨村民的生活里，也融入到少寨村民的心里。
1: 因为这个桥呢，是我们这个少寨第一个生命桥，潜在的几百人口每天要往返要走过呢四五次，我们这个产业这个都在对门河这边的多，东面河在这边，
2: 就是
1: 这边的沙漠上，
2: 地都在东边，
1: 哦，
2: 然后住的在西边
1: 。
0: 如今，在距离这个木桥仅两三百米的地方，一座水泥桥已然建成，村民们称它为新红军桥。经由新红军桥，村民们出行、农产品销售更方便了。四方游客也循着新红军桥走进少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两座桥共同承载起这里的历史与变迁。
1: 这个我是搞了这个40多年的这个义务讲解员了，我们是为了继承红军的精神，发扬红军精神，也铭记这个红军的恩德和共产党的恩德，给我们架这个桥啊。
0: 近年来，当地依托红色文化与生态资源，发力文旅产业，带动村民们在家门口就业增收。高屯社区高屯街道驻村第一书记曾祥奇说，得益于红军桥的故事和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每个夏天都有许多游客来到这里。
3: 夏天嘛，大家来水边地方的玩，然后地方顺便一家人吃点烧烤，然后地方带小孩来玩点水，他们有一些当地的乡亲们一些西瓜新鲜花生煮好的，还有一些水果也可以来这里摆。
0: 90多年前的那段峥嵘岁月，就这样长久地改变了这里的面貌。黎平会议纪念馆讲解员陆贤英说，为了让红军事迹代代相传，纪念馆因势制宜，让更多人了解当年的故事。
4: 那么去幼儿园，我们就是采用最多的就是这种实物的这种讲解，弄草鞋呀、绑腿呀这些东西，你通过它的实际的作用，然后告诉他们当时是有多难，得慢慢的从他们内心里面种下这么一粒小小的种子。
0: 山，刺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主其间。当年红军战士以翻江倒海的英雄气概，冲破长征路上重重险阻，展示了民族脊梁的担当。如今，黔桂大地的每一条隧道、每一座桥梁、每一条公路，依然在马不停蹄地书写着新时代的壮志豪情。快马加鞭，从未下鞍。
5: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
6: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全国共60项。尤其是一批重量级长征主题展览在国庆节前集中向公众开放，其中既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这类综合性展览，也有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新推出的长征档案展和文物专题展两个专项展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综合报道。
7: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 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展览中一张泛黄的相纸记录了荀怀洲15岁的面庞，这张照片拍摄于1927年，定格了荀怀洲高等小学毕业瞬间，也是他留给家人的唯一记忆。这位没上过一天军校的年轻人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21岁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
2: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7: 沉浸式和互动式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在遵义会议会址小楼触屏窗口，把手放在互动界面上，当年红军爬雪山所感受的严寒温度就会传递到掌心。与此同时，屏幕上的冰雪消融，露出红军使用过的草鞋、防滑用的脚码子等物品，帮助观众全方位体会红军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让历史更加直观。在飞夺泸定桥主题展区，展会中陈列着当年红军用过的木手杖、火把等珍贵实物。这些文物史料的上方搭建起了沉浸式复原场景，红军战士的雕塑悬在半空，他们攀附着铁索，持枪冲锋，姿态勇猛，硝烟战火的感觉扑面而来，带来很强的视觉冲击与心灵震撼。正在上小学6年级的学生杨楚寻，
8: 刚好语文书有一个关于长征主题精神的单元，我对这个伟大的远征有几个概念词，第一个是伟大，第二个是勇敢，第三个是乐观，第四个是积极。他们会因为自己的战友牺牲而感到悲痛和惋惜，但并不会因为未来未知的困难而感到畏惧，这个是我让我很敬佩的。
7: 参观群众陈先生
9: 感觉到非常震撼，祖国从1穷200白发展到现在我们这个幸福生活、安定的生活，让人感觉到啊，共产党确确实实为民族这个复兴付出了这生命的代价，使我们有这个安定幸福的生活，我们很自豪。
7: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0: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5: 如果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主题展览全景是呈现了长征历程，那么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则从档案文献和文物专题两个角度切入，为观众提供更细部的历史观察。继续来听报道。
7: 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共分5个单元，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俄罗斯档案馆藏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1: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7: 展览专门设置了25000里世界是怎样知道长征的、版本中的长征等专题板块，展现了国际社会对长征的关注情况与研究成果。与长征档案展同步开展的还有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该展览重点展示了红军在川西高原翻越雪山、穿越草地、踏出北上胜利之路的历程。值得一提的是，展览充分运用四川丰富的长征文物资源。四川省是红军长征重要途经地之一，野海结盟、飞夺泸定桥等重大事件在此发生。展览以红军翻越 越雪山、跋涉草地为主题，汇集17家文博档案单位精选的273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通过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彰显红军铁骑的割麦证等珍贵文物，让观众直观感受红军转战雪山草地的极致艰险和奋斗精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刘露山：
12: 刚摆事儿上面专门写了，我们到那个田里面割了青稞200斤，这些木块牌啊，可以作为你们向任何。

0: 红军部队或呢苏维埃政府都可以兑取与我们吃你们的青稞的银子。这个墓碑呢是非常珍贵的文物，也见证了我们党和红军优良的传统和我们纪律性，保证了我们红军能够战胜一切艰难困苦，走向胜利。
1: 展览还精心打造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穿越松潘草地等沉浸式场景，复原夹金山垭口局部实景、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等，让观众从观看历史走向场景体验，身临其境感受长征的艰辛，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4: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7: 啥好消息啊？
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7: 是吗？
6: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7: 地址在哪儿啊？
6: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8: 北京时间16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国庆档票房超4.8亿元，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7.6亿，放映场次超过1.13亿场，国内电影市场保持稳健活力。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着市场的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五位的均为国产影片，分别为《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和《给阿嬷的情书》。此外，今年已有9部影片

超过票房超过了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八部。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据统计，今年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影片供给丰富，影院建设也在持续升级。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县域和乡镇商圈新增影厅占比不断提高，表明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不断下沉。这个国庆假期，合家欢、动画、温情喜剧等题材成为许多观众的观影选择。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作为该 IP 首部 3D 大电影，画风温馨治愈，是亲子观影优选。国漫 IP 新作《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融合奇幻冒险与亲情成长，适合全家一同观看。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以夫妻灵魂互换的爆笑故事，探讨婚姻相处之道，老少皆宜，兼顾欢乐与温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0月3日15点11分，在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北纬35.35度、东经99.56度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从9月19日开始，预一直持续到10月4日，也就是明天。本届亚运会将一共产生469枚金牌。今天是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今天将决出47枚金牌。此刻提示，国庆长假户外游玩自驾成为了很多人的首选，不少人会日夜兼程赶路。那么如何在夜间安全行驶呢？国家应急广播提醒，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普通沥青路面表面粗糙，车灯照射产生慢反射，肉眼看近似灰色，为安全路面。如遇路面发白，大多是积水油污路面，此时车速过快，容易侧滑失控。遇到路面发白，应减速慢行。路面突然变黑，前方多为坑洼、塌陷、断层等，此时要立刻减速慢行，若路况不明，及时靠边停车。平安出行，牢记安全准则，愿每一趟旅行都平安顺遂。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下午好，我是杨敏。开车的朋友啊，都熟悉这样的场景，遇到红灯时轻踩刹车，车就能够稳稳地停下。但同样是刹车，放到飞机身上就完全不一样了。要让飞机平稳落地停稳，靠的是材料、摩擦、控制等一整套系统的协调配合。
0: 那么飞机的刹车系统是如何支撑机体满足滑跑要求并承受冲击载荷的？我国航空制动技术又是怎样实现从跟跑到领跑跨越的？
1: 日前，记者走进国内唯一一家专业研制航空工业机轮及刹车系统的企业——航空工业制动公司，专访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刘敬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说到刹车，大家最先想到的往往是汽车刹车。航空工业制动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刘劲松告诉记者，航空刹车和汽车刹车截然不同。客机着陆时，动能可达上百兆焦，制动系统必须在极短时间、有限的跑道距离内吸收并消耗掉其中绝大部分动能。
3: 从重量上来说呢，飞机大概大的飞机会有300-400吨，速度呢大概能达到300多公里，汽车呢一般在2-3吨，速度呢相对也比较低。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整个运动的能量呢是等于1/2 mv², 就是速度的平方，所以一架飞机的着陆刹车的这个能量呢会达到汽车的小轿车的上千倍以上。而我们机场呢实际上是有限距离，国内普遍的民航机场用于刹车的跑道距离大概也就在2公里左右，要在有限的跑道范围内，在十几秒的时间内将这么大高的速度、这么重的飞机这么大的能量完全吸收掉，把它刹停这就是它和汽车的本质的一个区别。
2: 也就是说，飞机刹车并非简单踩下刹车、摩擦刹车盘就能完成，其本质是一项集合材料、摩擦、机械、液压、传感、控制、试验和试航等多个专业的系统工程，要对飞机着陆时产生的巨大动能进行安全转换与精确控制。
4: 是什么样的材料能够让它能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呢？
3: 这个材料啊是一种特殊的材料，我们称之为黑色黄金的这么一个碳纤维材料，碳刹车材料，也就是目前国际上主流的刹车材料。大家经过山区的时候可能会注意到路边有很多重型卡车，它在这个下坡路上呢会隔一段距离呢会有提示，要求它去这个到降温水池那儿对刹车盘进行浇水降温。我们上一代的材料呢其实和汽车上用的材料是一样的，都是粉末冶金材料，但是随着飞机越来越大、越来越重，速度也越来越高，它的能量水平也越来越高，要吸收的能量越大之后温度也会越高。我们传统用的粉末冶金材料也称之为钢刹车，它的这个温度啊达到1000度以上，有些钢材的就会软化甚至化为钢水那在我们这个飞机上就无法使用了。
2: 航空工业制动创建于1955年，是国家“一五”计划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71年的奋斗历程中，航空工业制动推动我国航空制动技术实现3大跨越：刹车控制系统由机械式升级到电子防滑数字电传刹车，机轮由铸造镁合金升级为锻造铝合金，刹车材料由粉末冶金升级为碳陶复合刹车材料。在航空工业制动的发展文化教育中心里展示着一份特殊的文件，由中国民航局于2009年颁发的空客 A320 系列飞机刹车盘 PMA 零部件制造人证书。这一纸批准书记录着中国制动民机产品打破国外垄断的第一步，更是航空工业制动在材料领域创新突破的象征。刘劲松介绍到，航空工业制动对碳基刹车材料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并在90年代完成了碳复合材料的工业化制备。
3: 我们国内的碳刹车材料的研制啊，起源比较早。实际上来说呢，像我们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紧随国际的一个前沿发展，在1973年左右就已经找国家立项，开展了这个碳刹车材料的这么一个预先研究。在1977年左右就已经完成了第一块碳刹车盘的制造，在1998年，然后我们配套新型飞机，实现了一个成功的，也就意味着我们也全面掌握了这相关的一些技术。目前国内主流的军民用飞机也都使用了国产的碳刹车材料。
2: 2007年 A320 碳砂车盘项目正式立项，团队在攻克材料配方与工艺路线，完成上百次地面台架试验和全尺寸惯性台对标验证后，于2009年正式取得中国民航局 PMA 证书。刘劲松说，国产碳砂车盘入市后打破了原有的垄断局面，中国企业不仅拿回了市场定价权，更推动整个中国民航刹车耗材市场进入合理竞争阶段，大幅降低了全行业的运营成本。
3: 我们也实现了规模化的应用，在航空公司的基地上安全运营呢数百万起落，也促使了国外的供应商啊对它进行大幅的降价，达到70%以上，大幅减轻了航空公司的维护成本。在技术水平上，我们这一代的碳砂车材料啊，在同机型的一个同台经济达到了和国外在性能、寿命还有这个安全性方面相当的这么一个技术水平。
2: 更大的突破来自于碳陶材料，碳陶刹车材料耐潮湿、抗高温、全温域制动更稳定。2005年到2008年，航空工业制动与西北工业大学开展产学研联合攻关，成功攻克碳陶材料技术，使用碳陶材料研制的刹车盘已应用于我国舰载机、歼击机和运输机。

0: 零高温碳基复合刹车材料向汽车和轨道交通领域延伸，国产新能源汽车开始用上了碳陶制动盘。2021年新型高温碳基刹车材料装机 AG600 完成灭火任务系统首次科研试飞，2025年时速600公里的高温超导电动高速磁悬浮列车首次亮相，这是航空制动技术首次系统应用于轨道车辆。刘劲松表示，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航空工业制动在地面综合运动控制、自主起降、智能刹车、能量回收等多项行业前沿技术领域持续发力。
1: 未来呢，随着可能要求的发展，包括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包括甚至这个脑机接口的发展，未来这些技术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融合。就比如说现在飞行员可能还需要用脚去踩刹车才会刹车，未来呢，可能随着飞行员的带脑机接口的头盔啊，或者脑电波控制头盔啊，那可能他就不用去踩了，他可能直接用一个意念就开始启动这么刹车一个过程，包括控制的算法会更加的先进，更加的高效，更加的智能。
2: 假日服务站，
3: 国庆假期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朋友多了，高速服务区呢也迎来充电高峰。国家能源局统计，10月1号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 2804.69 万千瓦时，创下节假日单日新高。同时一些热门服务区出现排队等候，有车主到了现场才发现手机上看到的空闲充电位已经被占用。
4: 交通运输部节前预计，10月1号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流量峰值可能达到1780万辆，是平日的 1.8 倍。面对短时间集中涌来的充电需求，各地怎样增加充电能力，引导车主少排队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5: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成了不少车主的烦心事。
6: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哪个往哪拿号去？拿完一号以后呢，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充电的车太多了。
7: 排队充电，我是第19台车，大概等两个小时左右啊。
8: 充电了，646号，志愿者排到100多号了。
5: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9: 因为车特别多，那边有位置了，我就需要到另外一边。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过来，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枪被抢了。
5: 李先生说，他的车辆配套的品牌官方充电桩高峰时段会对外开放给全品牌车辆使用，功率不匹配造成部分车辆充电速度变慢。
9: 现场一些其他的车型在充电的过程中会很久，我这个车充电应该有12分钟就能从30%充满，但是别的车可能就需要1-2个小时，导致了积压的很多。
3: 一边是车主排队等充电，一边是服务区充电设施在假日高峰持续运转。为了缓解排队，各地提前排查热门站点，增设充电车位，调配移动充电设备，并把周边可用站点的信息告诉车主。那这些办法在现场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呢？继续来听报道。
5: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针对性实施充电设施升级扩容工程，通过新增固定充电桩、调配大功率移动充电设备等方式扩充充电承载能力。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
10: 目前服务区充电车位已增至41个，较去年同期提升78%。同时服务区整合多元充电业态，全面适配新能源各类车型充电换电需求。
5: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
11: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5: 王孝辉介绍，虽然相关工作已提前部署，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1: 沈海高速云旦停车区两边各有4个充电车位， B 区在春节和五一的时候

0: 各增设了六个车位。云旦停车区 A 区，也就是往福州这个方向，服务区非常狭小，去现场也是多次踏勘过，满足不了安全间距的要求。中心停车位又是集中停放的区域，没有办法进行充电设施的部署。我们部署了三台的移动充电设备进行补充，尽量保障服务区的充电。
1: 同时，国庆假期充电繁忙的高速服务区也加强了现场管理力度和提示引导。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介绍。
2: 我们在高速沿线情报板提示王屋山服务区充电繁忙，请提前补能，又做了个10分钟充电圈的展板。现场是专人24小时引导，设立了休息区，搭建了遮阳棚、休息桌椅，对在充电等候的司乘人员免费发放矿泉水。另外，跟电力、交通等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协作，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一些突发状况。目前单枪排队能保证不超3辆车，每辆车等待时长控制在40分钟。
1: 张宁表示，从国庆假期前两天的监控数据来看，充电设备近乎24小时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2: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排队情况，二号是将近500辆，一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提到，一方面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公共充电站充电，同时鼓励车主充电至80%，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有了一定的提升。
3: 针对节假日充电紧张问题，定制周边充电点位提示卡，详细标注服务区15公里范围内各类备用充电点位信息，免费向车主发放。在车流高峰期，确保在岗服务人员不少于8名，分工负责现场车流引导、设备运维、秩序维护、问题处置等工作。我们引导车主充电至70%至80%即可离场通行。全区单桩周转率同比提升20%，最大限度盘活现有充电资源。
1: 不少高速服务区都倡导新能源车充电到80%及时离场，这么安排有哪些考量？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总监秦简解释，
4: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5: 在充电站多装几个摄像头，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看现在充电站有多少辆车充电，或是白天夜晚各有多少辆车在充电，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知道每个充电桩排队究竟有多长，等待时间需要几个小时，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希望有更多的信息能在网络上发布，让车主提前能看到。假期也不是所有高速公路的充电桩都会排长队，我们怎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这是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6: 今年国庆档12部影片同台上演，一批聚焦银发群体的国产影片引发观影热潮。
7: 从过去的边缘题材到如今排片表上的必选项，中老年题材正在被更多创作者和观众看见。来听总台记者刘子怡的报道。
8: 今年，民政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支持创作老年题材电影。今年的国庆档中，银发题材影片活色生香，引发观影热潮。影片主题从单一的晚年困境延伸到爱情、友谊、旅行与自我实现，中老年题材叙事有了更明亮的底色。市民潘阿姨。
9: 非常好，看了我都一直在笑。对，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看，很肯定有共鸣啊。我们平时也是这样呀。

0: 在外面聚会啊、聚餐啊、跳舞啊，退休以后就是这样，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
1: 银发观众回流影院，也让放映端开始调整服务。相较于年轻观众的夜间黄金场，中老年观众更偏好白天，节奏舒缓、字幕清晰的场次。记者采访了解到，上海多家影院在假期尝试推出日间专场、老年人优惠票等适老化服务。上海五角场某影院经理赵帅。
2: 国庆的主要是结合这个节日啊，我们是主旋律是优先的，然后还是合家欢全类型覆盖。那尤其是早场的时间段，我们是大量的去铺设这个老年群体喜欢看的题材影片。我们影院现在正在开展社保卡惠民优惠活动，它是针对全市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大家就可以持有这个社保卡到门店购票，就可以享受每周一次的那个观影补贴活动。然后每张最高是立减8元，银发群体是相比以前是有明显呈现增长的趋势的。
1: 从银发早早场、银发优惠专场到社保卡观影专项补贴，让老年人走进影院，正从一场场活动变成一套可持续的公共服务。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这个国庆假期呢，我们真切发现，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5: 我叫刘文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走进了中东、中亚和美国等市场，让国产仪表发扬光大，能在技术背后守护大家的假期，我心里挺自豪的。
6: 我叫李萌娜，来自山东青岛平度，这一次国庆节返乡探亲，路过了附近的铸造厂区，家里人跟我说啊，可别小看了家门口的乡镇企业，它生产的铸造件是高铁上的关键配套部件，全国有70%的高铁上都在用它的产品。
7: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还是自动挡，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8: 我叫徐祖豪，来自江西南昌，是一名无人机设备爱好者。今年国庆，我在南昌参加2026南昌低空经济与智能穿戴产品集市活动，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感兴趣的内容，也认识了很多应用于不同领域的无人机设备，有公安系统的警务飞行设备，还有用于农业等行业的特定设备。没想到我们国家的低空经济发展这么迅猛，新产品的研发速度这么快。值此国庆佳节，祝愿祖国经济腾飞，科技蓬勃发展。
9: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依晨、李浩、韩雪，主播杨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北京时间16: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北京天坛公园在丹陛桥、祈年殿西下坡等核心游览通道布设叶子花、大丽花等节庆花卉，并结合地栽花境植物，共布置超过21万株花卉。公园还在北大门设置共筑锦绣华章立体花坛，以竹编祈年殿造型为主体，为游客打造别具天坛特色的打卡留念地。此外，天台元素的文创产品与冰淇淋上新， AI 旅拍服务等也同步推出，丰富游客游园体验。国庆假期，河北邯郸特色夜游、民俗展演、互动体验活动精彩纷呈。在邯郸磁县天宝寨景区，超长山地漂流项目引爆客流，秋日摄影、国风巡游等各类互动活动轮番上演。国庆假期，河南郑州的戏剧演艺类活动热度持续攀升，初步统计仅10月2日当天累计接待观剧人次超12万，同比大幅增长。国庆假期，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开启非遗奇妙游主题活动，游客在山水之间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据统计，国庆假期前两天，天门山接待游客超4万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2026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水电气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看工作取得明显成效。针对2025年排查发现的问题全面复盘，实行台账管理、对账消耗，累计完成整改问题10.6万个，惠及群众2745.33万人。阿联酋国家通讯社3号援引阿联酋检方消息报道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赛义夫·沙姆西当天表示，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使用应急斧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说，目前调查仍在继续，以查明事件的全部情况、作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对实物和数字证据的分析，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亚运快报， 今天亚运会女子霹雳舞决赛，中国选手郭璞夺得金牌。此前中国男足在第二十届亚运会季军战中战胜乌兹别克斯坦男足，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此刻提示，国庆假期不少人刷手机玩电脑熬夜追剧，眼睛开启超长待机模式，第二天睡醒后有人开始眼干眼涩，这其实是眼睛过劳的信号。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来说，长时间近距离使用电子设备已被证实与近视的发展有关。成年人若已近视，长时间用眼也可能使近视度数加深，眼睛需要不断调整焦距以适应不同距离的对象。长时间看近处的物体会使睫状肌持续紧张，久而久之可能导致调节功能异常，表现为近距离阅读后看远处模糊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陈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一纸书信承载家国情怀，尺素传情，诉说山河滚烫。
1: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我们迎来新中国77周年华诞。在致敬祖国、礼赞奋斗的时节，你好展信家推出国庆特别策划。
0: 这里有边疆守护者写下的心声，有重大工程建设者遥寄亲人的家书，有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以书信为桥的惺惺相惜。笔墨间是一个个鲜活的身影，一桩桩温热的故事，一段段与祖国同行的生动见证。
1: 让我们一同倾听字里行间的喜怒哀乐，触摸滚烫的家国深情。
0: 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劈山凿岭铸就的黄金水道，历经1400多个日夜的艰辛鏖战，终让江海相拥。
1: 20000多名平陆战队建设者日夜坚守，奋力攻坚。这条奔涌向海的水道，是建设者用坚守写就的奇迹。运河通航之前，在工程攻坚的岁月里，扎根一线的运河建设者潘建给远在家乡的亲人提笔写下了一封信，将绵长思念娓娓道来。

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打开潘建的家书。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运河家书。

妈妈，肝意，心秒，平陆运河就要通航了。四年来，我每天都在等待这个时刻，但当它终于要到来的时候，我却只想先给你们写封信。这四年是我一生中最慢也最快的四年。说慢，是因为每一天都在等它一点点成型，从开挖第一方土到一座座船闸矗立，最后到江水一寸寸漫过河床。说快，是回头一看，你们已经长成了大孩子。新淼，你的名字里藏着黄金水道的寓意，这条水道就是平陆运河。你可能还不懂它意味着什么。广西的江河千百年来都是向东流，货物出海需要绕行广东多走500多公里。修建平陆运河就是要打通这道山海之间的屏障，做到通江达海，向海图强。这样的工作没有先例，更没有现成的经验，要克服的困难有太多太多，所以我把家挪到了现场。图纸改了又改，方案推倒再重来。在每一次会后的深夜里，我常常翻着你们母亲发来的照片，看你们在照片里打闹，在照片里长高，在照片里背起书包。这四年来，我缺席你们成长太多了，爸爸感到非常的愧疚。但我相信，当你们再长大一点，会理解爸爸的，会明白，人这一生有些责任一旦扛起来就不能放下。你们也会在某一天站在运河边，看着千帆过尽，百舸争流，心里生出一种骄傲。这条贯通山海的水道，是爸爸和千千万万个建设者们一起劈山挖河修建出来的。到那时，你们会懂得，这四年的缺席，爸爸是去做了一件很伟大、很重要的事儿。就像这条运河一样，爸爸也希望你们成长为心里有江河的人。什么是心里有江河？就是胸襟开阔，容得下波澜，扛得住风浪。就是认定一个方向，百折千回也不放弃，哪怕山高谷深，也要一寸寸奔向大海。你们要像运河两岸的山，风来不摇，雨来不惧；要像运河里的水，永远向前，永远鲜活，永远相信远方有更广阔的天地。潘建，2026年9月7日，于运河建设指挥部。

听完了这封信，其实呢，世人啊，嗟叹平陆运河是贯通江海的奇迹工程，但是这壮阔奇迹的背后，是无数建设者舍小家为大家，以日夜不息的坚守，踏平坎坷，疏通江海。这条奔流不息的水道，承载着区域发展的期许，凝聚着万千建设者的汗水，也镌刻着他们的青春与热爱。他们把对家国的赤诚，对事业的执着，都融进了这片热土，这条长河。这份担当，便是最动人的。

0: 的底色。
1: 山河壮阔，月影为伴，无数建设者远离家乡，坚守工地，把团圆藏心底，把责任扛肩头，用日夜坚守铺就通江达海之路，用实干担当书写时代工程奇迹。在此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奋斗者，愿所有奔赴皆有回响，所有坚守皆得圆满。祝愿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在岗工作者，不负耕耘，岁岁顺遂。人间烟火皆圆满，山河万里皆安康。
0: 这里是你好崭新家国庆特别策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读信。

0: 大家吗？我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2: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3: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3: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7: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3: 人间烟火丰盈，
8: 万家共赴美好。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在一起。
1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12: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主任龚兆光说，
13: 最后一炮的完成意味着我们那个稳500千伏高压线和220千伏高压线的铅改就具备条件了。
12: 那么先行开挖区为什么先行，这就先要说说这项工程的建设难度。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全线要开挖土石方约1.6亿立方米，高峰期一个月就要挖走380万立方米，要在坚硬的花岗岩山体里深切开挖，边坡最高达213米，比当年三峡船闸170米

0: 边坡还要高出一截。更难的是，工程所在区域与既有输电线路、道路和村落相邻，施工组织、爆破安全、土石方运输相互交织，任何一环处置不当都可能牵动全局。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这块试验场选在了工程沿线地形条件严苛复杂的一段，山高坡陡，岩质坚硬，又紧挨高压线塔和居民区，条件越严苛越具有验证价值。
1: 目前的话，先行开发区已经全部开发完成。先行开发区它除了为我们这个电力迁改提供通道，确保我们这个船厦主体段以及上引航道占压区可以正常的施工以外，还承担着这个试验功能，主要是六个试验，像混装炸药爆破试验、边坡应力泄合研究试验等等，主要是为我们后续这个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17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三峡水运新通道全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石方砌成1米见方的墙，可以绕地球4圈，这么大量的土石料运到哪里？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副主任上官方介绍，对于最上层的表土来说，工作人员会将表层腐殖土单独剥离。目前先行开挖区已剥离15万余立方米，准备了16处表土堆存场，施工结束后用于复绿。而开挖出来的石料会按照性能分类，按照不同类别运往指定场所。
2: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场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绿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这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船渣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0: 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如何做到不乱阵脚？杨小龙说，这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 就拿先行开挖区来说吧，整个开挖方量是800万方，整个高峰期的我们这个设备车辆是有200多台套的，通过我们这个系统呢，就可以实时知道我们渣车的这个运输路线，确保我们渣料啊能够合理的利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这样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然后就是我们质量管理，它就是相当于把这些我们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这个试验检测呀、检查验收啊，把它通过信息化吧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确保这个质量是可控的。
0: 除了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眼下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基本具备为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物料运输保障的能力。葛洲坝临时码头位于宜昌市西陵区上岛堤路长江西大桥下游约200米处，码头前沿共布置3个泊位。杨小龙介绍，
1: 葛洲坝临时码头主要就是承担3号船闸、元老船闸的拆除，以及船闸主体段的一些开挖、这个细渣的运输，以及外来的这个钢材呀、砂石啊、水泥啊等等大型施工设备的这个装卸、转运以及船舶的停靠任务，是保障工程高效、有序施工的生命线。
0: 从先行开挖区到葛洲坝临时码头，两条战线同步铺开，工程的分量可见一斑。那么，新通道为何非建不可？说到底，是长江航运跑得太快。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不足1800万吨。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
3: 三峡枢纽新通道呢，主要是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它的建设主要内容是新建双线单级船闸，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的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万吨级的船舶，这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

0: 百舸争流千帆竞，大江奔涌换新颜。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1: 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2: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这两年逛博物馆看名人遗址成了不少游客的旅行选择。那么社交媒体也提供的数据显示啊，这个假期就有很多人专程去看位于河南安阳的曹操高陵。九月下半月，有关曹操高陵的搜索同比增长了216%，在帝王陵寝类热搜榜上位居前列。那很多攻略里说啊，这里背两首诗就能免票，吸引了不少游客。
4: 热度上来了，不少网友就在评论区追问，特意为曹操跑一趟值得吗？国庆假期这个背诗免票的活动还在吗？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在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探访感受。
5: 国庆假期首日，记者上午来到曹操高陵，相比网友此前的背诗攻略，这个假期的活动规则似乎严格不少。考官向游客解释，
6: 咱们现在规则是两首短诗是半价五折的，如果一长一短的话，您可以享受免门票的，那么咱成人票价是50，也就是优惠了50元，如果是两首长诗的话，咱除了免了您的门票，还会赠用咱们的一个饮用水。
5: 和往日不同，现场公告牌提示节假日背诗活动有明确时段要求，每时段限10个免票名额，短篇诗词和长篇诗词各有名单。网友攻略中最常提及的观沧海和龟虽寿都在短诗之列，也就是说即使在现场把这两篇都流利背诵，也只能省去一半票钱。有网友发帖认为这一规则变化不太友好。安阳曹魏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曹操高陵景区相关负责人许一新解释，节假日极端情况下曾出现过几十位游客排队等待背诗的场景，此次规则调整以及限额免票也有维持游客中心秩序的考虑。
7: 因为它不仅仅要兼顾背诗，还要有这个游客咨询以及讲解的安排，都在服务台进行。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游客直接就分流开了，我们这一场就10个人，后边游客你可以再准备准备，也可以先去看演出啊或者其他的。
5: 我能确认规则前，来自辽宁葫芦岛的一家三口前来挑战。
8: 是女儿特别喜欢这儿，太喜欢曹操了。
9: 小学6年级，
8: 还没有涉及到曹操的事。
9: 后来我带他看了三国，然后他就喜欢上了。
5: 一家三口激动又略有紧张地完成了挑战。
10: 那咱们一家三口是
8: 两个
10: 爸爸是全免，
8: 他也全免，
10: 闺女是全免，您是半价，那省100。
8: 没算，但是就想跟他挑战一下。
10: 我还想问问，像刚刚这个背诗有什么要求？比如说不能卡顿，不能怎么样？
11: 我们要求一字不错，连贯的背完我们的这个两首诗，然后中间不提醒、不打断，否则视为咱的挑战结束。
10: 他可以想，
11: 对，中间如果不提醒就好。
5: 完成挑战的游客在登记好个人信息后，会获得一张写上当日日期的兑换券，到服务台后身的售票处兑换即可入园。游客中心忙碌的两个焦点，一个是背诗活动，另一个是讲解服务。服务台的收费公告明确，时长60分钟的讲解收费一场150元，每场限10人。一位工作人员解释，所谓限10人的拼团制讲解遵循自愿原则，会根据供需情况灵活调整。
12: 平时的话，我们相当于是一位讲解员对一个家庭，然后节假日的时候，为了缓解游客特别多、讲解员不足的情况，所以我们基本上会让游客10个人一批。

0: 先拼到一起，
1: 然后我们讲解员直接带着十位游客直接就进了。目前基本上讲解等待时间是不超过。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6: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7: 第110集。
8: 安顿好了真阿姨后，两个老家伙出奇的没有再争吵，而是带着我俩来到了房间里。
9: 小飞小易，你们俩坐下。
10: 哎，
9: 说吧，咱们分开之后你俩到底发现什么了？
8: 老易由于有前车之鉴，导致现在不敢再说话了，生怕再说错了什么挨林叔这个老神棍的白眼，所以这解说的重任就落在了我一个人的头上。我心里想着，该不该跟这两个老神棍说实话呢？虽然这两个老神棍已经知道了那老潜水员不见了，但是尸体不见其实应该有很多的说辞，山中野兽无数，还是新坟，让野狗野狼刨开了叼走也不是不可能，而且即使告诉了他俩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林叔我不知道，毕竟没有怎么接触，但是了解文书真的就好像农民伯伯了解农家肥一样，就文书这本事，难道让他去和那个老潜水员斗地主吗？而且如果和他俩说实话，我和老易这白派弟子的身份就会曝光，那我的脑袋就跟灌了大粪又有什么区别呢？想到了这里，我决定了就和平常一样忽悠这俩老东西，于是我便装出一副很无辜的模样。
10: 那啥，由于山里太黑，我俩迷路了，走着走着就看见甄阿姨躺在草地里，所以呢就把她背回来了。这山上还真不是人住的地方，你看吧，这树枝把我俩手给划的。
8: 说完后，我便把我那胳膊给两个老家伙看，上面被黑指甲划开的伤口已经止住了血，却还没有愈合，真的就和被树枝划破了的一般无二。两个老家伙见我这么说也没说什么，有些心事重重的模样低头不语。

0: 房间里很安静。劳逸虽然煞气并没有入体，但是相对来说还是吸收了一部分。虽然后来被我的黑指甲给化解了，但是加上回来的时候着凉了，身体开始起了反应，开始不受控制的排气，也就是说放屁。安静的屋子里只能够听见他的屁声。明叔不耐烦了，对着老易又是一顿臭骂，
1: 滚出去，看你就不烦别人。
0: 老易十分的无奈，因为他也不想变成屁溜子呀，可这纯属生理反应啊，忍不住啊。于是他望了望我后走出了房门，关上了房门之前又留下了一声十分响亮而又委屈的屁声。老易出门后终于安静了下来，明叔气呼呼地去把窗户打开通风。
2: 文叔，那尸体不见了，这可怎么办呢？
0: 没办法，这确实是事实，如果弄不清的话可就糟了。很显然两个老神棍也在为这事发愁，因为这什么风水宝地是他俩弄的，如果他日让甄家的人发现了，这祖坟里也能丢人，这玩笑可就开得太大了。老神棍点了一根烟，长吸了一口。
3: 小飞啊，你明天开始放假，回家去玩两天吧，然后直接回哈尔滨。
0: 说到这里还要再说一句，这他大爷的人性啊，真是一件琢磨不透的事情。尽管我们都有着弊病，尽管我们也都知道，但就是改不了。这文书让我放假，一定是想要跑路了。他心里最明白，虽然他只是一个老蓝道，但是这雷劈师的后果是怎样，是不用多说的。我真的打心眼里鄙视他，虽然我知道这确实不失为一个好机会。既然文叔放我假了，那林叔也一定能放老易的假。没有这俩老东西碍眼，那我俩如果要做一些什么，一定会相对容易一些。想到了这儿，我又苦笑了。那老潜水员这么猛，拿什么跟他打呀？我俩和他的档次差的可不是一点儿啊。我俩就跟拿砍刀去公然对抗一个荷枪实弹的公安干警一般，哪有获胜的机会啊？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先自杀，然后再杀自己的全家，活脱脱的一个人间悲剧。估计此时的甄俊波老爷子在九泉之下，如果知道了自己死后这么多年竟然变成了潜水员的话，120%会气吐血的。都怪他家那老三呢，招谁不好，偏要招人家木匠，最后呢落得自己死不说，还要连累全家一起受难。想这么多也是白想，一点用处都没有。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坏人，那要我们阴阳先生来干什么？我算是看明白了，坏人造业，造完业就偿业，如果没有偿完业的话，那我们阴阳先生就帮他们擦屁股消业，如果没有坏人的话，那我们就会失业。于是我便有些无语了，我终于明白了我们这个古老的特殊职业为什么会存在的原因。如果世界上全是好人的话，哪来的冤鬼？想到这儿，我不由得又想骂街了，但是我止住了这个想法，因为天下乌鸦纯属一样的黑，骂别人就等于骂我自己。
2: 文叔，那我走了，你俩有啥打算？甄阿姨怎么办？
0: 这两个老家伙之所以跟我说这些，那是因为我比老易能够机灵一些，能听懂他俩的话外之意。
3: 这你就不用管了，你就走你的，我准备领你甄阿姨出去旅旅游，去一下比较大的城市之类。
0: 林叔坐在床上抽烟，听文叔这么一说，他顿时冷笑了一下。
1: 臭不要脸的
3: 老混蛋，有种你再说一遍。
1: 你要听我就再说一遍，臭不要脸的，
3: 你个老杂碎，你还有脸说我呢？
0: 就这样，这两个老家伙

0: 便又恢复了吵架状态。现在的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两个臭不要脸的老骗子吵架了，这文叔摆明了就是想要逃跑嘛。我叹了口气，走出了房间，推开门，只见老易正蹲在走廊里抽烟。于是我对着他摆了摆手，来到了走廊的尽头，站在了窗户旁。外面的鬼月亮还是那么的朦胧，周围的光晕似乎更大了，确实这很壮观，映的山上一片淡淡的白色。只不过一想起还有一个老潜水员就躲在这山中，就实在有点恶心了。老易拍了拍我的肩膀问我，
1: 我说老崔，两个老家伙怎么说的？
0: 哎呀，还能怎么说，俩老家伙怂了呗，这次的事儿没整明白就准备跑路了。说完，我将刚才文叔跟我说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老易听完后叹了口气，也许他此时的想法和我刚才想的一样吧。有时候我们都会认为自己是救世主，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根本无法去救任何人的时候，那就证明你已经长大了。我忽然想起了这句至理名言，看来我们真的是长大了，原来童年才是那么的美好。为什么人小的时候总想着长大呢？而长大了以后却又总想回到小时候呢？这是否就是人的逃避心理？我当时心灰意冷，第一次有了想逃跑的想法。不是我没用，而是那个八要煞实在是太猛了，恐怕只有九叔在世才能消灭这个老杂毛吧，根本不是我两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能办到的。可是一想到我俩一走的话，这甄家可就一定会被灭门，就跟老范的那句话一般，必须死。这又让我心里有点过不去，这是真的，虽然他们跟我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真的是因为我比较心软吧。比起哈尔滨的那些和尚，我的心真的是太软了。我一口一口地抽着烟，也无法冷静下来。生命是可贵的，谁也没有权利去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如果我真的就这么见死不救的话，那我这白道传人和那些只会嘴上功夫的蓝道骗子又有什么区别呢？想到这里，我不甘心地敲了一下墙。老易见我这副模样，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1: 老崔啊，如果你真的不怕死的话，也许咱俩还会有机会。
0: 还有机会？我愣了，转头望着老易，只见老易也双目炯炯有神地望着我，然后又不合时宜地放了个响屁。他这副造型真让我有点不敢恭维，但是我并没有不相信他。要知道老易的为人我是最清楚了，虽然他不大会说话，偶尔还会犯呆病，但是原则上是不会犯错误的。
2: 你说有办法是真的吗？
0: 老易点了点头，然后又忍不住地放了个屁。
2: 哎，是什么办法呀？那老潜水员那么忙，咱俩真的能整过他吗？
0: 老易似乎有些不敢确定，但是他想了想后还是开口了。
1: 你认为你学的符咒之术里能用到的最大威力的是什么？
0: 我愣了，当然是长生木解符了，但是我很快的就否决了这一观点。这符虽然是霸道，但是一辈子就能用这一次啊，除了长生木解符外还有什么比较犀利的招数吗？我想了想，忽然间脑袋里想到了一个名词，
2: 难道是符阵？
0: 老易见自己的猜测正确，顿时也很开心。
1: 没错，其实我所学的奇门之术中最大威力的并不是三顿纳身，而是阵法。刚才咱俩因为没有准备，

0: 套让他来钻就行。
1: 板砖破除封建武术，片儿刀干倒古典气功，这主意简直真的是太好了。由于最近老易一直是肉搏选手，所以我竟然忘了他是布阵的行家了。只不过我听老易说，他能用出来最猛的阵法好像就是那个干倒夜壶的酒鬼幻修门。那阵虽然很猛，但是如果对付已经炸了尸的八药煞，还是没有十分的把握，别到时候让他给跑出来，那可就热闹了。老易，你有十足的把握吗？
2: 我如果有十足的把握，就不用这么为难了。你也知道，我那酒鬼幻修门，酒鬼之力打开了修门，应该根本就干不动那老杂毛。但是我之所以这么说，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0: 我要是知道的话，我还问你干嘛呀？哎，快别墨迹了，说吧。
2: 那是因为，咱们并不是什么胜算都没有的，咱们还有雷劈木。
0: 雷劈木，啥意思？咱俩哪有这东西啊？
2: 老崔，我跟你讲一个我家祖宗所留下的笔记上的一段话吧。
0: 哎，别兜圈子了，快说。
2: 这原来万物皆有原因，不会有平白无故的食物，也就是不会有免费的午餐肉，所以有一因必有一果，此乃天道。即使世上最毒之物，也有化解其毒的方法。正所谓毒蛇出没之地，七步之内必有解药。这因为落雷而起尸之事，咱们碰到的并不是第一个，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这古时候的白派先生们便一举万物相生相克的道理，发现了一样对这种僵尸有克制效果的东西，那便是雷劈木。
0: 哦，我听着有点眉目了。哎，继续。
2: 这落雷即是闪电，因劈在坟地周围，尸体受到了电流的刺激，激发了胸中煞气而起尸。但是落雷同样也可以是武器，可以毁灭世上的万物。坟地四周一般都有野树本凡木，因雷而焦，因电而灵，所以那些被雷劈断的树枝往往都带有雷性，是辟邪之物。
0: 这一点我倒是听说过，我上高中时有一次下大雨，把我学校旁的大树给劈了，有一个内蒙来上学的哥们儿就兴高采烈地折了一根，然后成天上课用刻刀削它，削成了一把小木剑，成天挂在脖子上，还跟我说他家那头这玩意儿能辟邪的。不过当时啊，由于这小子在学校混得不咋地，成天让人家收拾，我呢也就没把他那话当回事儿。今天听你这么一说，哎，我就忽然想起来了，原来当时那孙子说的话还都是真的呀。
2: 你看，我没有骗你吧？
0: 哎，你真的可以用那雷劈木布阵是吗？
1: 老易点了点头，不卑不亢的放了个屁。
2: 哎，没错，我琢磨着用雷劈木布阵完全是可行的。三清七门中有记载，以前的先人们布阵之时，基本没什么工具，无论何物随手捏来，石头草木皆可为阵。这奇门五行阵中，我虽然最擅长的是离火木葬之阵，但是只要有足够的雷劈木，我坚信一定能布出一个加强版的震雷金钟之阵。
1: 我虽然不知道他所说的震雷金钟之阵是啥玩意儿，但是听上去好像确实挺猛的。
0: 你说的那个什么钟阵，真的能放倒那老潜水员吗？
2: 如果我计算没有失误的话，一定可以。只不过，
0: 哎呀，只不过什么呀？快点说。
2: 只不过这震雷金钟不像酒鬼那般，属于初级阵法，没有阵界，保不住那八药煞从阵中跑出来，不能瓮中捉鳖，这就是弊端。所以我才想问你，你有没有什么符阵能够困住那个八药煞的？
0: 困住？这个词儿我怎么好像有点熟悉呢？
1: 于是我想了想，顿时豁然开朗，
0: 想当年，哥们儿，我大学的时候，确实曾经想不。

0: 出一个符阵来对付那个黄衣女鬼。可是那个时候我还只是一个初窥门径的倒霉孩子，所以没有成功。现在想想，我此时的道行连禁止咒都能用了，再用布那符阵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想到这儿，我心中一阵狂喜，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一个不怎么完美的计划顿时出现在了我脑中。当然有，我现在应该能用一个名叫卷舌提灯之阵，要是三清符上没记错的话，那这阵即使是百八十个夜壶那种级别的东西都能够困住，要困住一个僵尸应该没问题。老易一听我这么说顿时兴奋了，
1: 哈，太好了，到时候咱俩玩一个高科技复合型阵法，你在外围布阵让那老东西跑不出去，我在里面布阵搞死那个老杂毛。
0: 不得不说，这话够鼓舞人心的了。虽然还没有实践着奇门和符咒的中西合璧的方法，但是之前都说过了，卜算之术如果能和奇门之术合并，我这符咒之术又不是后妈养的，应该也能行得通。真是想想就是爽啊！特别是当我的心中已经没有了希望的时候，忽然就听到一个还有这么销魂的一个方法，怎么能不让我感到暗爽？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 德惠绿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绿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0: 好声音在这里，经典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调频，动感回响，好听永远不过期。
3: 白云瑞和房树安爷儿两个在这谈心，云瑞啊就把经过讲述一遍。第二天本来想搬家，没想到南宫公子哭着来找白云瑞，说昨天晚上他们家出人命了。云瑞刚走，那个穿红衣服的陆小英又去了，没找着公子，因为公子在他爹那屋睡的，把小书童给堵上了，把这小书童是开膛破腹，扒光了衣服，惨不忍睹啊！为此一家子开了锅了。他爹赶了个大早到琼州府衙去告状，他呢跑这来找白云瑞，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云瑞听完了脑袋嗡了一声，哎呀，后悔不应该回来那么早，也许多待一会儿呢不至于发生这种事情。可是又一想，这也难怪，我能老在那待着吗？我是他们家的专职保镖啊，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得出事儿。看来陆小英把他们家给惦记上了。但是云瑞又一想，我要牵扯到这里面拔不出腿来，岂不耽误我的大事？我跟舒安千里迢迢干什么来了？找我三哥徐良来了。云瑞是左右为难，最后跟南宫公子说，我看这样的，你爹已经到官府报案，这个事儿最好交给官府解决，我呢是局外的人，我赶上了我就管一管，赶不上我也管不了，请你相信官府才是啊。
4: 不行不行啊，我看官府无济于事啊，还得白大将军您了，您了多大的名气，多大的本事，你要不管恐怕我这条命我就保不住了，那个叫陆小英的还得杀我，你就救救我吧。说什么他也不起来，弄得白云瑞是左右为难。
3: 房树安一看，我说老叔啊，不有那么句话吗？救人救个活，送人送到家。既然南宫公子一片至诚，您呢就不要推辞了，好吧？您还是管到底吧。这事管完，咱心也静了，再找我干老也是可以的，好吧？我说公子，你起来，你看看。你又哭又喊，叫人看着也不好，最好你先回去，你爹不是报案了吗？先让官人查访，等到下午我再去，你看好吗？
4: 您可一定得去啊。
3: 我答应了，我当然要去，绝无反悔之理。
4: 那行，
3: 你想这少爷是知书明理的人，能像赖皮禅似的没完没散吗？听白云瑞说要管，自然无话可说，又坐了一会儿带着家人走了。 哎呀，云瑞常常打了个哀声，这是何苦的呢？这个世界上五花八门，怎么那么多的事儿？哎呀，插手了就撤不出来呀。云瑞打算吃完赏饭再去，跟官面的人碰上多有不美。不有那么句话吗？州有州官，县有县管，你开封府守大能捂过天来吗？你面面俱到，什么事儿都得你管，这样对包相爷也不好。云瑞想的非常精细，但是那个少爷走的时间并不长，就听外边响起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云瑞抬头往院里一看，陆小英出现在面前，周身上下火炭红，那脸乐得跟桃花相似。从外边进来了，白将军，晚上串门你不愿意，白天串门你欢迎吗？说着话拉把椅子就坐下了。云瑞一看剑眉倒竖，你房叔安也气得直哼哼，心说话，你来的正好，正想找你，过去把屋门关上。房叔安一屁股把门堵上了，那意思关门打狗，我看你哪儿跑。云瑞气得半天没说出话来，最后往下平静平静。陆小英，你干的好事呀。我说你干嘛呀？你这是？我干什么事儿？干什么了？我请问你，昨天晚上你上哪儿去了？难道你记性就这么不好吗？你的所作所为被我堵上了，侥幸被你逃走，我正想找你呢，你主动登门了，你的胆子可不小。陆小英一听这脸当时变了，白将军，这话从何说起呀？我干了些什么了？你倒说清楚，我真是一无所知。啊呸！瞪眼说瞎话。昨天晚上你到南宫公子家没？你立为的南宫公子跟你成就好事，你盗财花，人家没答应，你想杀人家，被我赶上了。我跳进房中把你给惊走，等我回转殿房之后你又回去了。你找南宫公子没找着，你把他的书童星儿开膛破肚了，难道说冤枉你吗？哟，陆小英也站起来，容颜更变。我白云瑞啊，你要说话可得负责任，红嘴白牙不能信口雌黄，更不能冤枉好人呐。我好像听了个有趣的故事，是一场凶杀案，你编的有鼻子有眼儿，但是可不是我干的，我根本就没干，你这不冤枉好人吗？

0: 硬，干你们这行的人我见得多了，不抓住脏，哎，你绝对不带承认的。我可告诉你，不仅我一个人看见你了，南宫公子就是证人，能找出几个人作证来，不怕你不承认。好吧，白云瑞，既然你一口咬定是我干的，行，你把证人找出来，我愿意当面对质。如果你说的那个南宫公子认定了是我干的，我就死在你的面前，杀剐存留，任其自便。话又说回来，如果不是我干的，白玉瑞，你可要负责到底。好，看你嘴硬，走走。呀，房叔安一听纳闷儿，这丫头骗子还理直气壮啊，看那样子声嘶俱裂，好像挺大的冤枉。他又一想，我老叔说的不假，这行人提裤子就不认账啊，跟着去看看。就这样，白云瑞、方楚安就好像押解犯人一样，三个人急冲冲离开店房，到南宫家里头。小山村呢不大，出了人命迅速就传开了，整个小山村都沸腾起来。南宫家的门前人都不断了，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无非说的话题都是人命案的事儿。正在这时候，三个人到了，云瑞跟门上的人一打招呼，我是白云瑞，我要见你家主人。哎，欢迎欢迎，少爷，白大将军来了。南宫公子一听啊，大步流星从里边接出来了，一看是白云瑞，哎呀，恩公您可真来了。又要磕头，云瑞一伸手把他给扶住了，不必多礼，有话屋中谈吧。就这么进了屋了，白云瑞就说，我说南宫公子，我且问你，你可认识那个陆小英，扒了皮站的骨头，你敢坐实你真认识他？一点错没有，你问这话都把我问糊涂了，我怎么能忘得了？好，你过来。云瑞用手一指，陆小英过来了，来了。白云瑞就说，南宫公子，你看他是谁，你仔细看清楚了，昨天晚上是不是他干的？我那个时候怎么玩这劲儿，他有点马虎了。就见南宫公子把眼睛擦了又擦，揉了又揉，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72眼。说不要怕，不要顾虑，有我在这给你做主，你怕什么？昨天晚上是他不？
1: 是是，
0: 像是他，不过当时我都吓懵了，我也没仔细看他的五官相貌。不过他像话吗？到底是不是他？
1: 是不是？
0: 好像是，也好像不是。哎，得了，云瑞心说话，这人说话有病啊，白读了那么多年书了，怎么这么不干净利索呀？我说南宫少爷，你说肯定了，人命关天，不能打葫芦语啊，究竟是他不是他？
2: 是，就是他，这阵我看清楚了，一点不假。
0: 白云瑞把南宫公子扑了到一边起来的陆小英近前，怎么样，还有什么可说的？我错冤枉了你，第二个人也错了吗？你听得清清楚楚，你说究竟你干了什么事儿？过去你还干过什么事儿？还不从实的供出？
2: 哟，

0: 你们真是两张嘴标注好人呐、啊！你还气死我了呢！你说你做出这种事儿，该杀不该杀？云瑞这个杀字刚出口，这房树安是忍无可忍，老方偷着把小片刀就拽出来了，他也没跟白云瑞商量，云瑞刚说该杀不该杀，他这小刀啊，就在陆小英这腰犬上就给扎上了，这一刀扎进去还挺深呢、啊。要按理说房树安这小片刀可挺快，这一下像穿豆腐一样就扎个透膛，为什么扎进去那么一截呢？一，房树安没跟白云瑞请示，贸然下手心里没底；第二个，陆小英啊，那里头有软甲护身，软甲呀挡了那么一下子，所以这小刀挺钝，就扎进去一寸多深。尽管如此，那鲜血噗家就冒出来了，云瑞也为之一惊，心说房树安，房树安你真是个草包，你怎么这么干事儿？我得叫他供出来他干了多少坏事，然后再处置他。我说了半截话，你看你就下手了。就见陆小英身子一晃，用手一扶腰，容颜更变，好好，白云瑞，房树安，我没想到你们不调查清楚就冤枉好人，我就死在九泉之下我也得报这个仇。说着离了歪斜就到了院里了。房树安和白云瑞一看，别让他跑了啊，轻皮淡写的就叫他走了，两人也追出来了。刚到了院里，就听陆小英仰天长叹，爹爹您了在哪儿？女儿冤枉死了，我浑身是嘴难以分辨，爹你在哪儿啊？哎，你说巧不巧，话音刚落，从房上扔蹦下个老头来。再看这个老头个儿不高，五尺挂零，挺细个脖子，挺大个脑壳。房树安一看，跟我成哥俩了，还有像我呢。这老头脑袋可也不小，一部大紫胡须飘洒于地呀，挖口脸儿，一对金眼珠子，长得是豹头环眼，相貌凶恶，但是看得出这老头功底可深，落在地上就好像四两棉花掉在油盆里头一样，声息皆无啊。老头以最快的速度把陆小英抱在怀里，儿啊，为父来迟一步，你这是怎么了？爹！陆小英顿时背过气去了，扎一寸深那也不浅呢，那血咕嘟咕嘟往外冒，人身上有多少血呀？无非是五六千兮兮，这要流光了，那人还活得了吗？老者一看不敢怠慢，赶紧从皮囊里一伸手，拿出最好的刀伤药、止血药，以最快的速度把姑娘的衣服扯开，保甲去掉，然后抹了药包扎起来，然后又拿出几粒丹药给姑娘灌下去。您别说，这一折腾血也止住了，姑娘也缓过来了。
1: 爹呀，您上哪儿去了？找的我好苦。

0: 你找我干什么呢？家里有吃有喝，使奴换辈，这不是把你烧的吗？你要不离家出走，哪有这种事儿？结果你前脚刚走，爹爹就回了家了。我听说你去找我去了，真把我急死了。你找我，我找你，找来找去，找到今儿个这才相遇呀、啊。丫头，这怎么回事？这是，
1: 爹，我冤枉死了，
0: 谁敢冤枉你？怎么回事？陆小英断断续续把经过讲述一遍，还没等说完呢，就见这紫胡子老头一蹦多高，气死我也！谁敢冤枉我女儿？谁敢碰我女儿一根毫毛啊？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把我女儿刺成重伤，我跟你完不了。说话身形一飘，跳到白云瑞近前。你就是白云瑞，那个大脑袋就是房叔安。嗯嗯，房叔安一看惹了祸了，回头看白云瑞，云瑞理直气壮，钉子步往那一站。老人家不错，在下就是白云瑞。你跟陆小英是父女之情，
1: 对，
0: 她是我女儿，我是她爹。我说白云瑞，你根据什么冤枉我女儿？老人家，你错了，我没冤枉她，人证物证俱在，她抵赖也抵赖不了啊。他有一告，我有一诉，是这么回事。你看，南宫公子在场，他们家的家人星儿死了，而且指证陆小英，她就是盗彩花的女淫贼。难道说我们捕盗捉贼还有错不成？放你娘的屁！旁人我不了解，我的闺女我最了解了。行得正，走得端，正大光明，20岁了，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儿。你是血口喷人呐、啊、贼人逍遥法外，好人在这块受冤枉，老朽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岂能！老头话到掌道，单掌挂风劈面砸来。云瑞身形往旁边一闪，哎，这老头的一腿就蹬了。云瑞一看来得太快，吐气心胸往后一坐，腾推到墙角上去了。云瑞啊，这口气还没等喘上来，老头就扑他近前了，伸出手来把白云瑞的腰带子给抓住了。小猴崽子，我摔死你！你说他多大的劲儿啊，一条膀力把白云瑞举在空中轮了6圈，一撒手我摔死你。白云瑞的身体在空中好像大转盘一样，奔东南犄角就摔下去。房叔安在旁边看得十分真切，吓得把眼一闭，你老夫们那真得摔成馅饼。还得说白云瑞，白瑞心里的清清楚楚感觉到这老头太厉害，我伸不上手啊。他是谁呀、啊、哪路的高人呢、啊、怎么这么厉害、啊、云瑞能叫摔着吗？舌尖一顶上牙膛，自己控制住自己，在空中斜着一翻个360度，还哭啪，平平稳稳落在尘埃，没摔着。这紫胡子大脑壳的老头一看，哎呀，罢了罢了啊，能在我手底下活的人不多呀，怪不你叫玉面小达摩呢。小伙子真有两下子，你认为你这就能活命吗？那明来，往上一冲，抡开双臂，使的是劈挂掌，

0: 俩胳膊抡圆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下了绝情了。白云瑞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步步倒退，是眼花缭乱，一个没留神被老头一脚把云瑞蹬了个仰面朝天。白云瑞胳膊肘拄地刚要起来，老头这巴掌就到了，切大巴掌，铁砂掌啊，小猴崽子，你给我在这，呜、完了。云瑞闭眼等死，哪知道在这警官接药的时候，陆小英拼了命了，一个箭步窜到近前，双手把老头的胳膊拖住。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0: 书接上文，戏不大头鬼方树安不问青红皂白，头脑一发热，给陆小英来了一刀。这刀扎的虽然没有致命的危险，可也不轻。哪知道陆小英的伯父及时赶到了，不由得火旺上撞，言语不合跟白云瑞动手。在没交手之前，白云瑞以为自己不含糊，我是追风侠玉面小达摩，几乎没打过什么败仗，你老头能怎么的？哪知道这一伸手傻眼了，真是人后有人，天外有天。这大脑壳紫糊的老头出手如电，小达摩招架不住啊，让老头举起了一掌，要把他的天庭盖打碎。云瑞一闭眼在这等死。就在这紧要的关头，陆小英忍痛扶伤，就像疯了一样扑到伯父近前，伸双手砰把老头的胳膊给拖住了。伯父掌下留情，打不得，打不得啊！丫头，怎么打不得？他是咱的仇人呢、他的同党把你伤害到这个地步，为什么不能打呢？你闪开！不，伯父啊，您不了解内情，我深知这是一场误会，倘若白大将军知道内情的原委，误会就解除了，所以呢他不是咱的仇人，恳请伯父饶了他吧。哎呀丫头啊，我说你点什么好呢？你呀真不叫我省心呐、好吧，看你伤害到这个地步，你有多痛苦啊，我不忍的再叫你受伤害了。不过我特想你啊，孩儿啊，随伯父走吧啊，就不要管他们了。说话之间扶着陆小英就走，白云瑞算捡了条命啊。就即使这样，陆小英依然回过头来对白云瑞说，白将军，你记住我陆小英说过的话。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反悔，还是那句话，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呀。我这个人吐吐沫是个钉，到任何时候我也喜欢你，咱们是误会呀。尽管你如此的恨我，迟早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恐怕你是追悔莫及呀。白将军，千千万万你可要保重啊。老头一听不爱听，丫头，你跟他说这有什么用啊？他是个铁石心肠、人情不懂的家伙，真糟。这紫湖的老头把陆小英给架走了，白云瑞喘了半天气，这才站起身来，把身上的尘土掸了掸，面红耳赤。房叔安也过来了，郎叔，怎么样？没事儿。哎呀，郎叔，把我屁都吓凉了，这老头是人吗？是不是妖魔鬼怪？他那身法怎么那么快？老叔啊，你没受伤害，这就是不错了。哎呀，说完了，不必往下说了。看来人后有人，天外有天，你老叔这两下子不咋着啊。要真有本事能这样，哎，老叔别气馁，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他妈他也不是人呢，那老狐狸变的，你怎么能跟他比呢？下一步咱怎么办？哎，我有安排。白云瑞说着，到了南宫公子的近前。公子，你都看见了，本来我想把这个事管到底，看来遇上麻烦了，我是万难插手，敬请你原谅。你们家的事情已经通知了官府，我相信官府会合理解决的，恕我没这个能力，我告退了。
6: 哎呀，
0: 这公子一听也不能强人所难呢，把眼泪擦了擦。白大将军，就这样我已然感恩不尽了。白大将军，此恩此德我不会忘的。白云瑞点了点头，好吧， 那你就保重吧，我们要告辞了。云瑞带着房树安回到店房，到了店房之后，白云瑞是一不吃二不喝，往那儿一坐，两眼发直，这心跟开了锅里呀、啊，是思前想后啊，心说我真屈亡了陆小英，怎么可能呢？我亲眼目睹，又有公孙公子的指证，绝对错不了。那么他怎么对我还这样呢？看那样眼含痛泪的，表示委屈。难道还有第二个陆小英不成？不可能，那是说书唱戏讲武，世界上的事儿哪有那么巧合之理呀、啊？哼哼，看来陆小英在跟我演戏。他叫伯父那紫胡的老头是谁呀、啊？怎么那么高的本事？我会了过的成名侠剑客有的是，真跟这老头比一比，哎呀，差得多得多。哎呀，扪心而问，这老头这本事不次于我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呐。他是个谁？看来本地竟是高人呐。我三哥徐良究竟在哪儿呢？在没在陛下宫啊？我跟舒安这次难道说白来了？这白云瑞啊，心乱如麻，不知怎么想好了。晚饭搁凉了，拿下去，热完了端上来，白云瑞还是不动筷。房舒安急坏了，温老叔啊，你这怎么能行呢？咱爷俩处了这么多年了，我第一次发现您这么发愁。老叔啊，身体是主要的，你不吃不喝，这不就毁了吗？咱还有任务呢，千斤重担呢，没个好体格，什么也办不成啊。老叔啊，吃饭吧。哎，真是茶饭懒用，说完我吃不下去，喝点水行吗？喝水可以。我老叔，您喝点水，咱爷俩好好谈谈心，您愿意吗？好吧。就这样接着壶水，房树安坐在白云瑞对面。老叔啊，我跟你说话我都有点打怵，不知道哪句话把你惹着，所以一肚子话我不敢说。说啊，至于的吗？咱们谁跟谁，你怎么想的你就怎么说。谢谢老叔，那我就是直说了。我总觉着咱遇上这些事儿虽然奇巧，但有件事我看透了，那个陆小英啊是相中了你了。你看那丫头说话刚帮硬正，兔兔们是个钉，不管你怎么对待她，她是决心不改呀、啊、爱你爱到痴迷的程度。我说老叔，我瞅这陆小英人样子能耐都拿得出手，我们正在用人之际，哎，老叔你是不是那个白云瑞那脸就沉起来了，什么意思？是、哎、直说了吧。老叔啊，你一个羊也是赶着，俩羊也是放着，身为大将军者，三妻四妾也不为过，这也是当今最时髦的事儿。要不老叔你心眼活动点儿，您就答应了。哎，您要一答应，我敢保他一心一意给您办事儿。那时候把我干老找着，说不定你们联手 还能斗倒武圣人于和，那得

有多大的脸呢？老叔啊，我这是天外飞来的美事儿，要换成我房叔安呢，我早巴不得的乐腻了，您何必还端着？我说老叔你，房叔安还想往下说，这下冲了白云瑞的肺管子，玉面小大魔啪把桌子一拍，茶碗震在地上哗啦摔碎了。房叔安吓得一激灵也站起来，老叔你是不是又生气了？房叔安你放屁胡说八道，我白云瑞什么人？我不敢说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光明磊落的大英雄，我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啊。陆小英是个什么东西？那是盗采花的女淫贼，我怎么能为他所动啊？为了达到我的目的，我就不择手段娶这么个臭瞎子烂，这话难为你怎么说得出口？你把你老叔当成什么人了？说这话实在是可杀不可留，往后少说废话。没，哈哈哈哈，我没说，我放屁行吗？就等于我放嘟噜屁了，你老人家别生气就行了，我不是人，怪我多嘴。方帅说到这儿了，我倒问你，你说你跟着我没事净捅毛蛋，咱且不说陆小英为人如何，事情没调查清楚，谁叫你暗下刀子？你这一刀好像没要了他的命，死人口里无招，对他真要死了查不清调查不明，岂不耽误大事？这事儿我还没责怪你呢，你干事怎么这么鲁莽？都说你房叔安精细长着出息了，我一看你不如再早了，你跟着我简直是个累赘，险些误了我的大事。喂，房叔安一听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顿时没词儿了，往椅子上一坐，跟泄了气的皮球相似，这心里头七上八下苦辣酸甜什么滋味都有了。老方心中暗想，白云瑞啊白云瑞，都说你们老白家的人翻脸无情，今儿个我算领教了，这是干什么呢？我房叔安哪儿错了？我舍死忘生陪着你来了，你说咱们好说好商量，你这个好张嘴放屁，闭嘴误了你的大事，拿我房叔安当成累赘了，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滋味？那房叔安也有自尊心啊，气色也不正，坐那块一句话也不说了。白云瑞啊也感觉到失口了，雷烟火炮一顿放出去了，等脑袋了冷静下来，一看房叔安那样，也有点后悔，为了缓和气氛，怕音调啊落下来了，说哎，刚才我说你，你不愿意听了吧？我把你得罪了吧？哪能呢，您是前辈我是晚辈，您说我什么都行，吓死我我也不敢不愿意。不对，你没说真心话。说完下不为例，老叔向你赔礼了，你看好吗？不然我说老叔你要这么说话折我的阳寿啊。不过呢老叔我有个小小的请求，说吧。我总觉着咱爷俩在一起吧处不来，我的确是个累赘，要能耐没能耐给您背了包袱了。现在咱这次来呢主要找我干老徐良，俩人在一块儿啊跟一个人也差不多。我说老叔我

0: 老叔，我不怕你不爱听，我跟您在一起吧，我浑身上下不太得劲儿，话也不敢说，事儿也不敢做，他不如我一个人能甩开膀子干。我老叔您看怎么样？白云瑞一听，什么？俩人要拆帮？
1: 哦，明白了。方楚安还生气呢，
0: 估计他不会说这番话。那白云瑞那个人也犟啊，不像徐良那么绵软。白云瑞脸往下一沉，好吧，舒安呐、啊，既然你觉着分开比在一起强，那就分开，我搬家，你住在店房。
2: 明年，明年，
0: 老叔，您还在这圆窝别动，我走我的，钱都在您身上，您会让好吧？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0: 现在我就走，都晚了。
1: 你上哪儿去？
0: 您就甭管了。我是死是活是上东西南北您都不必担心，总之呢我要千方百计把我干老找着。
1: 说完了，什么时候咱俩再会合呀？
0: 总得碰面吧。碰面我也希望这样，但这日子很难说。这样吧，我找着我干老，我回这店房来找您来。您走了也没关系，您把话留到店房，告诉店房您上哪儿去了啊？到时候我找您去，实在找不着，咱就赶奔连云山通天观，不见不散。九月初一之前，我肯定回去，您看好吗？
1: 就照你的话做吧。舒安呐、啊，你可想好了，是走好还是留下好？
0: 走好，我早想好了。老叔啊，您也别生我的气，您该吃吃，该喝喝，一切事情多加小心啊。再说就是多余的了。老叔珍重，杠辞了。房叔安含着眼泪，背着小片刀，拎着自己的包，还真走了。他这一走，剩下玉面小达摩孤单单冷清清，毫不凄凉。没过一会儿，白云瑞后悔了，我怎么能放房叔安走呢？这回去跟我蒋四伯一说，跟大伙一介绍，大伙拿我当什么人呢？我白云瑞简直不能容忍，将来有一天见着我三哥徐良，我怎么解释啊？哎呀，不行，我得找他去。白云瑞来找方叔安，转了六圈，连个影子都没有，也不知道方叔安上哪儿去了。白云瑞也泄了气了，算了，走了吧。回到房中，合衣而卧。这脑袋疼得一蹦一蹦的，前思后想，这心路窄的没法窄了，最后昏昏沉沉的睡着了。安想房叔安不提，单说玉面小达摩一直睡到日头出来老高了才醒了，把店家叫进来梳洗已毕。云瑞一想，我也不在这儿待了，我抓紧时间赶奔碧霞宫找我三哥徐良去，是死是活把准信儿我得摸清楚啊。就这么，他把伙计叫进来了。伙计一看少个人啊，也不敢多问。白爷，你有事儿啊？有点事情。这一锭银子给你留下，我出去办点事儿。如果我回来呢，我还住在这屋，如果我不回来，剩下的就作为你的小费。
1: 哎呀，您了给了一回钱那就够用了，您看您怎么还破费？
0: 留下吧啊，只是我告诉你一句话，

不管谁来找我，你告诉他在店房等我，别动，我办完事情我就回来。哎哎，好嘞，别来。就这样，伙计把银子收下了。白云瑞要干活去，不吃饭行吗？勉勉强强喝了一碗稀粥，吃了个咸鸭蛋，哎，这心里算有了底了。起身行，赶奔东海小蓬莱陛下宫。云瑞心说，无论如何我得找到陛下宫，向那个你打听清楚啊。他头脑一发热，也没打听清楚，一直往前走，就见眼前一架大山，上主天，下主地，山腰是云雾缭绕，五目狼林，他就钻进山沟去了。又往前走了一程，一看呢，绿树掩映之中闪出了红墙，又到了，莫非这就是东海小蓬莱陛下宫，武圣人于和住的地方？看着样不远了，他精神一振，加快速度，又紧走了一程，这才来到庙前。一看这个庙不算太大，但也不算太小，往山门上一看，闪出陛下宫三字。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2庄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金龙鱼6步鲜大米，全链路6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
5: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6: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5: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7: 口子酵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

0: 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2: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净卫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1: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3: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锦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 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0: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1: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12: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13: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3: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2: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14: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2: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1周年，截至2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16: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15: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的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17: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15: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18: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他的成本控制住，把他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15: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19: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20: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9: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21: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2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9: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22: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两买不到的价格。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

0: 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2: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3: 充电了66号，最远的排到100多号了。
1: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4: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5: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6: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7: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8: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玉卓。
9: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0: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好嘞。
9: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0: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9: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1: 喂，
10: 哎，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9: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1: 剁刀鱼吧，
10: 2根1份2根1份。
9: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0: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9: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

0: 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就直接送去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余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2: 第二十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金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4: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
2: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一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四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4: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9: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8: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10: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4: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2: 尼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克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4: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11: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12: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13: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4: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 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

0: 这些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假日文化和旅游消费持续升温，引发外媒关注。缅甸国际电视台网站报道称，中国国庆七天黄金周假期掀起旅游、文化活动和国内消费热潮。北京八达岭长城、四川九寨沟等主要景区每日预约量迅速达到峰值。报道关注到，为拉动消费，各地政府和商圈将节庆活动与消费激励、数字购物促销相结合。在此前中秋假期，智能可穿戴设备销量增长2倍， AI 产品销量大幅攀升的基础上，商家正迎来科技融合装备和智能生活消费品的高需求。阿塞拜疆新闻网关注到，中国铁路客运量创历史新高。报道分析称，客流大幅增长与中国为期一周的国庆假期直接相关，这是每年最繁忙的出行高峰之一。不少中国民众利用这一假期探亲，前往主要城市以及热门景点旅游。有关部门预计，假期期间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将达到约2.84亿人次。报道认为，这一记录凸显了中国铁路系统的庞大规模。在重大节假日期间，中国铁路网络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交通系统之一。在短短几天内承载数千万人次的出行，在连接全国主要城市和地区方面发挥着至关的重要的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方面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2号对加沙城西部发动的一次空袭，目的是试图打死阿里阿穆迪。阿里阿穆迪被视为已故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继任者，但以军目前无法确认这次空袭是否达到目的。据日本方面10月2日消息，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1号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比赛，郑钦文的对手卡林斯卡亚因身体不适退赛，郑钦文连续3年晋级中网32强，接下来他将静候布兹科娃和比勒尔之间的胜者。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明天即将落下帷幕，在亚运会会旗即将移交下届东道主卡塔尔多哈之际，多哈亚运会组委会首席执行官阿勒布埃纳因表示，下届亚运会的具体举办时间目前尚未最终敲定，仍存在变数。此刻提示。

0: 气象局提示，到了假期尾声，冷空气影响结束，天空放晴，夜里缺少云层保暖，热量流失加剧，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立秋以来的新低。城市中像是合肥，到了5号至6号，最低气温将会降至不足10度的水平。恰逢假期返程高峰，提醒大家留意出发地与目的地的气温差异，多备一件厚外套，以免着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6: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在交换信息的同时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7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日本军事动作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的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日美联合演习中使用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将给亚太安全带来哪些风险？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王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6: 另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8: 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6: 好，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俄罗斯的军事动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的人数呢定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为155万500人，比目前增加了15500人。那欧洲媒体认为呢，这是俄罗斯今年第四次扩编武装部队。王老师，俄军在一年内四次扩编，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7: 到目前为止，今年是3月、6月、7月到9月，这一共是进行了四次扩编。那么一支军队多次扩编呢，反映出俄罗斯在当下呢可能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反映出前线可能伤亡居高不下，需要持续的去补充战力。俄军地面作战的样式是坚固阵地进攻作战，那么攻坚作战本身它就会伤亡就会高于防御作战。所以美国的智库统计大约是在这个每个月的伤亡，就是俄军目前每个月的伤亡大约是超过20000人，所以他现在需要来进一步的补充这些伤亡的情况。第二呢，是避免局部动员，去稳定国内的形势。在战局僵持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决策层确实是有过进行局部动员的考虑，也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过一些局部动员的口风进行试探。他 探试探一下舆论到底反应怎么样，但是往往放出消息之后呢，就可能会有一批青年人担心被征召而想办法去逃避兵役，因此俄罗斯的决策层采取慢慢扩编的方式，达到既补充兵员又控制政治风险，避免引发社会震荡这样一种目的。第三个呢，这也表明军事行动长期化的势头是难以逆转的，俄罗斯没有改变以军事手段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的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现有的军事手段短期内又很难达成它的既定目的，所以俄方要实现的这个目的呢，就不得不频繁地进行扩编。第四个呢，这个扩编呢，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对乌克兰和对欧洲施加一份心理压力。频繁的扩编显然是对欧洲有一种威慑的意图。
6: 近日，欧盟防长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达成协议。牛老师，欧盟内部未能就协议达成一致，问题出在哪里？
9: 他的问题是欧盟现在手里边有钱，但是缺导弹。那他现在钱不缺，欧盟现在已经准备给乌克兰900亿欧元的贷款，然后在900亿欧元里边，其中有280亿是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所以他不缺钱，但是他现在手里缺导弹，特别是缺爱国者防空导弹，因为爱国者防空导弹现在在全世界还只有美国一家能生产，欧洲准备生产，但是欧洲最快那个德国也要到明年年初的时候可能能产出来，所以他现在手里没有足够的导弹，本来过去几年在乌克兰战场上和伊朗的战场上就消耗了很多导弹，现在美国今年一年只能生产600枚的爱国者导弹，所以美国现在自己都不够用，欧洲手里边也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来在这次会议之前，那个欧盟就跟各成员国说了，说你们可以把你们现在库存的快过期的爱国者导弹给了乌克兰，然后剩下几年欧盟再给你补充你那个空缺那个，但是现在库存手里边有的主要是希腊和西班牙，但是这些国家不愿意把他这个导弹给出来，为什么不愿意给出来呢？他对于后期欧盟能给他能不能给他补充上他没有信心，因为现在美国也缺导弹，美国现在本来预定给欧洲的导弹现在已经暂停了，所以这些国家就担心未来如果美国还继续缺爱国者导弹，那么他可能就不给欧盟补充了，所以他们的库存就补充不上，所以这些国家现在就不同意给，这一次就没有达成协议。
6: 再来关注美国国防部的一项新举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一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名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的作战能力。此外呢，赫格塞斯还宣布了一项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新计划。王老师，这是否说明美国将进一步在无人作战方面加大投入？
7: 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启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植物线计划，是美国国防部宣布的美军战略转型6个大的倡议中间2个非常重要的计划。那么这一次美军的战略转型实际上就是借鉴了俄乌冲突的经验教训，也借鉴了美伊战事中间美军的遇到的一些挫折的教训，目的呢就是想推动美军的无人系统规模化的发展，构建新的装备体系，解决美军现行的采办体制滞后、技术变革的这样一些机制性的问题。那么这一次的转型可能会对美军的未来的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呢，就是他统筹这个司令部会统筹美军无人自主作战的转型。自主作战司令部是具有战歼一体的这样一种职能，改变目前美军各军种无人系统多头发展、资源分散这样一种格局，将无人自主系统的建设和运用从战术的层次提高到战略的层次。那么第二呢，是构建高低搭配、数质量结合的一种装备体系结构。那么这个美伊战事已经证明，美军装备发展走高端路线是没有可持续性的，所以美军要通过植物线计划，用没有传统军事背景的技术外脑对战争进行颠覆性的再设计，构建一个有人装备、精锐高端、无人系统、规模化低端的这样一个装备体系。第三是推动无人自主系统的实战化采办。俄乌系统中间反映出来一种这个无人系统的生命周期实际上只有3个月左右，那么美国的传统国防情报商没有办法去适应这种迭代的节奏，所以美国要打破原有的模式，走一条作战部队研发人员飞船

0: 把卖家共同防务协议相关的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牛老师，在当前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当中，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会不会根据这份协议和沙特并肩作战？
1: 这三个国家并肩作战对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来说有一定的困难。实际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处境比较尴尬，他们想尽可能的避免说和沙特并肩作战，因为根据8月7号签署的卖家共同防务协议，对沙特的袭击就等同于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袭击，所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应该根据协议的这个规定参加到沙特的战争中来。但是呢，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又不愿意，因为在也门地面上是胡塞武装，背后是伊朗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背后是沙特支持的。如果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加入到沙特的这个作战过程中，那么相当于就是间接的和伊朗来对抗，这个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愿意的，因为土耳其跟巴基斯坦跟伊朗关系都不错，他如果是做出政治上的决定，他是有这个基础的。现在巴基斯坦本来就在沙特部署了30,000人的军队，那么也有导弹防御统，有防御系统在沙特。但是呢，这两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说他愿意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调停，他不是说他要参加作战。现在有消息报道说，未来一阵子可能沙特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的打击，在也门地面上动员也门的政府军出动10万人来在地面上进攻，沙特空中掩护。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了的话，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处境就更被动了，所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急于说他希望来调停这一场冲突。
0: 来关注美军6代机的最新消息。据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已选择波音公司负责研发第6代舰载战斗机 FAXX。此前呢，波音公司已于2025年获得美国空军下一代战斗机 F-47 项目。王老师，美国6代机项目为什么都选择了波音公司呢？
2: 美国5代机和6代机项目的主承包商的竞争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5代机 F-22 和 F-35 的项目的主承包商都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而6代机项目的主承包商都是波音公司。在 F-22 和 F-35 项目的主承包商竞争的时候呢，技术性能可能是主要的决策因素，但是到了6代机主承包商竞争的时候，这个时代已经变了，反映出来紧盯技术性能它的弊端已经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主要的决策因素实际上就是从技术性能转变为交付的时间、产能、工业技术的完备以及成本管控。因此美国空军的6代机 F-47 和美国海军的舰载6代机这个大单就花落波音公司。其实决定性的因素是技术性能之外的一些战略考量，主要有2点。第一点就是避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战术飞机领域一家独大。此前呢，4代机和5代机并存的时候呢，美国形成的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维持 F-22 和 F-35 的生产线，波音公司去维持 F-15EX 和 FA-18EF 的生产线，这样一个格局。但是到了5代机和6代机并存的时候，就要形成洛马公司维持5代机生产线，波音公司维持6代机生产线，这样一个格局，维持2大传统国防承包商的相对平衡。洛斯洛夫格鲁曼呢，则负责生产轰炸机 B-21， 这样能够保持战略性军工基础的完备性。第二个呢，是加快研发的速度，降低项目风险。波音在 F-47 项目上的关键技术和工程经验都可以用在6代舰载机上，这样呢，它就可以把研发的速度可以更快一点。
0: 最后来聚焦一场撤军行动。当地时间9月30号，最后一批美军从伊拉克的剩余基地撤离，标志着这场持续了23年的军事占领正式画上句号。牛老师，美军撤出后，伊拉克能否真正的实现安全自主？
1: 伊拉克能不能实现安全自主，它取决于3个条件。一个呢，主要是在伊拉克国内。伊拉克国内呢，现在伊拉克有人民动员力量，它是一支民兵。伊拉克政府呢，给他军费，也给他配备武器，但是呢，他不听伊拉克政府的这个指令，所以能不能把伊拉克民兵解除了武装是一个问题。本来伊拉克政府承诺说，9月30号美军撤军的同时要解除民兵的武装，但是事实上没有解除了，解除武装现在推迟了，未来能不能解除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是， 人民动员历练里边主要是什叶派民兵，什叶

0: 派民兵背后是伊朗支持的，那么伊朗以后会不会继续支持或者加大支持的力度，这也是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美军虽然撤走了，但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它没有撤走，那么美国现在一年还给伊拉克13亿美元的援助，那么美国可以利用这个援助来干预伊拉克的内政。本来这一届总理选的时候本来是马利基要当总理，后来美国说你要让马利基当总理，援助就不给你了，最后马利基就没有当上。更重要的就是伊拉克现在卖石油的钱不是直接到了伊拉克，是先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再由美国拨给伊拉克。那么卖石油的钱占伊拉克财政开支的90%，也就是说伊拉克的财政是掌握在美国手里的，所以他要摆脱美国的影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热点军情的分析解读。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在交换信息的同时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7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相关新闻背景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9月25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了一份7天方案，核心内容是如果美国满足解除海上封锁、解冻资产、豁免石油制裁等条件，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当地时间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纽约举行间接对话。当天下午，特朗普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也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并表示美伊冲突美国会赢，事态很快将有分晓。当天，特朗普发文否认愿意用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的方式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当地时间9月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对外确认，伊朗方面已经收到美方就伊方7日海峡方案给出的回应，但没有披露美方回应的具体内容，也没有说明是否接受伊朗条件。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方面也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特朗普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再次释放军事选项表态，他声称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且再次否定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称这个方案不够好。同一天，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有消息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舰艇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
1: 事实上呢，自今年6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在与伊朗谈判问题上始终保持较为积极的态度。特朗普也多次释放美伊对话来持续推进，谈判窗口依然存在的信号。那么在9月份联大开幕之前啊，卡塔尔方面也公布，也证实美方希望达成协议结束冲突。牛老师，对于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您认为特朗普为什么拒绝？他是对这个方案的具体条款不满意，还是说美国已经转变了想要继续和伊朗谈判的态度？
0: 美国应该谈判的态度没有变化，美国还是对伊朗提出的七天方案里边的具体条款不满意。

0: 因为对特朗普来说，美国最理想的结果还是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能够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伊朗如果答应美国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打通，石油的价格能够被打下来，这对美国是最理想的方案。所以虽然在联大会议之前美国说已经不跟伊朗谈了，但是在联大会议期间美国实际上是还是谈了，一直到今天美国和伊朗之间也有信息的传递。那么这个7天的方案，根据伊朗的说法，伊朗提的这个方案的内容其实跟6月18号那个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以伊朗现在的态度是说，如果美国能够回到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那么伊朗就同意打通海峡。并且之前6月18号那个协议是伊朗承诺在1个月之内打通海峡，现在伊朗承诺是7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海峡，但是美国不同意了。美国说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美国来说不够了，因为美国认为现在美国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问题上处于优势了。那么伊朗和美国对海峡进行了双封锁，但是现在美国认为他对伊朗的封锁是有效的。那么海峡伊朗正常的时候一天是出口200万吨的石油，现在伊朗一天只能出口20万吨石油，就是只有正常时期的10%了。然后伊朗封锁了海峡，最近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美国说一天大概有1700万吨的石油可以从海峡出来，也就是说阿拉伯国家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可以出来了，说出来的量已经占到战前的80%了。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封锁伊朗有效，伊朗封锁美国没有效果，所以美国认为他处于优势地位，他现在不着急了，然后对他对谈判提出来的要价也高了。
1: 嗯，美国又增加了这个谈判的筹码哈。那么美国方面呢，近期不断传出考虑在中期选举结束后要加大对伊朗军事打击的消息，而且我们也看到五角大楼正在向中东派遣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同时呢还向该地区来增派近10000名的士兵。王老师，这是否意味着美军的再次打击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
2: 从目前的走势来看的话呢，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确实是在明显的上升，但是也应当看到美国释放出来这个军事选项的这些敏感信息，迫使伊朗妥协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毕竟通过威慑就能够让对手屈服，显然是上上策。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第一点就是中期选举之后，美国对是否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这个问题上，政治顾虑可能会明显的减少。中期选举之前，美国对这个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多少有一些顾虑，那么油价可能会推高选民的这种生活成本，选民不满情绪呢就会传递到选票上。但是中期选举结果，中期选举之后，不管结果如何，美国在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方面，它的顾虑都会减少。如果说共和党胜选，那么表明在目前僵持的这个局面就不会影响到选民的选择，那么恢复打击呢，可能还会得到选民的支持。如果共和党去败选，那么美国反而有可能去绕开国会的授权，用强硬的军事行动去转移国内的矛盾，争取对美国比较有利的结果，为2年之后的大选去捞取一些政治上的这个资本，争夺一些选票。第二呢，就是美国也要需要时间来去调整它的部署，囤积一些关键弹药。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调往中东地区是要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马金岛号的2栖戒备群是要替换全师号的2栖戒备群，这种轮换大约需要1个月的时间就是可以完成。在此期间呢，在迪格加西亚和中东地区，它会补充关键的弹药，调整打击力量的部署，在中东地区放弃原来已经被伊朗查明的大型的固定基地，转为在一些偏远的地点呢开设一批临时性的前沿加油与装弹点和一些这个远征前进基地，构建起一个新的陆基和海基结合的一些打击体系。同时呢，美国也要为了保护它的盟伴的一些能源基础设施，会向中东地区呢征调一些防空反导力量，这个也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第三呢，对伊朗的经济绞杀，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产生效果的。经济绞杀对伊朗的影响，它不会立竿见影，它是需要时间的。这个影响的效果是它的变化曲线是一个阶梯式的下降，呈现一个比较平缓的下降，然后陡然下降，然后再平缓的下降，再陡然下降的这样一种变化态势。军事打

0: 打击通常会选择在这个陡降的阶段来实施，形成军事打击和经济绞杀这样一种双重挤压的效应。十月一号呢，美国又宣布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制裁，目标直指伊朗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以及主要的铁路这个制造业和金属企业。铁路和汽车行业代表了伊朗出石油以外最大的一些收入来源，以及出海运以外的最大的物流能力。那么制裁伊朗的石油、海运、铁路和汽车行业，直接打击了伊朗维持经济和规避制裁所依赖的一些关键性的命脉。但是这个制裁措施显效，它是需要时间的。第四呢，这个美国也深知伊朗它的立场是比较强硬的，退缩的空间很小，那么以战促谈的这个可能性是在上升的。而且一旦再次恢复军事打击，所以美国就不大可能会去沿用二月到四月被证明失效的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是说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那么我们想请教的牛老师的是，从特朗普的表态来看，美国似乎是已经拒绝了伊朗的方案，但是伊朗这一次的反应给人感觉很低调，或者说是耐人寻味的，您对此怎么看呢？
5: 伊朗这次反应低调的原因还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争夺权的问题上现在攻守易位了。就在过去七个月的时间里边，伊朗因为封锁了海峡把国际油价抬高了，所以美国压力很大。在七个月的时间里边，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美国追着伊朗，美国要跟伊朗谈判，然后伊朗一般都不怎么爱搭理。每次我们看到特朗普都说正在跟伊朗谈判了，已经把谈判方案给了伊朗了，谈判谈得很好，可能很快就要谈成了，最后结果都没有谈成。那么六月十八号那个谈成了，最后结果双方也都没有遵守。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在谈判的问题上完全是颠倒过来了。这一次在纽约的谈判是首先由伊朗提出来的，伊朗说想谈判，伊朗主动提交了一个七天停火的方案，然后美国看了之后不满意，然后伊朗就赶快又提交了一个说经过修改之后的七天停火的方案，然后在等待美国的回应。实际上美国的态度对伊朗是一种羞辱性的一种处理的方式。那么本来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纽约去参加会，会议结束之后他没有等到美方的回应，他说他在纽约再待两天再等待美国的回应。结果后来呢，有消息说美国释放出消息来说美国对谈判结果不满意，美国限期这个阿拉格奇离境，当然这个后来被伊朗否认了。但是总之到现在为止，就是伊朗多次提出来要谈，多次提交谈判的方案，伊朗说美国已经有回应了，但是伊朗也没有公布美国的回应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特朗普一直在说他很快就要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了，实际上是以军事相威胁。但是伊朗最近一阵子好像没有再次对美国实施军事威胁了，就像您刚才说的，伊朗的总统阿拉格奇，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始终是愿意跟美国谈判的，伊朗现在还正在权衡美国的回应，伊朗并没有说他要扩大战争，他要升级战争。
4: 所以这个其实也表达了伊朗现在的一种处境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他最近也有一些发声，比如说他的发言人穆赫比在9月29号就表示，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方面也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王老师，伊朗宣称的新式武器可能是什么呢？
0: 伊朗考虑到美国一旦恢复对 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之后，显然主要的还是依托海上的航母战斗群上的舰载机和这个建设的巡航导弹对伊朗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很有可能会对伊朗的纵深的目标一些关键性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因此呢，伊朗要在反击或者说遏制美国这种打击，很有可能还是想对美国在北阿拉伯海区域活动的航母战斗群以及它的属舰构成相应的威胁。因此伊朗所说的新式的武器主要的还是反舰的弹道导弹和远程的反舰巡航导弹。反舰的弹道导弹呢，伊朗称它进行过一些这个试验，这个试验呢当然没有确凿的证据它进行过端对端的这样的这个试验，但至少这种反舰弹道导弹它的射程在1200千米，某种程度上对美国还是有一定的威慑力的。我们知道反舰的弹道导弹要想打到海上的这个活动目标，那么一个比较小的这种这个军舰难度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1200千米的距离上，要让这样一个导弹去命中一个军舰，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因此呢，伊朗并不是想走整体的用一枚导弹去直接命中这个军舰的这个甲板，他采用的办法是把这个战斗部集中在一个这个把多个战斗部集中在整体的战斗部中间，然后打到这个军舰的上方，在一定的区域里面把战斗部释放出来，然后用多个战斗部再覆盖到下面的这个军舰，用这样的一种办法来提高它的命中概率。那么这个散布的这个区域假设是一个圆，那么在这个圆中间是均匀分布的时候，它的面积和这个航空母舰和驱逐舰这个甲板的面积之比分值，当然是航母或者说驱逐舰的甲板的面积，分母就是这个反舰弹道导弹的战斗部散布的这个面积，这两个一比就是它的命中概率。
4: 嗯，
0: 当然即使这样来看的话，命中的概率也是比较低的，但至少这样放下去很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有一颗或者两颗战斗部能够命中到这个军舰上，他就是想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威慑迫使美国的这个驱逐舰远离这样的这个北阿拉伯海靠近伊朗的这个区域，把美国的这个军舰尽可能的向远处赶，迫使它的舰载机出动的时候降低这个强度。但是要想形成这样的一种精确打击能力，必须要有天基信息系统来进行支撑，但是目前来讲的话，伊朗这方面可能比较缺乏，所以这种反舰弹道导弹这个新的武器可能还是一种威慑性的，真正它的实战能力怎么样还没有经过端对端的检验。
4: 嗯，也就是说可能会采取一种分导式弹头的方式来提高它的打击效率哈。我们再来关注美以伊冲突的另外一方，也就是以色列方面的消息。那么据多家媒体报道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秘密访问了阿联酋。据知情人士透露，这并非内塔尼亚胡今年首次密访阿联酋，他在今年3月份呢已经去过阿联酋了。那牛老师，内塔尼亚胡此次访问阿联酋有何意图？特别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5: 他现在访问阿联酋肯定是为以色列的大选服务的，因为以色列在10月27号就要大选了，现在只剩下几周时间了，现在政治人物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大选。他去阿联酋一个是跟他的丑闻有关系，最近一段时期以色列的媒体老报道说在2023年10月8号就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前，阿联酋总统曾经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告诉他说哈马斯要袭击以色列了，但是他没有当回事。这个传闻呢，阿联酋这方面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回应，所以内塔尼亚胡就特别希望现在阿联酋能出来给他澄清一下，说没有这回事。那么也有消息报道说确实他这次是去了劝说阿联酋的总统了，所以这是一个意图。那么另外一个意图就是在内塔尼亚胡的任期之内，2020年以色列和阿联酋建交是以色列外交上的一个很重大的外交成就。那么在选举之前，内塔尼亚胡去阿联酋访问也是为了向选民展示和凸显他过去这些年在外交上取得的重大成就。
4: 还是为他的选举来做一个准备哈。那么我们也关注到，其实这几天啊，也门局势是愈演愈烈了。那么到从这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呢，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是发动了超过1250次空袭和导弹的袭击。再次请教牛老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分析过，如果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持续升级，可能会影响美伊局势的发展和走向。那么据您判断，目前也门局势是否仍在可控的范围内？
5: 未来一段时期也门局势，也门的战争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很高，因为从九月初开始，也门胡塞武装是一路南下，势如破竹，两天之内就占了南也门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到目前为止也门胡塞武装是完全控制了曼德海峡。所以沙特这一方面虽然

0: 跟虽然希望跟也门胡塞武装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因为沙特也知道通过军事打击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从2014年开始，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曾经打过7年的战争，最后也没有解决了问题。这一次沙特也知道，即便是再一次对胡塞武装发动全面打击，也不可能解决问题，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解决。但是目前在也门胡塞武装占有这么大的优势的情况下，回到谈判桌上来，沙特认为对他是很不利的。所以今天有消息说，沙特准备未来一段时期支持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地面上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反击，然后沙特给予空中的支持。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来一段时期冲突就会大大的升级。也门局势的升级倒不一定会影响到美国和伊朗的局势，相反呢，是美国和伊朗这边的冲突会影响到也门的局势。未来一段时期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再次爆发大规模的冲突了，那么伊朗支持伊拉克民兵和也门胡塞武装加大袭击沙特的力度，袭击沙特力度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1: 所以我们今天也看到一条消息说，这个有伊朗方面有说可能会希望通过这个麦加协议的三方来调解未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关系。所以关于未来也门局势的发展以及美伊局势的发展呢，我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还将持续为您关注。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深入解析。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第二个话题。近日日本军事动作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的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美日的联合演习中使用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将给亚太安全带来哪些风险挑战？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屏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2: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5: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2: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6: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2: 奔赴山海，
6: 情系家国。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8: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王明志老师和牛兴春老师。接下来呢，进入第二个话题。近日日本军事动作连续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日美联合演习中投入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会给亚太地区安全带来哪些风险？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9: 据日本防卫省透露，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10月19号至29号举行日美利剑联合军演。此次军演，日方约45000人参加，其中美国军方的新型岸舰导弹系统将按计划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此外，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5式地对舰导弹将在自卫队建军驻地和大野原演习场开展训练，这也是该成射程导弹首次参与大型军演。据悉，25式地对舰导弹此前被称为陆基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被认为是日本当前远程打击能力的核心部分。9月24号，历时半个多月的日美澳三国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落下帷幕。在此次军演中，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该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此前以临时部署名义进驻日本陆屋空军基地。虽然日本官方曾承诺在10月中旬前撤走低风系统，但俄罗斯近日表示对此持怀疑态度，并警告称俄方不会对此坐视不理。另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9月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的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的拥核企图。
1: 在即将举行的美日利剑联合军演当中，日美有两个首次部署值得警惕。一个是美国军方计划首次将新型岸舰导弹系统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另一个呢就是日本计划将25式地对舰导弹这类带有明显的攻击属性的这种长射程导弹纳入到联合演习当中。王老师，美国的新型岸舰导弹系统可能是什么样的系统？美日此举有何图谋？
10: 在美日利剑联合军演中间，美国计划部署的这一型新型的岸舰导弹是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组织系统。这种这个岸舰导弹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这个特点。第一个，它是一个小型化的，采用联合轻型战术车辆的底盘，它体积比较小，结构呢也比较紧凑，便于利用一些复杂的地形进行伪装，在前沿配置的时候呢也有比较好的隐蔽性。第二是射程比较远，精度比较高。它发射的这个岸舰导弹是海军打击导弹，射程大约在185千米左右，构型是隐身的这个构型，制导方式呢中程制导的时候是 GPS 加惯性，然后末制导的时候是用红外成像，所以它具有比较强的突防能力，也有比较好的这个命中精度。第三个，它机动性是比较强的，它可以通过战术运输机、直升机或者说是小型的登陆艇来进行输送，适合于部署在比较偏远的一些岛屿，而且可以在岛屿之间进行快速的转移。第四个特点呢，就是无人操控。这种导弹是配置在无人车上，它可以静默潜伏，远程来控制激活，适合于执行一些高风险的前沿作战任务，部署在这个前沿。美日在联合军演中呢，将这个先进的攻击型的岸舰导弹它部署到与那国岛，就是在按这种实案预演，在未来干预台海冲突的时候，利用在冲绳和八重山列岛来部署远程的反舰导弹，封锁宫古水道，并且将八重山列岛呢打造成干预台海的军事冲突、进行台海军事对抗的一个前沿的支点。第一个呢，就是他要去构建一个用火力控制台岛东部海域，建立一个打破海上封锁的一种关键的海上通道。与那国岛是在日本的最西端，距离中国台湾呢只有110千米左右，是日本距离台湾最近的这个地点。美日在这个地方部署反舰导弹系统，意在构成一个多层次、高机动的一个反舰火力网，控制台岛东部的一些关键海域，建立台岛东部与外部联系的一种海上通道。他想试图在第一岛链的关键节点形成一个对关键通道的封锁能力，压缩呢中国海军的活动空间。第二个是构建一路制海的前沿火力支点， 去封锁关键的海上通道。他利用冲绳和巴松山列岛的关键点位，用岸舰火力去封锁宫古水道。那么在战时，在跟菲律宾的吕宋和巴士部署的岸舰导弹相结合，形成封锁三八海峡，阻止大型水面舰只从宫古和从三八海峡穿越第一岛链，从而形成在台岛的南北来封锁关键的水道，阻止中国海军前出第一岛链进入西太平洋，形成台岛东部的这样的一种由这个美日来控制东部海域的这种开放式的空间，为外部势力援台，向台湾提供武器装备和其他的物资，建立一种输送的通道。第三个就是检验美军的一些新的作战概念，它的落实落地的情况。那么它可能在这个巴松山列岛、在与那国岛这样的一些这个区域演练一些前沿加油与装弹点、感知远征前进基地、海上分布式作战概念这样一些新的作战概念。从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日本在西岛链紧邻台岛的关键点位部署这样一些进攻性的武器，是在向台独分子发出错误的信号，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日本打着防御之名行进攻之实，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地去危险冒进、挑衅、试探。日本的在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动荡之源，必将遭到强力的反制。
1: 是的，最近呢，我们不仅看到这个美日方面啊，在利用联合演习啊，继续去进行这种军事扩张行动，而且呢，日本还不断地去强化进攻性武器的这种部署。九月份呢，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来参加美日澳东方之盾26的联合军演，其模拟对舰发射训练及演习后的留日安排也受到外界的关注。日本官方明确表示说，计划于10月中旬前撤走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的美军低风导弹系统，并将其存放在加守纳基地。牛老师，日方并没有明确低风导弹系统撤走的具体的时间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他即便撤走了在鹿儿岛的这种部署，他同时还是要把部署的地点放到加守纳基地，也就是说进行这种异地转存的方式。您认为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盘算？
0: 他的主要盘算还是他要突破日本宪法的规定，那么来扩充日本的军事实力。那么为什么这次日本向俄罗斯承诺说这次部署低风是这个只是为演习的，那么十月份就很快要撤走，然后俄罗斯呢很不满意，俄罗斯那个认为他这种承诺并不一定可信，那么俄罗斯说俄罗斯有可能反制日本的行为。那么为什么俄罗斯这么硬气，日本为什么要对俄罗斯去承诺呢？它的原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之后，在1947年日本宪法的第9条里边明确规定，日本要永久性的放弃发动战争，那么日本以后的那个军事实力只用于专守防卫，就是只用于防守的，不能采取主动发动战争，也不能以威胁使用武力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所以在和平宪法第9条的规定之下，日本的军事装备是受到严格的限制，其中有一条规定就是日本不能装备远程的战略性的武器。那么这一次低风这个就是突破了这个了。为什么俄罗斯生气呢？就低风导弹防御系统，它可以发射美国的战斧导弹，然后战斧导弹它这个距离可以达到1800公里，所以俄罗斯说你如果达到1800公里，第一是远远超过了你本土防御的需求，第二呢是可以搭到俄罗斯的很多城市，所以俄罗斯说你要部署的话，俄罗斯也会先应部署那个打击日本的导弹。所以日本这样做还是要突破之前和平宪法第9条对它的限制。
1: 那确实如您所说，我们也看到俄方说他要考虑在这个萨哈林岛、千岛群岛来增配武器作为反制手段。王老师觉得这种反制部署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10: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2025年9月的时候，美日就利用这个坚毅之龙联合演习，美国首次在日本的山口岩国基地部署了低风，那么演习之后当年11月撤走了。2026年的6月份的时候呢， 的美日用英勇盾牌2026联合演习在鹿儿岛的陆武基地再次部署了低风。那么美日深知这个低风这个系统的这个敏感性，那么以参加这个东方演之盾2026演习之名，他认为这个为借口，演习之后他并没有撤离，把他的这个东西继续部署在这个地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呀，对于俄罗斯来讲的话呢，他可以看到是构成了比较严重的威胁的。因为低风系统它搭载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和标准六导弹之后呢，俄罗斯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太平洋舰队的基地都在它的

0: 火力范围里面。比方说战略核潜艇的这个活动的鄂霍次克海的这个堡垒海域，俄罗斯的远东的能源和交通运输的这个区域都在这个打击的范围里面。对于俄罗斯来讲，它意味着远东的战略纵深被大大的压缩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在这个远东方向加大了海上的这种军事演习，加大了战略性空中力量的威慑性的这个演习，同时也进行了一些战略导弹的提升战备等级，进行一些发射准备的这个演习。那么显然这些这个演习都是向日本，包括向美国在日本部署的这样的一些进攻性的武器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威慑信号，对于这个日本进一步的这个军事冒险进行了强有力的威慑。那么日本实际上在这个在它这个北部针对着俄罗斯的这些这个部署啊，正在一步一步的这个加强。那么在最近呢，又要建大概130个左右的这种弹药库，中间着重既针对了西南方向，也有一部分是针对的这个北部方向。所以从中间可以看到，日本加强的这种军事部署，既有针对俄罗斯，也针对的这个中国。那么美国在这个一岛链构建威慑体系的过程中间，强调的这个原则是责任分担，美国赋能。日本将会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责任，所以日本正在进一步的再军事化，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从专守防卫向着先发制人这个进行这个转变，那么成为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动荡因素。
1: 嗯，但是我们也要说的是，日本既然先迈出了这一步，所以可能最终日本也要自食其果。值得注意的是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又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时候，不应该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进行讨论啊。那牛老师，小泉进次郎的此番谈话释放出怎样危险的信号？
2: 他这个是很危险的。首先，他是严重的和日本的无核三原则不相符。那么，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在1967年提出来的。那么，三原则是：第一呢，日本不拥有核武器；第二呢，日本不制造核武器；第三呢，是日本不引进核武器。那么，这一次小泉进次郎谈话，其中涉及到的就是日本国内现在讨论日本有可能要引进核武器或者核潜艇，这很显然是跟无和三原则先背的。另外一个，他也是严重的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因为日本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署国。那么根据条约的规定，签约国是有权利发展民用核能，但是要承诺不发展核武器。所以日本现在公开的讨论来发展核武器，是明显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另外，当然他也违反了我们刚才说的1947年日本的和平宪法。一旦日本真的发展核武器，会对整个亚洲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因为有能力发展核武器的国家很多，一旦一个国家先迈出这一步，很可能就会引起连锁的反应。
1: 对于日本的步步试探，我们还是要保持高度的警惕。除了强化部署攻击型武器呢，试探和政策红线之外，日本还同步加快了对外情报体系的建设。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多次讨论啊。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日本政府召开旨在提升情报能力的首次专家会议，日方借所谓安全议题加紧完善国家级情报顶层设计，不断突破战后安保体制的约束。这一动向呢，其实在日本国内也是引发了广泛的担忧和焦虑。王老师，这套新的情报架构与以往的日本情报体系相比，还有哪些不同，有哪些内容特别值得我们警惕呢？
0: 日本原有的这个战后情报体系，它有两个突出特点，一个是组织形态上的呈现是碎片化，二是运行机制呢是分权制衡。在组织形态上呢，日本的这个战后的情报职能是拆分到多个部门，形成一种小散专的特点。那么在运行机制上，它不设情报中枢，分属在各个不同的这个部门。那么这两个特点呢，当时是反映出和平宪法刻意的去分散日本的情报资源，以致日本再军事化的这个制度设计。但现在情况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这个变化，新构建的日本这个情报体系打破了原有的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形成了一套由国家情报会议加上国家情报局这样一种集中式的情报架构。国家情报会议由政府的首相直接控制，在情报决策中间负责制定一些方针、定重点、定机制。原来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呢，升格为了国家情报局，是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构，它负责汇总、分析和协调情报支援。那么这样一个新的这个情报体系，就打破了原来和平宪法刻意设计的这种分权制衡机制，使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的一个具体表现。那么

0: 情报的权力高度集中于日本的首相，存在着权力滥用的这样一种制度风险。这也标志着日本的情报资源更加积极的主动于服务先发制人的这个防卫战略，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向。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深入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烟火腾腾大德惠，声声相伴89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抗日战争时期，咱八路军把小日本打的是鬼哭狼嚎啊，叫爹叫娘。可有一点呢，这八路军的游击战虽然是越打越顺手，缴获大量的武器弹药和战利品，也干扰了敌军的行动部署，但是这个日军呢，他也不会坐以待毙。在刘伯承的日军对手中有这么一位人物，这人呢叫山米蒂旅团长。旅团长那官就不小了。说怎么叫山米蒂呢？山米蒂啊，山米蒂，我估计啊，这名为啥他叫山米蒂啊，可能他母亲把他生在山上的苞米地，所以就叫山米蒂。嗨，这就胡安。反总而言之，这山米蒂挺出名的旅团长。

小子诡诈骄横老吃亏呀。咱们有这么一句话呀，久病成医，你看这人总有病啊，老得病，老到医院去，老跟大夫打交道，一来二去他都成半拉医生了。挨揍的也如此啊，老挨揍，一探脑袋崩就弄一包，一探脑袋就挨一棒子，探脑袋挨一棒子，探脑袋挨一棒子，最后啊他就研究怎么探这个脑袋不挨棒子就不挨揍。山米地让八路军打懵了，他就睡不着觉，抓耳挠腮，撕心裂肺啊，在地下直转圈啊，我得怎么老挨揍的？难道说我山米地生下来就是挨揍的？他就研究这八路军的游击战，他派出大特务、小特务、精着点特务跟踪八路军，深入到百姓当中，摸了好多情况来了。这小特务就向他汇报说，八路军有个口号叫敌退我进，敌进我退。这是什么战术？难道说中国的孙子兵法没这条？说这个啊是毛泽东发明的，毛泽东打打的。这山米弟就开始研究这敌退我进，敌进我退，就研究研究好几天呢，把大参谋、二参谋、三参谋、瞎参谋、烂干事全找来了，大伙围桌就研究这句话。哎呀，游击战，山米弟想行了，最后研究出一个拖刀术的战法对付这游击战。因为以往啊，这个日军抢村子、占领镇，攻下来之后把这地方占领了，要走的时候哗给放了把火，就把这房子给烧了。这三光政策，他这烧完了之后，他前脚一走，八路军就过来干什么呢？救火呀，那老百姓的财产呢？所以几次都是这种情况，当日军在这村子里一放火，前脚一走，八路军后脚准到。哎，这山米弟啊就想出来这么个拖刀术。什么叫拖刀术呢？我放完火我不走，我埋伏起来，我在大里边小道沿旮旯胡同房脊房坡房前房后，我架上机枪架上炮，我设下埋伏，我等你八路军来救火来。你到这儿一来救火，我是四外攻击。就采取了这个拖刀术，正好前边有个叫太平里的地方，他把这个太平里啊占领了，随后就放了一把火，八路军就赶到了，吃了亏了，死伤了好多战士，一连几个地方都是山米弟这么打的，又采取这拖刀术对付游击战，所以我八路军吃了不少亏。这事儿就禀报刘伯承那儿去了，刘伯承就开始研究研究这山米弟，这山米弟是什么东西？占领村子镇子，然后放了把火不走，暗中埋伏下。刘伯承一笑，这是个小孩的玩意儿，就这么点小伎俩啊。好，我不能让你继续得逞啊。那么在四月份，这个日军呢集中了30,000多人的兵力，对这个晋东南进行了9路围攻。这时节刘伯承得到了一张从日军缴获的作战地图，他知道日军企图在辽县、榆社、武乡和襄垣地区准备聚歼八路军。这个八路军总部呢就决定用部分的兵力牵制各路日军，集中主力击破日军一路。刘伯承是跟在日军的后边啊，跟来跟去啊，刘伯承就发现这山米弟又要使用拖刀术。

0: 我给你点着了。花这外围这一圈八路军士，把这个镇子里边的日军是团团围住。山地他们在里边，哎呦，这家烤的，哈哈，他等着八路军来救火呀。这火越烧越大，他们藏在里边等着八路军，八路军半天不来，自己挨这个火烤。哎，这家伙烤的都差不多烤熟俩了，这边还问呢，长官，八路军的不见踪影。山美帝还摇摇手，不忙的，我的侦查是准确的，八路军一定要来的。哇，这火都快着完了。报告长官，已经烤昏过去16个，烤迷糊7个的，烤昏过烤迷糊这些，八路军也没来。哦，山美帝琢磨，可能八路军没来，没来呢，好，咱们就准备撤。嘿嘿，刚要撤，外边是枪声大作呀，杀呀，哗，一个歼灭战，把山地师团打死打伤500-600人。就这个一个战役不算呢，接下来有几个战役，接二连三的，这山米地就使用这拖刀术，刘伯承是大破拖刀术，最后把山米地打的自己都说，我的拖刀术的失灵了，如果再使用拖刀术，我自己抹脖了，你可受不了了，就是啊，真受不了了。因为山米地的对手他不是旁人呢，乃是大名鼎鼎的刘伯承。刘伯承的游击战是大破山米地的拖刀战，最后啊，到底把山米地给打服了，再也不敢用拖刀计了。还甭说拖刀计呀、啊，只要一听拖刀俩字，他就迷糊。还甭说拖刀啊，他就一听那拖布，他都发懵。反总而言之，就不能听拖字儿，确实让刘伯承把他打麻木了。在刘伯承的手中啊，山米地的军团被打死打伤，总计人数3000多人呢。那么刘伯承打败山美帝对粉碎日军的9路围攻，那是起了关键作用。在27日呢，日军的围攻是彻底的破产了，而且八路军又收复了和树、榆社等18座县城了。山美帝因为在长乐村的失败，受到了严厉的处分，上班给他降级了，把他破口大骂一顿，骂得山美帝5天没睡着觉。那么刘伯承说呀，我们的战术原则是机动灵活的，不能老是套用一个战术原则，否则就要吃亏。那么采取哪种战术好呢？这就要看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不管是黑猫黄猫，抓到老鼠是就是好猫啊。
1: 1937年11月8日，太原宣告沦陷，而就在太原失守的第二天，上海沦陷，淞沪会战也宣告结束。日军侵占上海后，鉴于进攻发展顺利，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也指日可待，侵华气焰更为嚣张。11月17日，日本成立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直接受命于天皇。随后11月24日，日本大本营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会议提出利用上海周围的胜利，不失时机的果敢追击进攻南京。此时一场惨无人道的阴谋正在酝酿着。
0: 大家都知道啊，南京被占领后，这个日军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昔日的繁华都市变成了人间地狱。其实早在南京大屠杀之前呢，这个日本军队早就做出了很多惨无人道的事情，很多屠杀。大家肯定还记得我们前边几集讲过平型关战役啊，平型关大捷。那么在这场战斗中，八路军打了一个大胜仗，称为平型关大捷，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虽然在这次战斗中死伤的日军对于日本国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却让东京日本参谋本部是大为恼火。 那么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呢，这个

东条英机是发疯般的，近乎疯狂精神病状态的命令其察哈尔兵团全面出击，攻击再攻击。对于东条英机这个好战分子来说，失败是不被允许的。我怎么能失败呢？啊，我是战神呐！那么就在他全面部署攻击、攻击再攻击的时候，参谋本部发来了个急电，这个电文如下：鉴于目前满洲国内抗日的情绪增长及抗日活动的频繁，为整体战略考虑，需要巩固满蒙地带，能担任此重任者为东条参谋长，令你即日返回长春。东条接到这个电报，不敢怠慢呐。他知道啊，不能攻击、攻击再攻击了。看起来啊，大后院着火了。日本侵华根据地，那就是伪满洲国，这后院起火了，可不一般呢。说到底怎么事儿呢？我们前面说过，日军侵华的第一步就是占领东北三省，并且把溥仪找了回来，啊，把溥仪找回来了，重新建立伪满洲国，让溥仪登上了伪满洲国皇帝的宝座。他为什么把溥仪推上来呢？一来呢，民族矛盾不会更加激化，溥仪本来就是中国的皇帝啊，大清朝的皇帝应该说，所以老百姓呢比较能接受。第二，日本国和溥仪之间有个交易，签订了日满协定书，就是在接下来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日军得打仗，打仗得需要钱呐，那么这个经费谁来出呢？要说小日本可恨呢，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他打中国这笔费用由伪满洲国政府来出，你这多遭人恨呢啊！让你自杀，还得让你自己找刀，还得在刀锋上涂上毒，就这么一个条约。溥仪啊，为了当上皇帝，为了能恢复大清啊，答应了。还就那么溥仪帮助日本打中国的经费又从哪里来呢？只能靠压榨老百姓，在老百姓身上挤油，各种赋税呀，各种这个，凡是方方面面的钱吧，全摊到老百姓的身上，老百姓苦不堪言，水深火热之中啊。所以时间一长，中国的老百姓看清了伪满洲国政府的真面目，那是纷纷起来抗日啊。再加上东北抗日游击队和地下共产党积极的组织活动，什么弹药库日军的这个弹药库被炸呀，宪兵队长被杀呀，啊，日本的翻译官被勒死六个呀，反正总而言之吧，给日本在伪满洲国政府搅的是天翻地覆，脑袋成天那么疼，把满洲国给搅个底儿朝上。寺外起事儿，遍地火起呀。你说没有一个良好的后方根据地，没有一个保障后方这个供给方方面面，这仗怎么打呀？势必会影响到前面的战斗。所以后边大东北一乱套，所以这个日本参谋本部就给东条英机发去了急电，你赶紧回去弹压地面去啊，后边不行了，坚持不住了。这个东条英机接到这个电报，是气得三煞神暴跳，我离好几腾空啊。前方他指挥战役，接二连三的受到八路军游击队的干扰，在前方挨揍，让刘伯承啊，他们这八路军打的什么麻雀战、游击战、闪电战、偷袭战，打的东条英机焦头烂额的。后方又起了这么多事儿，还得自己回去，整个前边白忙活白部署了，回去回去吧。东条英机把后槽牙一咬，得嘎嘣嘣嘣嘣直响，

0: 然后他立即召集了部下，我得回去了，你们得大大的坚守吧，我得不能往前打了。嘴上这么说，心里琢磨能不能见着还是两回事儿。他等了下一任那个接任的来接替他的职位，继续指挥往前攻啊。第二封电报来了，不用等，你立刻回东北，后院真着了，愣把东条英机给追回来了。哎呀，你敢东条英机连夜往长春赶，坐专列。他坐在火车上，心里就琢磨：前边遇着八路军，啊，回后方就是游击队，这都不好对付啊！不行，我要把东北给他翻个个，变成焦土。我让你知道，盐是咸的，马王爷是三只眼呢。他就恨。恨什么呢？第一个，前线战场挨八路军的揍，打的他脑袋都包，后边还闹焦头烂额，所以这个东条英机是肝火上升，肾气浮肿，哎，就这么个病吧。眼角发烫，嘴唇子发干，牙床子发肿，毒火攻心。他坐在火车上就琢磨怎么能摆脱这个困境，他就想了个招，我要把东北变成人间地狱。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在到处是抗日武装力量、四面八方起火的情况下，东条英机又想出什么办法？他是怎么把东北变成处处闻哭声、无村不带笑的人间地狱？解放之路后院扶起正在播出。话说1937年10月初啊，这天的凌晨，有一辆专列，鸣得刺耳的笛声，是驶进长春车站。再看这车站呢，哎呦，森严壁垒啊，光在门口就站16个日本兵，这16个日本兵个头都一边高，挺肚叠胸，眼珠子逛逛，说话都汗汗的，刺刀锃明瓦亮，舔着肚子啪往这一站，溜针儿。站台上鼓乐喧天，好家伙，日本翻译官戴了雪白的手套往这一站，而且再看站台上啊，什么样人物都有，都是伪满洲国上层的，一个个睁大眼珠子，瞪眼睛看这辆列车进来了，停到那儿了。门一开，哗，先跳下6个日本兵来，雁翅排开，紧接着由里边走出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这站台上就开始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怎么了？一使劲把鼓还削碎一个啊，把鼓还打漏了。东条英机是身披黑斗篷，腰挎军刀，足蹬黑色皮靴，手戴一副雪白的手套，神气十足的由列车上下来。所有人都围过来了，欢迎欢迎啊啊啊啊，欢迎欢迎、啊、欢迎参谋长归来，喜要喜。东条英机挥挥手，那边啊啪啪啪闪光灯直闪呐、啊，有不少人给照相啊。这站台上好多热闹，热闹完了出站台吧，上了小汽车，直接就奔关东军司令部来了。司令部这儿更热闹啊，这回一边站20个日本兵，都扛了枪，一个个威风凛凛。这个关东军司令长官织田谦吉呀、啊、早已经在门口迎接。要说这个织田谦吉呢，是当时日本关东军司令，他不光是司令，还兼什么，兼日本驻满洲国政府特使。特使啊，基本上他是老大，溥仪才是老二呢，他得说了算。这小子参与了1932年发动的上海事变，这个人呢向来是心黑手辣，但这小子也有点运气。怎么说有点运气呢？当时1932年4月29日啊，这个为了庆祝日本昭和天皇的生日，侵占上海的日本军官呢，就找着这么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上海的虹口公园，把这公园给占下来了。不说包下来吗？包是中国人要去了得拿钱把它包起来啊，举行生日宴会。他们去就是抢占过来的，抢占过来之后搭上棚，支上灶，弄来厨师干什么？在这庆贺啊，庆贺。一个是为天皇庆祝生日，第二个是庆贺淞沪战役大捷。有这么的大伙就开始吃。当时呢，这位司令长官这特使正好在上海出差，也在当场喝上了，正喝着呢，离他不远处那桌子底下有一巨型炸弹，定时的啊，这个炸弹超长的大，特制的。再看那个表啊，埋炸弹的已经算计好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基本上是30分钟以后第一轮起飞啊。我们大大的庆贺，哎，基本上是这个，30分钟以后第一轮起飞，他就想，你看埋炸弹这算计多准呢 啊。真就30分钟以后，因为前面得忙活啊，啊，还有发言的、讲话的，大伙儿念祝词，念了一番。

最后真到30分钟那儿把酒杯端起来了，我们得要庆祝天皇的生日，淞沪战役的胜利，我们是席上加席的，我们是大大的酒席。什么动静？炸弹呐、啊！这端酒杯的还问了一句：“现在，哪里的什么动静？”刚这么一句，才发现有动静，完了，这炸弹可就炸了，咕咚这么一声啊，砰！就跟那大冲击波似的，稀里哗啦，这一冲击波，八张桌子没了。轰倒了八张桌子，炸死炸伤20多人。这个直田千吉就是那伤者的一位。一炮弹皮，一块炸弹皮，由这小子左肋进去了，由右肋出去了，还没死。怎么没死的命大？擦你肝脏、肾脏、脾脏的边上过去的，稍微一歪歪他就没命。哎呀，这直田千吉一想，我的妈呀，在中国搞侵略啊不容易啊，就想打退堂鼓，还找了一算卦的，这算卦就给他算，大难不死，终有后福啊，您将来呀、啊、一定官运亨通啊。回来之后到东北，这件事儿对他影响很大，所以呀、啊、赵石说参谋长回来了，那是参谋长跟他平起平坐的，他应该到车站迎接，可这小子听哪儿都是那咕咕咕咕咕咕咕，哎，定时炸弹的动静，所以他轻易不敢出门，这次只能在门口迎接。赶着冬天拥挤不是吗？他知道这司令长官怕死，特别是这司令长官那办公室连个马蹄表都没有，为什么？只要一听到咕咕咕咕咕咕咕，哎，这个动静马上的浑身就起鸡皮疙瘩冒冷汗。此时的直田千吉见到东条英机呀、啊，那是分外的热情啊！哎呀啊，老朋友，你回来了！俩人好顿寒暄一阵，啊，拉着手，携手揽腕，是步入会客室。这个直田千吉为东条英机摆了这么一个盛大的接待晚会，载歌载舞。但吃喝完了一番之后，第二天谈正事儿，这个织田千吉就跟东条英机说了，这次总部把你调回来，现在哎也是我能力有限呐、啊、大东北后方起火，还望东条军啊多多费心。哎，东条英机听底下人汇报说，现在各地的游击队打游击战，咱们的军火库、咱们的兵营时常的遭到袭击，而且村村寨寨、屯屯沟沟坎坎都互相连着的。这八路军这游击队打完你之后，要钻进这村子，你再找都没有。你进村子里头问老百姓，老百姓不知道。而且据我们可靠人员侦查，有的村这一村全是游击队队员，你说这怎么办吧？哦，东条英机一听怎么办，这一村都是游击队员，对呀、啊、他们去参加游击队去，这一个村里头只要是年龄到的、身体壮的、体格棒的都参加了游击队，都跟咱们干，所以人家是鱼水之情啊，只要这游击队把咱们揍了，跑进村子里头就算平安。哦，东条英机啊紧锁北风，这还不好办呢。要照这样说，这东北是有多少村儿有多少屯儿就有多少游击队，哎对，差不多吧。啊，受得了吗？这谁受得了啊？东条英机咬牙呀，好，即便这样，那我就给他来个三光政策。这个东条英机啊回到东北之后，他了解了好多情况，这个东北的抗日游击队到处都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外加上地下共产党的活动是相当的频繁，神出鬼没。

0: 的日军焦头烂额，整个东北基本上全民皆兵，各村各屯都有游击队员，所以这个东条英机脑袋疼。你这玩意儿打完，你只要这游击队钻进村子里头，你就找不着他。问老百姓不知道，真知道吗？
1: 知道啊，
0: 知道他就不告诉你。老百姓恨日本人呐，这怎么办呢？这东条英机眼珠一转，就想着招了。想什么招呢？有汉奸呢，因为东条英机了解了这个东北游击队的组成，有80%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这正规游击队啊，由共产党领导，还有一些绿林好汉组成的，原来是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小日本来了，组织成义勇军，抡起大刀片就跟日本人干上了，一致对外了。所以说当初的抗日队伍很杂，东条英机眼珠一转，喜上眉梢啊，我何不利用这些绿林游击队，给他来个兵吃兵将吃将，以华人而杀华人，我让这绿林游击队投靠我们，让他们引路，我们皇军在后边抓这些游击队不就容易吗？所以他就派了好多特务啊，派了特使到深山里边去找这些绿林游击队，还真找着了，花重金收买，花重金收买啊，就你跟归我们皇军吧，以往的事情我们既往不咎，过去的事儿我们一概不提，只要你们效命我们皇军，要金钱有金钱，要美女有美女，要什么有什么，首要的任务是帮助我们把共产党的游击队给他打败了，把他们抓住，怎么样？有不少占山为王的那些人呐，过去就是见财而起意，有的是打着抗日的旗号混水摸鱼，哎，抢，他不光打日本人，他也抢中国人，这一看到金子来了啊，美女洋房汽车，这就见财而起意，马上这就调转的方向，放心吧，皇军，我们一定帮您把钱留下了，这就变成了汉奸队伍。可咱们共产党八路军的消息非常灵通，这些山林队伍、绿林队伍一被收买，日本人刚一转身走，第二天再去电话、去电报派特使联系，懵了，怎么的？被杀了，那头被杀了。就那山林什么抗日游击队、绿林出身的抗日游击队，那脑袋被人拧下来了，哟，而且这墙上还有字，头日寇必亡，出奸是我们的责任，雨涵，只要你一投靠日本人，准备杀。哎呀，东条英机一想，这八路军太神出鬼没了，我们跟这些山林队伍秘密勾结，共产党的游击队都知道啊。嗯，好，到村子里去做探。他想了好多招啊，那村里不有村长吗？还有贾政啊，或者是有那小地主，他都给请来，一个月给你多少钱，你就在这村里头啊，只要八路军这游击队一进你们村子，立刻禀报我们，这酬金可就大大的，明白了吗？
2: 是，放心吧。
0: 哎，答应的非常好，回去了，回去就没信儿了。怎么的？八路军明在村里头不报，为什么不报？答应给日本人当坐探那位他儿子，人家本身就是游击队队员。小日本，哎，我糊弄死你，你在中国滚出去，咱没别的说的，也有变节的叛变的，有不

0: 坐探呢啊，偷偷的把情报送给了日本人。这个日本人立刻兵袭这个村子，可到里边找游击队员没有，老百姓异口同音的没有，没有，没见着。不对，我们的情报大大的准，那不对，你看我们哪个像游击队员呢？啊，太君，我们这儿没有游击队。哎，还别说，那才来了两个游击队员，来两个游击队员由南村进来出北村走了。好家伙，弄得东条英机呀，上上不来下下不去。收买收买不好使，特工特工不好使，坐探坐探不好使。这把东条英机可整急了，我要挨个的洗。这小子狗急跳墙啊，要挨个的洗，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杀进这个村子里头，挨个去问，你是游击队员吗？我不是游击队员，你过来，你敢担保他不是游击队员吗？太君，我敢担保。好了，把你们俩连上，两个连上，三个连上，九户一连，九户连排，我跟你，以每户都互相有担保，这九户当中出一户游击队员，那八户跟着陪杀，全宰掉，太狠了，最后这招也不灵了。干什么呢？屠村儿，就进村子就开始问百姓，就找游击队，没有没有把一村的人全杀了，而且放火把村子给点着了。这一桩桩血案是发生在东北的黑土地。
1: 在东条英机和织田谦吉密谋不久，关东军、关东军宪兵队、特务和伪警部队、伪军便开始执行以治安肃正为中心，设计清乡保甲、归田并户等一系列旨在摧残抗日民众、加强殖民统治的计划，一时间东北又陷入了更为残酷的统治之中，真是处处闻哭声，无村不带笑。
0: 最后东条英机采取了洗村，到处烧杀呀。哎呀，这东条英机这命令一下，日军的特务组织及宪兵队那是闻风而动，到处抓人呢。在日军的特务组织中啊，咱们说一个人，这人是个头目，他的名字叫岛村三郎。这小子接到上级命令之后，心领神会，马上就召开紧急会议，策划行动。他管辖这个地带是伊兰县，这个伊兰县呢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也非常活跃，游击队出现的也频繁。这个岛村三郎原来是常常挨揍啊，这回接到上峰的命令之后，好，既然如此，为天皇效忠，赶尽杀绝。这小子牙一咬，眼珠子一瞪，他做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决定。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1: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0: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0: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吉克隽逸，你看着办。这是一首非常充满力量的歌曲啊，他也用他标志性的爆发力的嗓音唱出了你看着办的这种坚定的态度。当然了，这首歌也是送给所有在困境当中依然选择站起来的人，你的答案你自己说了算。

一首来听到黄子弘凡《清火》Lars Ulrich。其实他刚刚在鸟巢结束了自己的演唱会啊，现场也是群星璀璨，很多很多人都去到了他的现场，去感受了这个非常充满生命力的快乐小马的鸟巢首唱。这首歌在六年前就已经诞生了，但是刚刚最近重新制作上线，变的是演唱的成熟度，不变的是他的初心还有坚持。这首歌以青春的火为意象，唱出了不甘平凡的少年心气。制作团队也非常的豪华，靳海音弦乐团全程伴奏，编曲层次非常丰富，黄子弘凡的演唱也更加的沉稳有力。

下一首我们要听到的老歌新唱，来自张玉琪《电台情歌》。当经典遇见新生代，张玉琪就用她非常独特而富有质感的嗓音重新诠释了这首经典的情歌。莫文蔚的原版厚重深情，张玉琪的版本呢就增加了几分清冷的现代气息。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藏在电台里的旧日心事会不会再次被温柔的唤醒呢？

下一首来听到小白白举纲《战绿》，这首歌是白举纲继《不灭》之后再度和手游《完美世界》合作。他把自身这种硬核摇滚的爆发力加上东方仙侠的宏大意境完美融合，再用非常极具张力的颗粒感的嗓音演绎出了修真者直面挑战的无畏精神。摇滚和仙侠的碰撞注定是一场听觉的盛宴。

下一首来听到张子宁《没有心思想其他》，这首新歌也是张子宁解锁的全新的松弛感表达。曲风定位慵懒随性的 indie pop， 没有华丽的技巧堆叠，反而让他清亮又带一点颗粒感的嗓音成为了绝对的核心。他写到当下年轻人在关系当中的取舍，也不再执着于完美的设定，而是要选择专注自我节奏的清醒态度。

最后一首我们来听到刘宇宁《门》，作为第二张个人专辑刘宇宁的第八首单曲，《门》由队长 Young Captain 自己操刀词曲，走非常极简叙事性的抒情流行风格，编曲也非常的克制，仅用了钢琴还有弦乐来慢慢的铺垫，留出了大量的听觉空白，把空间完全交给了刘宇宁那种细腻又有故事感的人声。他的演唱层次分明，也像一部沉浸式的情绪短片，带听众走进那扇门。

0: 在哪的人工智能的时候，会遇到一个特别大的痛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的电脑一旦关机了，
1: 它就停了。
0: 对，你什么什么别说干活，聊天都聊不了了，对不对？手机关机了。所以现在有一些这个人工智能就叫什么，就全时可自动，7x24小时它都可以永远在线的。就过去你比如说就是年初那个时候，咱们说这个小龙虾，对吧？它呢还是一个比较极客的一个东西。它极客在哪儿？就是你自己必须要去搭建这么一套服务，然后保障它能够7x24小时的稳定运行。
1: 你得给它插上电，
0: 哎，这个插上电，然后解决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去调试也好，接入大脑也好，然后呢再给它配置各种各样的环境也好，很麻烦。但是现在呢，像这个 Muse 还有 Dots。就很多的这个 AI 大厂都开始做这个全时 AI 了，它是怎么实现的？相当于他们在这个云服务上面给这个 agent 搭建了一个主机，这个主机是7x24小时在线，这个事儿你不用去操心了，你要操心的是什么？就是给他付钱就行了。哎，付钱完了之后，你告诉他你想，对，你想让他持续去追踪某些什么样的任务，你只要去跟他下达指令就可以了。
1: 嗯，
0: 就这样的这个 agent 为什么突然一下在今年就一下子好像就爆发了，对吧？7x24小时在线的这种东西，包冉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这个会是一个未来很大的一个趋势吗？
2: 它已经不是未来了，已经是现在进行时了，我觉得
1: 已经来了。
2: 因为为什么叫现在进行时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些 AI 大厂，尤其是具有自己的基座模型的训练能力的基座大厂，
0: 嗯，
2: 他们现在致力于干一个事儿，
0: 嗯，
2: 就是把自己全栈式的 AI 能力，你看最底层有模型，对吧？
0: 对，
2: 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应用的入口啊。
0: 嗯，
2: 无论是缪斯啊、DOTS 啊，都是入口，对吧？
0: 对，
2: 相当于是啊。
0: 嗯，
2: 然后呢，它体现为软件的形态，但它本质上是个入口。
0: 嗯，
2: 它对接的是底层的基座模型的能力啊。
0: 嗯，
2: 那么这些大厂干的就是一个事儿，我能用最简单的方法、最傻瓜的方法把用户都搂进来，搂进我的生态圈，对吧？
0: 嗯，
2: 就是说你到我这儿什么也不用操心，你可以不懂任何的电脑的配置啊，你可以不懂任何的网络协议，
0: 嗯，
2: 也不用懂任何的软件环境，无所谓这些。
0: 嗯，
2: 反正你点吧点吧，下一步下一步，同意同意，可以了，你就能用了。但是这里面呢，我也有一个担忧，就是说，第一，就像刚才徐冉说的一样，
0: 嗯，
2: 用上了就回不去了，因为效率太高了，
1: 嗯，
2: 太简单了。
0: 嗯，
2: 但第二呢，你要想让它发挥最高的效率，一定是要把自己电脑设备上的核心数据交给它，也就是我的工作区，对吧？
0: 是的，
2: 你要把你的核心数据放到那个工作区的文件夹里，
0: 嗯，
2: 开放这个文件夹的权限，让它能够全量的操作，
0: 嗯，
2: 对吧？
0: 嗯，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数据的流失问题啊，能力的流失问题。
0: 对，
2: 其实举个例子，现在很多人都是知识工作者。
0: 嗯，
2: 其实我们的很多的工作都依赖于信息的获取，
1: 嗯，
2: 信息的整理，
1: 嗯，
2: 信息的建模，
1: 嗯，
2: 把它揉杂成知识，
1: 嗯，
2: 然后成体系的输出，
0: 对，
1: 嗯，
2: 或者是复刻。
1: 嗯，
2: 而这些知识呢，现在都被具象化为数字化的形态。
1: 嗯，
2: 你只要能被形成数字化的资产，你在理论上就可以被 AI。所谓叫蒸馏，或者叫 skill,
0: 变成 skill，
2: 啊，
0: 对吧？
2: 把你的能力变成一个 skill 的文件。
0: 哎，
2: 以后你这个人呢？而且现在我们都知道 ，AI 还可以 RSI 自我递归进化，
0: 对
2: 吧？
0: 对，
2: 这个他获取了你的在此时此刻的能力之后呢，他不眠不休，只要有电，是吧？只要你的 token 账户里还有钱啊，还有 token 余额，
0: 嗯，
2: 他就可以一直的在自我进化。
0: 是的，
2: 他的学习能力可要比人类的学习能力，这个强的太多了，嗯，
0: 他不用睡觉啊，至少对吧？
2: 啊，不知不觉的，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看家本领都被他学去了啊，
0: 嗯，
2: 都被他复刻走了，
0: 嗯，
2: 而且呢，都被他蒸馏去了，
0: 嗯，
2: 而且他在这个蒸馏基础上的进步的速度要远超于人类，
0: 嗯，
2: 那人类将来怎么办？
0: 嗯，
2: 这个是我特别担忧的。
0: 嗯嗯，从产品形态上来讲，嗯，这个东西啊，它确实也是挺好用的，而且看上去很亲人的，就是什么呢？相当于你自己有一个7x24小时的小助理，然后呢，他自己还有一台电脑，对吧？你不用管他的电脑的配置是怎样，反正这些大厂全都给他配置好了。
1: 嗯，
0: 人家这台小助理的电脑上面什么软件工具也都有，你如果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把你自己的电脑给到你这个小助理，让他直接操作你的电脑来去办事儿，
1: 嗯，
0: 这个事情也可以了。所以，徐冉怎么看现在这么一个趋势呢？
1: 你是说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逐渐开始变到 agent 化，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对吧？
0: 而且是7x24小时的 agent 化。你比如说，过去我们要让这个 agent 帮我干一个事儿，
1: 嗯，
0: 那我至少是需要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指令，
1: 嗯，
0: 下达完这个指令之后，他再去帮我去干事儿，
1: 嗯，
0: 你说你是操作我的电脑也好，
1: 嗯，
0: 还是操作你自己的电脑也好，
1: 嗯，
0: 现在不是这样的，
1: 嗯，
0: 现在是他猜测一个你要实现的目标，
1: 嗯，

0: 然后你该干嘛干嘛去。
1: 嗯，
0: 他7×24小时可能都在去追逐这个目标。
1: 嗯，
0: 无论是在他自己的小电脑上，
1: 嗯，
0: 还是可能甚至用到你自己的本机。
1: 就这个事儿，我想先跳出来说，就我们先不谈技术本身啊，我们先聊一聊，就是你看，
0: 嗯
1: ，Muse 和 Dots， 刚才你说的这两个产品，
0: 嗯，
1: 一个呢是来自这个 Meta， 对，然后 Dots 是来自 OpenAI， 对吧？这作为全球比较知名的科技企业，
0: 嗯，
1: 我首先想要介绍它的立场问题。
0: 嗯，
1: 就它的立场是什么呢？它是有商业目的和商业属性在这儿的，
0: 对，
1: 所以它要不断的，无论是做出一些新的产品，
0: 嗯，
1: 还是营销一些新的概念，
0: 嗯，
1: 去持续维持咱们上周在节目里就说过的，
0: 嗯，
1: 我的商业估值
0: 是
1: 和我在全球科技企业当中的站位，
0: 嗯，
1: 因为我不断的掏出来新东西，我不断的厉害，
0: 是
1: 我持续的牛，
0: 嗯，
1: 啊，这个我觉得是他们的第一
0: 诉求是吧？
1: 诉求对，然后第二诉求，我想说一下对于效率的诉求。
0: 嗯，
1: 就是刚才你说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事儿，就是7×24小时。
0: 对，
1: 说实话啊，其实你看啊，全球比较，就是技术实力很强的两个国家，就是在人工智能方面，
0: 嗯，
1: 我就无论就是无非就是中国和美国嘛。
0: 对，
1: 我们这俩大国之间其实就是有时差的，对不对？
0: 嗯，
1: 在国内做 AI， 无论是你像我们做人工智能媒体，还是做人工智能产品，还是说做人工智能研究，你能不关注美国那边人工智能产品的进展吗？
0: 嗯，
1: 你是不是得关注？
0: 嗯，
1: 那同等的，他们也关注咱们这边的进展，对吧？
0: 对。对，
1: 所以你的第一诉求是什么？你第一诉求就是在我睡觉的时候，有一人帮我盯摊儿。
0: 嗯，
1: 这是我这一两年吧，
0: 嗯，
1: 研究 AI 产品我最核心的一个刚需。
0: 你睡觉的时候活不能停，对吧？
1: 哎，我就需要有一个东西，它7×24小时的
0: 是
1: 给我干活。
0: 是。
1: 所以我就觉得啊，其实你看我的诉求可能也是大洋彼岸那一端很多跟人工智能息息相关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诉求。
0: 嗯，
1: 因为有这种效率需要啊，刚需了，
0: 是，
1: 所以我就干一个这样的产品呗，
0: 是，
1: 对吧？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出于两方面吧，我们不从技术上来考虑啊，
0: 嗯，
1: 就先从他们的商业立场和人们的实际诉求上来讲，它也会出现这样的产品，7×24小时在线。
0: 嗯嗯嗯嗯，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就像鲍尔先生刚才说到的，这个东西已经是一个现实了，而且呢未来像这样的产品
1: 已经用上了
0: 啊，可能我们选择等等也会越来越多哈。
1: 嗯，
0: 然后呢徐冉刚才说到的这个商业立场这个角度其实也挺有意思，你看这个 OpenAI 前段时间呢开了一个开发者大会，
1: 嗯，
0: 然后呢他在一个商业模式上有一个新的创新。
1: 嗯，
0: 这个事情倒是挺好玩的，就比如说过去会有很多的弊端的这个软件，然后呢他要想让自己使用到人工智能，他自己不是做基座大模型的嘛，他也只能够像去OpenAI 这样的企业去购买人工大模型的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的 API 或者是使用权限。那 OpenAI 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以后啊，你像这样的这个软件 APP 本身，你不用从我这儿来直接购买这个 API 了。咱们概念什么事儿呢？你就直接用用户对 OpenAI 的这个授权来干这个事情。换句话来说，以后用户直接向我，向 OpenAI 去付钱就行了。然后你这个软件呢，咱们做一件什么事儿呢？共享用户的数据。
1: 咱们内部在交流。
0: 哎，咱们内部在交流。哎，就是内部共享这个数据。所以这会让人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像这样的，无论说7×24小时在线的这个 agent 也好，还是说像这样的大模型的基座公司也好，好像慢慢的在变成另外一个人工智能世界互联网络的一个通行证或者是入口啊，会有这种感觉哈。巴尔先生怎么看这个事情？以后会不会，你看现在啊，我们要登录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嗯，我们可能是用什么微信啊、手机号啊，嗯，等等的，哎，
2: 要统一账号体系。
0: 对，未来会不会你就直接用某个大模型企业的账号去登录这个软件就行了？
1: 因为你们可能都是agent 和 agent 直接交流，
0: 对
1: 吧？
0: 就直接对，然后你们就把这个账什么的也都给
1: 对了，你都平了，
0: 对，也都平了，对吧？我用多少这个软件，就直接跟另外一家大模型公司就直接去结账了。
1: 嗯，
0: 哎，这个是不是有可能会是个趋势呢？
2: 实际上，傅哥，你刚才提到这个场景啊，
0: 嗯，
2: 它包含了两个问题。
1: 嗯，
2: 第一个就是授权和健全体系的一脉相承，
1: 嗯，
2: 啊，我们通用大白话说就是账号密码的问题，对吧？用学术的话说就叫授权和健全嘛，对吧？
0: 嗯，
2: 那么这里面呢，我相信它是一。

0: 脉相承的啊，就是过去的统一账号体系。其实现在全世界能够称得上统一账号体系的生态不多，
1: 不多。
0: 你看看中国国内的话，咱们国内的互联网的产业能做到全民级的统一账号体系，无非就是这么几个账号体系，这个腾讯的微信体系，对吧？
2: 嗯，
0: 当然最大的体系是运营商的手机号体系，
1: 对对对对对，
0: 实名制嘛，对
1: 对
0: 对吧？哪怕是微信、QQ， 你也要需要通过
1: 手机号
0: 的验证码的验证，
2: 对
0: 吧？
1: 对，
0: 属于啊，这个。那么我们说，你看，我们就举个例子，还有就是字节跳动的相关的体系，它的账号体系，因为它是全民级的应用嘛，比如抖音呐、这种啊，
2: 是的。
0: 那么可以，其实这种情况已经开始了。第二个细分的层面就是说，在一脉相承的统一账号的驱动下，未来的应用和应用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可以说也已经是现在完成时了。我举个例子，豆包手机都出到第二代了，对吧？
2: 对，
0: 这个包括阿里的也在致力于用它的这个千问的 AI 来打通一种全新的手机应用的关系，也就是说你不用逐个去打开各种各样的工具应用，你只需要面对 AI 的入口，告诉他我要干什么？我要订票，我要订餐，好吧？剩下的事情全是 agent 帮你完成。
2: 是。
0: 至于 agent 能调用什么样的其他应用，现在目前看起来还仅限于自家生态体系内的。
2: 对。
0: 第一代豆包手机无疾而终，就是因为它惹了一个大娄子。就是说我可以调用别家生，比如说我是字节的这个AI 的灵魂，我去调用美团的美团系底下的应用，那美团肯定不干啊，
2: 对，
0: 你相当于屏蔽了我嘛，对吧？
2: 是，
0: 我的流量价值就清零了。
2: 对，
0: 但是呢，第二代的豆包手机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也向这个阿里系学习，就是说我自己的 App 工厂、App 矩阵足够宽广，所以我自己的 App 矩阵里面的调用就足够用户完成80%甚至90%的日常应用了，这就好了，对吧？那么我自己调用自己的，但是这点我有两重忧虑，一重忧虑，它会加速放大移动互联网造成的对互联互通这一互联网根本原则的违背，就是说信息孤岛会越来越多，
1: 画地为牢，
2: 是，
0: 每家都是自己搞一套，可以说是，对吧？实际上是造成了很大的浪费，而且会加剧内卷式的竞争，因为同质化竞争一定是内卷的嘛，对吧？这是第一个忧虑。第二个忧虑就是说，在这么样的高频的高效的体系之中，那么平台商家你有没有揽责机制和认责机制，对吧？你得认罚，比如说真是出现了数据安全问题啊，你背着用户或者你错误的理解了用户的需求，给用户订了一堆的机票，买了一堆的股票，买了一堆的基金，最后赔了啊，那你说这事儿怨谁吧，对吧？
2: 对，
0: 这个事儿相关的厂商有没有这个认责机制，是吧？
1: 怨我的智能体啊。
2: 那不行啊，对啊，那不行。
1: 对对对对，
0: 这个事情啊有点类似于智能汽车，
2: 对，
0: 智能出行。你看啊，举个例子，现在我们都知道特斯拉公司也推出了没有方向盘、没有刹车的
2: 啊
0: 全自动的这样的车型，
2: 是
0: 吧？但是这个车型伴随着一个追责机制也很清晰，一旦出现了交通事故，特斯拉公司是100%全责，
2: 是的，
0: 对吧？因为它不需要人类驾驶员，也不可能有人类驾驶员，是吧？你想驾驶都没有方向盘，那么如果出了问题，公司要担全责。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这个责任还是蛮大的啊。
2: 对，
0: 这个如果是偶然的事件可能还好说，你要出现大规模的事故的话，可能一家公司哪怕你上万亿美元的市值也会赔得倾家荡产。
1: 是，
2: 对，
0: 所以说这也在挑战和考验着这些 AI 基座厂商和平台型企业他们的魄力啊，和对自己技术的这个自信程度。
2: 学然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就是一个是哈，这个咱们刚才说这个新的流量入口和验证的这么一个事儿，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也提到的担心，会不会未来像这样的 AI 圈层和体系内的孤岛，会一个个开始形成？
1: 咱们先说第一个事儿吧，就是未来就是人工智能会不会成为新一代的互联网入口？
2: 啊，
1: 我个人觉得，大概率事件，就因为还是回归到我们最朴素的一个第一性原理啊。就是当你觉得跟人工智能的沟通足够方便，
2: 是，
1: 足够好用，
2: 对，
1: 谁还会再去一个个把我们手机上的 APP 打开呢？ 我们目前看啊，以我们国内这几个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大模型的基座厂商来看，无论是像支付宝这个体系，就是阿里巴巴这个体系，还是腾讯这个体系，其实大家都已经开始做这件事儿了，包括字节跳动，其实也已经开始做这个事儿了，他们就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在自己的生态范围之内，希望大家依然把他们这儿作为唯一的生态入口，只是这件事儿现在三家还没有争出个谁先谁后，但是你能明显感觉出来他们在争的就是下一个时代的入口。截止到目前，我相信大家在手机上打开微信、打开支付宝和打开抖音也好，还是比如说打开这个红果短剧，对吧？
2: 对，
1: 你基本上还是分庭抗礼的。
2: 对，
1: 不会说出现一个我今天只开了微信，没有开其他两家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呢，就意味着什么呢？三家现在还在竞争当中。既然这三家，咱们国内比较。或者是说最主流的人工智能的企业，他们开始往这个方向竞争了。那基本上大方向就是在这儿了。
2: 对，这就是个收敛的方向。
1: 对，这就已经开始是个收敛的方向了。
2: 是。
1: 另外，刚才包尔老师所说的这个，就是会不会这个人工智能成为这个入口之后，我们的信息反而会成为孤岛？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我们现在只能基于目前的判断，以目力可及的时间，我倒觉得这件事可能没有那么悲观。你比如说啊，豆包手机第一代为什么无疾而终，不就是因为它触碰到了别人的边界嘛，对吧？它现在对，触及到了别人的利益，触及到了别人的边界。当然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腾讯也就是伸手了说，那我不能接受一个电子和自动化的设备它以微信的名义再加一个号， 对吧？
2: 对，
1: 人家从风险防范的这个角度，我觉得这个
2: 拒绝
1: 是合理的，
2: 是，
1: 对吧？你现在告诉我说，哦，我的手机能接管我的微信，随便给别人收发信息，对不起，我很害怕呀。你哪天跟我的领导瞎说了什么，再跟负责说你借我10万块钱吗？这责任到底归谁，对吧？现在说不清楚这个事儿，但是呢，我又觉得这是一种他们出于自己产品能够顺利推行的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选择的选择。但如果说真正有一天有一个手机厂商站出来，说哎，我愿意跟你们这些做大模型服务的厂家，咱们合作一下吧，那是不是手机更底层的系统会向这种 agent 进行开放？
2: 是，
1: 就因为你会发现啊，有些事儿其实很简单，30年河东，30年河西。当大家发现各自孤岛，各自画地为牢走不通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手拉手，从不能协作，到开始部分协作，再到后面全面协作，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2: 是，最后总会找到一个方法的。你就会发现
1: 总能撮合出来一个机制，是我牺牲一点利益，你也牺牲一点利益，大家可能会获得更好的利益。当然，我觉得我这个看法也比较乐观。
2: 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一个大的方向是什么？就是你在用户端的体验一定要是好的。
1: 对。
2: 对吧？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为什么这么喜欢用人工智能，以及现在人工智能的这个普及率为什么这么高？回到那句话，就是因为好使。
1: 对
2: 吧？
1: 就这么简单。
2: 对。未来的这些鸿沟也好，壁垒也好，也是痛点呀，也需要解决呀。所以我们就一起期待吧。我们也谢谢包冉先生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二位。
0: 好，谢
1: 谢。
0: 谢
1: 谢。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假期当中，人们在品尝旅游地特色美食或者亲朋好友聚餐的时候，免不了也要为自己的体重管理去考虑考虑。那一些朋友已经默默决定要把假期结束之后的主食换成土豆了，原因是最近有一个男子的减肥方式走红，他用土豆替代米饭、面条等精致主食。他表示，除了主食换成土豆之外，其他都正常吃，坚持了半年，瘦了25斤。这在不少朋友看来，可以说是性价比回报率都很高的无痛减肥的方法了。那土豆真的有如此功效吗？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来自广东汕头的陈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称，此前较胖，体检查出脂肪肝，血压、血糖指标也全部超标，想要调理身体，减重减脂，减到150斤后，仍想往下减一些，却不容易做到。于是他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居然实现了，
5: 只保持着150左右，但是还是有点胖的。后来我就尝试着吃土豆，就把米饭换成土豆，其他的正常吃，然后一下降下来了。然后我现在是降到了130多斤。
4: 陈先生日复一日坚持了整整半年，最终成功瘦掉25斤，此前超标的血压血糖基本回归正常，困扰他的脂肪肝问题也大幅好转。如今他还加上了力量训练，身体素质全面提升。很多网友都问，吃土豆真的能减肥吗？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向中国之声表示，
6: 鲜马铃薯的脂肪含量是小于0.1%，几乎没有。另外一方面呢，马铃薯是富含抗性淀粉的天然食品，抗性淀粉无法被小肠消化吸收，只有到大肠中才能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有益的一些短链脂肪酸，它有益于滋养肠道黏膜，而且是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降低胆固醇，对糖尿病患者和高血脂人群非常友好。
4: 很多天然食物中，比如燕麦、甜玉米、大麦、小麦、高粱等，以及豆类、薯类中都富含抗性淀粉。那为什么土豆的效果这么明显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晴表示，土豆不仅热量偏低，更有一种饱腹感。
7: 从能量上来看啊，100克的一个原味蒸土豆，它这个热量呢大约是70多大卡。如果是100克的熟的米饭，它的热量呢是100多大卡。而且因为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呢，它就让我们会有一种饱腹感，饱腹感强了以后呢，就不容易吃多。所以说呢，如果把土豆作为主食替代，或者部分替代米饭啊、面食啊，同时呢也是要控制总的这个餐饮的能量摄入，这样的话呢是可以起到帮助我们减重和减脂的一个作用。
4: 朱晴还表示，同样都是以淀粉为主的食物，土豆如果作为主食，比精细的米面更为健康友好，并且营养全面。
7: 一个蒸熟的土豆呢，它的淀粉含量大约是占了20%不到一些，而且呢，它也含有比较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同时呢，土豆它是有比较丰富的钾，相对的来说，它的钠含量是比较低的，所以呢，说对血压的控制是比较友好的。而且呢，土豆它也是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 所以呢，它也是可以作为一个营养比较丰富的主食来吃。
2: 那么土豆要怎么吃才能够降低热量负担？作为世界四大粮食作物之一，马铃薯也就是土豆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定位为全球粮食安全战略作物。那么它在我国餐桌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土豆是我国餐桌上常见的食物，更多时候它以菜的形式出现，炒土豆丝、土豆炖牛肉、地三鲜、大盘鸡等我们熟悉的菜肴里都有土豆。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告诉记者，在我国西南和西北土豆主产区，也有很多人将土豆作为主粮。
6: 他们平时呢，就是通过蒸马铃薯、煮马铃薯和烤马铃薯来代替稻米和面粉作为主食。像云贵川这些省份呢，像这种洋芋铜锅饭、洋芋米饭这种混蒸的这种方式作为主食也很常见。另外呢，像华北啊和西北地区啊，马铃薯和小麦粉或者是燕麦粉做的马铃薯饼、洋芋饺团、山药鱼儿，这个其实也都很常见。而且是近年来呢，也出现了很多不同于传统饮食方式的这新型的马铃薯主食，就是用鲜马铃薯薯浆直接加工成马铃薯馒头，还有马铃薯复胚米。
4: 我国是世界马铃薯第一大生产国，年产马铃薯1亿吨左右，其中60%以上用于鲜食消费，15%左右用于加工。但是徐建飞表示，我国人均消费马铃薯的量远低于欧美。
6: 我国马铃薯人均年消费量大概是40到50公斤左右，这里面呢既包括鲜熟的、直接的主食化食用呢和菜用呢，以及这种加工产品。但是这个消费量呢，只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人均消费量的1/3到1/2。马铃薯是因为有全营养特性，其实我国马铃薯消费量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
4: 事实上，马铃薯不仅是优质的全营养食物，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不跟水稻、小麦争地盘。
6: 在粮食结构方面呢，我国年产粮食大概是1.4万亿斤左右， 马铃薯按照鲜薯五比一折两的话，粮食总量占比3%左右。但是其实基于马铃薯实际含水量折算的话，马铃薯粮食总量占比会更高。更重要的是，我国马铃薯呢，大多种植在主要粮食作物，不能种植的那些基本少或者是土地贫瘠的地区，它不与这些主要粮食作物争食争地，也是马铃薯的另一个突出优点。
4: 徐建飞指出，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提出，在“十五五”期间，通过“一带双区三提升”来推动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所谓“一带双区三提升”，就是指多元化加工牵引带动，种业创新和高效生产双擎驱动，产量、品质、效益三重提升。
6: 在消费习惯上呢，我们是提倡鲜薯的多样化消费，充分发挥马铃薯全营养的优势。鼓励鲜薯蒸煮烤来代替一部分的稻米啊面粉主食的摄入。在消费结构上呢，我们也是提倡呢，在鲜薯消费基础上呢，不断增加优质健康加工产品的供给，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不断满足现在人们对绿色健康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4: 也有很多网友提出，把土豆当主食吃的那些国家肥胖问题也挺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专家指出，关键在于怎么吃土豆。如果土豆与大量油脂和糖搭配和烹饪，热量就会翻倍，不但不会减肥，反而增肥。比如在吃土豆时添加大量油脂、奶油和糖，这是造成肥胖问题的重要原因。所以怎么吃才减肥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琴建议，
7: 我们可以选择整个土豆，或者呢是切成大块以后呢进行蒸煮烤，就是不要加额外的油和�糖，平时可以代替我们的1/3到2/2的主食，而且蒸完煮完以后呢，把它放凉了一点再吃，因为放凉以后呢，土豆它会产生一些抗性淀粉，可以加少量的盐，或者加一点椒盐或者是花椒，这样的话呢，可以按照我们喜欢的一些口感呢，来提升口味。
2: 所以呢，这名男子的单一案例不能够直接证明吃土豆当作主食和减重之间的因果关系。体重和代谢指标的改善通常可能受到饮食结构、运动习惯、作息等多个变量的影响。此外呢，也有专家提示，在血糖管理上用蒸煮土豆来替代部分精致米面的时候是对血糖更友好的，而如果用土豆替换全谷物则没有额外的健康收益。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美国国会众院中国特设委指责星巴克将在中国新疆开设门店的决定道德沦丧，称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外交部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是赤裸裸的谎言，美方有关机构惯于出于政治目的无中生有，攻击抹黑中国毫无信誉可言。当前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华投资经营提供更多机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10月5号，受冷空气影响，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气温降温8到10摄氏度。明天到10月8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6到8级偏北风，阵风可达9级。巴基斯坦外交部10月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当地时间10月3号，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表示，希腊政府不会接受自大英博物馆租借帕特农神庙雕像的安排，这些雕像的所有权属于希腊。今年8月29号，大英博物馆馆长曾表示，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像可以通过租借的方式返还希腊，但他同时声称，限于英国1963年通过的大英博物馆法的相关规定，永久归还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像目前还有困难。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将于10月4号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毫无悬念地再度蝉联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当天将揭晓赛会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两大奖项花落谁家，值得期待。闭幕式将于当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东道主将呈现一台怎样的闭幕演出，犹未可知。而下届亚运会东道主卡塔尔的多哈8分钟非常令人期待。此刻提示，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去高海拔地区旅游，医生提醒，去高海拔地区旅游需注意量力而行，出现高原反应后如果救治不及时，可能会危及生命。医生说，及时吸氧是缓解高原反应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医生还建议，游客在高海拔徒步时每天住宿海拔升幅不超过500米，如果休息后高原反应持续加重，或一开始就出现剧烈头痛、恶心、呼吸困难等症状，需立即就医，不能硬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恭喜，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
4: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宁总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0: 本节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呢是进入尾声，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亚运男足点球制胜，斩获男足比赛铜牌，28年来首登亚运会的领奖台。中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晋级32强。首先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第二十届亚运会的比赛项目。亚运会高尔夫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女子团体的比赛，中国高尔夫队呢，中国女队同样是发挥出色，斩获金牌。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体育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获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是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的冠军，而毕坤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的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是3-0战胜日本选手，夺得了女子霹雳舞的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的中国 U23 男足点球制胜，乌兹别克斯坦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的领奖台。我们来连线一下跟队采访的田周报的记者王小瑞。小瑞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直播间号的同事张文陪伴大家一起来聊球哈。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哎，这场比赛呢，其实看完之后大家都是心情鼓舞哈。当然这还有个前提，就是在这个成年国家队刚给大家营造了一个极度悲伤的一个低谷情绪之中，这支 U23 男足啊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我们先来说说哈这个点球啊。这个小瑞应该是在点球前和张文说点球有戏哈。
2: 对，
0: 咱俩先来说说点球有戏是基于对李浩的信任啊，还是对对方门将的不信任啊？先来分析一下。
1: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李浩在他这几年守门的过程当中啊，特别是今年年初的U23亚洲杯的1/4决赛，也是对着乌兹别克斯坦有过这个一夫当关啊这样的经历。而且呢，李浩本身呢，他的这个门线技术啊，这个下地的这个反应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点球大战来临之前，中国队的信心还是要比乌兹别克斯坦队要多一些。尽管说，这个常规时间内，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最后是个绝平啊，可能气势上有一些反弹，但确实。可以看出来啊，李浩他的扑点球的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这一方面呢，不仅是他的这个个人技术，也包括整个教练组，包括对于乌兹别克斯坦所有球员的这个点球的主罚习惯是有研究的。不仅是这一次，年初那次 U23 亚洲杯也是有着这样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吧，这样的一种方案。而且不仅仅是这次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在整个亚运会期间，中国队对于对手的这种研究还是比较透彻的。可以说这个教练组呢，在研究对手这个层面上，应该说，只限于研究啊，我觉得还是能够做到70-80分这样的一个水准。
2: 其实我今天还在互联网上看到这样一个小花絮吧，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队员实际上把李浩写了对方的射门习惯的那个矿泉水瓶扔到了看台上，也就是说他可能并没看见这个所谓我们加引号的这个小抄。尽管如此呢，他还是表现很出色，扑出了2个点球。一方面说这个球员本身大心脏，

0: 外一方面也确实看出来，因为那个宽水平写的非常清楚，就是几号他的习惯是什么，你应该做什么样的反应。
1: 在铺之前就扔掉了是吗？
0: 嗯，可能这个过程当中吧，咱们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发生了这个动作，但是这个矿泉水瓶已经到了看台上，但是到了看台上，咱们就可以看到他在整个赛前是怎么样去做精细化的准备的。那个矿泉水瓶上有十几个球员，他的射点球的习惯的方向，你应该有的应对的方式。所以确实像小瑞所说，我们对于罚点球这件事儿，不仅罚点球，包括定位球的一些判断，实际上都是做了比较周全的准备。
1: 今天这比赛啊，就是光说点球的话都挺有看点的，就不说那次冲突了哈，当然是彼此给对方一些压力，这很正常。就光是彼此斗心眼儿，对方有一次那个球把那个球扔到门的左侧，李浩跟对方示意说你就踢这儿，但对方耍个心眼踢反方向，就是大家都在彼此博弈啊。然后呢，就包括像贺伟这个解说过程中，你看李浩这个整体面带
0: 笑容，对，
1: 就我们很难在中国足球运动员脸上看到这种笑容。就每到大赛关键时刻呢，大家都是愁云满脸。那这个李浩其实这个笑容是让大家感觉呢是很棒的，是属于中国足球运动员新一代的一个精神风貌。对方也笑啊，那球并且对方也打进了，但是李浩其实从下地的速度，包括刚小瑞讲的，比对方门将强太多。对方门将扑出那个球，都是靠提前移动。就对方没有说在你触球一刹那间的判断能力，他就是猜，猜下左，猜下右。最后彭笑打中路，你老猜左猜右，老提前移动，我打中路那个球他又去提前移动扑左扑右路去了。所以说这整体来说，这个光拆分这个点球就很好看啊。当然虽然我们有点遗憾也罚丢了一个，但没关系，这个比赛最终我们赢下来了。那我们把这个比赛按照这个
0: 时间顺序，
1: 对，就因为现在就是大家也都说了，因为这个是没有加时赛的嘛，所以说前60分钟和后30分钟，我觉得可以给它区分来看。因为毕竟我们前60分钟也在扛住对方的进攻，但是大家整体踢得不错，对吧？包括我们这个领先优势在前，
0: 两个进球都很精彩。
1: 对，后30分钟呢，一会儿小瑞可以来分析一下。我们按这个两段啊，先跟大家来复述一下这场比赛啊，小瑞。
2: 我觉得这场比赛呢，中国队相对而言呢，还是遇到了挺大的考验啊。因为在这次亚运会之前，就是在大连啊，两支球队是踢过一场热身赛，我当时也在现场。那场比赛呢，其实我觉得，乌兹别克斯坦队已经呈现出了和年初U23亚洲杯不太一样的地方啊。首先，他这一次，大家也看到了，他这个队中也是增加了一名旅游球员啊，也是在安特卫普效力的这个10号。怎么说呢，就是他因为很跟中国队无论是在U23亚洲杯还是在去年的这个熊猫杯延长四国赛，包括前年的长沙四国赛，
0: 太熟
2: 交手次数太多了。而且过去这几场比赛都是0-0，所以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啊，对于中国队的这样的一个战术体系，特别是防守当中的一些原则、一些要求，其实他们也已经是比较熟悉了。那么，所以这一次呢，又有这个十号球员这个乌林巴耶夫的助阵，其实这场比赛，包括在大连的热身赛刚开场，乌兹别克斯坦都给予中国队很大的压力。而且呢，我个人感觉啊，在没有高中锋的情况下，他们还很自信于，或者说很执着于这种渗透，
0: 对，打地面、
2: 边中的结合，打内部。那么这场比赛呢，说实话，在上半场的时候，其实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打成了，而且呢，我印象当中，这应该是，过去两年来第5次交手，他们第一次打成这个内部的进攻，就是上半场扳平的那个球。
0: 但在那之前，他已经多次尝试打这个部位了。
2: 对，他已经多次尝试了，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队呢，其实也是一个挺大的考验。当然，从一个相对的角度来讲，你说乌兹别克斯坦队他没有高中锋，他不像韩国队他有一个1.92米的高中锋，他这么打的话其实也是在锻炼他的这个能力，就是打地面打内部的能力。因为毕竟乌兹别克斯坦队跟咱们还不太一样，他的着眼点是2年后的这个奥运会的预选赛嘛。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场比赛包括下半场啊，下半场因为中国队首先是出现了这个伤病的情况，像王玉栋的腰被顶了，包括体能后来又出现了一些情况。但是呢，我感觉最后时刻乌兹别克斯坦队能够追平，其实已经让我觉得是两支球队这2年多的交手里面

0: 队还是会稍微有一点优势的，我还是确实比较看好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可能会给中国队的这些还有机会再踢下一届U23亚洲杯的这些球员，包括安东尼奥，如果说他在国奥队的话，可能会给他们一些新的启示。如果下次在奥运会预选赛这个层面再碰到这支乌兹别克斯坦，那可能就需要安东尼奥调整或者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下半场，可能你上下半场从一开始就得要一些转变。
2: 对，是，
1: 就是这个从内部往里面打，就是我们当时 U23 决赛的时候打日本队，日本队在做的一些文章。
2: 嗯，
1: 你看打韩国的时候，他就是给你持续施压，还是按照这个30度45度起高球，他这思路比较简单，
2: 打左边然后用他的高点。
1: 这个其实韩国想打透我们难度也大，伊朗就是根本没有打透，对吧？就某种程度说，这种防守我们现在建立的还是很缜密的。当然呢，就是我们那天比赛要是实打实说，对方那旅欧的比杨希能力还是要强。如果没有那个对方那个左边的这个队长，今天好像这决赛他进球了，是吧？严什么名？就是这个
0: 严志成，也叫大家叫严志兴嘛。
1: 严志兴就是这个对
2: 七号。
1: 我们这个偶像是朴智星啊，严志星。
0: 他的那个名的英文其实是朴智星是一样的
1: 啊、Park 应该都差不多是吧？所以说整体来说呢，我们现在需要去，当你成为一支亚洲在这个年龄段的豪强，我就能说出这话来了都已经。
2: 我觉得至少咱们不能说是豪强，就是一是连续进入四强，
1: 就是豪强。你不要谦虚，你拿了一个第二，拿个第三。我们作为亚洲在这个年龄段的一支豪强球队，霍乌兹别克斯坦今儿这进球，那实打实说，那就相当于对方是练过，并且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反应，就是横传渗透。就进去了，
2: 而且他
1: 一个人都没有了。
2: 这个是他打进我们的下半场的，实际上还有一个进球，那个是个越位。
1: 对，
2: 所以这个球也差点被算成越位。
1: 他就是已经有这个想法怎么打你了。
2: 对，
1: 就是横向让你移动，你人多嘛，你不可能完全那么密集移动。这个其实今天日韩的决赛也很明显，就韩国想去打日本这种球，打不透。日本队呢，整个的这个保护呢就稍微好一些，当然最后他也进了一个球，韩国队啊，所以说某种程度我们现在还需要给自己呢提更高的要求啊，不断的在战术上丰富自己。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点，就现在就上场比赛，我们拿到今天再总结的话，这个532一旦落到落后局面怎么办？这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小瑞你自己什么感觉？就是我们这个阵型，那就我们能守住这90分钟啊，拖到加时，拖到点球，我们的希望都大，包括我们打个反击。我们现在最怕的就是在过程中出现一个落后的局面，这个阵型是不是对于安东尼奥来说现在这方面要去思考，是吧？
0: 其实落后的局面我觉得他也有他的准备。比方说拜赫拉姆，我觉得他在跟韩国队比赛丢完球之后马上就换上拜赫拉姆，但其实当时的计划是换伊木兰，用伊木兰换徐斌嘛，所以我觉得他的整个见招拆招还是很快的。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包括我当时在半决赛现场观战的时候，特别深刻的感觉就是，我不好说他是因为跟韩国队的比赛他是有一定的这种压力，因为毕竟韩国队整体实力还是要比中国队更强的。他主要还是被动的见招拆招，但是韩国队那天和中国队的比赛，韩国队的变化是主动的。其实大家都在说韩国队有一个1.9米的中锋，这也是这届亚运会比赛中国队所有的比赛当中唯一遇到的一个1.9米的中锋。
2: 对，为什么不人盯人呢？为什么不派人专门去盯他呢？这是我的一个困惑。
0: 我觉得人盯人这个问题呢，因为赛后我也跟一些队员，包括球队里边的这个人士也聊过，他们觉得安东尼奥呢可能是2-1了，就是因为看录像韩国队主要打前点。因为大家都说后面李永俊啊，这个1.92的身高是有威胁，但是韩国队还有一个中卫是1.92，另外还有另外一个中后卫是1.86，那个中后卫呢，小组赛进了一个头球，所以说当时就是可能大家事后反思啊，可能觉得还是要守一个原则性的东西，就是我要守你打的一个习惯性的东西，
1: 打区域，
0: 因为我。我还是要守前点，因为我如果守后点的话，你前点这俩人顶到了，可能威胁也很大。
2: 对，
0: 但是这件事情呢，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包括丢掉第二个球，我觉得反映出中国队本身的一个

0: 先天不足，就是大家去看中国队这个五三二阵容里，可能后来我比完赛之后总结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三个中场没有身高在1米8以上的，我们的两个边后卫，两个边后卫
1: 也都矮，也都矮，
0: 而且投球能力都不好，
1: 对，
0: 投球能力都不擅长。但是在现代足球的体系当中，如果你打五三二也好，4-3-3也好，你至少有一个后腰得在1米85以上，因为现在很流行这种高个的后腰。
1: 嗯，
0: 两个边后卫你至少得有一个头球得好吧，你不能两个都不好。
1: 嗯
2: 嗯。
0: 但实际上呢，我觉得最终我们出现的那个丢球，其实也不是在中间出现对李永俊的地方出现了失误，
1: 嗯，
0: 而是对方打了一个我们内部的头球。
2: 嗯，
0: 包括
1: 那个球，如果我们说左路的左边后卫身高高一些，可以直接顶出去了，就他够不到，
2: 他就不会到后点，就不会出现他从我们的后卫的盲侧就直接从后点插上来。嗯，
0: 但是我个人觉得是什么呢？他是韩国队主动求变了，因为上半场你大家都知道，哎，这九号能进球了。下半场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十号裴俊浩上半场打的是前腰，
2: 嗯，
0: 下半场是专门调到这个
1: 右路
0: 齐大福到这边了，
2: 对，
0: 正他是有针对性的。而且当时在比赛现场，我第一个反应，这个球进了之后，我想到的是什么呢？大家如果回看世界杯，巴西利亚日本队那场比赛，巴西队扳平的那个球，1-1的那个球，
2: 嗯，
0: 也是打的小禁区角的那个附近，
1: 嗯，
0: 就是现代足球的整个发展方向，在有高中锋的情况下，有的时候高中锋他是一个佯攻，
2: 嗯，
0: 就是总体来讲吧，我觉得韩国队还是变化比我们快。因为上半场啊，大家知道你这个1米9的中锋是个关键点了，无论是运动战还是定位球。那下半场我也会打，但是我另外一方面我要打一些其他位置上，其他去分散你的这个注意力，分散你的这个人手的支援。因为就像我说的，中国队整体的后防线跟中场高度是不够的，
1: 嗯，
0: 高个子球员太少，
1: 对，
0: 守门员个头也很矮，
1: 嗯。
0: 对吧？李浩的身高跟
1: 也就1米86-87，李浩就是都往高了说了。
2: 嗯、
1: 啊，然后其实这条中后卫线啊也不高，朱晨杰也不是绝对高度，然后呢，就刘浩帆看着也没太高，就彭笑是高的，对吧？
2: 对，
0: 彭笑是高
2: 的。所以彭笑在对韩国队的那场比赛他是先发，
1: 嗯，
2: 对吧？他可能也考虑到对方相对而言，
1: 对方
2: 高个子
1: 调这个中锋，这个瑞士草蜢的一个中锋回来就是打我们的。因为他知道现在
0: 而且这个中锋已经服完兵役了，
1: 对，
0: 他无需太参加，
1: 他是来帮这帮小兄弟的，就跟当时李刚仁来帮小兄弟孙兴敏踢两届一样，他是相当于是帮他下面的小兄弟把这个兵役给免了，也是紧急召回来的。就是现在我估摸咱现在亚洲又有一号，你知道吗？就中国队的防守
2: 越说越骄傲了，又有一号了，已经，嗯，
1: 就是打不透啊。但现在刚刚其实小瑞说那个点呢很关键，就我们的这个中后卫，你看徐斌也不高。无锡这岁数，你想他干什么？无锡头发都没剩多少了，都已经。你想他说还能再做什么贡献？无锡已经能做的全部贡献了。两个边后卫真的照我们就是鼎盛时期那种边后卫的身形来说呢，你比如说以前啊，在刘洋咱不提说好坏，刘洋最起码有个儿，对吧？高准翼不提不说好坏，也有个儿，这都改中都能改中后卫的，
2: 怎么都不提好坏呢？
1: 就是有个儿啊。但我们现在就是咱说胡国涛和杨曦都不错，但这俩应该就1米75左右，就不能再高了，所以你让他盯这个头球的确未来是一个问题。但伊木兰个子还可以是吧？
2: 但是伊木兰不对抗啊，他不是那种对抗型的球员。
1: 今天其实某种程度说上场想用伊木兰调度一下中场发泄一些反击，但你看伊木兰他很拼，
2: 嗯，
1: 他在他那个这个防守区内他很拼，腿也尽量伸得很长，
2: 嗯，
1: 但伊木兰确实不太会防守，是不小瑞？这个他不太会，但他很拼啊。
0: 所以我觉得，嗯，这次亚运会这六场比赛吧，我觉得，可能大家觉得中国队踢的相对不错，
1: 嗯，
0: 我个人的呀，
2: 还能更好。
0: 整体来讲基本上是整体水平的一个反应吧。
2: 嗯，
0: 可能我觉得比较让我欣喜的还是小组赛前两场比赛，特别是跟伊朗队那场比赛，
2: 伊朗那场，
1: 伊朗是一点机会没有。
0: 对，还是体现出了咱们的这种心态，包括比赛的能力，
1: 嗯，
0: 或者说准备的比伊朗，
1: 包括打朝鲜那场，就是打的发展
0: 的打朝鲜那场比赛有点运气的成分，
1: 嗯，
0: 当然我们超龄球员起到了作用，
2: 嗯，
0: 但我觉得还是第二场比赛比较关键，因为你像第二场如果打伊朗，我们最后1分钟的那个球，就对方李浩都没有反应， 顶偏的那个球，打偏的吧，还是顶偏的？
1: 嗯、
0: 就那个球，如果打进去的话，那可能小组路线都会比较困难。
1: 就这支队伍现在特别可贵的一点，就是他真能咬得住牙。
2: 嗯，
1: 然后呢，能把后槽牙咬到这个比赛最后一刻结束，这个是真的在过往国足的身上不太能够体现。
2: 而且你不断的在积累这种我把牙咬住了之后取得了我应该取得的成果的，或者是说，就是你不断在累积这些信心、成功的经验、相信自己的这种欲望，所以你在未来在面对硬仗的时候，我觉得可能
1: 你知道这个苦吃的是有甜头的，
2: 对，
1: 是有结果的。你想，我们1994年亚运会拿的是亚军，98年拿的是季军，
2: 季军，嗯，
1: 那个时期的男足那不用咬牙，那时候是能力还行。就是大家就正常踢就能把对方踢趴下。现在这支队伍其实要说为什么说这枚铜牌呢，是闪着金牌的光泽，金光闪闪的一枚铜牌，
2: 嗯，
1: 就是它其实是大家拼出来的，
2: 嗯，
1: 包括在最后一刻。就今天其实如果论内容的话，那乌兹别克斯坦其实踢的内容比你要好，这实话实说，从这个数据上，对吧？
2: 对，
1: 包括对方在最后那一刻，我觉得最后那一刻真的是大家咬牙都快顶不住了，
2: 嗯，
1: 就是这就是对方这个整个的进攻，我觉得每个人的体能，特别后防线体能，已经到就是濒临最后的一个节点了，是不是小瑞？
0: 我觉得这比赛为什么我当时对这个点球大战有信心呢？是我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加时赛，如果真是第30分钟加时赛，我觉得中队真可能顶不住了。
2: 嗯嗯，是，
1: 幸亏是3-4名是吧？
0: 体能啊，包括大家也可以看，中国队其实这次亚运会的轮换还是比较少的。
2: 是，
0: 对，你像有很多球员，像李新祥、杨浩宇出场机会并不多，
2: 嗯，
0: 陈泽世也是刚刚受伤才回到这个队伍。
2: 是，
0: 所以实际上能用的人也不多。但是我觉得就像这个主持人刚才所说的，嗯，安东尼奥不光是这次亚运会，从他3年前带U20亚洲杯亚青赛的时候，
2: 嗯，
0: 他的队伍这个血性韧劲儿，
2: 嗯，
0: 不能说是亚洲第一第二吧，但也至少是亚洲一流。
1: 那
0: 这个呢主要是跟他训练有关，
2: 嗯，
0: 他训练的要求强度，包括他的纪律性的管理，
1: 嗯，
0: 甚至日常饮食的管理，我记得我在之前的节目也跟大家说过，他比赛之前是不允许队员吃主食的，
1: 哦，
0: 你像吃点通心粉都不行，因为这个他们是有数据，是有监测，是要求的。
1: 他晕碳吗？还是就吃蛋白质多一些好哈？
0: 嗯，反正就是米饭是肯定不能吃的，
1: 哦，
0: 这是绝对不能吃的，在比赛的前一天，这是他的一个习惯。
1: 嗯，
0: 就是说他对于这方面的要求是很严的，
1: 嗯，
0: 所谓严师出高徒嘛。
1: 对，
0: 可能大家觉得这支球队天赋不是很高，或者打的东西不太漂亮，但是确实他能咬得住。
1: 嗯，没有，我现在就是我跟你讲，现在小瑞好多球迷已经很欣赏这种打法了。我们现在往这一坐，就知道咱今儿打啥，你知道吗？然后就看着咱们怎么打反击。就是现在我跟你讲，看着看着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你知道吗？已经大家在这支队伍身上看到了很多的美啊，很多的，包括其实国涛其实进那球也漂亮，这两个人完成了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那个就是内部4个人忙活的事儿嘛。
2: 对，
1: 嗯，
2: 是，现在我就有一个我觉得有一点，
1: 包括说安东尼奥的血性，
2: 嗯，
1: 那黄牌数不比球员少。
2: 对对对对对，
1: 本届比赛安东尼奥两个张黄牌吧，应该。
0: 对，
1: 今天有一张啊。
2: 嗯，对，其实我想聊的就是这个问题。咱们先说532这个问题啊，532防守反击的阵容，现在已经球迷看起来已经非常舒心了。从一开始看着别扭难受，通过不断的成绩，现在大家都说这东西我们不能平移到国足这个年龄段吗？
1: 就开始就是不理解，
2: 嗯，
1: 反感，到现在慢慢接受，
2: 啊，
1: 并且尊重或爱上这个阵型，
2: 嗯，
1: 就因为这个，他现在符合中国足球在亚洲的定位。
2: 所以，小瑞你怎么看？你觉得这种打法是不是应该平移到成年国家队呢？
1: 就加一那边啊，
0: 嗯，我觉得这是两码事儿。
2: 嗯，
0: 我觉得这是两码事儿。
1: 加一说，我这帮人，你给他派532，踢不出这效果来。
0: 也不是，我觉得首先弄掉这个532也好，包括他也打过四后卫，
1: 嗯，
0: 对吧？
2: 对，
0: 之前在U23亚洲杯预赛也打过四后卫，
2: 嗯，
0: 打东帝汶，打北马里亚群岛，
2: 对，他有一个弱队强队两个不同阵型。嗯，
0: 对，他其实包括也练过433，我也知道他在最低也练过433，
2: 嗯，
0: 就是他的这些阵型包括战术要求的训练他是有基础的，就是他带这支球队包括以前带U20的国青，他能够把这支队伍能够捏合成型，无论是战术的要求还是一些打法的要求，
1: 嗯，
0: 都离不开长期集训。
2: 嗯，
0: 他没有这个。

0: 做支撑的话，他这些东西是实施不了的。但是到国家队这个层面，你没有这样的条件去长期集训。你对于邵佳一来讲，他有的时候就是练四五天就上去打比赛了。然后这场比赛打不好，下一场他又去轮换，然后又要去再做新的调整，这个我觉得是完全不同的。当然有人说呢，可不可以把这支 U23 国家队班底完全平移到国家队？我觉得这个呢又是有点牵强的，因为毕竟现在国家队的很多球员，你像
1: 韦世豪啊，
0: 韦世豪、林良铭、塞尔吉尼奥、蒋光太啊，这些球员他跟安东尼奥也没有过合作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2: 对，
0: 所以这些东西呢，不会是想象的这么简单、这么容易的，他也得需要去不断的进行这个训练，甚至试验，甚至说交学费，这都是非常正常的。更何况你到国家队层面，你遇到的对手
1: 级别不一样，
0: U23是不一样。
1: 你要知道，就是乌兹别克斯坦这U23是纯U23。我今儿查了一下上场队员的年龄，包括我们提到的这个乌林博耶夫，那都是就是适龄年龄，他没带超大龄的过来。就不像那个韩国和这个就是其他球队还会带一些大龄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当踢到跟人成年国家队踢比赛的时候，那时候你会发现 U23 有可能难度还大了，对吧？
0: 而且我还有一种感觉，就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包括那天的阿联酋队，因为赛后我也跟阿联酋主教练比斯坎有过交流，他是因为刚刚上任嘛，我感觉啊，因为他们是过来练兵的，他不像咱们跟韩国队、日本队、朝鲜队是有任务、有目标的。
2: 阿联酋踢成那样，他是来练兵的，
1: 练兵的，
0: 他还是来为奥运会选赛练兵的，
1: 练练法国前锋好不好用嘛？
0: 但是实际上呢，我觉得包括进乌兹别克斯坦队，我觉得他其实不在乎于他对于这个，他当然比赛结果他很重视，但是实际上他更看重的是一个过程。比方说这场比赛他今天能进两个球，他就是一种进步。他如果能赢，他就更大的进步，因为他着眼点是两年后的奥运赛。他不是说我为了一个锦标，为了一个结果，像韩国队似的，我这个东方都免了病，都已经服完兵役了，我还要带着他。这个就是从结果出发的。所以我觉得到了国家队层面，可能你的对手对于你的研究会更加透彻，更加深入一些。可能你每一场比赛，甚至说到世界杯预选赛，你每一场比赛遇到的对手都可能会是半决赛，像韩国队这样，不仅是实力，
1: 都是跟你玩命的，都是来玩命的。
0: 他会有一定针对性的部署，他会跟你跟他玩田忌赛马，他也会跟你玩田忌赛马。所以我觉得这个考验又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国家队就是说完全凭一 U23 这样的一个阵容跟打法，我觉得不是那么现实。而且我认为，如果安东尼奥有一天真接了国家队，他也不会这么做的，他也要寻求改变和进化。他也知道，光是靠 U23 这点东西去踢国家队，肯定也不会有太大的效果。
1: 就是其实呢，某种程度说，一方面就是在成年国家队层面上还有很多优秀队员你不能不用。
2: 对，
1: 那比如蒋光太是吧，韦世豪，包括提到的这个赛鸟，你不可能不用。当然这回已经强行融了这个朱晨杰、张玉宁，
2: 还有
1: 吴曦，但吴曦能不能还回到这个成年国家队也是一个很大问号。但现在这个包括媒体啊，包括球迷都在说吴曦还能一战啊。小瑞，这方面你有什么了解吗？就是吴曦是否还会再进国家队名单？
0: 他本人其实是有着比较强烈的意愿，因为这次亚运会呢，也算是给自己国家队的生涯，或者说给自己的这个声望，有点这个扭转颓势的这个，扭转颓势的这么一个方向。
1: 当年也是伤了心了，就是也是伤了心了多少。
0: 他也是比较在乎自己这个职业生涯尾声的一些风评吧。所以如果说能到国家队，哪怕到国家队，你比如说要冲击世界杯，可能他这个年龄就都有一些难度，对吧？你要再等四年，
1: 就亚洲杯嘛。
0: 比如打个亚洲杯啊，或者说再做好这个传帮带，他本人至少是比较在乎的。但是你从主教练邵佳一的角度啊，就至少国家队目前的要求，恐怕无锡至少不是国家队目前非常想要的中场
1: 啊。
0: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国家队的中场一个最明显的要求是运动能力非常强。你不需要有太好的这种技术，或者你甚至转换不是很强都没问题，你得有好的身体，好的运动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像徐斌、黄胜豪啊、王上元能够得到这个国家队的器重。而高新义跟戴伟俊，你看现在到了国家队 包括这是他们连续第二次入选名单。
2: 嗯，
0: 你看这个，他对他国家队对他们的使用也是

0: 有些勉强，
1: 对，
0: 因为国家队目前对于特别是两个后腰的要求，必须要有很强的机动能力、运动能力。
2: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有人把球能摘出来。就这两天国家队的比赛，我觉得咱也不能再分析什么这个技战术层面了，已经没有了，就是连吞八蛋，就是没有什么可分析的点了。但是就是能把球摘出来的人，现在放眼也就无锡现在能把这球从后场往前倒一倒。你像王上元、徐斌、黄胜豪这些都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但王上元很优秀了哈，因为上一个周期我觉得伊万科维奇就是玩王上元一个人的，你知道吗？
1: 对，那单后腰真是王上元太拼了。
2: 王上元不知道为什么从那一刻成了队魂，你知道吗？就是全放眼全国能踢这个位置就我一人，没第二个啊。所以说王上元是练出来了啊，王上元是练出来了。那如果一二三，因为他们现在这个队伍以后的比赛任务不多了，就是直线就要去瞄着成年国家队了。那小郑你觉得怎么结合合适呢？当然，
1: 或者是说你觉得目前这支亚运队有多少人会是未来国足的一个主力框架？你觉得一定会是这个队，甚至
2: 我觉得首发都可以进。
0: 我觉得主持人跟张文，其实你们想问的是亚洲杯吧？
1: 对，
0: 就是马上打的亚洲杯是吧？我觉得这个还比较好说一些。你说世预赛，我觉得周期还有点长。
1: 对，
0: 那其实我个人觉得，通过六月份这个国家队的集训跟比赛，包括三月份的比赛，其实邵佳一对国家队亚洲杯的框架基本已经定型了。基本上已经定型了。你说现有的这个U23的名单当中，我觉得像李浩、杨曦、王玉栋，这都是可以竞争主力位置的球员。但是像徐斌跟胡和涛，他们在这次亚运会上的表现褒贬不一吧。虽然说胡涛进了两个球，但毕竟他的防守，很多人，也是提出不同的看法。
1: 但主要是刘洋也太拉垮，所以现在也说不好到底是咱们左边用谁。
0: 对这个位置，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悬念。
2: 总不能把李磊的又拉出来吧？
0: 徐斌的问题呢，可能就是本来三月份他是已经打上国家队比赛了，
1: 对。
0: 但是大家也看到了，确实参加这次亚运会，他跟一月份U23亚洲杯的状态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1: 是，
0: 我觉得这方面可能也会难一点。当然像朱晨杰跟张玉宁肯定是国家队现在一前一后的两个核心，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悬念。但是其他的位置，你说像毛伟杰也好，或者说像其他的中卫想竞争这个国家队目前。彭笑、刘浩帆，包括这个受伤，
2: 对比蒋光太还是嫩了一点。
0: 确实，从目前邵佳一的用兵来讲，可能朱晨杰、蒋光太，甚至说魏震，他还是更加青睐一些。而且，毕竟现在国家队，至少在打八大四选之前，还是要打四后卫的啊，这是国家队目前的一个主导方向。所以现在 U23 真正你说能够到国家队去使用的，
1: 杨希
0: 我觉得近零。对，杨希王玉栋可能会是机会大一点。另外
2: 拜赫拉姆，
0: 我觉得
2: 拜赫拉姆替补席啊。
0: 对，拜赫拉姆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替补的边锋跟前锋，他都能踢。但是其他的位置，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包括王玉栋，说实话，他的位置也要面临跟林良铭、韦潮的竞争。对吧？也需要面临这样的竞争。另外呢，就是现在国家队在，其实国家队现在比较悬念，就提到这个位置。大家比较多的就是十号位谁打？这次热身赛大家看到是韦潮打。但是，韦潮如果打的话，这样林良铭、韦潮跟王玉栋可以共存。
1: 对。
0: 但是如果韦潮不打中间，打边上的话，那林良铭跟王玉栋可能就要有一个人去当成替补骑兵了。这可能还涉及到对于赛鸟的使用。其实刚才主持人说这个摘球，
1: 摘球那就赛鸟。
0: 目前来看，我觉得就是塞尔吉尼奥。而且塞尔吉尼奥在今年蒙哥马利到来之后，他的状态是提升的非常快。
1: 对。
0: 但是他这期集训没参加，三月份也受伤没参加，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再看看亚洲杯吧。
1: 对，尤其是塞尔吉尼奥，如果是用好的话，他跟张雨宁的配合也会比较默契吧。
2: 张雨宁其实跟王玉栋现在多少有点感觉了。但王玉栋其实更合适的位置还是左边，他不是一个顶到前锋线上的一个位置啊。吴磊是肯定不踢了，是吧？
0: 吴磊的这个情况确实可能还有一点点悬念。因为我确实在这期名单之前也问过他。但是他本人呢，可能现阶段还是想再养一养伤，把伤养好养透，再把状态调一调。他可能也是要看十一二月份这个亚冠包括联赛及收官足协杯决赛踢完之后。再根据情况。但是他自己呢可能还是有。

0: 有一些想法。
1: 嗯，那我们就是最好的阵型就是吴磊、张玉宁前面，左边王玉栋，右边韦世豪，然后王上源搭配赛鸟，中后卫是蒋光太配朱晨杰，右边王阳阳西，门将李浩，左边后卫是谁？如果不用霍
2: 他，不用霍他，用刘洋，你说这怎么？
1: 刘洋真的是每年都有新故事，每本故事都不一样。
2: 哎呀，把今天跟小瑞聊完，
1: 我觉得小瑞回答我们，左边后卫是谁？
0: 啊、
1: 小瑞，你觉得呢？
0: 我觉得现在怎么说呢？其实从联赛跟这个近期足协杯表现来看，刘洋的状态非常好，但是这次在国家队，我感觉啊，他有点背锅了。
2: 嗯，
0: 我感觉他有点背锅，而且他有点不太适应这个国家队目前整个这种要求吧。
1: 阵型
0: 有点不太适应。
2: 嗯，
1: 高准
0: 一，他不是阵型，他是一种要求，他是一种要求，可能对他的要求更激进一些，导致他很难首尾兼顾
1: 啊、
0: 嗯，我感觉是有这方面的问题、
2: 啊
0: 嗯。
1: 高准翼和杨鑫能竞争右边后卫吗？
0: 有点难度吧，因为高准翼的情况可能大家比较了解，这些年受的伤病太多了，
1: 太多了。嗯、
0: 他的这个身体机能，这个遇到强度很高的比赛确实很吃力。
1: 嗯，
0: 而且目前邵佳一，据我了解，对于巴顿还没有放弃，他还是想带巴顿，只是这次巴顿受伤了嘛。
2: 嗯，
0: 他对巴顿还是有着一定的这种期待。
1: 巴顿现在在天津踢右边后卫是吧？
2: 嗯，
0: 对，踢右边后卫，因为像巴顿跟黄家辉这些人，为什么他那么器重？
2: 嗯，
0: 是因为这些人他的这种高强度跑跟冲刺跑的能力非常强
1: 啊。
0: 包括陈普，大家觉得在鲁能都踢不上主力的、
2: 嗯，
0: 为什么这次经常要上，而且还首发？
1: 咱们要那么能跑，是要攻啊，还是要守啊？我觉得守的话，不需要太能跑。
0: 嗯，
1: 需要攻出去是吗？
0: 这其实就是邵佳一他目前在国家队他的一个要求。
1: 他跟安东尼奥想法完全不一样，他还是有些比赛要去打对攻的，对吧？
0: 嗯，他还是更看重球员这个机动能力，就像我刚才跟你说、
1: 嗯、
0: 这个机动能力非常关键。
1: 速度
2: 嗯，
0: 对，速度高强度跑的这种往返的速度。
1: 嗯，
0: 他对黄家辉之所以特别器重，就是一月份球队测试黄家辉高强度还有另外一项跑动的数据、
1: 哦、
0: 全队第一名。
1: 那是以前练中长跑的，应该是。
0: 就是他确实这方面可能是他的长处。
1: 长处。行吧，那咱就看看吧，反正就是走一步说一步。我们佳一，
2: 反正咱们再看看。
1: 佳一现在是面对一些困难，我们希望这个佳一能够赶快从困难中呢，就是拔出来哈。也感谢小瑞啊，从前方发回的连线，我们也是恭喜中国男足U23啊，获得这枚闪着金光的铜牌。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
3: 棵
4: 树
3: 马上
4: 住，更
3: 健
4: 康
3: 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2: 我是张文，
1: 来关注一下中国网球公开赛啊！这我们来连线一下老朋友，网球评论员胡立涛，胡老师晚上好。
5: 两位主持人晚上好，球迷朋友们好。
2: 嗯，胡老师，今天呢，郑钦文对卡林斯卡娅这场比赛，虽然对手退赛了，但是确实还是打了两盘半左右。第一盘是打到抢七输了郑钦文、
5: 嗯，
2: 那么第二盘呢，小郑是及时调整了状态，尤其是他在关键局数的时候连续发出 S 球和发球值得。您怎么看他目前的这个发球的状态？我觉得有的时候觉得势不可当，把对手都打得没有脾气了，但有的时候又会连续的一发不进这种波动。
5: 嗯，这郑钦文比赛不就是这样吗？
2: 就是这样
5: 啊、我觉得对。但是呢，我觉得跟美网状态的时候比呢，现在肯定是一个重新出发的一个过程。
2: 嗯，
5: 再加上我觉得今天那个钻石球场现场风又比较大，其实对中国球员的发球其实都有一定影响。
2: 嗯，
5: 郑钦文那个第二盘这个连续发好球那局呢，正好那时候我因为是在现场看的，
2: 嗯，
5: 那时候现场风正好比较小，他也利用了抓住这个时机。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你比方中一些细节啊，这个也需要你那个有足够的比赛的经验的积累。
2: 那赢了这场比赛之后呢，好消息就是中国赛季余下来的比赛当中，郑钦文就没有任何的所谓保分的压力了，因为他去年中网就打到这个程度。那么您是不是看好他在今年中国赛季持续抢分的这个能力呢？目前来看
1: 他是打莱巴金娜和今天晚上这个选手的

0: 胜者是吧？
1: 不是，他这下一轮呢，而且莱巴金娜看这个
0: 要没，今天看要没。
1: 我是为了参加连线莱巴金娜这场，我看完第二盘就赶紧回家了啊。那个他下一轮打郑兴文打这个布兹科娃
0: 啊，布兹科娃
1: 啊，然后莱巴来就那场莱巴他们这场胜者是打那个赢王新宇的那个卡塔尔
0: 啊，王新宇输球了啊。
1: 总体上我觉得对郑兴文来说呢，即使我觉得莱巴今天能够射眼过关，我觉得反正都是能跟他打一场，但是一定要重视下一轮对手这个布兹科娃。布兹科娃呢刚刚随捷克队是比眼睛没夺冠的，
2: 对
1: 所以应该说他的心气儿也会比较高。
0: 嗯，今天那个对手是怎么了？张文和我看比赛的时候说枪疯了，说这劲儿风太大差气儿了。
1: 因为那场比赛呢，我也是看完第二盘呢就回新闻中心，我要准备那晚上跟资本里说那场的解说。我就赶紧说我就吃个媒体餐，就吃一半就说那边退赛了。我本来还担心资本里说那场可能要推迟时间了嘛，因为
2: 毕竟
1: 但是后来我问那个新闻中心的人，他们也说就是坎特塞亚自己就说是身体不适，也没说具体的原因。对
2: 哎，其实说到这个
0: 今儿冷，
2: 对，枪疯了。其实我们顺便聊一聊天气，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今天呢中网的场地里面一个是风比较大，而且今天不在北京的听众可能不知道，今天北京也比较冷，这个和去年中网的天气条件其实形成的反差是非常大的。我记得去年打到上海大师赛的时候，上海还把几乎所有的这些男选手就热的好多人都退赛了。但今年呢，到了十一打中网的时候，确实天气条件比较冷。您觉得这对球员会有一些状态上的影响吗？尤其是气温变化这两天。
1: 反正呢，我觉得这些全球征战的这些职业球员呢，他们应对这种呢都会有一定经验了啊。咱们是老在北京待着，你可能这个
0: 觉得冷，
1: 和今年跟去年不一样，
2: 差挺大的。对，
1: 对，往年呢，因为是日场基本上是不冷的，因为今天风大吧，因为郑兴文今天打的是日场，我在日场坐着都已经觉得挺冷的了。夜场嘛，这个季节北京温差比较大嘛。夜场大家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今天日场确实也已经挺冷了。
0: 今天主要多云，今天多云没太阳啊。
1: 没太阳，完了又刮风，很容易带走身上的热量。
2: 对，
1: 夜场呢是把屋顶关上了。你坐在里头呢就没那么冷了。
0: 这就是暂时把屋顶关上了会好一些。
1: 对，
0: 今年其实是夜白露，夜白露按道理是热死牛，应该是稍微热一点的，今年还不是个日白露啊。这说到节气去了。
2: 嗨，我们再来说说今天您既然说了兹维列夫和尚俊成这场比赛，我们预计到呢这场比赛兹维列夫肯定会赢球，但是确实赢得有点太顺利了。这场比赛不到一个小时就打完了，6-0、6-3，双方的差距是非常大的。您觉得小商打兹维列夫这个类型的球员是不是先天就比较困难？
1: 本身因为我解说那场比赛也提到，兹维列夫啊最近正好连赢左手的球员，他拉奥杯上刚赢了勒纳权，第一轮赢的诺里都是左手，然后没往决赛赢的谢尔顿也是个左手，他在这打最近打左手打得这么顺着了，完了那你小伤这边呢，确实这个伤愈复出呢，他这个上一轮打这个巴埃斯虽然逆转获胜，但是也让自己等于带伤了。
2: 对，
1: 你带伤情况下碰兹维列夫这样水平的球员，确实我觉得其实很吃力的。小伤我看自己的意思呢，有点要坚持不住了，因为那边上团队和商议呢一直让他坚持，反正是凑合打完了啊。
2: 那再来聊聊孙兴慜啊。孙兴慜其实今天赢的就算比较顺利，6-4、7-5击败了布克沙，继续高歌猛进。他其实是从青少年进入到 WTA 职业赛场，目前来看连赢了两场球，适应的还不错。因为他应该是因为美网拿了青少年赛的冠军，也拿到了一些高级别赛事的外卡，那么因为对于青少年球员来说这段时间就非常重要，如果你拿的这个外卡连续能够拿积分的话，实际上你就在 WTA 站稳脚跟了。您怎么看？尤其马上就是中国赛季一系列的比赛，他有没有可能就此就能稳在 WTA 里面了？
1: 我觉得还需要。

0: 继续观察吧，因为这个他弟说打利斯是退赛了，今天打博克沙呢，博克沙是属于在职业球员当中其实球速比较慢的。小孙这边现在呢，这个第一轮赢了之后，我觉得正在兴头上，而且他正处在这个年纪，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他又本身又是打进攻的啊，我觉得整个火力输出非常的稳定，那当然也包括主场了，那一个月球场今天基本上都是看他的，都坐满了啊。因为当然下轮就是一个很好的测试了，这个高富啊，就是说你不是光抡可能就够的，而且可能又要回这个大球场，可能要回至少莲花吧啊，完了，我们觉得因为前两年成长道路其实尤其是现在这个职业网坛竞争那么激烈，我觉得很难是一帆风顺的。
1: 对，
0: 啊，你要碰进入你打成人赛的话，要碰不同类型的选手，我觉得这一场一场来啊，这个我觉得小孙是有了一个很好的起点，而且可以看到他场的气势是不错的啊，不怯场，而且他的整个打法呢是跟现在国际潮流也是接轨的，现在是要打进攻的啊。
1: 咱们最后聊一聊，因为昨天我们其实比赛的进程当中就关注了布林乔克特和德约科维奇的那场比赛，但是到晚上11点的时候，我们直播结束，这场比赛还在进行当中，然后实际上，
2: 到家了还看了会儿，
1: 对，是这样的，德约赢得很难，您觉得小布昨天在比赛当中能够把德约至少拖到第三盘，他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因为我这场呢，我是看的直播啊，我觉得呢，从第一盘的。
2: 我插播一下，莱巴金娜输了，查拉耶娃把莱巴金娜给打掉了啊，
0: 大冷门了啊，
2: 大冷门，
0: 头号种子出局了，
2: 头号种第二轮出局，太冷了，北京这天不想打会了，
0: 对啊，我觉得那个小布呢，昨天那个比赛呢，他本来是准备打成消耗战的，第一盘呢，他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就靠稳啊去拖，完了等德约失误。基本上也达到这个战术目的。第二盘准备想复制这个，但是，德约呢，这个身体状况一点一点好起来，到了第三盘反而更有劲儿了。德约自己也说这个他第三盘体型状况第一盘还好，也不知道是不是天冷的原因啊。而且我觉得德约呢，确实他答应来参加中网的比赛呢，也是想在这个因为三盘两胜的比赛当中。他去看看39岁这个年纪自己这个体能分配会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昨天算是找到了啊，也让小布很诧异，因为小布也觉得拖到第三盘他更年轻，但是他发现他反而跟不上德约了。
2: 德约后来是把那个体能的瓶颈期过了，
1: 而且还有
2: 就是我就感觉已经就是他不累了，你知道吗？他已经突然度过那个。
0: 活动反而在像这个小布说，感觉前两盘他是热身的，
2: 热身活动开了，感觉就
0: 热
2: 不累
0: 身热的时间太长了。而且这个昨天的这场是今年第二场先输一盘情况下能赢球的比赛。上一场是那个澳网的半决赛，他是跟辛纳，而且那场也是这样，就打到第五盘的时候，德约反而比辛纳体能状况好，
2: 突然就不累了，不知道为什么。
0: 当然就是说德约在巅峰期其实他打过很多这样的比赛，他现在就是想是不是在这个年纪他还能够找到这种比赛的节奏。昨天算是事成了，他觉得他说嘛，这一场顶两场，意思就是说他找到一定的感觉啊，他自己在场上一种调整方式。那我想接下来反正明天要打德列夫了，那反正这就是肯定是硬茬，也看还管不管用，是不是能打到体能层面，而且德列夫两个大满贯加身之后，我觉得整个
1: 信心出来了，
0: 这个能力也其实也提升了啊。
1: 我其实也听说，就是德约科维奇今年他自己认为，从年初到现在都不是一个100%的身体状态，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他没有向外界披露，至少他可能在某一些比赛的关键时刻身体不是那么舒服，他不是外在我们看的比如肘的伤势啊，还是臀的伤势啊等等，他不是这些，有可能是比如说胃啊什么需要调理等等，就是他有可能就在
2: 他法网时候就感觉是特别不舒服，
1: 对，他现在也没有向外界披露到底是什么影响了他的这种持续比赛的
2: 状态。
1: 对，那明天就打斯维列夫了，我觉得我们北京的观众有福了。明天
2: 这是几点啊？这比赛
0: 明天还是七点，
1: 必须得安排在夜场最黄金的时段、
2: 啊、又看不着，我还得做节目、
0: 嗯、
2: 我今天连证都没领呢，天天做节目、
0: 嗯、
2: 好，那反正不管怎样，明天呢大家去现场的话、
1: 嗯、
2: 希望能一饱眼福啊、
1: 嗯、
2: 其余的咱们就是在我们这个央视的这个转播当中、
1: 嗯、
2: 来欣赏两位世界顶尖选手的这个比赛啊、
0: 嗯、
2: 明天反正总得有一个回家的，这稍显有点可惜，今天这莱巴金娜这么早就走了、嗯、这个也有点可惜啊，这今天
0: 是，但是其实他今年呢，莱巴这个整个比赛他打的也比较多啊、
1: 嗯，
0: 其实也是有点疲惫的。
2: 嗯，好，那今天呢，感谢胡老师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您，再见。
0: 再见。
2: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中方是否愿意考虑延长在俄大熊猫喀秋莎的租借期限？郭家坤表示，在俄罗斯，中国大熊猫受到了民众的欢迎和喜爱，增进了两国人民间的了解和友谊。我们愿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国际合作伙伴一道，在大熊猫等濒危物种保护和生物多样性领域继续开展合作，助力全球生态保护事业。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询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10月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在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后，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以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当地时间10月3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在马萨诸塞州南部南塔基特岛附近海域展开搜寻。据气象网站数据，当天上午，南塔基特岛当地天气状况晴朗。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将于10月4号闭幕，第21届亚运会将在卡塔尔多哈举办。多哈亚运会组委会近期透露，目前仍在与亚奥理事会、亚洲各单项体育联合会以及运动员委员会就下一届亚运会档期进行讨论，2030年底和2031年都有可能成为选项。此刻提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和出行群众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雨雾天气行车要减速亮尾控距，确保安全驾驶。假期聚会多，切勿酒后驾车，行车过程中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要戴好安全头盔，高速公路行车切勿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后要立即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经农村、山区道路，特别是急弯陡坡、临水临崖道路，务必注意观察，降低车速，小心驾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70余载山河壮阔，岁岁年年家国情深。从1949年天安门城楼响彻寰宇的庄严宣告，到烟火人间岁岁如常的温暖安宁，国庆是属于山河盛世的盛大礼赞，也是每个中国人心底最柔软的家国眷恋。有哪些文学作品里收

0: 藏着中国人的国庆记忆呢？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些经典作品又是怎样诠释爱国之情的？徐泽辰、朱辉、王洪甲、李佩孚等作家的国庆记忆中又蕴含着怎样的家国记忆和时代变迁？今天就让我们穿越时空，回望开国盛典，在笔墨文字里触摸人间温情，在悠扬歌声中倾诉赤子初心，聆听岁月里的国庆往事、人间大爱与家国情深，致敬盛世中国，不负岁岁荣光。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0,000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在当月出版的人民文学创刊号上，何其芳发表了抒情长诗《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热情讴歌了新中国的诞生。下面我就节选其中的部分内容和大家分享。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就不能不像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像雷一样发出震动世界的声音。毛泽东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毛泽东向世界宣布，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欢呼啊，歌唱啊，跳舞啊，到街上来，到广场上来，到新中国的阳光下来，庆祝我们这个最伟大的节日。让我们更英勇地开始我们的新的长征，我们已经走完了如此艰辛的第一步，还有什么能够拦阻毛泽东率领的队伍的浩浩荡荡的前进？当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49年的那个金秋，天安门城楼上的每一块砖石都镌刻着新生的喜悦和庄严。70余载风雨兼程，从开国大典上那一声震撼世界的宣告，到今天神州大地处处飘扬的五星红旗，历史的回响从未远去。举国欢庆的背后都有哪些动人的故事？作为载入史册的世纪盛典，开国大典的筹备时间却只有不足3个月，时间紧迫，大到如何修缮场地，小到安装扩音喇叭，在当时都成为了需要一一破解的难题。那么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开国大典的场地问题。
1: 当时可供选择的场地有2个，西苑机场和天安门。由于西苑机场场地不够开阔，没有适合的检阅台，而且离市区太远，最终开国大典的场地选择在了天安门。然而解放军进入北平时，在天安门广场南边是一片凋敝荒凉的野地，坑坑洼洼，垃圾成堆，遍地都是鸽子的粪便，朱红的墙皮斑驳脱落，砖残瓦缺，破败不堪。把典礼的地点选择在这里，真的合适吗？
2: 那时候就在广场的南头，现在纪念碑那个地方吧，有个中华门。一进那个中华门里面，两边呢、都是很高很高的那个脏土，垃圾堆。
1: 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在破败的垃圾城之上。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宣布整修天安门城楼与广场。9月10日下午，将近6000名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场

0: 清除广场垃圾的攻坚战。经过几番热火朝天的劳动，高出马路半米的满是青草乱石的荒地变成了几乎和马路一样平整的一片广场。天安门广场焕发出崭新的面貌，迎接着那个历史性的时刻。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举行。会议决定，常务委员会下设6个小组，而筹备会第6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等工作。1949年9月14日，在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第4次全体会议上，就首都选址、纪元、国徽问题都达成了一致，但是在国旗和国歌的选择上仍然争论不已。时任筹备委员会第6小组秘书的彭光涵，将从2993幅图案中精选出来的50余幅国旗候选图案交给周恩来审阅。在上海一家经济通讯社当编辑的曾连松，他从人们常说的盼星星盼月亮中得到了灵感，又联想到红军头顶的五角星，一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以4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群众，每颗小星各有一个角对准大星的中心，形成众星拱北辰的格局，寓意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各族人民围绕在党的周围，旗面为红底，五星呈金黄色，犹如红霞一片，金光灿烂，符合中国人的审美。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会上毛泽东拿起五星红旗的设计方案说，这个图案表现了我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经过一番畅所欲言的讨论后，与会者们一致同意采用浙江省瑞安人曾连松设计的复字32号的红底五星旗。1949年9月25日，在政治协商会议座谈会上，画家徐悲鸿等代表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得到了大多数代表们的认可。但是关于是否要对原歌曲的歌词进行修改，代表们意见不一。
1: 因为那个里面有一句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觉得国歌应该是一种欢乐的，不应该有这样的句子。悲鸿说不，法国的马赛曲就是一支很悲壮的。
0: 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赞成这种安不忘危的思想。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会议结束时，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响彻会场。
2: 当时我父亲啊参加这个政协会议啊回来之后，他就非常的高兴，但是他马上就想到聂耳，他又高兴他又是伤感，眼泪都流下来了。但是聂耳同志要是生在今天，活在今天多好啊，对吧。
0: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将国旗正式命名为五星红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3: 随着10月1日的一步步临近，时间

0: 现场广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头等任务。当时的广播是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器，音量非常小。曾经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设计出了一种大型扩音器来保证声音的传播。
1: 有个喇叭都焊在那个钢板上，九个喇叭，130、130、130、300，俗话叫九头鸟。
0: 时间定格在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的3点，30万人齐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雷鸣般的掌声长鸣不绝，30万群众欢腾不止。人们翘首展望，共同期待着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整个世界都在聆听着来自东方的庄严宣告。毛泽东主席此时走到麦克风前，庄严地向世界、向全国各地的华夏儿女宣告了一个东方古国的崭新东升。

0: 人跟佛说，宣扬人民真话，今天等你了。
1: 当崭新的五星红旗飘扬在共和国上空，华夏儿女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人们难掩内心的澎湃，一起迎接祖国母亲的心声。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孙楠演唱的歌曲《红旗飘飘》，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承载着赤诚的爱国信仰，厚植起深沉厚重的家国情怀。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

0: 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弹射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如果说时间是一条长河，那么国庆便是河床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它折射出的不仅仅是历史的宏大叙事，更是无数个体生命中最柔软的悸动。我们常问，家是什么？国又是什么？或许家是那双手掌心的温度，是风雪夜里的一盆炭火，而国是我们站立的地方，是无论走多远都能听见的那声呼唤。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为新中国诞生做了全面准备。参与会议的有各党派、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和特邀代表662人。会议的全过程自始至终充满了民主和谐的气氛。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自豪地说，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那么，关于国庆的更多往事，我们继续通过总台《国家记忆》《开国大典》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15: 现在，就让我们的思绪回到1949年10月1日，升国旗，奏国歌，检阅三军，礼炮齐鸣。天安门广场上的30万群众涌向金水桥边，地面上的步兵、炮兵、骑兵铿锵行进，飞机正在城楼上方呼啸划过，举国欢歌，共观盛举，交响演奏出一曲英武有力的军歌。一切都是简朴的，却又是热烈的。可以说这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寒酸的一次阅兵，但却是让华夏儿女最激动万分的一次阅兵。
2: 下午
1: 3:35，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乘坐敞篷轿车，由聂荣臻陪同检阅三军部队。接着，1.64万余受阅部队以分列式，按海陆空顺序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人民的检阅。因为当年条件有限，阅兵队伍中的大炮只能由驴子、骡子拉着通过天安门，这在世界阅兵史上都是罕见的。
15: 齐聚于天安门城楼之上的，除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等各代表团体，同时还有一些人因为自己的工作性质，也幸运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和新中国的领导人们共同见证了这个历史时刻。比如中央新影摄影科的侯波就是其中的一位。
16: 开国大典那天，现在不是前面有个栏杆吗？那个时候都没有啊，这领导人一站就站在那墙根那儿，这我们照相就有很大的困难。我没有办法，我就只好往后退啊，总理就过来拉我的衣服，小心小心。
1: 同样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的老一代新闻记者李普，也亲身见证和记录了令他终身难忘的开国大典。
15: 开国大典结束之后，李普连夜赶写了开国大典的新闻稿件。10月2日的清晨，李普采写的报道文章刊登在了《人民日报》的第一版上。无论是侯波还是李普，他们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与责任感，为新中国的诞生留下了珍贵的影像和文字记载。在开国大典的群众游行队伍当中，有一位15岁的少年，他就是后来创作出著名小说《青春万岁》的作家王蒙。
17: 我是腰鼓队，打着腰鼓，整个的腰鼓队这个参加这个开国大典。大家过的时候在那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这个听得非常清晰。然后毛主席在那回答人民万岁，这种局面，这种气势，那是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
1: 人们欢呼雀跃，手舞足蹈，热泪盈眶，欢呼中华民族赢得独立，庆祝中国人民获得解放。1930年，在革命高潮的来临之际，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里写道：“他是站在海边遥望海中，已经看见了桅杆尖头的一艘航船。”他是立在高山之巅，远看东方，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他是躁动在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带领着无数前赴后继的中华儿女，迎接着革命高潮的到来。1949年10月1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百年梦圆。共和国带领着他的人民，以坚定的步伐，开启了新的中国之梦。
14: 每一段盛世繁华，都始于一场风雨兼程的奔赴；每一次举国欢庆，都源自一次开天辟地的新生。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30万军民齐聚一堂，见证了载入史册的伟大时刻。这一刻，对于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都是无比自豪的。 他也成为了此后一代代中国人民战胜困难的勇气。下面要和您分享的舒婷的这篇抒情现代诗《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就是一首深情的爱国之歌。诗中精选了一组组意象，深情地抒发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期盼，交融着深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时代感，涌动着激情，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我们一起来听总台播音员雅坤的朗读。
18: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啊，我是你的十万万分之一，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1979年4月20日。

国的强盛藏于山河壮阔，也藏于人间烟火。盛世中国的底气更在于代代相传的善意与大爱，在于风雨岁月里彼此守护、温暖相依的人间温情。那些跨越风雪的坚守、默默无言的善意、纯粹炽热的热爱，汇聚成了最动人的中国温度。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作家王红甲的文字，在笔墨温情里感受风雪人间里生生不息的大爱与希望。那个弥漫着爱的风雪世界，节选，作者王红甲。听到我的国庆记忆这个题目，1995年，西藏当雄的风雪之声立刻就在我的耳边鸣响起来。这个国庆日，我是在海拔4200米的当雄兵站度过的。白天与官兵们一起唱歌欢庆，夜晚围着火盆烤火。这时我注意到有个营长坐在火盆边织起毛衣，我感到稀奇。由此发现，在这兵营里有一批官兵会织毛衣。每当回去探亲，不少官兵把家务都包了，包括替妻子孩子织毛衣，就像欠了妻子好长时间的债。他们是真心实意那么干的。告别当雄兵站后，我注意到会织毛衣的官兵在风雪青藏线上全线都有。我目睹了那些官兵，那些握钢枪的手握着毛线针，用的是高原最好的羊毛，把毛线织了拆掉，拆掉再织，就像苦练杀敌本领。在这遥远的地方，在这风雪呼啸的夜晚，我日夜把你怀想，我最亲爱的人。都市里何处去找这样的男人呢？天下还有比他们更爱妻子的丈夫吗？这一年，我在青藏线上连续采访了7个多月。

在昆仑山与淘金者共吹，牛粪火燃出草色青青的滋味，亮丽的歌声似彩虹如鞭梢，放牧我远行的心。今天我们都知道要致富先修路，我清楚地看到同高原人民共同开出的这条天路，和近70年来的这条天路上常年值全勤的解放军官兵对高原的贡献多么巨大。这次采访我行程3万里，最高走到海拔6000米，并不以为时间够长，路够长。渐渐的，我感觉到自己已经不是在采访。由于我是当时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创作员，我发现我的聆听能让官兵们感觉到是总部对他们的关心。那我就这样聆听着走下去吧。告别高原的时候，我心中一直冥想着那片土地的声音。故乡离我们很远，星星离我们很近，大海离我们很远，荒原离我们很近。生命中动人心魄的美景也许并不很少，许多美丽且渗透着忧伤的故事，在某个时刻忽然就令人感动不已，实在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弥漫着爱的世界。不仅是这片高地，共和国70余年，人民解放军就是奉献的同义词。他们在高原，在戈壁，在海疆，在天空，默默地守卫着祖国的万家灯火。他们的旗帜飘扬的就是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和爱。

0: 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张英喜演唱的歌曲《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家国情怀从来都是始于童年，藏于细微，一双朴素的手托举起童年的岁月，也孕育出心底最深的家国眷恋。平凡的亲情，温柔的时光，是刻在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初心底色。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杨敞的朗读，一同去品读朱辉笔下的温情文字。
1: 童年那双手，节选，作者朱辉。十几年前我才知道，我是一个方向感很差的人，开车上路，尤其是在城市里，我常常找不着北。好不容易找到目的地，也找到了停车位，但办完事出来，我又经常找不到自己的车子。我不得不一路寻找，一路不停地按车钥匙，期待哪辆车能应我一声。方向感差应该是天生的，跟能不能喝酒差不多，与你是不是开着车没关系。在交通基本靠走的童年时代，我就曾迷过一回路。我老家那个镇地处三县交界，我们属于江苏省兴化县，但离兴化远，离东台县城却近，只有十多华里。稍大的消费或是治病，镇上人都是去东台，一条沿河大堤直通东台，骑自行车很方便。将满六周岁那年秋天，我们一家去了东台，那时没有旅游的概念，是走亲戚。我二姑妈嫁在东台，亲戚相逢基本是大人跟大人说话，小孩子们闹在一起玩。那时二姑妈新婚未久，我的表妹表弟还没出世，幸亏还有其他亲戚一直带我玩。她是父亲的表妹，叫龙女，应该比我大一两岁。印象最深的是姑妈家天井里摆了一口大缸，养着两条鲫鱼。那鲫鱼头大身子小，简直不像鲫鱼。姑父告诉我，鲫鱼是他钓来的，养久了吃不饱就瘦，头还是原来那么大，身子却小了。于是我就喂了很多米粒，搞得第二天水缸都臭了。喂鱼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会迷路。当天晚上我们随着人流一起到护城河边一个广场看表演，那里有电灯，又加了不少气灯，但还是不够亮。广场太大了，搭了三个台子，都在演戏。演的什么我基本记不起来了，也可能有一些又唱又跳的庆祝节目，总之很热闹。我那时年岁小，人太矮了，记得是父亲让我骑在他肩上看，那种高于众人头顶的感觉我记忆犹新。我很兴奋还有点紧张，人实在太多了，数不过来，三个台子也看不过来。后来就走散了，母亲、弟弟还有一直跟我玩的龙女都不知道去哪儿了。此后一段时间我没有记忆。成年后我一直自吹自己记忆力超群，我居然记得自己第一次学会称呼月亮的情景。那晚月亮很好，不知是谁抱我站在石桥上，指着月亮教我说凉月子，我跟着说凉月子。这一幕我印象深刻，但是谁知道它是真的记忆还是来源于长辈们绘声绘色的讲述呢？不管怎么说，我儿时的记性大概是好的。可是那次孩提时代唯一的迷路 确实在脑子里只剩下片段了，模糊，人影冲冲，到处都是人。实际上和家人们失散后，有一只手一直牵着我，但是我毫无印象，只记得走

走啊，走得很累，路很黑，拐很多弯，仿佛没有尽头。突然我认出了二姑妈家的巷子口，火星庙巷。我踩着湿漉漉的青石板，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前跑。路灯昏黄，姑妈家的榻子门还大开着，大桌四周坐满了人，还有站着的。姑妈家里的电灯好亮，简直像舞台的灯光，照着他们焦急的脸。大桌上方烟雾缭绕，像西游记里的妖云。我不声不响地跑过去，所有人全站起了身迎过来。谁喊一声乖乖，你怎么回来的？我手一指后面，龙女跟过来了。龙女被骂了，也有人表扬她，好像是母亲吧。她说，我就知道龙女会把天民带回来的。我迷路失踪这几个小时，大人们急坏了，也找遍了。他们大概在追问龙女带我从哪里走的。龙女叽叽呱呱在那边说，可我对东台话不熟，听不懂，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其实所谓迷路或失踪，那是大人们的担忧，对东台城土生土长的龙女来说，可能只是带着我这个小侄子绕了一段路。我很感谢她，如果那次真的走丢了，我会如何呢？我现在在哪里呢？会不会真像长辈吓我的那样，被卖到渔船上去，从此漂泊四方？她是我父亲的表妹，我应该叫她姑妈的，但因为跟我差不多大，我心里从来没把她当过长辈。她是我童年时候短暂的伙伴，带我走过一个昏暗的夜晚。我自诩记性好，实际上我几乎所有的童年记忆都没有时间刻度，唯有这次迷路我能说出准确日期，因为那是20周年国庆日，1969年10月1号。

0: 时光流转，岁岁国庆，光影留痕，铭记山河。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徐泽辰的散文作品《国庆照》中的节选内容，让我们一同在时光的光影里回望岁岁华诞，见证山河变迁。朗读，姚科。
1: 《国庆照》节选，作者徐泽辰。小时候在乡村生活粗疏，凡事大而化之，一年里大大小小的节日基本都无感，只盯着三个节，因为有好吃的。春节不必说，可以从除夕一直吃到十五，那是一年里吃肉最畅快的时候。端午节有粽子吃也很好，去河边打包粽子的芦苇叶是我的事儿。老者有七十，吃的时候就有成就感。然后是中秋，西过月饼敬老天，月饼是自家做的，有点土，但回头想还是比当下各种繁复精美昂贵的艺术品般的月饼好吃。后来对另一个节有了概念，十一国庆，因为拍了一张照。小学一二年级吧，反正小到只知道吃，乡村孩子不到三顿饭时间，没特殊情况大人是随便我们也的。那天应该没上课，我在河边的老柳树下玩，老远听到母亲喊我名字，我赶紧爬上河堤，母亲拿着我的衣服风风火火朝河边走来，一条裤子，一件长袖衬衫。那时候我不知道衬衫这个词，带袖子的单衣服我们统称褂子。母亲拿着洗干净的裤子褂子来找我，说要带我去照相。照相的来了，三十多年前只有镇上有家照相馆，要跑十里路，谁会大老远去照张相呢？生活像潭死水，每天都一样，你要隆重地去趟照相馆，自己都会觉得难为情。在村庄里，我只知道两件事需要照相，一是结婚登记，一是一年一度的五年级学生的毕业照。可能因为上门的业务少，照相的会隔三差五下乡来，跟小商小贩似的走街串巷吆喝，把大家的胃口都吊起来，然后找个敞亮的地方挂一块布景，想照的排着队就可以开工了。虽然不会特意去照相馆，但照相的到了村里那是另一回事儿。爱臭美的姑娘小伙憋不住了，把自己收拾利索了，等候在布景边。姑娘要带一条纱巾，小伙子穿包紧屁股的喇叭裤，为掩饰隆重而迫切，等候的时候他们装作漫不经心的聊天，聊着聊着声音就忘情地大起来。我难得照相，高中之前所有照片加起来可能不超过二十来张。那天我穿着短裤背心和凉鞋，跟母亲来到摄影师挂在树枝上的布景前。我记得那布景是一块宽大的布，上面画着金光灿灿的天安门。北京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天天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美术课上我也画天安门，因为天安门上太阳升，所以我把刚升起的太阳画在天安门城楼的正上方。也因此很多年里我都认为天安门是坐东朝西的。照相的带下乡的布景我看过一些，但没有一幅比这个天安门壮观。为什么会带来这幅布景呢？国庆节呀。照相的是个嘴上抹油的小伙子，梳大分头， 往这布景前一站，你等于到首都了，车费都省了。这个广告打动了很多人。我们都没去过北京，但往这块布景前一站，咔嚓就到了。照相的人排成长队，母亲估计也是被他说服了，回家拿了衣服，把我揪到天安门前。搬了几次家，那张照片辗转之后不知去向，但我还记得那个画面。布景上的天安门画得并不标准，很多地方比例失调，细节上也很草率。不过无妨，一眼看上去它只能是天安门，这就够了。我双脚并拢，两个掌心

0: 紧贴不存在的裤缝，裤脚无一例外短了一截，衬衫一直扣到脖子底下。当时觉得呼吸有点不畅，但我把这种状况理解为拍照时的兴奋和紧张。站在天安门前了吗？听从摄影师母亲和街坊邻居们的指挥，我笑起来，咔嚓。那个国庆节，我第一次到了北京。
1: 从开国大典的惊天巨变，到人间风雪的温暖大爱，从守护山河的赤诚丹心，到童年岁月的纯粹初心，再到根植故土的绵绵乡愁，我们穿梭岁月，品读山河，读懂了国庆的意义，是山河无恙的盛世荣光，是人间皆安的温暖烟火，是代代坚守的赤子初心，是岁岁不息的家国深情。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心同此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北京的人家，早晨打开水龙头，烧一壶水，泡一杯茶，这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如今有了一个不平常的来处。北京人喝的三杯水里，有两杯来自1000多公里外的南方。北京的自来水硬度从过去的每升300毫克降到120多毫克，烧水壶底那层厚厚的水垢不知不觉地不见了。那这水从哪儿来呢？它顺着一条

1432公里的人工长河，从汉江边的丹江口水库出发，一路自流，流进了北京城。这条河没有名字，却有一个举世闻名的工程代号——南水北调中线。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也是新中国治水史上的一座丰碑。那么，一项借水的设想，从1952年提出到全线通水，为什么论证了半个世纪？一条完全靠自流的人工河是怎样从黄河底下穿过去，跨越四大流域，把水送进北京的呢？通水十多年，华北连年下降的地下水又为什么能止跌回升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江河北上，南水北调中线的清水长歌。中国人对北汉南涝的体会是非常深刻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水资源占全国的80%以上，而黄淮海流域人口和耕地占据全国的30%，水资源却只占7%上下。在华北平原，机井越打越深，地下水年复一年超采，地面沉降，河流断流，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地下漏斗。在河北黑龙江流域，500多万人祖祖辈辈喝的是高浮水、苦咸水。对于北汉南涝的现状，毛泽东早在1952年视察黄河时就提出设想：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件事真要办成，却得回答一连串世界级的难题。从哪儿调，调多少，水怎么翻山过河，沿线生态怎么办？这一论证就是半个世纪。几代水利人踏遍大江大河，反复比选，反复测算，只为找到一条最优的北水路。2002年10月10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通过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12月23号，国务院正式批复。12月27号，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工。规划最终形成东、中、西三条线路。东线从江苏扬州江都水利枢纽提水，沿京杭大运河及其平行河道逐级北上，通往天津和山东半岛。中线从丹江口水库淘岔渠首引水，沿京广铁路西侧一路自流，直抵北京、天津。西线规划在长江上游通天河、雅砻江、大渡河筑坝建库，开凿穿山隧洞，把水调入黄河上游。三条线路连通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构成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国家水网主骨架。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规划干线总长度达4350公里，其中东中线一期工程干线总长2899公里，堪称国家水网的大动脉。三条线脾性各不同，东线从江苏扬州的江都水利枢纽抽引长江水，利用京杭大运河及其平行河道逐级提水北上。那边地势低平，水得靠泵站一级一级地抬上去，全线13级泵站，是世界最大规模的泵站群。2013年11月15号，一期工程正式通水。中线从丹江口水库引水，靠的是地势落差，全程自流。西线规划从长江上游向黄河上游补水，至今尚未开工，前期论证工作还在持续推进。2003年12月30号，中线京石段应急供水工程破土动工，中线一期工程正式启动。2008年9月28号，京石段应急供水工程建成通水，为北京奥运提供了备用水源。可能大家会问，中线的源头为什么选在丹江口呢？
我们打开地图，在湖北、河南两省交界，汉江与其支流丹江汇合口下游约800米处，横卧着一库碧水。库区主要分布在湖北省丹江口市和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境内。汉江、丹江、西水三条河在这里汇聚成湖。水库最开阔的地方长30余公里，宽20余公里，烟波浩渺，人称小太平洋。它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号，亚洲天池，亚洲最大的人工淡水湖。大坝加高之后，正常蓄水位170米，总库容约339亿立方米。这库水来得并不容易。1958年，丹江口水利枢纽开工，10万民工没有大型机械，靠的是扁担、箩筐、铁锹，用最原始的方式在汉江与丹江汇合处筑起了一道大坝。这是新中国第一个自行勘测、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大型水利工程。1967年，大坝下闸蓄水，汉江上游的水患从此得到遏制。1974年，枢纽初期工程全面竣工，一座集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功能于一身的水利工程横卧在鄂豫交界处。换句话说，中线工程的故事早在1958年就埋下了伏笔。这座坝先替汉江两岸挡了半个世纪的水患，才攒下后来一库清水北送的底气。而当初选中它做中线源头，看中的是三样东西：一是水量足。汉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一库碧水年年来水稳定，经测算基本能满足中线的平均调水量。二是水质好，常年保持在地表水二类以上，常规监测项目95%以上达到一类。三是地势高，水库和北京之间有约100米的落差，水从淘岔渠首出发，1432公里全程自流。东线要靠泵站把水一级级抬上去，中线却是水自己走进北京的。这一高一低之间，正是丹江口的分量。如今再到丹江口，又是另一番景象。水库风景区里，丹江口大坝、沧浪海旅游港两个国家4A级景区隔库相望，小太平洋、千岛画廊、龙山景区点缀其间。游客可乘游船登大坝，看这库碧水浩浩北去。当年治水的枢纽，如今成了人们亲近这库水的去处。一甲子光阴，老坝换了新颜，碧水依然北流。可要让这水自己走到北京，谈何容易？第一道难关是水库自身的个头不够。丹江口大坝原本高162米，要蓄积起足够北送的水量，压出全程自流的落差，就必须把老坝加高到176.6米。在老坝身上穿衣戴帽，让新老混凝土严丝合缝，滴水不漏。这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大坝加高工程。2005年9月，加高工程动工，建设者要在运行了30多年的老坝顶面直接浇筑新坝体，还要在新老混凝土结合面凿锚、设建槽、铺砂浆，让两带混凝土咬合成一个整体。加高之后，丹江口与北京之间约100米的落差才足够托起这渠水一路北流。第二道难关是黄河。赣渠北上，在郑州附近与黄河迎头相遇，怎么办呢？那就让两条河立交，从黄河主河床下方23米深处打出两条各长4250米的输水隧洞，内径7米，用直径9米的大盾构机一寸一寸的掘进。这是我国第一次用大直径盾构穿越大江大河，前后建了约9年的时间。从此，江水在黄河肚皮底下走，黄河在头顶上流，江河各行其道，互不打扰。隧洞设计流量265立方米每秒，加大流量320立方米每秒，累计输水已超过348亿立方米。
南关还有渡槽。赣渠要跨过一条条河流，一道道沟壑，就得架起一座座水上立交桥。

河南鲁山的沙河渡槽是世界上综合规模最大的渡槽，人称世界第一渡槽。湍河渡槽是世界规模最大的 U 型渡槽，全县26座大型渡槽组成世界最大规模的渡槽群。进入北京又换成内径4米的超大口径 PCCP 输水管，单根管重78吨，一共铺了22000根。2014年12月12号14时32分，河南西川淘岔渠首闸门缓缓提起，一库清水奔涌而出，正是北上。有报道说，人们记住了这个时刻里一个美丽的巧合：14时32分，正对着干渠的长度1432公里。从丹江口到北京，这渠水走了整整15天。水要北送，家要南迁。大坝加高，水位抬升，意味着库区大片村庄将沉入水底。这一次，湖北、河南两省共有34.5万人离开故土，湖北18.2万，河南16.2万，安置到两省16个市、60个县区的2000多个村庄。而说起西川县，更是名副其实的全国水利移民第一大县。从上世纪50年代末丹江口老坝蓄水算起，加上这一轮大搬迁，全县先后约40万人远离故土。每一次搬迁都是一次割舍，每一次转身都是一次奉献。在这几十万移民当中，有一位老人被记者们称为移民标本，他叫何兆胜，是西川县仓房镇沿江村人。1959年，23岁的他第一次搬迁，远走青海，公家给发了一件大衣、一套棉衣、一套被褥，住的是海拔3000米的土坯房，后来辗转回了老家。30岁那年，他第二次搬迁，迁到湖北荆门柴湖，分到一套木架房，人均10多平方米。2011年，75岁的何兆胜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搬迁，落脚河南新乡的安置点。这一回他住上了整齐划一的小楼。2012年秋天，老人在迁入地去世。何兆胜的外孙女姚坤玉后来成了西川移民报告团的一员，她宣讲的题目就叫国家至上。每一次讲起外公，讲到深情处，他还是会红了眼眶。搬迁之难，难在故土难离，也难在千头万绪。河南提出4年任务2年完成。2009年8月，西川县盛湾镇榆关村893名移民率先搬迁试点。2012年9月18号，中县移民搬迁安置全部结束。这是一场与通水时间表的赛跑，跑在最前面的是移民干部。在这场大搬迁当中，河南全省有10名干部倒在了移民工作的一线。搬迁也孕育着新生。西川县九重镇邹庄村是2011年6月由库区油坊岗村175户750人整村搬迁组建的移民新村，也许是全国村龄最短的村子之一。如今的邹庄大力发展生态产业，从移民村蜕变成了生态园。搬出来的人在新土地上扎下了根，村里建起了猕猴桃采摘园、草莓大棚，还开启了农家乐，周末游客络绎不绝。当年挥别故土的乡亲们，如今在家门口吃上了生态饭。水送出千里，源头守一世。早在通水之初，工程就立下了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的规矩。为了这一渠清水，水源区河南、湖北、陕西3省8市43个县市区的干部群众付出了常人难见的努力。仅南阳市一地就关停重污染企业800多家，取缔了库区全部网箱养鱼，丹江口库区和16条主要入库河流布下了一张水质监测天网，淘岔渠首每日常规人工监测，7个字

年复一年，他们守着这库水，就像守着自己的眼睛。守得好不好，有一种小生物最有发言权。桃花水母被称为水中大熊猫，极度的濒危，对水质挑剔到近乎苛刻。2018年10月，丹江口水库首次发现活体桃花水母，群聚面积有1500平方米。这些年，桃花水母甚至现身北京的调节池，跟着南水一路游到了北京。水质好不好，他们用脚投了票。从水源地到受水区，一条1432公里的清水长廊，串起了无数人的付出与坚守。水可以自流，但清澈不会自流。河可以北去，但守护必须常在。那么，这一曲跋涉千里的水给北方带来了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家家户户的水龙头。在北京，城区供水的70%以上已是南水，自来水硬度从每升300毫克降到120多毫克。北京市民王友清说，每天起床打开水龙头的那一瞬间就能感受到变化，水的口感比以前更甜了。丰台区的老住户们发现烧水壶底的水垢少了，泡出来的茶更香了。在天津，主城区的供水几乎全部换成了南水。在河北，受水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的70%。黑龙江流域500多万人从此告别了祖祖辈辈的高福水、苦咸水。范县一个村子如今干脆被乡亲们叫成了甜水井村。村里70多岁的刘进利老人尝了一口新水，就说了2个字：真甜。在河南，郑州中心城区90%以上的居民用上了南水。再看大地的水脉，南水北上，置换超采的地下水，回补干渴的河湖。沿线50多条河流生态复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连年全线有水，滹沱河、白洋淀重现生机。华北地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地下水逐年下降的趋势得到根本的扭转，初步实现了采补平衡。北京平原地区地下水位累计回升超过10米，密云水库的蓄水量一举突破历史记录，曾经断流30余年的永定河如今波涛滚滚，两岸绿树成荫，曾经干涸见底的白洋淀如今荷花映日，伟绿河红，成了京津冀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一曲清水唤醒了沉睡的大地。我们最后再来算一笔账，截至2026年8月，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超过1.1亿，东线、中线累计调水已经突破900亿立方米，惠及48座大中城市近2亿人，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而它最大的成就不在数字里，而在一只不再结构的烧水壶里，在老人脱口而出的那句真甜里，在华北大地日渐回升的地下水位里，在亿万北方人重获的清水梦里。从1958年10万民工垒起的老坝，到今天1432公里的清水长路，从34.5万移民转身离去的背影，到北方大地上重新冒泡的泉眼，一曲清水自南向北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接力，流淌的是一个国家对北方大地的承诺，也流淌着一个民族对人定胜天的执着与信念。这样的水长歌，润物无声又惊天动地，它流淌在烧水壶的蒸汽里，流淌在永定河的波光里，更流淌在亿万北方人民的心田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琴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化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词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斌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哎，要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1990年，年轻歌手蔡国庆在北京台春晚舞台上演唱了这首《北京的桥》，凭此一曲红遍大江南北。在此之前，词作家严肃以改革开放中的北京为题材，创作了多首歌曲。朗朗上口的歌词，京腔京韵的旋律，让这些歌曲在全国迅速流行开来。

0: 座桥的瑰丽多彩，显示出北京的一个飞跃的发展和北京的美丽、北京的宏伟。写的时候其实就是为这个。另外，我们很强调一个，那时候给冯胜全我们俩合作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一定要有京味儿。因此就出来，到现在我也不懂为什么北京的桥凹它凹什么呀，不懂。但是它的效果非常好。
1: 北京的桥春风常在，北京的桥我又添风采。
2: 严肃所说的唱法其实凝聚了蔡国庆的一番苦心。那一年北京的环路还没有修好，西直门桥还在施工，蔡国庆就在工地上给工人师傅们唱歌。他亲眼见证了两层重叠的西直门桥从一个大土坑一步步变成了立交桥。对他来说，歌里唱的是他最熟悉的北京，自然也要用最北京的方式来表现。
3: 我是北京人，当时拿到这首作品的时候呢，我一直按着流行音乐的感觉在唱。后来我觉得这首歌如果仅仅按着流行音乐来唱的话，并不能唱这首歌的真正的这种味道。我就请了北京京韵大鼓的老师来教我来唱这首《北京的桥》。北京的桥春风常在，北京的桥我又添风采，就是那个一下就唱到老百姓的心里去了。北京人讲就是听得有滋有味，听得
2: 从充满历史风韵的十七孔桥、卢沟桥，到标志北京城市建设的三元桥、安贞桥，过去现在和未来交汇于北京，也融合在《北京的桥》这首歌里。歌曲诞生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正是北京飞速发展的年代，当年巨大的工地如今早已成为美丽的现代化大都市，城市面貌总在飞速变迁，但歌声里人们对家乡的热爱、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却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莎莎，
1: 嗯，
0: 今天是你生日，爷爷送给你一件礼物。
1: 啊，什么礼物？
0: 你看。
1: 哦，一块小石片呀。
0: 哎，这可不是普通的石片，它来自西沙。
1: 哦，

广播连续剧《三沙石》，仅以此剧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军100周年献礼。出品人浮尸晓，监制张灵光，策划徐红，制作人高燕春，编剧费守江、费烈，导演高燕春、张灵光、王耀庆，导演助理齐鹏飞、武凤春，责任编辑徐红、齐兵、武术，编辑郭亚峰、刘伟慧、福长慧。

0: 那个十岁的小女孩就是当年的我。我叫王中沙，是一名小学教师，出生在一个地道的南海军人世家。爷爷当年是永兴岛守备队队长，奶奶当过海岛女民兵，妈妈是军医，因公殉职了。爸爸叫王定海，从大连舰艇学院毕业后进入海军部队，转业后又在三沙永兴岛当了灯塔管理站的站长。唉，提起他我心里有一个解不开的结，这也许是和妈妈去世他没有回来有关。反正我们这么多年来都是离多聚少，那些年我几乎抑郁到崩溃的边缘。不提他了，烦。今天这个故事讲起来有点长，从哪儿说起呢？就从海口婚礼酒店那个雷声阵阵的午后说起吧。
1: 莎莎，我有个事儿。
0: 我电话，等等。喂，啊，齐校长您好。哦，上岛支教的事啊，哎呀，我这次恐怕是去不了了，我正在筹备婚礼呢，时间上冲突了。我知道组织上把这次难得的机会给我是对我的信任，可我实在是，哎呀，齐校长您放心啊，下次如果还有机会我一定去。好好，谢谢您的理解啊，再见。
2: 王女士，哎，这是根据您的要求制定的婚礼方案，流程都附在后面了，您看看。嗯，
0: 啊，好好，我回去仔细看一下。嗯我最喜欢你们这个厅，没有柱子，视线好。哎，雷杰，你觉得怎么样？
1: 啊，什么？
0: 这个厅怎么样啊？你倒是发表一下意见啊。
1: 哦，这个厅
0: 啊，你看看，哎呦，你怎么还吞吞吐吐的？你还军人呢？我可告诉你啊，你的探亲假马上就要结束了，明天就要回永兴岛了。你今天啊，无论如何也要把酒店定下来。
1: 我，哎，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
0: 嗯，
1: 不好意思啊，王经理。
0: 没关系。
1: 莎莎，过来一下。
0: 怎么了？
1: 莎莎，这几天我一直想跟你商量，可一直也没鼓起勇气来。看来今天不说不行了。关于婚礼的事情，能不能缓缓？
0: 缓缓
1: 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听我说啊，上周我接到通知，部队马上要进行国庆大阅兵选拔。莎莎，我从穿上军装那天起就想好了，这是我一辈子的荣耀跟担当，我不想错过这次见证历史的机会。
0: 直说吧，什么意思？这婚不结了？
1: 我没说不结，我只是说能不能推迟一段时间。
0: 推迟？推迟多久？
1: 这个我说不准。可你也知道，我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军人，后来梦想成真，来到三沙守卫海疆，现在终于等来了能见证祖国强大的机会。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0: 你别跟我扯这些大道理。前面你出任务，婚期已经推迟两回了，现在一句话又不结了。雷健，你不觉得自己很自私吗？为了实现你自己的梦想，就可以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吗？
1: 莎莎，我又不是不跟你结婚，我只是说暂时。
0: 你说的轻巧，结婚的事情我同学、我同事、亲朋好友都通知了，你轻飘飘一句话说不结就不结了。行，听你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
1: 哎，莎莎，莎莎，我
3: 雷剑，我王中沙可不是非得逼着你跟我结婚，自己看着办。再见。
4: 哎。

0: 喂，你好，哪位？
1: 莎莎，我是爸爸。
0: 有事。
1: 听说你要结婚了，恭喜你。日子定了没？我一定准时参加。
0: 不结了，谢谢。

0: 莎莎回来了，放在锅里自己热一下啊。哎呀，放哪儿了呀？我记得应该就在这个皮箱里呀、啊。
1: 哎，奶奶，您找什么呢？
0: 你爷爷非要让我找一枚象棋，说是什么当年一个老朋友送的。哎呦，我都找了半天了也没找到，哪儿呢这是？
1: 哎，那个，那个礼品包里装的什么呀？
0: 那个
1: 还用塑料袋裹着的那个。
0: 哎呀，就是这个。哎呀，老王，老王，你快快来看看来，快。
2: 哎，对，就是他。
0: 哎，
2: 就是他，就是40多年了。
1: 嗯，哎，这不就是象棋里面的兵吗？这什么做的呀？看着不像木头。
2: 是一壳做的，穿了好几辈人了。
1: 哦，怪不得古香古色的。哎，爷爷，你说的老朋友是谁啊？
2: 哦，他叫李阿潮，潮水的潮。40多年前，那时候我还是个排长，敌对国船只不时在咱们的西沙海域滋事，非法侵占岛礁，撞击渔船。有一天，阿潮和他阿爸出海打鱼，正巧遇上了侵入我领海的外国武装机帆船。
3: 阿爸，是敌人的船，他们开过来了。
4: 别慌，这是中国的海域，挥动国旗让他们离开。
3: 好。哎哎哎，这是中国的领海，你们马上离开。哎，看见我手中的中国国旗了吗？啊，不好，阿爸，他们的船撞过来了。
4: 这帮混蛋真敢动手啊。儿子，那就跟他撞。
3: 啊，这
4: 怎么宁可死也不能让他们侵犯咱的祖宗海。愣着干什么？抓！滚回你的老家吧！

我当时带着战士们在巡逻亭上巡逻，正巧遇到这事儿。我们驱逐了敌船，把他们父子俩从海里救了上来。那年阿超才十几岁，后来他成了651渔船的船老大。

0: 了我们的海上交通员，为收复岛礁立过功啊。他总说我们是生死之交。阿超和我一样都爱下象棋，我在岛上的这十几年呢，他是我最好的棋友。我下岛时，他非要把他家传下来的椰壳象棋送给我，我能收吗？他哭了，说我瞧不起他，我就拿回了这个病。
1: 这个冰有点催人泪下呀。
0: 每次我看到这枚棋子，它都会提醒我，我永远都是一名保卫祖国海疆的兵。
1: 没想到这枚小小的象棋子还有这么一段来历呢。
0: 莎莎，爷爷把这枚棋子送给你，将来再传给你和雷健的孩子。这枚棋子是军民情谊的见证，咱们家是南海军人世家，要把这份情谊代代传下去。
1: 爷爷奶奶恐怕要让你们失望了，我和雷健的婚礼要无限期推迟了。
0: 啊？
2: 哎呦，为什么呀？
1: 他说他要参加国庆大阅兵选拔。爷爷，他不想错过这个让他荣耀的机会，他反悔了，他又要拖延婚期。雷健他心里只有他的部队，根本没有我。
0: 哎呀，就因为这事儿啊，莎莎，雷健是个军人，阅兵是重大任务，不是啥机会。你生气，爷爷理解。但是你得明白啊，他要是连这点担当都没有，那才不配穿那身军装呢。等阅兵结束，结婚的事情要认真听听他的意见。
1: 可是，爷爷。他一句话就说要推迟，他把我当什么人了？
0: 莎莎，爷爷当年送你的那块忠诚石，你还带在身上吗？
1: 当然了，我每天都挂在脖子上呢。
0: 来，摘下来，放在手心里。
1: 啊？哦。
0: 感觉到什么了没有啊？
1: 它是温热的。
0: 对，这块石头原本是冷的，可你把它贴进心口，就能感受到它是有温度的。我们海军守岛几十年，风吹日晒，连石头都被捂热了，更何况人呢？雷健，他不是不把你放在心上，而是把对你的爱悄悄地捂进了心里呀。等到阅兵那天，你会在电视上看到他挺拔的身影，那一刻你会明白，他守护的不只是军人的荣誉，还有。

0: 们的未来。他的坚守就是对你最好的承诺呀，孩子。
1: 爷爷，这件事我要是真让步了，我担心这婚就遥遥无期了。
0: 雷健是个好小伙子，孩子，你埋怨他是因为你现在还不懂他。
1: 我不懂他，我是担心他一辈子待在岛上，我不想重走我妈妈的老路。我妈等了我爸10年，最后也没等到他调回海口。
0: 孩子，其实我早就想让你去岛上看看，现在是时候了。
1: 现在？
0: 你去看看那座忠诚石，去感受一下你爸爸守护的灯塔，去听听老渔民口中的祖宗海，亲眼瞧瞧雷健穿着军装守护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模样。有些道理光靠说说是说不明白的，你得自己去走一走，看一看，感受感受，去了你或许就理解雷健了，也理解咱们这个家了。
1: 我不去，我现在一想起雷健就满肚子气。
2: 莎莎，气呀可以赌一时，但可不能因为赌气就影响你一辈子的幸福。哦，对了，你们学校不是正好有去永兴岛支教的名额吗？啊，你去支教，他去戍边，这是多自然多热烈的双向奔赴啊。
3: 奶奶，您都一大把年纪了，怎么也学会说一嘴新词了？
2: 哎呀，好好好。哎呀，莎莎，奶奶了解你啊，从头到尾你都是说婚礼无限期延迟，可一句你都没提要跟雷健分手，是不是？这不就说明你心里还是放不下他吗？啊，哎
1: 呀，我
0: 莎莎，去吧，赌气归赌气，千万不要违背自己的内心，哎，不然的话你可会后悔的。
1: 好，我去。
2: 哎，这就对了。
1: 我倒要亲眼看看到底有多大的魔力能让你们一个个魂牵梦绕这么放不下。哎呀，对了，那我现在就去找教委的领导，那个名额估计还没来得及给别人吧。
2: 啊，我去。
0: 快去快去。
2: 下雨呢，带上伞。

0: 爷爷奶奶，别送了，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哎，
1: 到了就给家打电话。哎，
2: 孩子，嗯，去了以后啊，要替我好好看看咱们的西沙群岛。哎，记住，那忠诚石在等着你。
0: 我会找到答案的，爷爷。
2: 真想跟你一起回岛上去看看，可惜啊，老喽。
0: 谁说你老了？革命人永远年轻。哎
1: 呦，你看这个孩子真会哄人。
2: 莎莎，啊，你这次去可要做好长期吃苦的思想准备。在岛上高温高湿高盐那是家常便饭，也不知道你多久才能适应。
0: 爷爷，我都这么大了，您就放心吧。到了永兴岛呀，嗯，我第一时间给你们二老报平安。
2: 好，
1: 嗯，好。

0: 是第一时间去看看你爸爸啊。这么多年，你甚至都不愿意叫他一声爸爸。
1: 这能怪我吗？从小到大，我见过他的次数屈指可数。我对爸爸这个词啊，已经没有什么概念了。
2: 哎，别这么说，毕竟是一家人嘛。
1: 一家人？过年他不在，过生日他不在，就连我妈去世他都没及时赶回来。
2: 莎莎，你妈妈去世他比谁都难受。
0: 哎，我倒觉得你爸爸没做错什么。你爸爸是灯塔管理站站长，他
1: 我知道他工作忙，守塔事业重如泰山，对吧？爷爷，您都给我讲了无数遍这种大道理了，我听得懂。可他在我的系统里啊，已经被删除了，就这样吧。
0: 哎呀，好好好好好，咱们先不提他了啊，现在咱们说正事儿了。好，一张。上去。
1: 爷爷
0: 给你安排了几个任务啊？不，其实都是爷爷自己想做的，现在啊都写在了这个本子上，就算是你替爷爷完成。
1: 什么任务啊？
0: 立正。现在先不要看，一切以工作为重，等你有空的时候再去办这些事情。
1: 哦，那好吧，首长同志，你呢别光给我布置作业，我也得给您约法三章。
3: 立正。
1: 第一，我上岛后正式任命我奶奶，也就是海霞同志，接替我的职务，担任咱们家的纪律委员。您的生活起居必须严格遵守规律，括弧含吃饭服药。第二，在活动时下象棋，输了不许耍赖，不许跟人吵架，赢了也不能趾高气昂。第三，严格执行保密纪律，在雷剑能否入选参加大阅兵确定公布之前，不许在任何公开场合谈论。记好了没有？
0: 是，保证完成任务。哎呀，好好了，快去吧，快去吧，
2: 去吧。
1: 哎呀，爷爷奶奶，我要出发了啊！您保重身体啊！哦，我走了。哎
2: 呀，莎莎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1: 哎，
0: 莎莎，我再说一句，雷剑是个好兵，可别再跟他赌气了。
1: 知道了，快回去吧。
0: 再见。
1: 32号起航了，载着我朝着那片蔚蓝的深处驶去，口袋里的碎石片搁在心上微微发烫。前方等待我的不再仅仅是一场赌气之旅，而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探寻。
0: 莎莎，30多年了，我和你阿超爷爷是通过书信和电话联系，我知道他身体也不太好，我也老了，上岛不方便了，所以你一定要替我去看看他。哦，再去看看你爸爸，这臭小子有日子没回家了。
1: 忠诚石、祖宗海，还有那个让我又爱又恨的雷剑，前方等待我的究竟会是怎样的？

美丽的三沙永兴岛，水清沙白，绿树成荫，美得如梦似幻。可爷爷说的没错，高温、高湿、高盐，对我而言，更像是一场醒不过来的噩梦。上岛才三天，我的皮肤就开始抗议，湿疹和痱子让我整夜难眠。好在齐校长对我关怀备至，孩子们也都十分可爱，这让我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初步熟悉环境之后，我决定按图索骥去完成爷爷交给我的任务。至于雷剑嘛，估计他集训正忙着呢，懒得搭理他。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三沙石》第一集，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费守江，演唱周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赫，后期制作居方群，国防教育顾问郭之科，艺术顾问王瑞、李小菊，宣推王凯龙、孙永帅、孙小雨，素材采集张顺、张伟，参加演播的有季冠霖、杨默、郭正健、童音、武凤春、齐克健、乔琛、杨颖等。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三沙市委宣传部、海口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一撇一捺，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一纸书信承载家国情怀，尺素传情，诉说山河滚烫。
1: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我们迎来新中国77周年华诞。在致敬祖国、礼赞奋斗的

0: 时节，你好崭新家推出国庆特别策划，
1: 这里有边疆守护者写下的心声，有重大工程建设者遥寄亲人的家书，有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以书信为桥的惺惺相惜，笔墨间是一个个鲜活的身影，一桩桩温热的故事，一段段与祖国同行的生动见证。
0: 让我们一同倾听字里行间的喜怒哀乐，触摸滚烫的家国深情。
1: 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劈山凿岭铸就的黄金水道，历经1400多个日夜的艰辛鏖战，终让江海相拥。
0: 20000多名平陆战队建设者日夜坚守，奋力攻坚。这条奔涌向海的水道，是建设者用坚守写就的奇迹。运河通航之前，在工程攻坚的岁月里，扎根一线的运河建设者潘建给远在家乡的亲人提笔写下了一封信，将绵长思念娓娓道来。
1: 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打开潘建的家书。你好崭信家，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运河家书。

妈妈，肝意，心苗，平陆运河就要通航了。四年来，我每天都在等待这个时刻，但当它终于要到来的时候，我却只想先给你们写封信。这四年是我一生中最慢也最快的四年。说慢，是因为每一天都在等它一点点成型，从开挖第一方土到一座座船闸矗立，最后到江水一寸寸漫过河床。说快，是回头一看，你们已经长成了大孩子。新苗，你的名字里藏着黄金水道的寓意，这条水道就是平陆运河。你可能还不懂它意味着什么。广西的江河千百年来都是向东流，货物出海需要绕行广东多走500多公里。修建平陆运河就是要打通这道山海之间的屏障，做到通江达海，向海图强。这样的工作没有先例，更没有现成的经验，要克服的困难有太多太多，所以我把家挪到了现场。图纸改了又改，方案推倒再重来。在每一次会后的深夜里，我常常翻着你们母亲发来的照片，看你们在照片里打闹，在照片里长高，在照片里背起书包。这四年来，我缺席你们成长太多了，爸爸感到非常的愧疚。但我相信，当你们再长大一点，会理解爸爸的，会明白，人这一生，有些责任一旦扛起来，就不能放下。你们也会在某一天站在运河边，看着千帆过尽，百舸争流，心里生出一种骄傲。这条贯通山海的水道，是爸爸和千千万万个建设者们一起劈山挖河修建出来的。到那时，你们会懂得，这四年的缺席，爸爸是去做了一件很伟大、很重要的事儿。就像这条运河一样，爸爸也希望你们成长为心里有江河的人。什么是心里有江河？就是胸襟开阔，容得下波澜，扛得住风浪，就是认定一个方向，百折千回也不放弃，哪怕山高谷深，也要一寸寸奔向大海。你们要像运河两岸的山，风来不摇，雨来不惧，要像运河里的水，

永远向前，永远鲜活，永远相信远方有更广阔的天地。潘建，2026年9月7日于运河建设指挥部。

0: 听完了这封信，其实呢，世人啊，接探平陆运河是贯通江海的奇迹工程，但是这壮阔奇迹的背后，是无数建设者舍小家为大家，以日夜不息的坚守，踏平坎坷，疏通江海。这条奔流不息的水道，承载着区域发展的期许，凝聚着万千建设者的汗水，也镌刻着他们的青春与热爱。他们把对家国的赤诚，对事业的执着，都融进了这片热土，这条长河。这份担当，便是最动人的底色。
1: 山河壮阔，月影为伴，无数建设者远离家乡，坚守工地，把团圆藏心底，把责任扛肩头，用日夜坚守铺就通江达海之路，用实干担当书写时代工程奇迹。在此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奋斗者，愿所有奔赴皆有回响，所有坚守皆得圆满。祝愿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在岗工作者，不负耕耘，岁岁顺遂。人间烟火皆圆满，山河万里皆安康。

0: 在家吗？在家。我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2: 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4: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主任龚兆光说，
5: 最后一炮的完成意味着我们那个稳500千伏高压线和220千伏高压线的铅改就具备条件了。
4: 那么先行开挖区为什么先行？这就先要说说这项工程的建设难度。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全线要开挖土石方约1.6亿立方米，高峰期一个月就要挖走380万立方米，要在坚硬的花岗岩山体里深切开挖，边坡最高达213米，比当年三峡船闸170米的边坡还要高出一截。更难的是，工程所在区域与既有输电线路、道路和村落相邻，施工组织、爆破安全、土石方运输相互交。

0: 告知，任何一环处置不当，都可能牵动全局。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这块试验场选在了工程沿线地形条件严苛复杂的一段，山高坡陡，岩质坚硬，又紧挨高压线塔和居民区，条件越严苛越具有验证价值。
1: 目前的话，先行开挖区，已经全部开挖完成。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这个电力铅改，提供通道，确保我们这个船上主体段以及上引航道占压区，可以正常的施工以外，还承担着这个试验功能，主要是6个试验，像混装炸药爆破试验、边坡应力泄合研究试验等等，主要是为我们后续这个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17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三峡水运新通道全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石方砌成1米见方的墙，可以绕地球4圈。这么大量的土石料运到哪里？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副主任上官方介绍，对于最上层的表土来说，工作人员会将表层腐殖土单独剥离。目前先行开挖区已剥离15万余立方米，准备了16处表土堆存场，施工结束后用于复绿。而开挖出来的石料会按照性能分类，按照不同类别运往指定场所。
2: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场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绿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船渣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呐，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0: 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如何做到不乱阵脚？杨小龙说，这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 就拿先行开挖区来说吧，整个开挖方量是800万方，整个高峰期的我们这个设备车辆是有200多台套的。通过我们这个系统呢，就可以实时知道我们渣车的这个运输路线，确保我们渣料啊能够合理的利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这样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然后就是我们质量管理。它就是相当于把这些我们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这个试验检测呀、检查验收啊，把它通过信息化吧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确保这个质量是可控的。
0: 除了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眼下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基本具备为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物料运输保障的能力。葛洲坝临时码头位于宜昌市西陵区上岛堤路长江西大桥下游约200米处，码头前沿共布置3个泊位。杨小龙介绍，
1: 葛洲坝临时码头主要就是承担3号船闸、元老船闸的拆除，以及船闸主体段的一些开挖，这个细渣的运输，以及外来的这个钢材呀、砂石啊、水泥啊等等大型施工设备的这个装卸、转运以及船舶的停靠任务，是保障工程高效、有序施工的生命线。
0: 从先行开挖区到葛洲坝临时码头，两条战线同步铺开，工程的分量可见一斑。那么，新通道为何非建不可？说到底，是长江航运跑得太快。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不足1800万吨。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
3: 三峡枢纽新通道呢，主要是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它的建设主要内容是新建双线单级船闸。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的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的船舶，这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
0: 百舸争流千帆竞，大江奔涌换新颜。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

0: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这两年逛博物馆看名人遗址成了不少游客的旅行选择。那么社交媒体也提供的数据显示啊，这个假期就有很多人专程去看位于河南安阳的曹操高陵。九月下半月有关曹操高陵的搜索同比增长了 216%， 在帝王陵寝类热搜榜上位居前列。那很多攻略里说啊，这里背两首诗就能免票，吸引了不少游客。
3: 热度上来了，不少网友就在评论区追问，特意为曹操跑一趟值得吗？国庆假期这个背诗免票的活动还在吗？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在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探访感受。
4: 国庆假期首日，记者上午来到曹操高陵，相比网友此前的背诗攻略，这个假期的活动规则似乎严格不少。考官向游客解释，
5: 咱们现在规则是两首短诗是半价五折的，如果一长一短的话您可以享受免门票的，那么咱成人票价是50，也就是优惠了50元，如果是两首长诗的话，咱除了免了您的门票，还会赠用咱们的一个饮用水。
4: 和往日不同，现场公告牌提示节假日背诗活动有明确时段要求，每时段限10个免票名额，短篇诗词和长篇诗词各有名单。网友攻略中最常提及的观沧海和龟孙兽都在短诗之列，也就是说即使在现场把这两篇都流利背诵，也只能省去一半票钱。有网友发帖认为这一规则变化不太友好。安阳曹魏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曹操高陵景区相关负责人许一新解释，节假日极端情况下曾出现过几十位游客排队等待背诗的场景，此次规则调整以及限额免票也有维持游客中心秩序的考虑。
6: 因为它不仅仅要兼顾背诗，还要有这个游客咨询以及讲解的安排，都在服务台进行。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游客直接就分流开了，我们这一场就10个人，后边游客你可以再准备准备，也可以先去看演出啊或者其他的。
4: 我能确认规则前，来自辽宁葫芦岛的一家三口前来挑战。
7: 是女儿特别喜欢这儿，她喜欢曹操。12，
8: 小学6年级，
7: 还没有涉及到曹操的事。
8: 后来我带他看了三国，然后他就喜欢上了。
4: 一家三口激动又略有紧张地完成了挑战。
9: 那咱们一家三口是
7: 两个
9: 爸爸是全免，
7: 他也全免，
9: 闺女是全免，您
7: 是
9: 半价，那省100。
7: 没算，但是就想跟他挑战一下。
9: 我还想问问，像刚刚这个背诗有什么要求？比如说不能卡顿，不能怎么样？
10: 我们要求一字不错，连贯的背完我们的这个两首诗，然后中间不提醒、不打断，否则视为咱的挑战结束。
9: 他可以想，
10: 对，中间如果不提醒就好。
4: 完成挑战的游客在登记好个人信息后，会获得一张写上当日日期的兑换券，到服务台后身的售票处兑换即可入园。游客中心忙碌的两个焦点，一个是背诗活动，另一个是讲解服务。服务台的收费公告明确，时长60分钟的讲解收费一场150元，每场限10人。一位工作人员解释，所谓限10人的拼团制讲解遵循自愿原则，会根据供需情况灵活调整。
11: 平时的话我们相当于是一位讲解员对一个家庭
7: 讲解，
11: 然后节假日的时候为了缓解游客特别多讲解员不足的情况，所以我们基本上会让游客10个人一拼，拼到一起，然后我们讲解员直接带着10位游客直接就进了。目前基本上讲解等待时间是不超过20分钟。
4: 进入景区检票口后，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主体建筑有一段需步行5-6分钟的广场区，曹操魏武挥鞭雕像便伫立其间。主体建筑前的魏武广场上，一场国风快闪音乐会正在上演。张先生一行本想驻足欣赏，讲解员提示大家时长有限，可以先进馆内继续听讲解。讲解至曹操的墓道时，一位已在那里观赏多时的游客凑过来询问能否一起听。啊，
12: 这边有公家厅吗？对，你得去前台那边请一个。
13: 哦，好的。太短了，我就不走出去了。
4: 游客轩轩因童年时期遭遇事故要拄拐行走，讲解员留意到情况，和张先生一行商量后决定把轩轩纳入这个10人讲解团中。
13: 因为我特别喜欢曹操。
14: 我是追星来了。
4: 现场游览秩序井然， 整场讲解听下来，实际用时75分钟。有相当深厚历史基础的轩轩，还是对讲解服务提出了建议。
14: 就是它只是存在于介绍一下这个文物，它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它并没有一个脉络。

0: 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功底的话，有些东西听的就有点琐碎了，而且曹操有太多东西可以讲了，他需要一个好的出口。其实这个场馆更可以去让大众看到一个真正的曹操是什么样子的。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今天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采制总台记者杨森、杨凯、吴泽静。
3: 现在听到的是由贵州黔东南州创排的侗戏《红军来到我家乡》，全剧以浓郁的民族语言侗语演唱，深情讲述了1934年红军长征经过黎平在当地留下的温暖故事，也完成了一次跨越90多年的深情回望与历史传承。黎平是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城，也因为中央红军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折而被称为曙光之城。
4: 黎平会议之所以被称为伟大转折的起点，就是它既首次调整了长征的落脚点，又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
3: 1934年12月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贵州进发，于12月15日进入黎平。3天后，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就是长征历史上著名的黎平会议。经历湘江战役的苦战，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国民党当局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如果红军按照原定计划行进，就将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对于红军接下来是北上还是西进，行军路上队伍中展开了争论。而作为长征途中的首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要解决的正是这个最棘手的问题。会上，博古在代表他和李德发言时说，应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即便转兵贵州，也应该从黔东南一带继续向湘西进发。对此，毛泽东提出了不同意见。
4: 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就发言说，目前党和红军正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机，若按原定计划去湘西，必然会落入敌人早已布置好的口袋阵。最后，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成为了伟大转折的起点。
3: 同时，在黎平休整期间，中央红军恪守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黎平群众积极支援红军，使红军顺利通过了黔东南民族地区。许多黎平本地青年还踊跃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其中就包括不少侗族、苗族贫苦子弟。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5: 黎平会议其实它有三大作用，第一个，它就是恢复党内的政治生活，也就是主要集中在那个民主集中制这一块，让党内更团结。第二个，它也就是恢复党指挥枪的这个原则，让咱们军队更多的打胜仗。然后第三个，它就是加强群众工作，让咱们党还有军队的这个群众基础更加牢固。
3: 黎平会议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确立了中央红军向黔西北进军、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这一战略转变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使其在湘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完全破产。

0: 更使得红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连战连捷，连克七座县城，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改变了长征以来被敌军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队伍的面貌为之一新。长征地理名片。
1: 黎平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在黔、湘、桂三省区交界地带，是贵州东晋两湖、南下两广的重要地理门户与交通要塞。特殊的地缘位置让这里自古成为区域往来的枢纽，也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入黔的首战要地。在这里召开的黎平会议结束了当时的军事迷茫局面，统一全党全军思想，为后续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筑牢根基，被誉为伟大转折的起点。黎平也因此得名曙光之城。黎平还是全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侗族占全县总人口的71%，侗、苗、汉多民族世代聚居于此，民族文化底蕴醇厚，红色文化与千年侗乡文脉深度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气质。
0: 位于黎平县城以北不远的高屯街道的哨寨有一座红军桥，同样是那段峥嵘岁月留下的见证。哨寨的老支书吴希燕说，当年因为村里的八洲河，很长一段时间哨寨通往外界的主要方式就是依靠渡船和一座矮小危桥。
2: 当时有一首这个民谣，这个走通天下路，
3: 走通天下路，
2: 哦，难过少寨渡啊，
3: 难过少寨渡，
2: 半夜三更人喊船，
3: 半夜三更人喊船，
2: 哦，只说是鬼喊路，
3: 只说是鬼喊路，
2: 没有人，半夜三更喊船的时候没有人来撑了，所以呢，地方上的人呢就感到这个很不方便。
0: 红军当年途经黎平哨寨的时候，见到河上木桥破败不堪，便主动与村民携手架起一座新桥。吴希燕的爷爷和大伯也参与其中。后来，村民们口口相传，将这座木桥命名为红军桥。
2: 因为当年红军呢过了这个桥，当时来的时候呢，这个桥是很矮小的。

0: 过了这个桥呢，很矮小，很危险。我们想要进行这个火速的抢修对这个桥，然后还是这个群众的很积极的支持。
1: 90多年来，红军桥多次被洪水冲毁，每一次村民们都会重新翻修。之后大家想出了新方法，每当洪水上涨时，就把部分桥板取走存起来，待洪水退去再把桥板架上去。走在桥上，木梁虽已陈旧，却依旧稳固。如今红军桥已经完全融入少寨村民的生活里，也融入到少寨村民的心里。
0: 因为这个桥呢，是我们这个少寨第一个生命桥，潜在的几百人口每天要往返要走过的4-5次，我们这个产业这个都在对门河这边的多，东面河在这边，
2: 就是
0: 这边沙漠上
2: 种地都在东边，
0: 哦，
2: 然后住的在西边，
0: 哦，住的在西边，哦，住的在西边。
1: 如今在距离这个木桥仅200-300米的地方，一座水泥桥已然建成，村民们称它为新红军桥。经由新红军桥，村民们出行、农产品销售更方便了。四方游客也循着新红军桥走进少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两座桥共同承载起这里的历史与变迁。
0: 这个我是搞了这个40多年的这个义务讲解员了。我们是为了继承红军的精神，发扬红军精神，也铭记这个红军的恩德和共产党的恩德，给我们架这个桥啊。
1: 刺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主其间。当年红军战士以翻江倒海的英

0: 雄气概，冲破长征路上重重险阻，展示了民族脊梁的担当。如今黔桂大地的每一条隧道、每一座桥梁、每一条公路，依然在马不停蹄地书写着新时代的壮志豪情。快马加鞭，从未下鞍。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继续来聊国庆假期啊，那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是多了不少，那么高速服务区也迎来了充电高峰。国家能源局统计，10月1号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了2804.69万千瓦时，创下了节假日单日的新高。与此同时，一些热门服务区出现了排队等候，有车主到了现场才发现，哎，我手机上看到的空闲充电位啊已经被占用了。
3: 面对着短时间集中涌来的充电需求，各地怎样增加充电能力，引导车主少排队？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4: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成了不少车主的烦心事。
5: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哪个往哪拿号去？拿完一号以后呢，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充电的车太多了，
6: 排队充电。我是第19台车，大概等2个小时左右啊。
7: 充电哦，6465号。这边的排到100多号了。
4: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针对性实施充电设施升级扩容工程，通过新增固定充电桩、调配大功率移动充电设备等方式，扩充充电承载能力。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
8: 目前服务区充电车位已增至41个，较去年同期提升78%。同时，服务区整合多元充电业态，全面适配新能源各类车型充电换电需求。
4: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
9: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4: 同时，国庆假期充电繁忙的高速服务区也加强了现场管理力度和提示引导。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介绍，
10: 我们在高速沿线情报板提示王屋山服务区充电繁忙，请提前补能，又做了个10分钟充电圈的展板。现场是专人24小时引导，设立了休息区，搭建了遮阳棚、休息桌椅，对在充电等候的40名人员免费发放矿泉水。另外，跟电力、交通等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协作，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一些突发状况。目前单枪排队能保证不超3辆车，每辆车等待时长控制在40分钟。
4: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提到，一方面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公共充电站充电，同时鼓励车主充电至80%。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有了一定的提升。
8: 针对节假日充电紧张问题，定制周边充电点位提示卡，详细标注服务区15公里范围内各类备用充电点位信息，免费向车主发放。在车流高峰期，确保在岗服务人员不少于8名，分工负责现场车流引导、设备运维、秩序维护、问题处置等工作。我们引导车主充电至70%至80%即可离场通行。全区单桩周转率同比提升20%，最大限度盘活现有充电资源。
4: 不少高速服务区都倡导新能源车充电到80%及时离场，这么安排有哪些考量？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总监秦简解释，
11: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4: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0: 在充电站多装几个摄像头，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看现在充电站有多少辆车充电，或是白天夜晚各有多少辆车在充电，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知道每个充电桩排队究竟有多长，等待时间需要几个小时，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希望有更多的信息能在网络上发布，让车主提前能看到。假期也不是所有高速公路的充电桩都会排长队，我们怎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这是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2: 今天请听殷鸿福为祖国山河定下金钉子，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冯程。
3: 越是创新啊，敢于否定你认为是不对的东西，哪怕是孤身一人处在战斗前沿的那种追求真理的坚定性，都是属于创新的，是需要我们努力做的。
1: 殷鸿福，1935年3月出生，今年91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他推动古生物学与地质学全面结合，建立了我国地球生物学学科体系。他提出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限新定义，带领团队确立浙江长兴眉山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层形，将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三颗金钉子之一定在了中国，获中国古生物学会终身成就荣誉。
4: 人生超过1/3的岁月，殷鸿福在崇山峻岭、大漠戈壁间的奔走中度过。这位踏遍大江南北的地质学家，一直珍藏着一份少年时从油条铺里讨来的地图册。
3: 每回他撕一张纸，一股大便油条递给你，我一看这是老师讲过的地理嘛，地图册，我就说哎，你当废纸用的，你给我也算了。他也说的好，给你吧，给我如何自保。
4: 缺页的地图册成了少年殷鸿福手里的宝，其中一幅矿产分布图上祖国西部的空白，呼应了老师的讲述，唤起了他心头的渴望。
3: 初二上地理，讲到中国的整个西半部是没有矿产的，确实地图册里西藏、新疆、甘肃、青海都一片空白，所以我就是想我要到西北去一下，看看怎么个情况，不太可能没有矿，是怎么回事。
4: 少年的心气与国家召唤共鸣，彼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正迫切需要投身矿产勘探的地质人才。1952年高考，三个志愿，殷鸿福清一色地填了地质。
3: 我们上海重点高中了，有一句俗话叫清华交大电机机械，就最热门的学校和专业，三个志愿都地质，就我一个。
4: 以超过当年清华大学录取分数的成绩考入筹建不久的北京地质学院后，应报社约稿，殷鸿福写下一篇文章，正确选定志愿使我学习的好，我以自己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给祖国服务感到幸福和自豪。18岁的少年定格自己一生的目标。

0: 1955年，随着纪录片《深山探宝》的播出，祁连山发现净铁山铁矿的消息让殷洪福满心振奋。第二年，正在读大四的殷洪福第一次接到了给祖国找矿的任务，为净铁山铁矿寻找炼铁用的煤炭燃料。
1: 满心振奋，很想去，把我们调到西北地质局，
0: 被分配到新疆、甘肃与蒙古国交界地带的公婆泉。殷洪福和同学们发现这里并没有泉水，是一片戈壁滩。他们用脚步一寸寸丈量大漠，夸大搜寻范围，生活用水全靠骆驼队定时来送，每一口都要含在嘴里，直到变成泡沫才舍得咽下。
1: 四周围都是牛骨头啊、羊骨头、狼骨头，水是第一要紧，咽一点，咽一点，完了全成了泡沫了，再咽下去，然后再走走，吃不消了，再喝一口。
0: 搞地质出野外的苦，露出了最真实的模样。但就是在这最艰苦的岁月里，祖国的大西北真的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矿产。
1: 老百姓都很欢迎我们这个地质队的。哎，那个地方后来就真开矿了，就那么困难的条件，他们都开了。
0: 大学毕业，殷洪福跟随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杨尊仪先生继续攻读硕士，明确了地质古生物学的研究方向，而后留校任教。灰暗的十年里，教学科研大面积停摆，同事大多回了老家，但殷洪福留下来继续搞研究。
1: 我带一个孩子，我夫人带一个孩子在外地，主要因为北京才能搞科研，地质图书馆资料都在那，而且不出借，只有照相。
0: 从每月40块的工资中精打细算，殷洪福自掏腰包购买单价1.5块的进口胶卷、近白卷。他白天扎在图书馆拍摄资料，晚上回去整理研究，哪怕无人问津，也要默默耕耘。
1: 那时候我是出的文章不少啊，明知道是出版不了的，地质学报什么没有任何这种刊物。
2: 那您为什么还要坚持去写？
1: 我觉得我写的这些先生一定有用。我为什么坚信这一点呢？动乱总有终点，国家一定要建设，要建设的话，地矿油铁一定是第一步。后来确实是这样的。
0: 科学的春天的确来了。1980年，凭着扎实的学术积淀和流利的外语，殷洪福成为我国第一批赴美进修的学者。回国前，一家大型石油公司抛来橄榄枝，开出高出国内数千倍的薪水，可殷洪福惦记的却是中外科研水平的差距。他是想把最新的知识和理念尽快带回国。
1: 当时就给我提出来，他说中国是个很难搞科学的地方，你去很可能像那个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推千群上山，推到了山上球又猛下来，一辈子就在那推。我是总会要有人推的嘛，大家都不推谁推？
0: 殷洪福不是只想当埋头推球的西西弗斯。回国时有人带先进的家电，殷洪福的行李箱里除了书还是书。
1: 这些书都是中国没出版的，回来我写了好几篇文章关于这些书的讲法等等。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古生物学向何处去》，我就说我们要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0: 开拓新路子的殷洪福，首先在二叠系、三叠系界限的研究中有了新想法。如果把地球历史比作一本厚厚的书，古生代的最后一章叫二叠纪，接下来中生代的第一章叫三叠纪，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就是这两章之间的那一页。这条2.5亿多年前的地质分界线，记录了地球最惨烈的一次生物大灭绝。而在地质分界线上找到有全球通用的标志性化石的剖面点位，也就是地质学家俗称的金钉子，是各国学者竞争的焦点。国土范围内有没有金钉子，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跟随老师杨尊仪的研究，殷鸿福和团队成员先后在全国考察了数十条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剖面。当时国际上一直公认以五式耳菊石的出现作为三叠系开始的标志，但殷鸿福却发现五式耳菊石在中国的剖面上并不常见。他大胆提出微小新德牙形石更适合做三叠纪开始的标志。
1: 我们为了做了强

0: 现在在全国找了35条跑遍，52巨石一条也没找到，结果有22条都发现了牙结石，把它投在地图上一看，全世界分布。
1: 1986年，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工作会议上，面对各国的专家权威，殷鸿福带着新观点站上了讲台，可一些人不以为意。
0: 我那时候小罗伯特副教授讲的题目又是离经叛道的，外国人的客气话叫 Thank you for your good timing， 客套话，你报告直接找得很好，这样。
1: 扎实的实证最有说服力，殷鸿福的发声还是让部分国际同行开始关注微小新德牙形石。几年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不同地区都发现了牙形石的存在，并陆续转而支持殷鸿福的新标准。后来的近10年间，殷鸿福带领团队艰苦探索，确定了浙江长兴眉山为首选界限层形候选剖面。为了争取更多支持，他又四处奔走，积极推动长兴地区向各国科学家开放。2001年，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终于正式确认，将中国浙江长兴眉山作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层形剖面和点位，这意味着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三颗金钉子之一就此定在了中国。
0: 百感俱急，第一个就是我们终于成功了，第二个是钉子钉的那长兴从开放以后它就是百家姓，有很多意义，心里想我终于给国家做成一件事情。
1: 为争取金钉子奔波的过程中，殷鸿福在一次野外考察中粉碎性骨折，失去了1/5的左膝盖，很多人以为他的野外生涯会就此终结，但2年多后听说西部大开发需要新的地质调查图，他又一次登上了昆仑山脉。直到80多岁，殷鸿福依旧带着学生出野外。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教授宋海军一直感佩老师的言传身教。
2: 殷老师在野外是非常要强的，比如说我们想扶他一下或者什么，但是他坚持自己走自己爬，走到某一个点旁边有很多地质现象嘛，他就是娓娓道来讲很多细节。
1: 脚步走得远，殷鸿福看得更远。美国访学归来后，他就敏锐地提出要把传统古生物学与地球历史环境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殷鸿福持续推动发展新兴的地球生物学。如今在这个领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领跑者之一。
0: 21世纪的科学那是向外扩的，古生物要跟地球六大圈层结合，要跟行星结合，要跟宇宙结合。
1: 这份开阔的学术视野今天依然指引着宋海军和更多后辈的探索方向。
2: 你比如说我们做海洋生态模拟实验室，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平台呢，一般不是我们做地质的人做的，一般是做现代海洋生物学的人做的。但是殷老师他就建议我们就应该这样做，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研究化石，理解海洋中的生物跟环境变化的相互作用关系，我们还真要开展这个探究，即便放在国际上也是很少有去开展这样的一个模拟研究。
1: 70多年过去，那个因为地图上的一片空白踏上地质之路的少年，已在更多的学界空白处开拓出新的天地。而耄耋之年后的很多年里，殷鸿福还坚持给大一的新生讲普通地质学，他希望把敢于挑战科学批判的精神播种进更多同学心里。
0: 我要先介绍定律，有一部分是真理，有一部分不是，讨论课我出题目，比如你觉得这个定律对吗？你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讲错了不要紧，有的讲得很有趣，开我的脑筋。

如今再唱起这支融入一代代地质人血脉的勘探队员之歌，殷鸿福的笑容里依旧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台北之年的他心里

0: 还装着停不下的脚步，铿锵步履下，问道征朝夕的超越之路永无止境。
1: 新的东西超越古人的东西，你要继续去追赶，继续去做得比他好，从追赶到超越，这就叫问道征朝夕。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赵初南。采访时提起那次差点结束殷先生野外生涯的摔伤，我本以为他会讲讲康复过程的不易，聊聊复出之路的艰辛，却没想到所有的疼痛都被轻描淡写的带过，反倒是说起伤愈后自己又登上了5000多米的雪域高原，还露宿野外，殷先生的声音瞬间提高了好几个分贝，红扑扑的脸上满是自豪。70多载科研生涯，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遇，殷先生的心始终站在更高的山巅，装着大地的广袤，他的目光穿透地球万亿年的过往，触及宇宙的深邃，更连接起辽阔的未来。
2: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广东一位43岁男子的低成本减肥方式走红了，他用土豆替代米饭、面条等精致主食，日常三餐照常吃家常菜，不用饿肚子。他坚持了半年，瘦了25斤，被网友戏称是最不痛苦、性价比最高的减脂方法。土豆真的有如此功效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来自广东汕头的陈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称，此前较胖，体检查出脂肪肝，血压、血糖指标也全部超标，想要调理身体，减重减脂，减到150斤后仍想往下减一些，却不容易做到，于是他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居然实现了。
7: 吃土豆，土豆是很好的东西，真的，就把米饭换成土豆，其他的正常吃，然后一下降下来了，然后我现在是降到了130多斤。
6: 陈先生坚持了整整半年，最终成功瘦掉25斤，此前超标的血压血糖基本回归正常。很多网友都问，吃土豆真的能减肥吗？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向中国之声表示，土豆学名马铃薯，是名副其实的减脂或减肥食物。
8: 马铃薯一方面呢是典型的零脂肪食物，鲜马铃薯的脂肪含量是小于0.1%，近乎没有。另外一方面呢，马铃薯是富含抗性淀粉的天然食品，抗性淀粉无法被小肠消化吸收，只有到大肠中才能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有益的一些短链脂肪酸，它有益于滋养肠道黏膜，而且是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降低胆固醇，对糖尿病患者和高血脂人群非常友好。
6: 很多天然食物中，比如燕麦、甜玉米、大麦、小麦、高粱等，以及豆类、薯类中都富含抗性淀粉。那为什么土豆的效果这么明显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晴表示，
9: 从能量上来看啊，100克的一个原味蒸土豆，它这个热量呢大约是70多大卡。如果是100克的熟的米饭，它的热量呢是100多大卡。而且因为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呢，它就让我们会有一种饱腹感，饱腹感强了以后呢就不容易吃多，所以说呢如果把土豆作为主食替代或者部分替代米饭啊、面食啊，同时呢也是要控制总的这个餐饮的能量摄入，这样的话呢是可以起到帮助我们减重和减脂的一个作用。
10: 作为世界的四大粮食作物之一，马铃薯被公认为是宝藏作物，也被叫做地下苹果。在很多国家，马铃薯是日常主食之一。那么马铃薯在我国餐桌上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继续来听。
6: 土豆是我国餐桌上常见的食物，更多时候它以菜的形式出现。炒土豆丝、土豆炖牛肉、地三鲜、大盘鸡等我们熟悉的菜肴里都有土豆。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告诉记者，在我国西南和西北土豆主产区，也有很多人将土豆作为主粮。我国是世界马铃薯第一大生产国，年产马铃薯1亿吨左右，其中60%以上用于鲜食消费，15%左右用于加工。但是徐建飞表示，我国人均消费马铃薯的量远低于欧美。
8: 我国马铃薯人均年消费量大概是40到50公斤左右，这里面呢既包括鲜熟的、直接的主食化食用呢和菜用呢，以及这种加工产品。但是这个消费量呢，只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人均消费量的1/3到2/2。马铃薯是因为有全营养特性，其实我国马铃薯消费量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
6: 也有很多网友提出，把土豆当主食吃的那些国家，肥胖问题也挺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专家指出，关键在于怎么吃土豆。如果土豆与大量油脂和糖搭配和烹饪，热量就会翻倍，不但不会减肥，反而增肥。比如部分外国人习惯在吃土豆时添加大量油脂、奶油和糖，这是造成肥胖问题的重要原因。所以怎么吃才减肥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琴建议，
9: 我们可以选择整个土豆，或者呢是切成大块以后呢进行蒸煮烤，就是不要加额外的油和糖，平时可以代替我们的1/3到2/2的主食，而且蒸完煮完以后呢，把它放凉了一点再吃，因为放凉以后呢，土豆它会产生一些抗性淀粉，可以加少量的盐，或者加一点椒盐或者是花椒，这样的话呢，可以按照我们喜欢的一些口感呢，来提升口味。
1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主持人杨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刘雨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将关注将 AI 从问答工具变为行动代理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以及男子用土豆当作主食半年瘦25斤，土豆到底是碳水炸弹还是减脂的助手呢？这个假期不知道您有没有用 AI 把旅行照片制作成创意海报啊，或者是有没有用 AI 来生成一段文案发朋友圈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近日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76%的受访用户表示自己会让生成式人工智能来回答问题，47.8%的受访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来处理图片或者是视频。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主任王鹏认为，从用户结构这个维度上来看，用户增长不再仅依靠新技术带来的新鲜感，而是越来越多的由工作、学习、生活当中的实际需求来驱动。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人工智能领域又发生了一次值得关注的变化。最近很多厂商推出了所谓全时运行智能体，他们呢

0: 有自己的运行环境，7x24小时在线，可以连接邮箱啊、日历啊、浏览器啊等等各种应用，记住自己的长期目标，在用户没有发出指令的情况下还能够继续工作，哎，必要的时候呢再找人来去做决定。过去我们打开一款人工智能应用，是人主动提出问题，然后呢 AI 再给出答案，而当 AI 从一个回答问题的工具逐渐变成了能够理解我们的目标、代表我们行动的代理人之后，互联网、商业还有我们的工作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有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节日快乐。
0: 哎，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冉。徐冉好。
2: 大家好。
0: 哎，我们先来说一说刚才说的这个数据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这个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50%。两位不知道是怎么看待这个数字的哈，包冉先生。
1: 哎，首先呢，我们说这个 CNIC 就是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呢，它是一个老资格的这个行业的一个部门啊。我们说，在过去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我不完全统计，他们已经发布过了57次啊，这个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的报告。那么现在呢，从互联网时代已经快速的转进到人工智能时代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每隔固定的频率，按照固定的频次，菲尼克呢也不断的在发布关于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报告。可以说从这些报告的脉络来看，大概可以把它们视之为中国的过去的互联网、现在的人工智能的发展编年史啊。因为它是频次固定嘛，每隔半年发布一次啊。那么这样的报告呢，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景式的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的概貌的了解啊。如果你想了解今天的中国的人工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到什么地步了，哎，读一篇这个报告大概就能清楚了。可以说呢，根据这些报告所采样的数据得出的分析的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不再是发展初期的类似于所谓的这个极客式的玩具，或者是这种先锋式的应用，已经日渐成为了一种普及的大众式的一种数字化应用了，是吧？就像我们操作系统啊、办公软件啊、浏览器、上网啊、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一样，它已经成为一种大众消费了。那么这种大众消费正在表现出两个非常明确的分水岭。第一，从初期的更多的是一种工具化的使用，现在正在跨入一种叫流程化的使用。工具是什么？我需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去找它啊。比如说，我需要帮我生成一篇文章，生成一个报告，或者是生成一幅图片，生成一个视频，我去找它。现在呢，流程化的使用就是说，它已经完美的啊，这个润物细无声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数字化生存的全时制、全日制，而且是全流程、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方面，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一样，现在很多朋友已经在利用超级自动化的方式，其实就和年初的所谓小龙虾类似的。
0: 对对对，
1: 只不过那时候的小龙虾呢，使用门槛相对还比较高啊，配置起来比较麻烦、
0: 那就是个比较极客的东西啊，对不对？
1: 对，那是个极客属性很强的。但是现在呢，各大厂商啊，不管有没有自己的基座模型啊，有的厂商是全站式的，也有自己的基座模型。有的厂商呢，可能自己没有训练模型，但是不重要。因为现在开源的、开放权重的大模型很多，是吧？这个我们还可以发挥很多的这种这个流程软件的自动化流程软件的它的这个集纳性、集约性，也就是说，我可以同时对接很多个大模型的 API 啊，然后哪个便宜用哪个呗，对不对？甚至于哪个免费用哪个呗。
0: 对对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给我们的中国的消费者带来了数字化时代和智能化时代的极大的便利，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从一种玩具和兴趣消费，
0: 没错，
1: 转变成了一种生产工具和增值性的投资。我们说，如果仅仅是出于兴趣的消费，它就是消费行为。但是如果它能提高我们的劳动生产率，能够促进我们的传统的业务向智能化转型，这里的消费消耗就是一种投资行为了，对吧？投资呢，要比消费呢更具有这个点燃整个产业链蓬勃向上的数字飞轮的这样的效果。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呢，刚才在说到这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主任王鹏的一个解。

0: 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句说的特别的好，就是现在用户的增长啊，不是说靠新技术带来的那某种新鲜感去支撑了。就比如说，哎，最近新出了一个什么新玩意儿，大家都觉得特别好玩，
1: 试一试，
0: 哎，试一试，玩一玩，
1: 是，
0: 那真的是用完就走，走完就。就再也不回头了，对吧？就不会再回来了，是不
1: 是？
0: 然后您刚才说到这个工具属性也是这样，就是这工具是什么呢？我想需要用到它的时候，我使用，使用完了之后马上就走开了，就再也不留恋它了。现在是什么呢？是这些工具已经嵌入到我们整个的工作流程当中，你其实很难再把它从我们的工作流程当中剥离出来了，有这种感觉哈，
1: 没错，
0: 有点像水一样已经进去了，你很难再把它筛出来。徐然，我不知道，居然怎么去看这个事情？
1: 这个、人物尝试，水无常形嘛。
0: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增长的这个态势你是怎么看的？
2: 就是是这样的，我首先我也去研究了一下这个 Think 的这个报告啊，我特别想说，就是这个里面提到了一个数据，提到了7亿，坦白讲，我刚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是觉得有点震惊。
0: 是，
2: 但我觉得这个七亿数据，咱们也可以再拿出来跟大家来再。稍微仔细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啊。就这个七亿的用户规模呢，我的理解，它不等于 AI 的日活跃用户。
0: 那当然，
2: 它不等于人工智能的付费用户。
0: 是，
2: 你只要接触过，比如说，最容易接触到的豆包。对吧、你就已经算是一个人工智能的用户了。
0: 嗯
2: 啊，所以对，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从这个维度上先理解一下这个七亿用户它到底代表了什么。
0: 对，
2: 但是即使这样，如果我没记错 Cynic 之前也出过一个关于中国互联网网民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报告。
0: 嗯，
1: 是的，
2: 七亿显然已经越过了中国网民数量的50%。越过了50%，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它意味着一定拐点的出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过去会有一个叫创新扩散理论，它其实讲的就大概是一个渗透率的概念啊。就如果说一个新鲜事物在所有群体当中的渗透率大概是个位数的时候，就比如说5、6，那这个时候这个数据可能就是属于大家对于它来说是尝鲜的，对吧？就比如说过去我们都还不知道什么是智能手机的时候，可能全台就负责一个人用智能手机。
0: 好，
2: 你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你只是在尝鲜，对吧？
0: 极客玩具嘛，
2: 哎，对。那如果说这个数据在双位数，比如说10%，那就意味着大家现在对于这个技术的使用属于。哎，早期已经开始有小部分群体开始用了。那我们直接跨越到50%以上，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其实就是现在 AI 已经跨越了尝鲜这个过程，已经进入到了。大家跟他之间已经没有鸿沟，你不太再用跟别人介绍说，哦，我告诉你，你现在用的是人工智能了，就已经跨越了。
0: 你看我在用智能手机啊，不用这么解释，
2: 不用这么介绍了。就现在人与人之间，你只要跟他说，哎，我现在用豆包，
0: 对，
2: 或者我在用 DeepSeek，或者我在用千问，大家已经非常清楚并熟知知道。你已经在用，
0: 或者就是这个名词啊变成动词的这么一个过程，你什么什么一下，对吧？这大家都知道，哦，原来是你是让我在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再去查一查这个问题。
2: 对，然后呢，这我为什么想讲一个关于渗透率的这个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想跟大家回忆几个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新东西。比如说智能手机，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智能网联汽车，也就是我们大家现在非常熟悉的新能源汽车。
0: 是，
2: 无论是智能手机还是智能网联汽车，其实它从我们刚才说的尝鲜到跨过这个拐点，都花了比人工智能更长的时间。
0: 对，
2: 我想说明这件事呢，就是说明现在的人工智能真的是在 C 端足够好用且有用了，所以我们才花了如此短的时间，就已经把人工智能从一个非常小众的概念，如果我没记错，23年、24年，咱们在提 DeepSeek 或者是在提 ChatGPT 的时候，你还需要花时间去跟别人解释
0: 是
2: 什么是大语言模型，
0: 对，
2: 什么是自然语义理解，对吧？
0: 那
2: 你会发现，我们在50%以上的人都已经开始用人工智能的这个事儿的发展上，它是如此之快，也就是说明大家在接受这件事儿上的时候，几乎没有花太多的时间跟门槛。
0: 对。
2: 虽然是我刚才铺垫了这么多啊，就说明这个人工智能现在已经足够好用了。我也很同意刚才鲍尔说的，它已经现在开始从工具变成了大家日常使用的一个流程。就是你用豆包已经不再觉得说这事儿有多新鲜了，
0: 不是个新潮的事儿啊。
2: 跟我们打电话热了开空调，冷了开暖气一样，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但我依然。

0: 要说，就在整个目前对于人工智能的使用当中，其实还是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的。我们从数据上能够看得出来，它的用户规模已经增长得非常高了。但这件事儿还有待突破更多的圈层。比如说以我过去的一个体会为例啊，你在有一些二三线城市，跟有一些我们现在的比如说八零九零后，你再去聊小龙虾，其实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群体，并不知道，什么是小龙虾，因为有可能这种人工智能的，我们说无论是智能体啊，生成图片、海报啊，还没有像超一线城市，或者是有些核心行业，比如说电子化行业、计算机行业、计算机领域啊，大家用的会那么熟练，
1: 对，或者说更关注这些相关的新闻、
0: 新闻或信息，
1: 对，
0: 还是有很多人。他不了解人工智能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所以我觉得数据是一个维度，其实大众的感知也是另外的一个维度，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最后还有一个想说的就是，数据其实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1: 那当然，
0: 那既然已经有50%的网民都已经接触过人工智能，这其实说明人工智能无论是国内外的竞争已经开始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一开始只是各个厂商想尽办法让大家开始用，
1: 对
0: 啊，你要开始用我的产品，那接下来就变成什么？我要把你留住，也就是说，从拼用户规模开始拼用户时长，甚至是付费用户，开始要进入这样的一个阶段。
1: 学长刚才拆解这个用户的这个企业用户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倒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它在于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不仅要关注到有多少用户覆盖了使用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数据，而且更要关注的是人工智能是否能够为这些用户非常持续的去提供价值，
0: 是
1: 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刚才呢也提到说，其实大家使用人工智能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要说起来人工智能的这个普及率比较高，还有一个这个很显然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使用门槛啊确实特别的低，比起一些就比如说一些新的这些设备啊，或者是一些某种新的我们这个传统机当中的这个软硬件啊等等，多少都有点使用门槛，尤其是越专业的这个软件，能够提供效果越好的软件或者是硬件，往往你都需要一段时间的学习。但是大语言模型和生成人工智能这个东西不太一样，它天然的会把用户端的这个界面变得非常的亲和，对吧？你就刚才这个徐远在聊天的时候还跟我说到说这个，哎呀，我发现跟某个人工智能在聊天的时候，或者是在给他安排工作的时候，我很开心的，虽然他办错了事儿，对吧？但是我一说
0: 人家态度好啊，
1: 他就服了，他就马上就认错了，
0: 从来不跟你顶嘴。
1: 对，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方向嘛，包括比如说现在有很多这个国民级的应用，像微信，对吧？你现在再发一个朋友圈，你就很有可能看到这个微信下面就告诉你，需不需要我给你 AI 润色一下？对，所以你看，这个使用的门槛是会变得越来越低的，而且我们要相信这个使用的覆盖率也会变高的。那么怎么样能够持续的提升人工智能为我们带来的这个价值感，这个就是接下来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了。那现在呢，人工智能有很多朋友在使用它的时候更趋向于把它作为某一种搜索工具，对吧？比如说有什么事情我不懂了，我不会了，就做这个菜的时候我要不要放这个呀，这个食物跟这个食物我一块吃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个是不是谣言啊等等，我们都很习惯问一问人工智能。但是呢，当我们开始比如说把工作、把学习或者是把生活的一部分长期交给人工智能的时候，这个两个事儿好像就不是完全同样的一个事儿了哈。比如说这个报告就显示76%的用户呢是让人工智能去回答问题的，但是呢这个 AI 综合助手包括效率办公等等应用的使用次数同比呢，这个增长也很快啊，超过了100%。那我们要想什么样的产品可以让人们开启这个过渡，就是徐冉刚才说到的，可能有两波不同的使用人工智能的这个用户，他们之间还是有某种鸿沟的，就是从问 AI 问题到转向让 AI 替我做事儿，这个之间的这个鸿沟差距到底有多大呢？包冉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
2: 我觉得这个也不能生硬的隔离。比如说就像我吧，这个以我本人为例，我在大多数时间使用 AI 的客户端的时候，也无非是进行增强搜索的应用，就是 RAG 嘛，增强式搜索啊，
1: 是，
2: 其实就是我不想自己在手动

0: 休假或者在出差，那么办公室里的很多日常性的琐碎的行政事务，我希望有一个很聪明的人工智能的代理 AI agent 帮我每天自动的跑收发邮件收发消息，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如果是能够进行标准化的工作的话，进入标准流程，所谓 SOP 的，
1: 嗯，
0: 这样的话他可以帮我去安排任务给同事嘛，是不是？
1: 嗯，对，
0: 这样其实你看我一个人同样的一个使用者就兼具了两种属性啊。
2: 嗯，
0: 当然了，这两种属性还是有一个本质的差别。
1: 嗯，
0: 第一个属性几乎是免费的，因为即使是豆包啊、千问啊这些客户端有了会员功能，
1: 嗯，
0: 但是它依然保留了免费的基本能力，对吧？
1: 对。对，
0: 但是第二个功能它一定是花钱的，它要燃烧 token 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它是要交钱的啊。所以说这里面呢，关键看消费者的个人的使用。我相信啊，第二种的应用，深度应用啊，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被动式的。你不这么做不行，你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你的生产效率就会变低啊，你在市场竞争中啊，在这个职场的竞争中，你可能就会落后，对吧？然后呢，你可能你的业绩就会受到影响，你的表现也会受到影响，那接下来关联的就是升职啊、加薪啊，对吧？收入啊，那么这些属于被动式的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程序员行业，这个趋势早就开始了，包括 OpenAI、Anthropic 啊、DeepSeek 啊、月之暗面等等这些 AI 大厂的程序员，
1: 嗯，
0: 他们现在也不是手工编程了，
1: 嗯，
0: 也都是自己加上 AI 助手一起来编，
2: 嗯，
0: 对吧？
1: 是，
0: 因为你不这么干的话，同事都这么干的话，
1: 再有，其实从纵比这个角度也是这样，
0: 嗯，
1: 就很多朋友会说，哎呀，用了就回不去了，
2: 嗯，
1: 对吧？你自己可能都没有办法接受说，哎呦，没有这个 AI 辅助的这种情况了哈。
0: 是的，嗯，因为效率确实是天壤之别啊。
1: 是，徐冉呢？就是你怎么看这个事情？这个中间，你比如说，我们可能大多数的朋友在使用 AI 的时候，更多可能还是问问题，对吧？这个确实太方便了，然后呢，回答答案也非常的易得。
2: 嗯，
1: 在后面的这个让它融入到我的生活、工作和工作流当中，持续的为我提供帮助，这个事情首先必要性在哪儿？其次呢，就是从问答到让他帮我做事儿，这个中间到底有多少距离？
2: 我是这么想这个问题的，
1: 嗯，
2: 我就特别喜欢看我周围的长辈，
1: 啊，
2: 他们现在对人工智能的态度，我觉得能回答大家第一个问题，
1: 嗯，
2: 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愿意问 AI 问题？
1: 嗯，
2: 是因为它确实好用。
1: 当然，
2: 哎，就这两天，你看，我就观察我们周围的长辈，因为这两天就是北方已经开始有点变凉了。
1: 对，
2: 我就老开玩笑，我说北京啊，其实基本上你就发现家里的电暖气跟电风扇总有几天会相遇。
1: 嗯，
2: 这两天大家会在家里做一什么工作呢？就把电扇洗一洗、擦一擦。
1: 收起来了。
2: 对，但是你在收的过程，你会发现我们家长辈现在已经非常熟练的开始用豆包，对着那个豆包，打开豆包，然后让它对着那个电扇开。拍一下照片说你告诉我这个电扇我怎么拆
1: 哦，
2: 甚至
1: 对
2: 在上半年的时候，他会对着那个空调说：“你告诉我这个空调怎么洗？”
1: 对，
2: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1: 嗯，
2: 这意味着在我们长辈这个年纪，比如说六七十岁这个年龄段，
1: 嗯，
2: 人工智能的渗透率已经非常高了。
1: 是，
2: 这说明什么？说明足够易得和足够好用。
1: 嗯，没错。
2: 那如果说让他们这一部分群体转到说要让 AI 帮他们干事儿，
1: 嗯，
2: 那他们要干的不一定说是给我做个 PPT， 给我生成
1: 个程序，
2: 编个程序，他们不是。
1: 是。
2: 他们很有可能就是你给我点个东西，
1: 哎，
2: 因为长辈们可能眼睛不太好嘛，
1: 嗯，
2: 对吧？就是我老花眼了，我看那小字看不清，我就可以告诉他，
1: 嗯，
2: 我今天就想吃一个低盐，
1: 啊，
2: 低糖，适合我一个高血压患者的菜。
1: 对，
2: 你给我点个外卖，
1: 是的，
2: 这其实就回答了刚才负责你说的这个问题，
1: 嗯，
2: 什么时候我们能从问 AI 到 AI 帮我们办事儿？
1: 嗯，
2: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最核心的就是两点吧，
1: 嗯嗯，
2: 一，这个产品要能办事儿。
1: 对，
2: 你能办事儿，人都是非常懒惰的，就像刚刚你说的，但用难回，对吧？
1: 对对 对, 对，
2: 你够好用了。我为什么不用呢？
1: 是的，
2: 对不对？
1: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持续好用。
1: 对，
2: 这里面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你不能出错。
1: 嗯，
2: 因为一旦进入到让 AI 帮我办事儿的这个阶段，咱们先不说PPT 或者是说生成视频是不是帮打工人更好的完成工作，
1: 嗯，
2: 你但凡是帮我们周围的长辈办错过一件事儿，
1: 嗯，
2: 那这个信任就像一张没有用过的白纸上出现了皱褶，对不起，回不去，
1: 这也回不去了，
2: 对吧？
1: 啊，
2: 所以呢，
1: 啊，
2: 一个是产品要好用，
1: 是，
2: 二产品要持续好用，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0: 是一个刚才你说的这个鸿沟问题，其实就是大家能不能对于 AI 办事的这个能力有信任且持续产生信任。
1: 嗯，
0: 那就说明你的产品要足够性能要足够好吗？
1: 是的是的。
0: 你的基础模型能力要足够强吗？
1: 嗯，
0: 你还要足够好的打通产品与产品之间的这个生态嘛，对吧？
1: 没错。
0: 你看海外的像 OpenAI， 它就是这个 OpenAI 也有自己很多生态，包括很多插件。
1: 嗯。
0: 可能这个打工人们、职场人士用的会比较多啊，有能做 PPT 的，有能给我生成网站的，有能做美工的，有能给我剪辑的，有能给我做运营的，对吧？
1: 嗯。
0: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国内也有很多厂商，我能点外卖，我得能给你付钱吧？
1: 对。
0: 我得知道你现在该付钱了，对吧？你得该输密码了。
1: 对对对。
0: 我还得知道你周围都有哪些奶茶店，都有哪些饭馆啊？
1: 是的，
0: 你导航过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给你送到，你这饭凉不凉啊？对吧？就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考验未来人工智能大厂生态整合能力和你基础产品能力之间是不是能做好一个很好磨合和接续的这个工作。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就是你要足够好用嘛。
1: 没错，没错，就是说，如果只是一个对话工具的话，那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嘛，对吧？反正你说对说错了，最后可能也不会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
0: 对，毕竟你是聊天。
1: 哎，一旦你开始做事儿的时候，那你有多可信？你有多可控？
0: 对，
1: 你有多可审计、可回溯，等等，这些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
0: 还是你会上班？
1: 哎，就是这些事情决定了我可以把多少任务交给你，
0: 是
1: 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挺重要的事儿。
0: 嗯，
1: 很多朋友在使用这个所谓 agent， 就是能帮我们干事儿的人工智能的时候，会遇到一个特别大的痛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的电脑一旦关机了。
0: 它就停了。
1: 对，你什么别说干活聊天都聊不了了，对不对？手机关机了。所以现在有一些这个人工智能就叫什么，叫全时可自动，7x24小时它都可以永远在线的。
0: 嗯，
1: 就过去你比如说就是年初那个时候，咱们说这个小龙虾，对吧？它呢还是一个比较极客的一个东西。它极客在哪儿？就是你自己必须要去搭建这么一套服务，然后保障它能够7x24小时的稳定运行。
0: 你得给插上电，
1: 哎，得给插上电，然后解决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去调试也好，接入大脑也好，然后呢再给它配置各种各样的环境也好，很麻烦。但是现在呢，像这个 Muse， 还有 Dots。就很多的这个 AI 大厂都开始做这个全时 AI 了，它是怎么实现的？相当于他们在这个云服务上面给这个 agent 搭建了一个主机，这个主机是7x24小时在线，这个事儿你不用去操心了。你要操心的是什么？就是给他付钱就行了。嗨，付钱完了之后，你告诉他你想，对，你想让他持续去追踪某些什么样的任务，你只要去跟他下达指令就可以了。
0: 嗯，
1: 就这样的这个 agent 为什么突然一下在今年就一下子好像就爆发了，对吧？7x24小时在线的这种东西，包冉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这个会是一个未来很大的一个趋势吗？
2: 它已经不是未来了，已经是现在进行时了，我觉得
0: 已经来了。
2: 因为为什么叫现在进行时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些 AI 大厂，尤其是具有自己的基座模型的训练能力的基座大厂，
1: 嗯，
2: 他们现在致力于干一个事儿，
1: 嗯，
2: 就是把自己全栈式的 AI 能力，你看最底层有模型，对吧？
1: 对，
2: 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应用的入口啊。
1: 嗯，
2: 无论是缪斯啊、DOTS 啊，都是入口嘛，对吧？相当于是啊。然后呢，它体现为软件的形态，但它本质上是个入口。
1: 嗯，
2: 它对接的是底层的基座模型的能力啊。那么这些大厂干的就是一个事儿：我能用最简单的方法、最傻瓜的方法，把用户都搂进来，搂进我的生态圈，对吧？
1: 嗯，
2: 就是说你到我这儿什么也不用操心，你可以不懂任何的电脑的配置啊，你可以不懂任何的网络协议，也不用懂任何的软件环境，无所谓这些。
1: 嗯，
2: 反正你点吧点吧，下一步下一步，同意同意，可以了，你就能用了。
1: 嗯嗯。
2: 但是这里面呢，我也有一个担忧，就是说，第一，就像刚才徐冉说的一样，
1: 嗯，
2: 用上了就回不去了，因为效率太高了，太简单了。
1: 嗯。
2: 但第二呢？你要想让它发挥最高的效率，一定是要把自己电脑设备上的核心数据交给它，也就是我的工作区，对吧？
1: 是的。
2: 你要把你的核心数据放到那个工作区的文件夹里，
1: 嗯，
2: 开放这个文件夹的权限，让它能够全量的操作，对吧？
1: 嗯。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数据的流失问题啊，能力的流失问题，
1: 对，
2: 其实举个例子， 现在很多人都是知识工作者，
1: 嗯，
2: 其实我们的很多的工作都依赖于信息的获取，

0: 信息的整理、信息的建模、把它揉杂成知识、然后成体系的输出、或者是复刻、而这些知识呢现在都被具象化为数字化的形态、你只要能被数形成数字化的资产，你在理论上就可以被 AI所谓叫蒸馏，或者叫
1: 变成 skill，
0: 把你的能力变成一个 skill 的文件。
2: 哎呀，
0: 以后你这个人呢，而且现在我们都知道 AI 还可以 RFI 自我递归进化，
2: 对
0: 吧？
2: 对，
0: 这个他获取了你的在此时此刻的能力之后呢，他不眠不休，只要有电是吧？只要你的 token 账户里还有钱啊，还有 token 余额，他就可以一直的在自我进化。
2: 是
0: 他的学习能力可要比人类的学习能力这个强的太多了。
2: 他不用睡觉啊，至少对吧？
0: 啊，不知不觉的，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看家本领都被他学去了啊，都被他复刻走了，而且呢，都被他蒸馏去了，而且他在这个蒸馏基础上的进步的速度要远超于人类，那人类将来怎么办？这个是我特别担忧的。
2: 从产品形态上来讲，这个东西啊，它确实也是挺好用的，而且看上去很亲人的，就是什么呢？相当于你自己有一个7x24小时的小助理，然后呢，他自己还有一台电脑，对吧？你不用管他的电脑的配置是怎样，反正这些大厂全都给他配置好了。人家这台小助理的电脑上面什么软件工具也都有，你如果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把你自己的电脑给到你这个小助理，让他直接操作你的电脑来去办事儿，这个事情也可以了。所以，徐然怎么看现在这么一个趋势呢？
3: 你是说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逐渐开始变到 agent 化，是这样的一个趋势，
2: 而且是7x24小时的 agent 化。你比如说，过去我们要让这个 agent 帮我干一个事儿，那我至少是需要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指令，下达完这个指令之后，他再去帮我去干事儿，你说你是操作我的电脑也好，还是操作你自己的电脑也好，现在不是这样的，现在是他猜测一个你要实现的目标，然后你该干嘛干嘛去，他7x24小时可能都在去追逐这个目标，无论是在他自己的小电脑上，还是可能甚至用到你自己的本机。
3: 就这个事儿，我想先跳出来说，就我们先不谈技术本身啊，我们先聊一聊，就是你看，Muse 和 Dots， 刚才你说的这两个产品，一个呢是来自这个 Meta， 对，然后 Dots 是来自 OpenAI， 对吧？就作为全球比较知名的科技企业，我首先想要介绍它的立场问题。就它的立场是什么呢？它是有商业目的和商业属性在这儿的。
2: 对，
3: 所以它不断的，无论是做出一些新的产品，还是营销一些新的概念，去持续维持咱们上周在节目里就说过的，我的商业估值
2: 是
3: 和我在全球科技企业当中的站位，因为我不断的掏出来新东西，我不断的厉害，
2: 是
3: 我持续的牛，啊，这个我觉得是他们的第一
2: 诉求，是吧？
3: 诉求，对，然后第二诉求，我想说一下对于效率的诉求，就是刚才你说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事儿，就是7x24小时，
2: 对，
3: 说实话啊，其实你看啊，全球比较，就是技术实力很强的两个国家，就是在人工智能方面，无论就是无非就是中国和美国嘛，
2: 对，
3: 我们这俩大国之间其实就是有时差的，对不对？在国内做 AI， 无论是你像我们做人工智能媒体，还是做人工智能产品，还是说做人工智能研究，你能不关注美国那边人工智能产品的进展吗？你是不是得关注？那同等的，他们也关注咱们这边的进展，对吧？
2: 对。对，
3: 所以你的第一诉求是什么？你第一诉求就是在我睡觉的时候，有人帮我盯摊儿。这是我这一两年吧，研究 AI 产品我最核心的一个刚需。
2: 你睡觉的时候活不能停，对吧？
3: 我就需要有一个东西，它7x24小时的
2: 是
3: 给我干活。
2: 是。
3: 所以我就觉得啊，其实你看我的诉求可能也是大洋彼岸那一端很多跟人工智能息息相关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诉求，因为有这种效率需要啊，刚需了，
2: 是，
3: 所以我就干一个这样的产品呗，
2: 是，
3: 对吧？
2: 是，
3: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出于两方面吧，我们不从技术上来考虑啊，就先从他们的商业立场和人们的实际诉求上来讲，它也会出现这样的产品，7x24小时在线，
2: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就像鲍尔先生刚才说到的，这个东西已经是一个现实了，而且呢未来像这样的产品
3: 已经用上了
2: 啊，可能我们选择等等也会越来越多哈。
3: 嗯、
2: 然后呢徐冉刚才说到的这个商业立场这个角度其实也挺有意思，你看这个 OpenAI 前段时间呢开了一个开发者大会，然后呢他在一个商业模式上有一个新的创新，
3: 嗯，
2: 这个事情倒是挺好玩的。就比如说过去会有很多的弊端的这个软件，然后呢他要想让自己使用到人工智能，他自己不是做基座大模型的嘛，他也只能够向去OpenAI 这样的企业去购买人工大模型的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的 API 或者是使用权限。那 OpenAI 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以后啊你像这样的这个软件 APP 本身你不用从我这儿来直接购买这个 API 了，咱们干一件什么事儿呢，你就直接用用户对 OpenAI 的这个授权来干这个事情，换句话来说以后用户直接向我向 OpenAI 去付钱就行了，然后你这个软件呢咱们做一件什么事儿呢，共享用户的数据，
3: 咱们内部再交流，
2: 哎，咱们内部再交流，哎，就是内部共享这个数据。所以这会让人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像这样的无论说7x24小时在线的这个 agent 也好，还是说像这样的大模型的基座公司也好，好像慢慢的在变成另外一个人工智能世界互联网络的一个通行证或者是入口啊，会有这种感觉哈。巴尔先生怎么看这个事情，以后会不会你看现在啊我们要登录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嗯、我们可能是用什么微信啊手机号啊等等的、嗯、哎，
0: 要统一账号体系，
2: 对，未来会不会你就直接用某个大模型企业的账号去登录这个软件就行了，
3: 因为你们可能都是agent 和 agent 之间交流
2: 对
3: 吧，
2: 就直接对、
3: 啊、
2: 然后你们就把这个账什么的也都给
3: 你都平了，
2: 对，也都平了对吧，我用多少这个软件就直接跟另外一家大模型公司就直接去结账了，
3: 嗯，
2: 哎，这个是不是有可能会是个趋势呢？
0: 实际上傅哥你刚才提到这个场景啊，
2: 嗯，
0: 它包含了两个问题，
3: 嗯，
0: 第一个就是授权和健全体系的一脉相承、
3: 嗯、
0: 啊，我们通用大白话说就是账号密码的问题，对吧，用学术的话说就叫授权和健全嘛，对吧、
2: 嗯嗯、
0: 那么这个里面呢我相信它是一脉相承的啊，就是过去的统一账号体系，其实现在全世界能够称得上统一账号体系的生态不多，
3: 嗯，不多，
0: 你看看中国国内的话，咱们国内的互联网的产业能做到全民级的统一账号体系，无非就是这么几个账号体系，这个腾讯的微信体系，对吧？
2: 嗯，
0: 当然最大的体系是运营商的手机号体系，
2: 是的，
3: 对对对对，
0: 实名制嘛，这是
2: 对
0: 吧？哪怕是微信、QQ， 你也要需要通过
3: 手机号
0: 的验证码的验证，是吧？
3: 对，
0: 属于啊，这个。那么我们说，你看，我们就举个例子，还有就是字节跳动的相关的体系，它的账号体系，
2: 嗯、
0: 因为它是全民级的应用嘛，
2: 嗯、
0: 比如抖音呐、啊、这种啊，
2: 是的。
0: 那么可以，其实这种情况已经开始了。第二个细分的层面就是说，在一脉相承的统一账号的驱动下，
2: 嗯，
0: 未来的应用和应用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可以说也已经是现在完成时了。我举个例子，
2: 嗯，
0: 豆包手机都出到第二代了，对吧？
2: 嗯、对，
0: 这个包括阿里的也在致力于用它的这个千问的 AI 来打通一种全新的手机应用的关系，
3: 嗯、
0: 也就是说，你不用逐个去打开各种各样的工具应用，
3: 嗯、
0: 你只需要面对 AI 的入口，告诉他我要干什么，我要订票，我要订餐，好了，剩下的事情全是 agent 帮你完成。
2: 是，
0: 至于 agent 能调用什么样的其他应用，现在目前看起来还仅限于自家生态体系内的。
3: 嗯，
2: 对。
0: 第一代豆包手机无疾而终，就是因为它惹了一个大娄子。
3: 嗯，
0: 就是说我可以调用别家生，比如说我是字节的这个AI 的灵魂，我去调用美团的美团系底下的应用、
2: 嗯、
0: 那美团肯定不干啊、
2: 嗯、
0: 你相当于屏蔽了我嘛，对吧，
2: 是，
0: 我的流量价值就清零了，
2: 对。
0: 但是呢第二代的豆包手机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也向这个阿里系学习，就是说我自己的APP 工厂、
2: 嗯、
0: APP 矩阵足够宽广，
2: 嗯，
0: 所以我自己的 APP 矩阵里面的调用就足够用户完成80%甚至90%的日常应用了，
2: 嗯、
0: 这就好了，对吧？
3: 嗯。
0: 那么我自己调用自己的，但是这点我有两重忧虑，
2: 嗯，
0: 它会加速放大 移动互联网造成的对互联互通这一互联网根本原则的违背，
3: 嗯，
0: 就是说信息孤岛会越来越多，
3: 画地为牢，
2: 是，
0: 每家都是自己搞一套，
2: 嗯，
0: 可以说是，对吧？
2: 嗯，
0: 实际上是造成了很大的浪费，而且会加剧内卷式的竞争，
3: 嗯，
0: 因为同质化竞争一定是内卷的嘛，
3: 嗯，
0: 对吧？啊，这是第一个忧虑，第二个忧虑就是说，在这么样的高频的高效的体系之中，那么平台商家你有没有揽责机制和认责机制，对吧？你得认罚。比如说，真是出现了数据安全问题，啊，你背着用户，或者你错误地理解了用户的需求，给用户订了一堆的机票，买了一堆的股票，买了一堆的基金，
2: 嗯，
0: 最后赔了，啊，那你说这事儿怨谁吧？
2: 嗯，
0: 对吧？
2: 对，
0: 这个事儿，相关的厂商有没有这个认责机制，是吧？
3: 怨我的智能体啊！
2: 那不行啊，对啊，那不行。
3: 对对对对，
0: 这个事情啊，有点类似于智能汽车，
2: 嗯
0: 啊，
2: 对，
0: 智能出行。
3: 嗯，
0: 你看啊，举个例子，现在我们都知道，特斯拉公司也推出了没有方向盘、没有刹车的全自动的这样的车型，
2: 啊，
0: 对吧？
2: 是的，嗯，
0: 但是这个车型伴随着一个追责机制也很清晰，
2: 嗯，
0: 一旦出现了交通事故，
2: 嗯，
0: 特斯拉公司是100%全责。
2: 是的，
0: 啊，
2: 嗯，
0: 对吧？
2: 嗯，
0: 因为它不需要人类驾驶员，也不可能有人类驾驶员，是吧？
3: 嗯，
0: 你想驾驶都没有方向盘，哈哈，
2: 嗯，
0: 那么如果出了问题，公司要担全责。
3: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这个责任还是蛮大的，
3: 嗯，
0: 啊，
2: 对，
0: 这个如果是偶然的事件可能还好说，你要出现大规模的事故的话，可能一家公司哪怕你上万亿美元的市值也会赔得倾家荡产，
3: 是，
0: 啊，
2: 对，
0: 所以说这也在挑战和考验着这些 AI 基座厂商和平台型企业他们的魄力啊，和对自己技术的这个自信程度。
3: 嗯
2: 嗯嗯，徐然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就是一个是哈，这个咱们刚才说这个新的流量入口和验证的这么一个事儿，
3: 嗯，
2: 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也提到的担心，会不会未来像这样的 AI 圈层和体系内的孤岛，
3: 嗯，
2: 会一个个开始形成。嗯，
3: 咱们先说第一个事儿吧，就是未来就是人工智能会不会成为新一代的互联网入口？
2: 啊，嗯，
3: 我个人觉得，
2: 嗯，
3: 大概率事件。
2: 哎，
3: 就因为还是回归到我们最朴素的一个第一性原理啊，就是当你觉得跟人工智能的沟通足够方便，
2: 是，
3: 足够好用，
2: 对，
3: 谁还会再去一个个把我们手机上的 APP 打开呢？
2: 嗯，
3: 我们目前看啊，以我们国内这几个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大模型的基座厂商来看，
2: 嗯，
3: 无论是像支付宝这个体系，就是阿里巴巴这个体系，还是腾讯这个体系，
2: 嗯，
3: 其实大家都已经开始做这件事了，包括字节跳动，
2: 嗯，
3: 其实也已经开始做这个事了，
2: 嗯，
3: 他们就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在自己的生态范围之内，希望大家依然把他们这儿作为唯一的生态入口，
2: 嗯，
3: 只是这件事现在三家还没有争出个谁先谁后，
2: 嗯，
3: 但是你能明显感觉出来他们在争的就是下一个时代的入口。
2: 嗯
3: 啊，
2: 嗯，
3: 截止到目前，我相信大家在手机上打开微信、打开支付宝和打开抖音也好，还是比如说打开这个红果短剧，对吧？
2: 对，
3: 你基本上还是分庭抗礼的。
2: 对，
3: 不会说出现一个我今天只开了微信，
2: 嗯，
3: 没有开其他两家的这个可能性。
2: 嗯，
3: 所以呢，就意味着什么呢？三家现在还在竞争当中。
2: 嗯，
3: 既然这三家，咱们国内比较，或者是说最主流的人工智能的企业，
2: 嗯，
3: 他们开始往这个方向竞争了，
2: 嗯，
3: 那基本上大方向就是在这儿了。
2: 对，对，这就是个收敛的方向。
3: 对，这就已经开始是个收敛的方向了。
2: 是。
3: 另外，刚才包老师所说的这个，就是会不会这个人工智能成为这个入口之后，
2: 嗯，
3: 我们的信息反而会成为孤岛？
2: 嗯，
3: 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我们现在只能基于目前的判断，以目力可及的时间，
2: 嗯，
3: 我倒觉得这件事儿可能没有那么悲观。
2: 嗯，
3: 你比如说啊，
2: 嗯，
3: 豆包手机第一代为什么无疾而终，嗯，不就是因为它触碰到了别人的边界嘛，对吧？它现在，哎，对，触及到了别人的利益，触及到了别人的边界。当然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
2: 嗯，
3: 腾讯也就是伸手了说，
2: 嗯，
3: 那我不能接受一个电子和自动化的设备它以微信的名义再加一个号，
2: 对
3: 吧？
2: 对，
3: 人家从风险防范的这个角度，我觉得这个
2: 拒绝
3: 是合理的，
2: 是，
3: 对吧？你现在告诉我说，哦，我的手机能接管我的微信，随便给别人收发信息，对不起，我很害怕呀。你哪天跟我的领导瞎说了什么，再跟负责说你借我10万块钱吗？这责任到底归谁，对吧？现在说不清楚这个事儿。但是呢，我又觉得 这是一种他们出于自己产品能够顺利推行的没有办法的办法，
2: 嗯，
3: 没有选择的选择。但如果说真正有一天有一个手机厂商站出来，
2: 嗯，
3: 说哎，我愿意跟你们这些做大模型服务的厂家，
2: 嗯，
3: 咱们合作一下吧，
2: 嗯，
3: 那是不是手机更底层的系统会向这种 agent 进行开放？
2: 是，
3: 就因为你会发现啊，有些事儿其实很简单，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大家发现各自孤岛、各自画地为牢走不通的时候，
2: 嗯，
3: 大家就开始手拉手，从不能协作，
2: 嗯，
3: 到开始部分协作，
2: 哎，
3: 再到后面全面协作，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2: 是，最后总会找到一个方法的，
3: 哎，
2: 你就会发现
3: 总能撮合出来一个机制。是。

0: 牺牲一点利益，你也牺牲一点利益，大家可能会获得更好的利益。当然我这个，我觉得我这个看法也比较乐观。
1: 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一个大的方向是什么，就是你在用户端的体验一定要是好的，
0: 对
1: 对吧？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为什么这么喜欢用人工智能，以及现在人工智能的这个普及率为什么这么高，哎，回到那句话，就是因为好使，
0: 对
1: 吧？
0: 就这么简单。
1: 对，未来的这些鸿沟也好，壁垒也好，也是痛点呀，也需要解决呀，所以我们就一起期待吧。我们也谢谢包冉先生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二位。
2: 好，谢
0: 谢。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假期当中，人们在品尝旅游地特色美食或者亲朋好友聚餐的时候，免不了也要为自己的体重管理去考虑考虑。那一些朋友已经默默决定要把假期结束之后的主食换成土豆了，原因是最近有一个男子的减肥方式走红，他用土豆替代米饭面条等精致主食。他表示除了主食换成土豆之外，其他都正常吃，坚持了半年，瘦了25斤。这在不少朋友看来可以说是性价比回报率都很高的无痛减肥的方法了。那土豆真的有如此功效吗？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来自广东汕头的陈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称，此前较胖，体检查出脂肪肝，血压血糖指标也全部超标，想要调理身体减重减脂，减到150斤后仍想往下减一些，却不容易做到。于是他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居然实现了，
8: 只保持着150左右，但是还是有点胖的。后来我就尝试着吃土豆，就把米饭换成土豆，其他的正常吃，然后一下降下来了。然后我现在是降到了130多斤。
7: 陈先生日复一日坚持了整整半年，最终成功瘦掉25斤，此前超标的血压血糖基本回归正常，困扰他的脂肪肝问题也大幅好转。如今他还加上了力量训练，身体素质全面提升。很多网友都问，吃土豆真的能减肥吗？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向中国之声表示，
9: 鲜马铃薯的脂肪含量是小于0.1%，近乎没有。另外一方面呢，马铃薯是富含抗性淀粉的天然食品，抗性淀粉无法被小肠消化吸收，只有到大肠中才能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有益的一些短链脂肪酸，它有益于滋养肠道黏膜，而且是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降低胆固醇，对糖尿病患者和高血脂人群非常友好。
7: 很多天然食物中，比如燕麦、甜玉米、大麦、小麦、高粱等，以及豆类、薯类中都富含抗性淀粉。那为什么土豆的效果这么明显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晴表示，土豆不仅热量偏低，更有一种饱腹感。
10: 从能量上来看啊，100克的一个原味蒸土豆，它这个热量呢大约是70多大卡。如果是100克的熟的米饭，它的热量呢是100多大卡。而且因为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呢，它就让我们会有一种饱腹感，饱腹感强了以后呢就不容易吃多。所以说呢，如果把土豆作为主食替代或者部分替代米饭啊、面食啊，同时呢也是

0: 要控制总的这个餐饮的能量摄入，这样的话呢，是可以起到帮助我们减重和减脂的一个作用。
1: 朱琴还表示，同样都是以淀粉为主的食物，土豆如果作为主食，比精细的米面更为健康友好，并且营养全面。
0: 一个蒸熟的土豆呢，它的淀粉含量大约是占了20%不到一些，而且呢，它也含有比较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同时呢，土豆它是有比较丰富的钾，相对的来说，它的钠含量是比较低的，所以呢说对血压的控制是比较友好的。而且呢，土豆它也是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 所以呢，它也是可以作为一个营养比较丰富的主食来吃。
2: 那么土豆要怎么吃才能够降低热量负担？作为世界四大粮食作物之一，马铃薯也就是土豆，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定位为全球粮食安全战略作物。那么它在我国餐桌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土豆是我国餐桌上常见的食物，更多时候它以菜的形式出现。炒土豆丝、土豆炖牛肉、地三鲜、大盘鸡等我们熟悉的菜肴里都有土豆。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告诉记者，在我国西南和西北土豆主产区，也有很多人将土豆作为主粮。
3: 他们平时呢，就是通过蒸马铃薯、煮马铃薯和烤马铃薯来代替稻米和面粉作为主食。像云贵川这些省份呢，像这种洋芋铜锅饭、洋芋米饭这种混蒸的这种方式作为主食也很常见。另外呢，像华北啊和西北地区啊，马铃薯和小麦粉或者是燕麦粉做的马铃薯饼、洋芋饺团、山药鱼儿，这个其实也都很常见。而且是近年来呢，也出现了很多不同于传统饮食方式的这新型的马铃薯主食，就是用鲜马铃薯薯浆直接加工成马铃薯馒头，还有马铃薯复胚米。
1: 我国是世界马铃薯第一大生产国，年产马铃薯1亿吨左右，其中60%以上用于鲜食消费，15%左右用于加工。但是徐建飞表示，我国人均消费马铃薯的量远低于欧美。
3: 我国马铃薯人均年消费量大概是40到50公斤左右，这里面呢既包括鲜熟的、直接的主食化食用呢和菜用呢，以及这种加工产品。但是这个消费量呢，只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人均消费量的1/3到2/2。马铃薯是因为有全营养特性，其实我国马铃薯消费量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
1: 事实上，马铃薯不仅是优质的全营养食物，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不跟水稻、小麦争地盘。
3: 在粮食结构方面呢，我国年产粮食大概是1.4万亿斤左右。马铃薯按照鲜熟5:1折粮的话，粮食总量占比3%左右。但是其实基于马铃薯实际含水量折算的话，马铃薯粮食总量占比会更高。更重要的是，我国马铃薯呢，大多种植在主要粮食作物，不能种植的那些基本少或者是土地贫瘠的地区，它不与这些主要粮食作物争食争地，也是马铃薯的另一个突出优点。
1: 徐建飞指出，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提出，在15五期间，通过一带双区三提升来推动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所谓一带双区三提升，就是指多元化加工牵引带动，种业创新和高效生产双擎驱动，产量、品质、效益三重提升。
3: 在消费习惯上呢，我们是提倡鲜熟的多样化消费，充分发挥马铃薯全营养的优势，鼓励鲜熟蒸煮烤来代替一部分呢稻米啊面粉主食的摄入。在消费结构上呢，我们也是提倡呢，在鲜熟消费基础上呢，不断增加优质健康加工产品的供给，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不断满足现在人们对绿色健康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1: 也有很多网友提出，把土豆当主食吃的那些国家肥胖问题也挺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专家指出，关键在于怎么吃土豆。如果土豆与大量油脂和糖搭配和烹饪，热量就会翻倍，不但不会减肥，反而增肥。比如在吃土豆时添加大量油脂、奶油和糖，这是造成肥胖问题的重要原因。所以怎么吃才减肥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琴建议，
0: 我们可以选择整个土豆，或者呢是切成大块以后呢进行蒸煮烤， 就是不要加额外的油和糖，平时可以代替我们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主食，而且蒸完煮完以后呢，把它放凉了一点再吃，因为放凉以后呢，土豆它会产生一些抗性淀粉，可以加少量的盐，或者加一点椒盐或者是花椒，这样的话呢，可以按照我们喜欢的一些口感呢，来提升口味。
2: 所以呢，这名男子的单一案例不能够直接证明吃土豆当作主食和减重之间的因果关系。体重和代谢指标的改善通常可能受到饮食结构、运动习惯、作息等多个变量的影响。此外呢，也有专家提示，在血糖管理上，用蒸煮土豆来替代部分精致米面的时候是对血糖更友好的，而如果用土豆替换全谷物则没有额外的健康收益。
4: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6: 收到，黄教大人，飞行就很棒，
7: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9: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在交换信息的同时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7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日本军事动作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的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日美联合演习中使用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将给亚太安全带来哪些风险？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两位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王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2: 另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4: 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2: 好，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俄罗斯的军事动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的人数呢定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为155万500人，比目前增加了15500人。那欧洲媒体认为呢，这是俄罗斯今年第4次扩编武装部队。王老师，俄军在一年内4次扩编，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3: 到目前为止，今年是3月、6月、7月到9月，这一共是进行了4次扩编。那么一支军队多次扩编呢，反映出俄罗斯在当下呢可能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反映出前线可能伤亡居高不下，需要持续的去补充战力。俄军地面作战的样式是坚固阵地进攻作战，那么攻坚作战本身它就会伤亡就会高于防御作战，所以美国的智库统计大约是在每个月的伤亡，就是俄军目前每个月的伤亡大约是超过20000人，所以他现在需要来进一步的补充这些伤亡的情况。第二呢，是避免局部动员，去稳定国内的形势。在战局僵持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决策层确实是有过进行局部动员的考虑，也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过一些局部动员的口风进行试探，他试探一下舆论到底反应怎么样。但是往往放出消息之后呢，就可能会有一批青年人担心被征召而想办法去逃避兵役，因此俄罗斯的决策层采取慢慢扩编的方式，达到既补充兵员又控制政治风险，避免引发社会震荡这样一种目的。第三个呢，这也表明军事行动长期化的势头是难以逆转的。俄罗斯没有改变以军事手段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的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现有的军事手段短期内又很难达成它的既定目的，所以俄方要实现的这个目的呢，就不得不频繁地进行扩编。第四个呢，这个扩编呢，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对乌克兰和对欧洲施加一份心理压力。频繁的扩编显然是对欧洲有一种威慑的意图。
2: 近日，欧盟防长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达成协议。牛老师，欧盟内部未能就协议达成一致，问题出在哪里？
4: 他的问题是欧盟现在手里边有钱，但是缺导弹， 那他现在钱不缺，欧盟现在已经准备给乌克兰900亿欧元的贷款，然后在900亿欧元里边，其中有280亿是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所以他不缺钱，但是他现在手里缺导弹，特别是缺爱国者防空导弹，因为爱国者防空导弹现在在全世界还只有美国一家能生产，欧洲准备生产，但是欧洲最快那个德国也要到明年年初的时候可能能产出来，所以他现在手里没有足够的导弹，本来过去几年在乌克兰战场上和伊朗的战场上就消耗了很多导弹，现在美国今年一年只能生产600枚的爱国者导弹，所以美国现在自己都不够用，欧洲手里边也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来在这次会议之前，那个欧盟就跟各成员国说了，说你们可以把你们现在库存的快过期的爱国者导弹给了乌克兰，然后剩下几年欧盟再给你补充你那个空缺那个，但是现在库存手里边有的主要是希腊和西班牙，但是这些国家不愿意把他这个导弹给出来，为什么不愿意给出来呢？他对于后期欧盟能给他能不能给他补充上他没有信心，因为现在美国也缺导弹，美国现在本来预定给欧洲的导弹现在已经暂停了，所以这些国家就担心未来如果美国还继续缺爱国者导弹，那么他可能就不给欧盟补充了，所以他们的库存就补充不上，所以这些国家现在就不同意给，这一次就没有达成协议。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
5: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昨日新闻重现，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2: 再来关注美国国防部的一项新举措，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一个新的4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名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的作战能力。此外呢，赫克塞斯还宣布了一项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新计划。王老师，这是否说明美国将进一步在无人作战方面加大投入？
8: 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启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植物线计划，是美国国防部宣布的美军战略转型6个大的倡议中间2个非常重要的计划。那么这一次美军的战略转型实际上就是借鉴了俄乌冲突的经验教训，也借鉴了美伊战时中间美军的遇到的一些挫折的教训，目的呢就是想推动美军的无人系统规模化的发展，构建新的装备体系，解决美军现行的采办体制滞后、技术变革的这样一些机制性的问题。那么这一次的转型可能会对美军的未来的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呢，就是他统筹这个司令部会统筹美军无人自主作战的转型。自主作战司令部是具有战舰一体的这样一种职能，改变目前美军各军种无人系统多头发展、资源分散这样一种格局，将无人自主系统的建设和运用从战术的层次提高到战略的层次。那么第二呢，是构建高低搭配、数质量结合的一种装备体系结构。那么这个美伊战事已经证明，美军装备发展走高端的路线是没有可持续性的，所以美军要通过植物线计划 用没有传统军事背景的技术外脑对战争进行颠覆性的再设计，构建一个有人装备、精锐高端、无人系统、规模化低端的这样一个装备体系。第三是推动无人自主系统的实战化采办。俄乌系统中间反映出来一种这个无人系统的生命周期实际上只有3个月左右，那么美国的传统国防承包商没有办法去适应这种迭代的节奏，所以美国要打破原有的模式，走一条作战部队、研发人员、非传统国防承包商相结合的一种快速研发的链条。这个链条就一个目的，就是让技术突破与战场的反馈快速的适配，能力快速的迭代。最后一个呢，就是不仅要在无人系统的硬件上较大投入，而且还要走军民融合的路径，培养全新的无人自主作战的专业人员。
2: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沙特。近日，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的军方高层再次举行会议，讨论了加强情报共享、军事协调及能力整合等议题。三方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的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牛老师，在当前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当中，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会不会根据这份协议和沙特并肩作战？
4: 这三个国家并肩作战对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来说有一定的困难。实际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处境比较尴尬，他们想尽可能的避免说和沙特并肩作战，因为根据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沙特的袭击就等同于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袭击，所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应该根据协议的这个规定参加到沙特的战争中来。但是呢，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又不愿意，因为在也门地面上是胡塞武装，背后是伊朗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背后是沙特支持的。如果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加入到沙特的这个作战过程中，那么相当于就是间接的和伊朗来对抗，这个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愿意的，因为土耳其跟巴基斯坦跟伊朗关系都不错，他如果是做出政治上的决定，他是有这个基础的。现在巴基斯坥本来就在沙特部署了30,000人的军队，那么也有导弹防御系统在沙特。但是呢，这两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说他愿意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调停，他不是说他要参加作战。现在有消息报道说，未来一阵子可能沙特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的打击，在也门地面上动员也门的政府军出动10万人来在地面上进攻，沙特空中掩护。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了的话，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处境就更被动了，所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急于说他希望来调停这一场冲突。
2: 来关注美军6代机的最新消息。据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已选择波音公司负责研发第6代舰载战斗机 FAXX。此前呢，波音公司已于2025年获得美国空军下一代战斗机 F-47 项目。王老师，美国6代机项目为什么都选择了波音公司呢？
8: 美国5代机和6代机项目的主承包商的竞争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5代机 F-22 和 F-35 的项目的主承包商都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而6代机项目的主承包商都是波音公司。在 F

0: 22和 F-35 项目的主承包商竞争的时候呢，技术性能可能是主要的决策因素，但是到了六代机主承包商竞争的时候，这个时代已经变了，反映出来紧盯技术性能它的弊端已经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主要的决策因素实际上就是从技术性能转变为交付的时间、产能、工业技术的完备以及成本管控。因此美国空军的六代机 F-47 和美国海军的舰载六代机这个大单就花落波音公司。其实决定性的因素是技术性能之外的一些战略考量，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就是避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战术飞机领域一家独大。此前呢，四代机和五代机并存的时候呢，美国形成的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维持 F-22 和 F-35 的生产线，波音公司去维持 F-15EX 和 FA-18EF 的生产线，这样一个格局。但是到了五代机和六代机并存的时候，就要形成洛马公司维持五代机生产线，波音公司维持六代机生产线，这样一个格局，维持两大传统国防承包商的相对平衡。洛斯洛夫格鲁曼呢，则负责生产轰炸机 B-21， 这样能够保持战略性军工基础的完备性。第二个呢，是加快研发的速度，降低项目风险。波音在 F-47 项目上的关键技术和工程经验都可以用在六代舰载机上，这样呢，它就可以把研发的速度可以更快一点。
1: 最后来聚焦一场撤军行动。当地时间9月30号，最后一批美军从伊拉克的剩余基地撤离，标志着这场持续了23年的军事占领正式画上句号。牛老师，美军撤出后，伊拉克能否真正的实现安全自主？
2: 伊拉克能不能实现安全自主，它取决于三个条件。一个呢，主要是在伊拉克国内。伊拉克国内呢，现在伊拉克有人民动员力量，它是一支民兵。伊拉克政府呢，给他军费，也给他配备武器，但是呢，他不听伊拉克政府的这个指令，所以能不能把伊拉克民兵解除了武装是一个问题。本来伊拉克政府承诺说，9月30号美军撤军的同时要解除民兵的武装，但是事实上没有解除了，解除武装现在推迟了，未来能不能解除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是，人民动员力量里边主要是什叶派民兵，什叶派民兵背后是伊朗支持的，那么伊朗以后会不会继续支持或者加大支持的力度，这也是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美军虽然撤走了，但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它没有撤走。那么美国现在一年还给伊拉克13亿美元的援助，那么美国可以利用这个援助来干预伊拉克的内政。本来这一届总理选的时候，本来是马利基要当总理，后来美国说你要让马利基当总理，援助就不给你了，最后马利基就没有当上。更重要的就是伊拉克现在卖石油的钱不是直接到了伊拉克，是先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再由美国拨给伊拉克。那么卖石油的钱占伊拉克财政开支的90%，也就是说伊拉克的财政是掌握在美国手里的，所以他要摆脱美国的影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热点军情的分析解读。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在交换信息的同时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7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相关新闻背景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当地时间9月25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了一份7天方案，核心内容是，如果美国满足解除海上封锁、解冻资产、豁免石油制裁等条件，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当地时间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纽约举行间接对话。当天下午，特朗普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并表示美伊冲突美国会赢，事态很快将有分晓。当天，特朗普发文否认愿意用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的方式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当地时间9月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对

0: 称这个方案不够好。同一天，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有消息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舰艇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
1: 事实上呢，自今年6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在与伊朗谈判问题上始终保持较为积极的态度。特朗普也多次释放美伊对话来持续推进，谈判窗口依然存在的信号。那么在9月份联大开幕之前啊，卡塔尔方面也公布，也证实美方希望达成协议结束冲突。牛老师，对于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您认为特朗普为什么拒绝？他是对这个方案的具体条款不满意，还是说美国已经转变了想要继续和伊朗谈判的态度？
2: 美国应该谈判的态度没有变化，美国还是对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里边的具体条款不满意。因为对特朗普来说，美国最理想的结果还是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能够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伊朗如果答应美国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打通，石油的价格能够被打下来，这对美国是最理想的方案。所以虽然在联大会议之前美国说已经不跟伊朗谈了，但是在联大会议期间美国实际上是还是谈了。那么这个7天的方案，根据伊朗的说法，伊朗提的这个方案的内容其实跟6月18号那个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以伊朗现在的态度是说，如果美国能够回到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那么伊朗就同意打通海峡。并且之前6月18号那个协议是伊朗承诺在1个月之内打通海峡，现在伊朗承诺是7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海峡，但是美国不同意了。美国说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美国来说不够了，因为美国认为现在美国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问题上处于优势了。那么伊朗和美国对海峡进行了双封锁，但是现在美国认为他对伊朗的封锁是有效的。那么海峡伊朗正常的时候一天是出口200万吨的石油，现在伊朗一天只能出口20万吨石油，就是只有正常时期的10%了。然后伊朗封锁了海峡，最近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美国说一天大概有1700万吨的石油可以从海峡出来，也就是说阿拉伯国家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可以出来了，说出来的量已经占到战前的80%了。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封锁伊朗有效，伊朗封锁美国没有效果，所以美国认为他处于优势地位，他现在不着急了，然后对他对谈判提出来的要价也高了。
1: 美国又增加了这个谈判的筹码哈。那么美国方面呢，近期不断传出考虑在中期选举结束后要加大对伊朗军事打击的消息，而且我们也看到五角大楼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同时呢还向该地区来增派近10000名的士兵。王老师，这是否意味着美军的再次打击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
3: 从目前的走势来看的话呢，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确实是在明显的上升，但是也应当看到美国释放出来这个军事选项的这些敏感信息，迫使伊朗妥协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毕竟通过威慑就能够让对手屈服，显然是上上策。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第一点就是中期选举之后美国对是否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这个问题上政治顾虑可能会明显的减少。中期选举之前美国对这个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多少有一些顾虑，那么油价可能会推高选民的这种生活成本，选民不满情绪呢就会传递到选票上。中期选举之后不管结果如何，美国在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方面它的顾虑

0: 会减少。如果说共和党胜选，那么表明在目前僵持的这个局面就不会影响到选民的选择，那么恢复打击呢可能还会得到选民的支持。如果共和党去败选，那么美国反而有可能去绕开国会的授权，用强硬的军事行动去转移国内的矛盾，争取对美国比较有利的结果，为两年之后的大选去捞取一些政治上的这个资本，争夺一些选票。第二呢，就是美国也要需要时间来去调整它的部署，囤积一些关键弹药。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调往中东地区是要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马金岛号的两栖戒备群是要替换全世号的两栖戒备群，这种轮换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可以完成。在此期间呢，在迪克加西亚和中东地区，它会补充关键的弹药，调整打击力量的部署，在中东地区放弃原来已经被伊朗查明的大型的固定基地，转为在一些偏远的地点呢开设一批临时性的前沿加油与装弹点和一些这个远征前进基地，构建起一个新的陆基和海基结合的一些打击体系。同时呢，美国也要为了保护它的盟邦的一些能源基础设施，会向中东地区呢增调一些防空反导力量，这个也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第三呢，对伊朗的经济绞杀，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产生效果的。经济绞杀对伊朗的影响，它不会立竿见影，它是需要时间的。这个影响的效果是它的变化曲线是一个阶梯式的下降，呈现一个比较平缓的下降，然后陡然下降，然后再平缓的下降，再陡然下降的这样一种变化态势。军事打击通常会选择在这个陡降的阶段来实施，形成军事打击和经济绞杀这样一种双重挤压的效应。10月1号呢，美国又宣布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制裁，目标直指伊朗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以及主要的铁路这个制造业和金属企业。铁路和汽车行业代表了伊朗除石油以外最大的一些收入来源，以及除海运以外的最大的物流能力。那么制裁伊朗的石油、海运、铁路和汽车行业，直接打击了伊朗维持经济和规避制裁所依赖的一些关键性的命脉。但是这个制裁措施显效，它是需要时间的。第四呢，这个美国也深知伊朗它的立场是比较强硬的，退缩的空间很小，那么一旦促谈的这个可能性是在上升的。而且一旦再次恢复军事打击，所以美国就不大可能会去沿用2月到4月被证明失效的第一阶段的行动战略，所以打击的规模和范围可能在恢复之后就会明显的扩大。
1: 一方面呢是优先考虑做这个轮换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准备，那同时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的混合战争还在持续啊。那我们再来看看伊朗的态度。当地时间9月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对外确认说，伊朗方面已经收到了美方就伊方七日海峡方案给出的回应，但没有披露美方回应的具体内容。包括我们也看到，其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做出了相关的回应，他只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啊。事实他说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也表示说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那么我们想请教的牛老师的是，从特朗普的表态来看哈，美国似乎是已经拒绝了伊朗的方案，但是伊朗这一次的反应给人感觉很低调，或者说是耐人寻味的，您对此怎么看呢？
2: 伊朗这次反应低调的原因，还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争夺权的问题上现在攻守易位了。就在过去7个月的时间里边，伊朗因为封锁了海峡，把国际油价抬高了，所以美国压力很大。在7个月的时间里边，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美国追着伊朗，美国要跟伊朗谈判，然后伊朗一般都不怎么爱搭理。每次我们看到特朗普都说正在跟伊朗谈判了，已经把谈判方案给了伊朗了，谈判谈得很好，可能很快就要谈成了，最后结果都没有谈成。那么6月18号那个谈成了，最后结果双方也都没有遵守。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在谈判的问题上完全是颠倒过来了。这一次在纽约的谈判是首先由伊朗提出来的，伊朗说想谈判，伊朗主动提交了一个7天停火的方案，然后美国看了之后不满意，然后伊朗就赶快又提交了一个说经过修改之后的7天停火的方案，然后在等待美国的回应。实际上美国的态度对伊朗是一种羞辱性的一种处理的方式。那么本来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纽约去参加会，参加会会议结束之后，他没有等到美方的回应，他说他在纽约再待2天，在等待美国的回应。结果后来呢，有消息说美 美国释放出消息来说，美国对谈判结果不满意，美国限期这个阿拉格奇离境。当然这个后来被伊朗否认了，但是总之到现在为止，就是伊朗多次提出来要谈，多次提交谈判的方案，伊朗说美国已经有回应了，但是伊朗也没有公布美国的回应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特朗普一直在说他很快就要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了，实际上是以军事先威胁，但是伊朗最近一阵子好像没有再次对美国实施军事威胁了。就像您刚才说的，伊朗的总统说，伊朗始终是愿意跟美国谈判的，伊朗现在还正在权衡美国的回应，伊朗并没有说他要扩大战争，他要升级战争。
1: 嗯，所以这个其实也表达了伊朗现在的一种处境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他最近也有一些发声，比如说他的发言人穆赫比在9月29号就表示，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方面也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王老师，伊朗宣称的新式武器可能是什么呢？
0: 伊朗考虑到美国一旦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之后，显然主要的还是依托海上的航母战斗群上的舰载机和这个建设的巡航导弹对伊朗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很有可能会对伊朗的纵深的目标一些关键性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因此呢，伊朗要在反击或者说遏制美国这种打击，很有可能还是想对美国在北阿拉伯海区域活动的航母战斗群以及它的属舰构成相应的威胁。因此伊朗所说的新式的武器，主要的还是反舰的弹道导弹和远程的反舰巡航导弹。反舰的弹道导弹呢，伊朗称它进行过一些这个试验，这个试验呢，当然没有确凿的证据它进行过端对端的这样的这个试验，但至少这种反舰弹道导弹它的射程在1200千米，某种程度上对美国还是有一定的威慑力的。我们知道反舰的弹道导弹要想打到海上的这个活动目标，那么一个比较小的这种这个军舰难度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1200千米的距离上，要让这样一个导弹去命中一个军舰，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因此呢，伊朗并不是想走整体的用一枚导弹去直接命中这个军舰的这个甲板，他采用的办法是把这个战斗部集中在一个这个把多个战斗部集中在整体的战斗部中间，然后打到这个军舰的上方，在一定的区域里面把战斗部释放出来，然后用多个战斗部再覆盖到下面的这个军舰，用这样的一种办法来提高它的命中概率。那么这个散布的这个区域假设是一个圆，那么在这个圆中间是均匀分布的时候，它的面积和这个航空母舰和驱逐舰这个甲板的面积之比分值，当然是航母或者说驱逐舰的甲板的面积，分母就是这个反舰弹道导弹的战斗部散布的这个面积，这两个一比就是它的命中概率。
1: 嗯，
0: 当然即使这样来看的话，命中的概率也是比较低的，但至少这样放下去，很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有一颗或者两颗战斗部能够命中到这个军舰上。他就是想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威慑，迫使美国的这个驱逐舰远离这样的这个北阿拉伯海靠近伊朗这个区域，把美国的这个军舰尽可能的向远处赶，迫使它的舰载机出动的时候降低这个强度。但是要想形成这样的一种精确打击能力，必须要有天基信息系统来进行支撑，但是目前来讲的话，伊朗这方面可能比较缺乏，所以这种反舰弹道导弹这个新的武器可能还是一种威慑性的，真正它的实战能力怎么样还没有经过端对端的检验。
1: 嗯，也就是说可能会采取一种分导式弹头的方式来提高它的打击效率哈。我们再来关注美以伊冲突的另外一方，也就是以色列方面的消息。那么据多家媒体报道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秘密访问了阿联酋。据知情人士透露，这并非内塔尼亚胡今年首次密访阿联酋，他在今年3月份呢已经去过阿联酋了。那牛老师，内塔尼亚胡此次访问阿联酋有何意图？特别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2: 他现在访问阿联酋肯定是为以色列的大选服务的，因为以色列在10月27号就要大选了，现在只剩下几周时间了，现在政治人物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大选。他去阿联酋一个是跟他的丑闻有关系，最近一段时期以色列的媒体老报道说，在2023年10月 八号就是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前，阿联酋总统曾经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告诉他说哈马斯要袭击以色列了，但是他没有当回事。这个传闻呢，阿联酋这方面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回应，所以内塔尼亚胡就特别希望现在阿联酋能出来给他澄清一下，说没有这回事。那么也有消息报道说，确实他这次是去了劝说阿联酋的总统了，所以这是一个意图。那么另外一个意图就是，在内塔尼亚胡的任期之内，2020年以色列和阿联酋建交是以色列外交上的一个很重大的外交成就。那么在选举之前，内塔尼亚胡去阿联酋访问，也是为了向选民展示和凸显他过去这些年在外交上取得的重大成就。
1: 嗯，还是为他的选举来做一个准备哈。那么我们也关注到，其实这几天啊，也门局势是愈演愈烈了。那么到从这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呢，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是发动了超过1250次空袭和导弹的袭击。再次请教牛老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分析过，如果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持续升级，可能会影响美伊局势的发展和走向。那么据您判断，目前也门局势是否仍在可控的范围内？
2: 未来一段时期，也门局势、也门的战争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很高，因为从9月初开始，也门胡塞武装是一路南下，势如破竹，两天之内就占了南也门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到目前为止，也门胡塞武装是完全控制了曼德海峡，所以沙特这一方面虽然希望跟也门胡塞武装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因为沙特也知道通过军事打击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从2014年开始，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曾经打过7年的战争，最后也没有解决了问题。这一次沙特也知道，即便是再一次对胡塞武装发动全面打击，也不可能解决问题，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解决。但是目前在也门胡塞武装占有这么大的优势的情况下，回到谈判桌上来，沙特认为对他是很不利的。所以有消息说，沙特准备未来一段时期支持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地面上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反击，然后沙特给予空中的支持。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来一段时期冲突就会大大的升级。也门局势的升级倒不一定会影响到美国和伊朗的局势，相反呢，是美国和伊朗这边的冲突会影响到也门的局势。未来一段时期，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再次爆发大规模的冲突了，那么伊朗支持伊拉克民兵和也门胡塞武装加大袭击沙特的力度，袭击沙特力度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1: 嗯，所以我们看到一条消息说，这个有伊朗方面有说可能会希望通过这个麦加协议的三方来调解未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关系。所以关于未来也门局势的发展以及美伊局势的发展呢，我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还将持续为您关注。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深入解析。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第二个话题。近日日本军事动作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的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美日的联合演习中使用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将给亚太安全带来哪些风险挑战？
3: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4: 书藏古今，感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3: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4: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5: 大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3: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6: 中国电信云宽带，
4: 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3: 奔赴山海，
4: 情系家国。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4: 昨日新闻重现。

0: 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两位观察员分别是王明志老师和牛星春老师。接下来呢，进入第二个话题。近日日本军事动作连续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日美联合演习中投入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会给亚太地区安全带来哪些风险？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据日本防卫省透露，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10月19号至29号举行日美利剑联合军演。此次军演，日方约45000人参加，其中美国军方的新型岸舰导弹系统将按计划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此外，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5式地对舰导弹将在自卫队建军驻地和大野原演习场开展训练，这也是该长射程导弹首次参与大型军演。据悉，25式地对舰导弹此前被称为陆基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被认为是日本当前远程打击能力的核心部分。9月24号，历时半个多月的日美澳三国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落下帷幕。在此次军演中，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该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此前以临时部署名义进驻日本陆屋空军基地。虽然日本官方曾承诺在10月中旬前撤走低风系统，但俄罗斯近日表示对此持怀疑态度，并警告称俄方不会对此坐视不理。另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9月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的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的拥核企图。
1: 在即将举行的美日利剑联合军演当中，日美有两个首次部署值得警惕。一个是美国军方计划首次将新型岸舰导弹系统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另一个呢，就是日本计划将25式地对舰导弹这类带有明显的攻击属性的这种长射程导弹纳入到联合演习当中。王老师，美国的新型岸舰导弹系统可能是什么样的系统？美日此举有何图谋？
3: 在美日利剑联合军演中间，美国计划部署的这一型新型的岸舰导弹是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组织系统。这种这个岸舰导弹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这个特点。第一个，它是一个小型化的，采用联合轻型战术车辆的底盘，它体积比较小，结构呢也比较紧凑，便于利用一些复杂的地形进行伪装，在前沿配置的时候呢也有比较好的隐蔽性。第二是射程比较远，精度比较高。它发射的这个岸舰导弹是海军打击导弹，射程大约在185千米左右，构型是隐身的这个构型，制导方式呢中程制导的时候是 GPS 加惯性，然后末制导的时候是用红外成像，所以它具有比较强的突防能力，也有比较好的这个命中精度。第三个，它机动性是比较强的，它可以通过战术运输机、直升机或者说是小型的登陆艇来进行输送，适合于部署在比较偏远的一些岛屿，而且可以在岛屿之间进行快速的转移。第四个特点呢，就是无人操控。这种导弹是配置在无人车上，它可以静默潜伏，远程来控制激活，适合于执行一些高风险的前沿作战任务，部署在这个前沿。美日在联合军演中呢，将这个先进的攻击型的岸舰导弹它部署到与那国岛，就是在按这种实案预演，在未来干预台海冲突的时候，利用在冲绳和八重山列岛来部署远程的反舰导弹，封锁宫古水道， 并且将巴松山列岛呢打造成干预台海的军事冲突、进行台海军事对抗的一个前沿的支点。第一个呢，就是他要去构建一个用火力控制台岛东部海域，建立一个打破海上封锁的一种关键的海上通道。与那国岛是在日本的最西端，距离中国台湾呢只有110千米左右，是日本距离台湾最近的这个地点。美日在这个地方部署反舰导弹系统，意在构成一个多层次、高机动的一个反舰火力网，控制台岛东部的一些关键海域，建立台岛东部与外部联系的一种海上通道。他想试图在第一岛链的关键节点形成一个对关键通道的封锁能力，压缩呢中国海军的活动空间。第二个是构建一路自海的前沿火力支点，去封锁关键的海上通道。他利用冲绳和巴松山列岛的关键点位，用岸舰火力去封锁宫古水道。那么在战时，在跟菲律宾的吕宋和巴士部署的岸舰导弹相结合，形成封锁三八海峡，阻止大型水面舰只从宫古和从三八海峡穿越第一岛链，从而形成在台岛的南北来封锁关键的水道，阻止中国海军前出第一岛链进入西太平洋，形成台岛东部的这样的一种由这个美日来控制东部海域的这种开放式的空间，为外部势力援台，向台湾提供武器装备和其他的物资，建立一种输送的通道。第三个就是检验美军的一些新的作战概念，它的落实落地的情况。那么他可能在这个巴松山列岛、在与那国岛这样的一些这个区域演练一些前沿加油与装弹点、感知远征前进基地、海上分布式作战概念这样一些新的作战概念。从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日本在西岛链紧邻台岛的关键点位部署这样一些进攻性的武器，是在向台独分子发出错误的信号，粗暴的干涉中国内政，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日本打着防御之名行进攻之实，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地去危险冒进、挑衅、试探。日本的在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动荡之源，必将遭到强力的反制。
1: 是的，最近呢，我们不仅看到这个美日方面啊，在利用联合演习啊，继续去进行这种军事扩张行动，而且呢，日本还不断的去强化进攻性武器的这种部署。九月份呢，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来参加美日澳东方之盾26的联合军演，其模拟对舰发射训练及演习后的留日安排也受到外界的关注。日本官方明确表示说，计划于10月中旬前撤走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的美军低风导弹系统，并将其存放在加守纳基地。牛老师，日方并没有明确低风导弹系统撤走的具体的时间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它即便撤走了在鹿儿岛的这种部署，它同时还是要把部署的地点放到加守纳基地，也就是说进行这种异地转存的方式。您认为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盘算？
4: 他的主要盘算还是他要突破日本宪法的规定，那么来扩充日本的军事实力。那么为什么这次日本向俄罗斯承诺说这次部署低风是这个只是为演习的，那么十月份就很快要撤走，然后俄罗斯呢很不满意，俄罗斯那个认为他这种承诺并不一定可信，那么俄罗斯说俄罗斯有可能反制日本的行为。那么为什么俄罗斯这么硬气，日本为什么要对俄罗斯去承诺呢？它的原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之后，在1947年日本宪法的第9条里边明确规定，日本要永久性的放弃发动战争。那么日本以后的那个军事实力只用于专守防卫，就是只用于防守的，不能采取主动发动战争，也不能以威胁使用武力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所以在和平宪法第9条的规定之下，日本的军事装备是受到严格的限制，其中有一条规定就是日本不能装备远程的战略性的武器。那么这一次低风这个就是突破了这个了。为什么俄罗斯生气呢？就低风导弹防御系统，它可以发射美国的战斧导弹，然后战斧导弹它这个距离可以达到1800公里，所以俄罗斯说你如果达到1800公里，第一是远远超过了你本土防御的需求，第二呢是可以搭到俄罗斯的很多城市，所以俄罗斯说你要部署的话，俄罗斯也会相应部署那个打击日本的

0: 导弹，所以日本这样做还是要突破之前和平宪法第九条对它的限制。
1: 嗯，那确实如您所说，我们也看到俄方说他要考虑在这个萨哈林岛、千岛群岛来增配武器作为反制手段。王老师觉得这种反制部署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2: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2025年9月的时候，美日就利用这个坚毅之龙联合演习，美国首次在日本的三口岩国基地部署了敌锋。那么演习之后，当年11月撤走了。2026年6月的时候呢，那美日用英勇盾牌2026联合演习在鹿儿岛的鹿屋基地再次部署了敌锋。那么美日深知这个敌锋这个系统的这个敏感性，那么以参加这个东方演之盾2026演习之名，他认为这个为借口，演习之后他并没有撤离，把他的这个东西继续部署在这个地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呀，对于俄罗斯来讲的话呢，他可以看到是构成了比较严重的威胁的。因为敌锋系统它搭载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和标准六导弹之后呢，俄罗斯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太平洋舰队的基地都在它的火力范围里面。比方说战略核潜艇的这个活动的鄂霍斯克海的这个堡垒海域，俄罗斯的远东的能源和交通运输的这个区域都在这个打击的范围里面。对于俄罗斯来讲，它意味着远东的战略纵深被大大的压缩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在这个远东方向加大了海上的这种军事演习，加大了战略性空中力量的威慑性的这个演习，同时也进行了一些战略导弹的提升战备等级，进行一些发射准备的这个演习。那么显然这些这个演习都是向日本，包括向美国在日本部署的这样的一些进攻性的武器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威慑信号，对于这个日本进一步的这个军事冒险进行了强有力的威慑。那么日本实际上在这个在它这个北部针对的俄罗斯的这些这个部署啊，正在一步一步的这个加强。那么在最近呢，又要建大概130个左右的这种弹药库，中间着重既针对了西南方向，也有一部分是针对的这个北部方向。所以从中间可以看到，日本加强的这种军事部署，既有针对俄罗斯，也针对的这个中国。那么美国在这个一岛链构建威慑体系的过程中间，强调的这个原则是责任分担，美国赋能。日本将会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责任，所以日本正在进一步的再军事化，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从专守防卫向着先发制人这个进行这个转变，那么成为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动荡因素。
1: 但是我们也要说的是，日本既然先迈出了这一步，所以可能最终日本也要自食其果。值得注意的是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又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时候，不应该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进行讨论啊。那牛老师，小泉进次郎的此番谈话释放出怎样危险的信号？
0: 他这个是很危险的。首先，他是严重的和日本的无核三原则不相符。那么，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在1967年提出来的。那么，三原则是：第一呢，日本不拥有核武器；第二呢，日本不制造核武器；第三呢，是日本不引进核武器。那么，这一次小泉进次郎谈话，其中涉及到的就是日本国内现在讨论日本有可能要引进核武器或者核潜艇，这很显然是跟无核三原则相悖的。另外一个，它也是严重的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因为日本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署国。那么根据条约的规定，签约国是有权利发展民用核能，但是要承诺不发展核武器。所以日本现在公开的讨论来发展核武器，是明显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另外，当然它也违反了我们刚才说的1947年日本的和平宪法。一旦日本真的发展核武器，会对整个亚洲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因为有能力发展核武器的国家很多，一旦一个国家先迈出这一步，很可能就会引起连锁的反应。
1: 对于日本的步步试探，我们还是要保持高度的警惕。除了强化部署攻击型武器呢，试探和政策红线之外，日本还同步加快了对外情报体系的建设。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多次讨论啊。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日本政府召开旨在提升情报能力 的首次专家会议，日方借所谓安全议题加紧完善国家级情报顶层设计，不断突破战后安保体制的约束。这一动向呢，其实在日本国内也是引发了广泛的担忧和焦虑。王老师，这套新的

0: 情报架构与以往的日本情报体系相比还有哪些不同，有哪些内容特别值得我们警惕呢？
1: 日本原有的这个战后情报体系它有两个突出特点，一个是组织形态上的呈现是碎片化，二是运行机制呢是分权制衡。在组织形态上呢，日本的这个战后的情报只能是拆分到多个部门，形成一种小散专的特点。那么在运行机制上，它不设情报中枢，分属在各个不同的这个部门。那么这两个特点呢，当时是反映出和平宪法刻意的去分散日本的情报资源，以致日本再军事化的这个制度设计。但现在情况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这个变化，新构建的日本的这个情报体系打破了原有的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形成了一套由国家情报会议加上国家情报局这样一种集中式的情报架构。国家情报会议由政府的首相直接控制，在情报决策中间负责制定一些方针、定重点、定机制。原来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呢，升格为了国家情报局，是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构，它负责汇总、分析和协调情报支援。那么这样一个新的这个情报体系就打破了原来和平宪法刻意设计的这种分权制衡机制，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的一个具体表现。那么情报的权力高度集中于日本的首相，存在着权力滥用的这样一种制度风险。这也标志着日本的情报资源更加积极的主动于服务先发制人的这个防卫战略，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向。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深入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星，节目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
10: 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70余载山河壮阔，岁岁年年家国情深。从1949年天安门城楼响彻寰宇的庄严宣告，到烟火人间岁岁如常的温暖安宁，国庆是属于山河盛世的盛大礼赞，也是每个中国人心底最柔软的家国眷恋。有哪些文学作品里收藏着中国人的国庆记忆呢？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些经典作品又是怎样诠释爱国之情的？徐泽辰、朱辉、王洪甲、李佩孚等作家的国庆记忆中，又蕴含着怎样的家国记忆和时代变迁？今天就让我们穿越时空，回望开国盛典，在笔墨文字里触摸人间温情，在悠扬歌声中倾诉赤子初心，聆听岁月里的国庆往事、人间大爱与家国情深，致敬盛世中国，不负岁岁荣光。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在当月出版的人民文学创刊号上，何其芳发表了抒情长诗《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热情讴歌了新中国的诞生。下面我就节选其中的部分内容和大家分享。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就不能不像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像雷一样发出震动世界的声音。毛泽东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毛泽东向世界宣布，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欢呼啊，歌唱啊，跳舞啊，到街上来，到广场上来，到新中国的阳光下来，庆祝我们这个最伟大的节日。让我们更英勇地开始我们的新的长征，我们已经走完了如此艰辛的第一步，还有什么能够拦阻毛泽东率领的队伍的浩浩荡荡的前进？

0: 当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49年的那个金秋，天安门城楼上的每一块砖石都镌刻着新生的喜悦和庄严。70余载风雨兼程，从开国大典上那一声震撼世界的宣告，到今天神州大地处处飘扬的五星红旗，历史的回响从未远去。举国欢庆的背后都有哪些动人的故事？作为载入史册的世纪盛典，开国大典的筹备时间却只有不足3个月，时间紧迫，大到如何修缮场地，小到安装扩音喇叭，在当时都成为了需要一一破解的难题。那么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开国大典的场地问题。
1: 当时科工选择的场地有2个，西苑机场和天安门。由于西苑机场场地不够开阔，没有适合的检阅台，而且离市区太远，最终开国大典的场地选择在了天安门。然而解放军进入北平时，在天安门广场南边是一片凋敝荒凉的野地，坑坑洼洼，垃圾成堆，遍地都是鸽子的粪便，朱红的墙皮斑驳脱落，砖残瓦缺，破败不堪。把典礼的地点选择在这里，真的合适吗？
2: 那时候就在广场的南头，现在纪念碑那个地方吧，有个中华门。一进那个中华门里面，两边呢都是很高很高的那个脏土，垃圾堆。
1: 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在破败的垃圾城之上。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宣布整修天安门城楼与广场。9月10日下午，将近6000名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场清除广场垃圾的攻坚战。经过几番热火朝天的劳动，高出马路半米的满是青草乱石的荒地，变成了几乎和马路一样平整的一片广场。天安门广场焕发出崭新的面貌，迎接着那个历史性的时刻。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举行。会议决定，常务委员会下设6个小组，而筹备会第6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等工作。1949年9月14日，在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第4次全体会议上，就首都选址、纪元、国徽问题都达成了一致，但是在国旗和国歌的选择上仍然争论不已。时任筹备委员会第6小组秘书的彭光涵，将从2993幅图案中精选出来的50余幅国旗候选图案交给周恩来审阅。在上海一家经济通讯社当编辑的曾连松，他从人们常说的盼星星盼月亮中得到了灵感，又联想到红军头顶的五角星，一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以4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群众，每颗小星各有一个角对准大星的中心，形成众星拱北辰的格局，寓意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各族人民围绕在党的周围，旗面为红底，五星呈金黄色，犹如红霞一片，金光灿烂，符合中国人的审美。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会上 毛泽东拿起五星红旗的设计方案说，这个图案表现了我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经过一番畅所欲言的讨论后，与会者们一致同意采用浙江省瑞安人曾连松设计的复字32号的红底五星旗。1949年9月25日，在政治协商会议座谈会上，画家徐悲鸿等代表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得到了大多数代表们的认可。但是关于是否要对原歌曲的歌词进行修改，代表们意见不一。
3: 因为那个里面有一句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觉得国歌应该是一种欢乐的，不应该有这样的句子。悲鸿说不，法国的马赛曲就是一支很悲壮的曲子。
1: 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赞成这种安不忘危的思想。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会议结束时，《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响彻会场。
4: 当时我父亲啊参加这个政协会议啊，回来之后他就非常的高兴，但是他马上就想到聂耳，啊，又高兴，他又是伤感，眼泪都流下来了。但是聂耳同志要是生在今天，活在今天多好啊！对。
1: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将国旗正式命名为五星红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5: 随着10月1日的一步步临近，时间越来越紧迫，任务也越来越艰巨。由于当时的条件简陋，许多在我们今天看起来轻而易举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在当时却给筹备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盛典当天，将有30万名各界人士和首都群众汇聚在天安门广场。那么，怎么保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听清楚震撼世界的宣言呢？这是负责现场广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头等任务。当时的广播是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器，音量非常小。曾经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设计出了一种大型扩音器来保证声音的传播。
6: 有个喇叭都焊在那个钢板上，9个喇叭，130、130、130、300，俗话叫九头鸟。
5: 时间定格在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的3点。30万人齐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雷鸣般的掌声长鸣不绝，30万群众欢腾不止。人们翘首展望，共同期待着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整个世界都在聆听着来自东方的庄严宣告。毛泽东主席此时走到麦克风前，庄严地向世界、向全国各地的华夏儿女宣告了一个东方古国的崭新东升。

0: 真活佛，赞扬人民真活，今天胜利了。
1: 当崭新的五星红旗飘扬在共和国上空，华夏儿女齐声高唱一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孙楠演唱的歌曲《红旗飘飘》，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承载着赤诚的爱国信仰，厚植起深沉厚重的家国情怀。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星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如果说时间是一条长河，那么国庆便是河床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它折射出的不仅仅是历史的宏大叙事，更是无数个体生命中最柔软的悸动。我们常问，家是什么？国又是什么？或许
1: 一城风华，千里生扬。FM 八十九点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八十九点七兆赫，纵享时代的辉煌乐章。

跨越风雪的坚守，默默无言的善意，纯粹炽热的热爱，汇聚成了最动人的中国温度。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作家王红甲的文字，在笔墨温情里感受风雪人间里生生不息的大爱与希望。那个弥漫着爱的风雪世界，节选，作者王红甲。听到我的国庆记忆这个题目，1995年西藏当雄的风雪之声立刻就在我的耳边鸣响起来。这个国庆日，我是在海拔4200米的当雄兵站度过的，白天与官兵们一起唱歌欢庆，夜晚围着火盆烤火。这时我注意到有个营长坐在火盆边织起毛衣，我感到稀奇，由此发现在这兵营里有一批官兵会织毛衣。每当回去探亲，不少官兵把家务都包了，包括替妻子孩子织毛衣，就像欠了妻子好长时间的债，他们是真心实意那么干的。告别当雄兵站后，我注意到会织毛衣的官兵在风雪青藏线上全线都有。我目睹了那些官兵，那些握钢枪的手握着毛线针，用的是高原最好的羊毛，把毛线织了拆掉，拆掉再织，就像苦练杀敌本领。在这遥远的地方，在这风雪呼啸的夜晚，我日夜把你怀想，我最亲爱的人。都市里何处去找这样的男人呢？天下还有比他们更爱妻子的丈夫吗？这一年我在青藏线上连续采访了7个多月，在昆仑山与淘金者共吹，牛粪火燃出草色青青的滋味，亮丽的歌声似彩虹如鞭梢，放牧我远行的心。今天我们都知道要致富先修路，我清楚地看到同高原人民共同开出的这条天路和近70年来的这条天路上常年值全勤的解放军官兵对高原的贡献多么巨大。这次采访我行程3万里，最高走到海拔6000米，并不以为时间够长路够长，渐渐地我感觉到自己已经不是在采访。由于我是当时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创作员，我发现我的聆听能让官兵们感觉到是总部对他们的关心，那我就这样聆听着走下去吧。告别高原的时候，我心中一直冥想着那片土地的声音。故乡离我们很远，星星离我们很近，大海离我们很远，荒原离我们很近，生命中动人心魄的美景也许并不很少，许多美丽且渗透着忧伤的故事在某个时刻忽然就令人感动不已，实在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弥漫着爱的世界。不仅是这片高地，共和国70余年，人民解放军就是奉献的同义词，他们在高原，在戈壁，在海疆，在天空，默默地守卫着祖国的万家灯火，他们的旗帜飘扬的就是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和爱。

0: 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张英喜演唱的歌曲《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家国情怀从来都是始于童年，藏于细微，一双朴素的手托举起童年的岁月，也孕育出心底最深的家国眷恋。平凡的亲情，温柔的时光，是刻在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初心底色。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杨敞的朗读，一同去品读朱辉笔下的温情文字。
1: 童年那双手，节选，作者朱辉。十几年前我才知道，我是一个方向感很差的人，开车上路，尤其是在城市里，我常常找不着北。好不容易找到目的地，也找到了停车位，但办完事出来，我又经常找不到自己的车子。我不得不一路寻找，一路不停地按车钥匙，期待哪辆车能应我一声。方向感差应该是天生的，跟能不能喝酒差不多，与你是不是开着车没关系。在交通基本靠走的童年时代，我就曾迷过一回路。我老家那个镇地处三县交界，我们属于江苏省兴化县，但离兴化远，离东台县城却近，只有十多华里。稍大的消费或是治病，镇上人都是去东台，一条沿河大堤直通东台，骑自行车很方便。将满六周岁那年秋天，我们一家去了东台，那时没有旅游的概念，是走亲戚。我二姑妈嫁在东台，亲戚相逢基本是大人跟大人说话，小孩子们闹在一起玩。那时二姑妈新婚未久，我的表妹表弟还没出世，幸亏还有其他亲戚一直带我玩。她是父亲的表妹，叫龙女，应该比我大一两岁。印象最深的是姑妈家天井里摆了一口大缸，养着两条鲫鱼。

那鲫鱼头大身子小，简直不像鲫鱼。姑父告诉我，鲫鱼是他钓来的，养久了吃不饱就瘦，头还是原来那么大，身子却小了。于是我就喂了很多米粒，搞得第二天水缸都臭了。喂鱼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会迷路。当天晚上我们随着人流一起到护城河边一个广场看表演，那里有电灯，又加了不少气灯，但还是不够亮。广场太大了，搭了三个台子，都在演戏。演的什么我基本记不起来了，也可能有一些又唱又跳的庆祝节目，总之很热闹。我那时年岁小，人太矮了，记得是父亲让我骑在他肩上看，那种高于众人头顶的感觉我记忆犹新。我很兴奋，还有点紧张，人实在太多了，数不过来，三个台子也看不过来。后来就走散了，母亲、弟弟还有一直跟我玩的龙女都不知道去哪儿了。此后一段时间我没有记忆。成年后我一直自吹自己记忆力超群，我居然记得自己第一次学会称呼月亮的情景。那晚月亮很好，不知是谁抱我站在石桥上，指着月亮教我说凉月子，我跟着说凉月子。这一幕我印象深刻，但是谁知道它是真的记忆，还是来源于长辈们绘声绘色的讲述呢？不管怎么说，我儿时的记性大概是好的。可是那次孩提时代唯一的迷路，确实在脑子里只剩下片段了，模糊，人影冲冲，到处都是人。实际上和家人们失散后，有一只手一直牵着我，但是我毫无印象，只记得走啊走啊，走得很累，路很黑，拐很多弯，仿佛没有尽头。突然我认出了二姑妈家的巷子口，火星庙巷。我踩着湿漉漉的青石板，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前跑，路灯昏黄，姑妈家的榻子门还大开着，大桌四周坐满了人，还有站着的。姑妈家里的电灯好亮，简直像舞台的灯光，照着他们焦急的脸。大桌上方烟雾缭绕，像西游记里的妖云。我不声不响地跑过去，所有人全站起了身迎过来，谁喊一声乖乖，你怎么回来的？我手一指后面，龙女跟过来了。龙女被骂了，也有人表扬她，好像是母亲吧。她说，我就知道龙女会把天民带回来的。我迷路失踪这几个小时，大人们急坏了，也找遍了，他们大概在追问龙女带我从哪里走的。龙女叽叽呱呱在那边说，可我对东台话不熟，听不懂，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其实所谓迷路或失踪，那是大人们的担忧，对东台城土生土长的龙女来说，可能只是带着我这个小侄子绕了一段路。我很感谢她，如果那次真的走丢了，我会如何呢？我现在在哪里呢？会不会真像长辈吓我的那样，被卖到渔船上去，从此漂泊四方？她是我父亲的表妹，我应该叫她姑妈的，但因为跟我差不多大，我心里从来没把她当过长辈。她是我童年时候短暂的伙伴，带我走过一个昏暗的夜晚。我自诩记性好，实际上我几乎所有的童年记忆都没有时间刻度，唯有这次迷路我能说出准确日期，因为那是20周年国庆日，
1969年10月1号。

0: 昨日新闻重现。时光流转，岁岁国庆，光影留痕，铭记山河。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徐泽辰的散文作品《国庆照》中的节选内容，让我们一同在时光的光影里回望岁岁华诞，见证山河变迁。朗读姚柯。
1: 国庆照节选，作者徐泽辰。小时候在乡村生活粗疏，凡事大而化之，一年里大大小小的节日基本都无感，只盯着三个节，因为有好吃的。春节不必说，可以从除夕一直吃到十五，那是一年里吃肉最畅快的时候。端午节有粽子吃也很好，去河边打包粽子的芦苇叶是我的事儿。

0: 老者有七十，吃的时候就有成就感。然后是中秋，西瓜月饼敬老天，月饼是自家做的，有点土，但回头想还是比当下各种繁复精美昂贵的艺术品般的月饼好吃。后来对另一个节有了概念，十一国庆，因为拍了一张照，小学一二年级吧，反正小到只知道吃，乡村孩子不到三顿饭时间，没特殊情况大人是随便我们也的。那天应该没上课，我在河边的老柳树下玩，老远听到母亲喊我名字，我赶紧爬上河堤，母亲拿着我的衣服风风火火朝河边走来，一条裤子，一件长袖衬衫。那时候我不知道衬衫这个词，带袖子的单衣服我们统称褂子。母亲拿着洗干净的裤子褂子来找我，说要带我去照相。照相的来了，三十多年前只有镇上有家照相馆，要跑十里路，谁会大老远去照张相呢？生活像潭死水，每天都一样，你要隆重的去趟照相馆，自己都会觉得难为情。在村庄里，我只知道两件事需要照相，一是结婚登记，一是一年一度的五年级学生的毕业照。可能因为上门的业务少，照相的会隔三差五下乡来，跟小商小贩似的走街串巷吆喝，把大家的胃口都吊起来，然后找个敞亮的地方挂一块布景，想照的排着队就可以开工了。虽然不会特意去照相馆，但照相的到了村里那是另一回事儿。爱臭美的姑娘小伙憋不住了，把自己收拾利索了，等候在布景边。姑娘要带一条纱巾，小伙子穿包紧屁股的喇叭裤，为掩饰隆重而迫切，等候的时候他们装作漫不经心的聊天，聊着聊着声音就忘情地大起来。我难得照相，高中之前所有照片加起来可能不超过二十来张。那天我穿着短裤背心和凉鞋，跟母亲来到摄影师挂在树枝上的布景前。我记得那布景是一块宽大的布，上面画着金光灿灿的天安门。北京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天天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美术课上我也画天安门，因为天安门上太阳升，所以我把刚升起的太阳画在天安门城楼的正上方。也因此很多年里我都认为天安门是坐东朝西的。照相的带下乡的布景我看过一些，但没有一幅比这个天安门壮观。为什么会带来这幅布景呢？国庆节呀。照相的是个嘴上抹油的小伙子，梳大分头，往这布景前一站，你等于到首都了，车费都省了。这个广告打动了很多人，我们都没去过北京，但往这块布景前一站，咔嚓就到了。照相的人排成长队，母亲估计也是被他说服了，回家拿了衣服把我揪到天安门前。搬了几次家，那张照片辗转之后不知去向，但我还记得那个画面。布景上的天安门画得并不标准，很多地方比例失调，细节上也很草率，不过无妨，一眼看上去它只能是天安门，这就够了。我双脚并拢，两个掌心紧贴不存在的裤缝，裤脚无一例外短了一截，衬衫 一直扣到脖子底下。当时觉得呼吸有点不畅，但我把这种状况理解为拍照时的兴奋和紧张。站在天安门前了吗？听从摄影师母亲和街坊邻居们的指挥，我笑起来，咔嚓。那个国庆节，我第一次到了北京。
1: 从开国大典的惊天巨变，到人间风雪的温暖大爱，从守护山河的赤诚丹心，到童年岁月的纯粹初心，再到根植故土的绵绵乡愁，我们穿梭岁月，品读山河，读懂了国庆的意义，是山河无恙的盛世荣光，是人间皆安的温暖烟火，是代代坚守的赤子初心，是岁岁不息的家国深情。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心同此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70集，
5: 陈千里从口袋里掏出拟定的广告文字时，没有注意到夹带了一片小纸头，那是打了洞的电车票。魏达夫存了个心眼儿，把车票塞进了口袋。叶启年拿到车票，立即让马秘书给华商电车公司打电话。根据车票颜色和编号，加上打出的票洞，电车公司接电话的人马上告诉马秘书，那是一路电车，上车地点是董家渡。这就好办了，他就一直等在站长办公室的尤天笑连夜带人到码头打听。码头上发生的事情总有人会知道，不管是6股党、8股党、16股党、32股党或者72股党，他要尤天笑以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名义狠狠敲打敲打这些码头帮会，天亮之前一定要打听到消息。
6: 事到如今，这一下我们全弄清楚了。
5: 卢中德兴高采烈，他恨不得越过叶启年直接去南京向委员长报告。
6: 李汉去接人了，魏大夫发广告又接了一个，老师让申报馆把广告发出去，真是太高明了。
5: 马秘书查了广告上的那个电话号码，电话公司说那台电话机装在法华镇的一幢住宅里。
6: 现在可以猜想，至少有3名共党首要分子企图乘这艘货船逃出上海。考虑到陈千里要租下货船剩余的10多间客舱，我们甚至可以想象数量可能更多。
5: 叶启年闭着眼睛没有理睬他的学生，他在等着尤天笑从码头带回的消息。将近凌晨4点，尤天笑开车回来了。他一回到站长室，就用内线电话机给叶启年打电话。叶启年认为到这个时候西施计划已圆满完成，他让尤天笑下楼，直接来到这间位于正源旅社楼下的密室。这里原是特工总部上海站专门用于指挥秘密行动的地方，这回叶启年一到上海，就让他们把这里辟出来专门给他使用，站里其他人不能来到这个地方。尤天笑看到房间里坐着易君年，愣住了，随即他就想到原来他才是那个西施。尤天笑给他上过电刑，此刻想起来脸上倒有些讪讪的意思，可是没有人要听他说那些客套话。
6: 码头上有什么消息？
5: 叶启年立刻问道。
6: 王家码头街林泰航运公司正月16一大早，有个30多岁的人打扮得像个阔气商人 跑到他们那里，说是要包下一艘货船的全部客舱，当场付了定金，一根金条。他们正好有一艘船要去厦门和汕头，运送一批洋货，货主是正广和洋行，回程将装运木材和矿石，开船时间是正月18晚上。那个人是以旅行社名义包租船舱，但他说坐船的客人下午5点坐火车到上海，所以夜里11点以后他们才能登船，而且他们希望货轮早点离开码头，到吴淞口附近等他们用驳船靠上船舷。之后这人又去了沙船业船舶会馆旁边的工贸运输行，租了一艘小火轮，正月18晚上使用，要求把船停靠到浦东某个小码头接人上船，然后把人送到吴淞口大船上。究竟在浦东哪个码头接人，那个人说当天下午他会派人来运输行先行上船，具体接人地点临时通知。在这里他也付了定金。
7: 这个陈千里实在太狡猾了，
5: 卢中德咒骂了一句。这么一来他们很难确定抓捕地点。浦东小码头那么多，小火轮在黄浦江上开来开去，又是晚上，天知道他们会在哪里上船。也许他们可以到货船上设下埋伏，可是说实话，叶启年对码头帮会那些家伙很不信任，由天笑随便一打听就能得到消息。他们要是提前控制大货船，让军警从码头栈桥登船，消息说不定就会泄露出去。要把一艘漂浮在黄浦江上的大货船当成陷阱，变数实在太多了。军警在哪里秘密上船？他们会不会派人监视货船？对方有多少人？他认为这些共党首要分子在浦东集结的码头，他们必须先得到消息，这样才能确保抓捕行动顺利完成。卢中德对先前魏达夫见到他说的第一句话一直耿耿于怀，这会儿两个人坐着抽烟，他就把自己真正身份告诉了魏达夫。
7: 不习惯，
5: 魏达夫说，
7: 叫了你几年老爷，现在改过来不太习惯了。
4: 这没关系，你仍然可以叫我老爷，我估计今天你还要叫我一天老爷。
5: 魏达夫琢磨了一会儿，
7: 什么意思？你还想回去？
4: 我们必须知道他们上船前的集合地点。
7: 去法华镇把陈千里抓起来不就行了？
5: 一晚上没睡觉，魏达夫打了个哈欠，想了想又说，
7: 倒也是，把他们抓起来没人去接头，线就断了，要不然把董家渡全部封锁起来。
4: 这不行，陈千里鬼得很，董家渡附近他肯定不下暗桩，稍微有点动静他们就缩回去不动了。
7: 船呢？把船找到也行啊。
5: 卢中德摇了摇头又问，
4: 你从申报馆出来到现在也不回去，你说陈千里会不会怀疑你出了意外？
7: 昨天在报馆我给他打过电话，他倒是让我不要回法华镇，今天上午8点到顾家宅公园跟他碰面，到时候要给我布置新任务。
5: 这一点魏达夫倒没有信口胡说，他们在申报馆门口抓住他以后，就去报馆广告科盘问了那个吴小姐。吴小姐说她后来打过一个电话，挂了电话还乐滋滋地说老板放她一天假，她要约吴小姐吃午饭呢。
4: 早上8点在顾家宅公园门口，陈千里果然等着魏达夫。卢中德泰然自若，他知道马路对面的那辆车上总部训练有素的枪手正瞪着眼睛往这边看，如果魏达夫稍有异动，子弹马上就会打穿他的脑袋。刚刚出来前，叶启年再次犹豫，在正源旅社那间密室里，他对卢中德说， 拿浩瀚当诱饵钓出陈千里的秘密上传地点。这一局他觉得本下得太大了。卢中德觉得老师可能真是老了，这件事只要做成了，有可能抓住大批中共高层，这是与中共地下组织的一次决战，下多大本钱都值得。老师请放心，我们布置了人手，控制了接头地点，陈千里翻不出什么花样。卢中德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却不像往日那么踏实。他最初没有把陈千里视为真正的对手。跑马场接头之后，他一直不懂叶老师为什么这么担心这个人。他见过那么多地下党，老练如隆冬，都成了他的手下败将。但是银行保管库那一回，着实让工于心计的卢中德暗自叹服。可他又觉得这个含蓄内敛的对手多半是靠着运气。最近这几天，游天笑带着那么多人围捕，都被陈千里一一化解，确实显示了他机敏过人的身手。此刻卢中德又宽慰自己，特务工作并不是学过几手格斗术靠着运气就能逢凶化吉的。陈千里仍然是那副高深莫测的样子，看见卢中德也没表现出惊讶。你的事办完了，老易要向你汇报一件事情。魏达福刚要直截了当地把钓饵扔出来，又想起卢中德关照他的话，不能心急，先听听陈千里怎么说。那你们先说。魏达夫犹豫地看了看卢中德，卢中德没有看魏达夫，他对着陈千里说道：这是老方牺牲前，实际上是在菜场开会前跟我交代的事情。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四十一集，
5: 突破了红军阻击阵地的川军开始向土城迅速攻击，瞬间便打到了中革军委指挥部的前沿。这是战斗最危急的瞬间，如果不能迅速扭转局面，一旦土城被川军彻底突破，小城的后面就是赤水河，中央红军将陷入背水一战的绝境。朱德提出要去前沿亲自指挥战斗，他对毛泽东说，老伙计，不要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能够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朱德的话让毛泽东动了感情，他一个劲儿地吸着烟，不知该说什么好。听说朱德要上前沿，指挥部里所有的人都出了指挥部，站成了两派。朱德说，不必兴师动众，礼重了，礼重了。朱德和刘伯承上去了。毛泽东问，附近有部队吗？身边的陈赓回答，有，有我们干部团。毛泽东说，上去跟着总司令把敌人压下去。陈赓大喊，干部团集合。中央红军干部团是一支奇特的队伍，它组建于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前夕。那时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央苏区的四所红军学校，即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及红军特科学校，合编组成干部团，由原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为团长，红五军团。

0: 军校只招收年满18岁以上的青年。21岁的陈庚对17岁的宋希濂说，我可以借给你两岁。1927年，陈庚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在起义军撤退途中，他的左腿被国民党军的机关枪射中。危急中，陈庚将腿上流出的血抹在脸上和身上，装成死尸躲过了敌人的搜捕。辗转到达福建长汀医院后，傅连璋医生告诉他，他的左腿已经皮肉腐烂，要想保住性命只有截肢。高烧中的陈庚叫了起来，没有腿我拿什么走路，我怎么带兵打仗？傅连璋说，一刀一刀的剜掉烂肉，那个滋味不比截肢好受。陈庚恳求傅连璋，打惠州的时候是我自己把子弹从腿上抠出来的，你大胆做吧，我要是叫一声就不是人，死我都挺过来了还怕疼？只要能保住这条腿，我陈庚年年给你做寿。手术做完了，因忍受着剧痛而面色惨白的陈庚对傅连璋说，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好医生，到我们革命队伍里来吧。从那以后，陈庚一生都没有忘记傅连璋医生的生日是中秋节。直到1961年，陈庚去世前依旧叮嘱家人，每到中秋节，不要忘了向傅连璋同志祝寿。1935年初，在黔西北的土城战场上，红军真的要感谢傅连璋医生救下了陈庚，使他依然是一名生龙活虎的红军指挥员。端着步枪冲向敌人的干部团，果然是一支英勇无比的队伍。他们迎着川军猛烈的火力，呐喊声和冲锋的脚步，不曾有过瞬间的犹豫和停顿。而朱德亲临前沿，更使他们勇气倍增。川军被这群头戴钢盔的红军前仆后继的冲击吓住了。之前国民党军还从没见过头戴钢盔打仗的红军队伍。干部团四营营长韦国清指挥特科营的迫击炮，把仅有的几发炮弹轰向了川军指挥所。下午2点，增援的红一军团第二师赶到了，与干部团一起发起新的冲击。这一次，红军一直打到了川军指挥所的跟前。毛泽东一直在望远镜里看着干部团冲锋。虽然事后他说干部团的学员是红军的宝贵财富，以后千万不能再这么用了，但是看见川军凶猛的进攻终于被压了下去，毛泽东还是兴奋地说，这个陈庚可以当军长。为了取得战斗的主动，28日下午，中革军委调整了战斗部署，红一军团第二师从正面，红三军团从左翼，红五军团从右翼，向川军发动总攻。但是红一军团的攻击很不顺利，川军占据着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把红一军团第二师压迫在一个葫芦形的隘口里。由于地形所限，红军只能仰攻。尽管红军官兵来回冲杀，部队始终无法展开，第二师只好把部队调向川军的两翼，然后在正面部队佯攻的同时，两翼部队突然发动猛攻，川军不得不调转火力保护侧翼。红军抓住这一时机，直扑川军在永安寺的指挥所。永安寺被占领，令川军的整个防线发生动摇，进攻中的川军被迫退守，与红军形成对峙局面。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

0: 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3: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疑问，一部仅仅5000多字的老子，为什么能够穿越2500年的烽烟，不仅没有被历史的尘埃掩埋，反而在今天的世界里被越来越多的人奉为经典呢？从东方到西方，从古代帝王到现代企业家，从哲学家到上班族，为什么都能从这本书中找到共鸣呢？今天我们从治国之道、人心之道、生存之道、宇宙之道四个方面来探讨老子的智慧，为什么能够拥有如此跨越时空的永恒生命力。首先，我们可以从顺势而为的治国之道看到老子智慧的深远。老子说，无为而治。很多人误解了这句话，以为是什么都不做，其实不然。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当我们翻开《资治通鉴》时，能够看到太多王朝兴衰的循环，在这些兴衰背后，往往隐藏着顺势与逆势的较量。比如东汉初年，天下大乱，光武帝刘秀白手起家，兵少将寡，甚至在起兵初期，刘秀都是骑着牛上阵的。虽然后来刘秀有了一定的军事实力，但他的军队并非是最强的，他也没有拥有最多的资源，但是他却是最懂得无为的一个。刘秀宽政养民，不急于征伐，顺应百姓的修养之心。当各地分兵割据时，他不用武力压制百姓，而是以德服人。当时有人劝他趁势称帝，他笑着说，寇贼未平，四面受敌，何惧欲正号位乎？说贼寇啊还没有平定，我们四面受敌，怎么能急着称帝呢？刘秀耐心地等待时机，就像一个懂得火候的厨师，等到天下人心所向，他才顺势而上，一统天下。刘秀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他说，无理天下，亦欲意以柔道行之。他说呀，我治理天下也想用柔和的方式来实现。光武帝刘秀用柔道来治理国家，最终成就了历史上著名的光武中兴。这就是无为的智慧，不争一时的利，而取万世之势。治国如此，管理亦然。今天很多年轻人抱怨职场内卷，领导事必躬亲，其实背后就是妄为的结果。真正高明的领导，不是像陀螺一样的旋转，而是像老子说的那样，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领导需要做的是设制度，给方向，然后

后退到幕后，让团队自己生发出强大的力量。无为而治是老子最实用的管理哲学，它的本质不是放任，而是掌握节奏，让系统在自己的规律中运行，这才是最高的为。其次，我们能从清心寡欲的人心之道看到老子智慧的深邃。老子思想之所以能直击现代人的心灵，是因为他对人性的洞察入木三分，并为此开出了一剂名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清醒药方。在当前这个鼓励无限消费、无限增长、无限欲望的时代，很多人感觉到活得越来越累，焦虑感与日俱增，而老子却在2000多年前告诫我们，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老子说啊，缤纷的色彩使人眼花缭乱，喧杂的音调使人听觉失灵，繁多的滋味使人味觉迟钝，纵情的骑马打猎使人内心放荡发狂。这段话简直是为我们这个信息爆炸、物欲横流的时代量身定做的诊断书。我们追逐眼花缭乱的物质，沉迷于喧嚣的娱乐，我们的感官被过度的刺激，内心反而却变得更加的空虚和狂躁。我们看一看西晋时期著名的富豪石崇和皇亲王凯斗富的故事。石崇和王凯为了斗富，做出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他们用糖水刷锅，用蜡烛当柴，用丝绸做帷幔，甚至打碎珍贵的珊瑚树来炫耀财富。他们将老子的警告反其道而行之，极尽追求五色、五音、五味难得之货。结果呢，石崇的万贯家财和奢靡生活非但没有给他带来长久的幸福，反而成为他被政敌嫉妒、最终被满门抄斩的祸根。他的人生就是老子所说的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的悲剧。欲望如火，温则暖，炽则焚，2000年后现代人依旧逃不出这个陷阱。我们用更亮的屏幕、更快的节奏去满足那颗永远不够的心，买不完的东西、看不完的信息、卷不完的竞争，焦虑、内耗、抑郁如影随形。可老子说，少则得，多则祸，越简单就越自由。真正的富足不是拥有很多，而是减少对万物的依赖。少思寡欲不是苦行，而是清醒。老子提醒我们，外在世界的诱惑永远无法填满内心的空洞，唯有减少欲望的噪音，你才能听见新的声音。第三，我们可以从以柔克刚的生存之道看到老子智慧的高明。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最柔软的东西可以在天下最坚硬的东西之间自由驰骋。老子告诉我们，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在楚汉之争中的刘邦就非常善于运用这种智慧。开始的时候，刘邦的势力远远比不上西楚霸王项羽，项羽勇猛刚强，战无不胜，而刘邦却屡战屡败，甚至曾在鸿门宴上屈身示弱保全性命。正是这种守弱的姿态，让刘邦得以在乱局中保存实力，广纳贤才。
刘邦像水一样灵活，不执着于一时的胜负，而是顺应时势，收拢人心。最终，垓下一战，这位曾经处处退让的弱者，以柔韧的策略击败了不可一世的项羽，迫使项羽乌江自刎。最终，刘邦开创了汉朝400年的基业。现代社会同样如此，在职场、在竞争、在人际关系中，我们常常被教导要强硬、要强势，可是现实却告诉我们，过于强势容易折断，过于刚猛难以持久。柔是一种深藏的力量，就像日本松下电器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他最推崇老子的哲学。当他的公司在战后艰难重建时，面对美国的技术封锁和市场的冲击，很多人建议他激烈的反击，加快扩张，但他却反其道而行。他学习老子的智慧，提出了水哲学。水无形却无处不在，水至柔却能穿石。他不与巨头正面对抗，而是选择合作、吸收、改良。10年后，松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家电公司之一。他以柔克刚的管理哲学，正是老子的智慧在现代商业中的运用。最后，我们可以从顺应自然的宇宙之道看到老子智慧的永恒。老子思想最伟大的地方，是他不仅在讲人，也是在讲宇宙。在老子的第25章有一句话，堪称全书之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老子说，人要学习大地的包容，大地要顺应天空的变化，天空要遵循道的规律，而道就是自然的法则。他告诉我们，所有的存在都在一条巨大的规律之河中流淌，逆流而上终将耗尽，顺势而行方能无碍。这不仅是一种宇宙哲学，更是一种宇宙观。道是能量，是规律，也是秩序。一个人要是违背了道，他无论多强，最后都会崩塌。一个人要是顺从道，即便他再柔弱，也能够长存于世。这就是老子的智慧为什么能够穿越时代，因为老子所讲的不是一个朝代的学问，而是整个宇宙的语言。朋友们，当我们回望2500年前老子写下5000言时，他并不是在讲玄学，而是在揭示人、社会、自然三者之间平衡的规律。他告诉我们，世界运行的规律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老子讲的不是制度，而是道，不是手段，而是心法，不是某个时代的答案，而是所有时代的底层逻辑。上善若水教导我们要包容，知足不辱教导我们要学会自信，无为而治教导我们要学会掌握节奏，顺应规律，柔弱胜刚强教导我们要能够在逆境中找到生存的力量，道法自然教导我们要回归到生命的本真。这5000字的老子浓缩的是人类文明的终极智慧，它像一面镜子，让每个时代都能照见自己的焦虑与迷茫，它又像一座灯塔，在风浪最急的时刻照亮我们回归宁静与智慧的航线。愿我们都能在这古老的智慧中找到应对当下纷繁世界的定力、智慧与从容，活出一种道法自然的真正自在的
精彩人生。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施焕中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肺结节评分因素。
3: 那还有可能很多朋友哈，在体检报告上呢会看到这个肺部的比如说下叶或者是上叶有小结节
4: 啊，
3: 长的位置和这个癌变的风险性有关系吗？
4: 有关系啊，如果是肺部结节是在上肺、中肺、下肺，那这个也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说有一个评分系统啊，高风险和低风险，所谓高风险，第一高龄，第二重度抽烟，第三结节瘾比较大，第四边缘不规整甚至出现毛刺症啊，第五结节位在上肺。为什么上肺？因为这是临床观察出来的结果，如果是单个结节出现在上肺，恶性的风险比下肺恶性的风险要大，所以这五个因素组合成评分100分，如果这个得到65分以上就是高风险。相反，年轻人不抽烟或者极少抽烟，结节影子比较小，还有就是边缘非常规整平滑，最后一点在中下肺，如果这个评分低过5就属于低风险。
3: 嗯，那如果通过评分哈，我们的这个风险是高于65了
4: 啊，
3: 那接下来该怎么去做呢？
4: 如果是高风险的人群有个结节，我第一个脑子里面漂浮的概念，那可能就是个恶性，然后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帮助他排除恶性的可能。倒过来是低风险人群，我首先想到的是良性病变，那我要做的事情即使是低概率我也要看看它有没有恶性特征。
3: 嗯，
4: 那么如果是医生判断特别是经过动态变化有增大的趋势原来不典型的恶性特征越来越典型，那么早期一般外科大夫决定是不是要拿掉就行了。在拿掉的过程中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在手术的过程中要冰冻切片，冰冻切片如果是肯定是良性病变，那么就不需要考虑淋巴结清扫啊还是怎么样，如果是冰冻切片提示是肺癌，那么还得注意肿瘤旁边是不是有肿瘤的微型病灶，看有没有转移，因为有没有转移有时候它很小恶性程度很高它也可以转移，有时候比较大因为它恶性程度没那么高有些类型它也可以不会有转移。
3: 嗯，
4: 因为有没有转移就决定下一步要不要化疗或者是结合放疗或者靶向治疗。现在肺癌就是多学科讨论结果，一般由呼吸科大夫、由胸外科大夫和肿瘤科大夫，甚至包括一些放疗科大夫一起来讨论这个病人的治疗方案。
3: 所以定期随访非常的关键，如果医生判断这个结节良性的可能性比较小，反而是恶性的可能性比较大的话，这就需要综合的来评判和治疗了。那如果比较理想的是哈，医生判断我们的这个结节呢它属于良性的，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去对待它呢？
4: 如果是良性的是个结节影子，那当然都是病原治疗了，真菌感染的抗真菌，结核就抗结核治疗，这个是不需要手术。如果很难判断是良性还是恶性，那么随访非常重要，也就是6到12个月叫复查。有些肿瘤可以长期不生长的，如果每年都拍我觉得都在掌控之中，
3: 嗯，
4: 没有必要太担心。 现在我们另外一种过诊过治的情况也是要担心，为什么？因为它很多结节是良性的，有很多患者心理的因素是有差别的，他就是不拿掉他就不爽，结果拿出来很多是良性。虽然说良性现在微创不会有太大的危害，但毕竟是个有创的治疗，良性你不拿掉那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听听创科医生的意见，该观察就观察。一般医生叫你观察的情况下，还是比较放心的让你观察。如果他一眼就看出来，这个是个恶性，而且直径也比较大，他就不会叫你观察了，就直接就给它切掉了。
3: 嗯，所以我们面对这个肺结节哈，总的来说应该抱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
4: 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这大家对健康理念很注重嘛，没有无缘无故的病，你突然就冒出一个晚期来，可能这个病已经存在了好几年了，只不过你不注意不去看病而已。
3: 嗯，
4: 人到中年每年都体检一次，如果体检报告都正常的话，这未来一年一般来说还是比较保险的，所以体检非常重要。
3: 嗯，所以今天通过施主任的介绍之后，大家有关于肺结节的困惑都消除了吗？

0: 消除了，
1: 消除了，
2: 消除了哈，大家都轻松了一些。我们之所以要体检，就是要定期动态的观察我们身体的健康的情况。如果要是发现问题的话呢，咱们最好是在疾病的最早期去治疗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专业医生呢是有非常多的办法可以帮助到我们的。
3: 听广播有惊喜，
4: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3: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

0: 咱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国庆佳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在加强节日战备的同时，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军营文化活动，让广大官兵在强军文化熏陶中启迪心智，陶冶情操，进一步凝聚矢志强军建功军营的磅礴力量。
5: 新闻聚焦，来自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等8个国家的参演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举行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环球军情，美国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美国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参与打击行动及实施空袭的请求。
4: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退役女兵邓华玉，大学毕业后放弃留校工作机会，矢志扎根山区教育事业的动人故事。
5: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指出，要重视发挥文化养心智、育情操的作用，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国庆节期间，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在加强战备、坚守战位的同时，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用强军文化教育引导官兵坚定革命意志，升华思想境界，纯洁道德情操。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辰的综合报道。
4: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东部战区海军会同宁波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邀请宁波交响乐团走进战区海军部队和机关，举办祖国颂主题交响音乐会。音乐会由星辰大海、长征祖歌、保卫黄河、我爱你中国等12首经典曲目组成，为官兵们带来一场直击心灵的精神洗礼。东部战区海军某部临阵，
6: 当长征祖歌的旋律回响耳畔，我仿佛回到90年前的烽火岁月。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冲破重重险阻，形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今天我们生在盛世，更不能忘记先辈走过的艰苦征程。作为驻守在东海一线的官兵，我将立足本职岗位，苦练专业本领，将红色力量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

0: 以实干担当，守护家国安宁。
1: 国庆假期，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联合驻地相关部门开展双拥共建文化活动，活动现场非遗华英舞狮精彩上演，铿锵锣鼓回荡营区。美食体验区内，非遗传承人现场制作特色美食，讲述民俗背后的传统故事。首座体验区，传承人手把手教授官兵制作木板年画拓印，传授金台木板刻字技艺，官兵亲手体验非遗创作。丰富多彩的非遗展示与互动体验，让官兵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在军民同心的氛围中厚植家国情怀，凝聚起练兵备战、守护山河的奋进力量。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徐泽龙，
2: 来自驻地的非遗传承人带着西府文脉走进军营，让我真切感受到人民群众对我们子弟兵的深情厚爱。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份军民鱼水情转化为履职动力，用实际行动守护好军民同心的坚固防线。
1: 习主席指出，要大力传承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推进新时代强军文化建设，加强先进典型培养和激励，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新风正气更加充盈。国庆假期，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精心策划开展系列红色主题文体活动，设置长征主题趣味闯关、团队竞技比拼、红色影片展播等多样活动，官兵踊跃参与，积极协作，在趣味比拼中锤炼战斗作风，在红色熏陶中汲取奋进力量，有效舒缓身心压力，凝聚军心士气。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刘浩，
3: 假期活动内容丰富，意义十足，各类红色趣味竞赛互动性强，参与度高，让我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放松了身心，同时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厚植家国情怀，增进了战友默契，凝聚了集体合力，既放松解压又励志铸魂，让我度过了一个充实难忘的国庆假期。
4: 准备开始，
5: 一二一二一二。
1: 为帮助新战友尽快适应部队生活，融入军营集体，国庆佳节之际，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新兵大队组织开展你画我猜、套圈、游园会等文体活动。轻松有趣的活动不仅增强了新战友的集体归属感和团队意识，也为他们更好地适应部队生活、投入后续训练打下了良好基础。武警杭州支队新兵蔡俊熙，
6: 这是我第一次在部队过国庆，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不仅让我感受到了部队大家庭的温暖，更让我明白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接下来我会努力训练，和战友们一起尽快完成从地方青年到合格武警战士的转变。
1: 国庆节期间，陆军兵种大学、空军勤务学院、火箭军工程大学结合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也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节日活动。火箭军工程大学依托校园道路打造缩版长征路线，设置瑞金出发、血战湘江、遵义会议、会宁会师等打卡站点。陆军兵种大学与空军勤务学院举办10.1公里迷你马拉松，赛道布置长征打卡点与迷彩指引标志，学员们用脚步体悟红军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长征精神，展现新时代军校学员矢志强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陆军兵种大学学员葛云飞，
7: 跑完了这10.1公里，我特别有成就感，用奔跑的方式为祖国庆生很有意义。沿着长征主题的标识一路跑下来，我更能体会到先辈们的坚韧。作为军校学员，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融入日常，在强军路上奋勇向前。
8: 当地时间10月2号，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切巴尔库尔靶场举行闭幕式。在这次战略演习中，来自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等8个国家的参演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在同一演习背景下展开陆空联合行动，充分展示了参演官兵过硬的军事素质。

0: 质和顽强的战斗作风，展现了多国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请听特约记者李迎新、傅超、杨硕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1: 随着陆空实兵联合演练正式展开，空地火力率先对敌实施远程打击，无人机蜂群也迅速升空，对敌前沿目标展开多批次空中抵近侦察，为地面战斗群精准提供目标信息。随后，包括战术无人机、武装直升机和地面无人战车等对敌前沿目标展开第二轮打击。与此同时，工兵分队在敌前沿开辟出多条通道，为后续进攻梯队创造有利条件。在空地火力掩护下，快速机动分队、装甲作战分队等组成多个地面进攻梯队，采取小群多路方式，对敌防御阵地实施多波次火力突击。中部2026战略演习中方参演部队周泽新：
2: 演习中，我们在俄军左翼展开协同作战，在整个行动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大量的无人装备投入使用，使战场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逼着我们灵活运用各种新战法、新打法，部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摔打锻炼。
1: 此次战略演习共有俄罗斯、中国、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和塔吉克斯坦等八个国家派出军队参演，其中中方参演力量由中部战区机关、中部战区陆军、第82集团军及所属某合成旅抽组组成。中部2026战略演习中方参演部队岳玉宝：
3: 在力量构成上，我们涵盖了侦察情报、联合指挥、火力打击、信息保障和后装保障多种力量。演习全程，我们与多国部队深入交流，坚持实战化练兵，立足最复杂环境、最典型场景，检验和提高我们部队的遂行作战任务能力。
1: 记者在演习战役指挥部看到，随着一份份导条指令快速下达，各方指挥员在地下指挥工事内研判敌情、筹划方案、指挥行动；而在实兵演习场区，各参演分队密切协同，依令采取灵活有效的战术行动，对敌实施精准打击。中部2026战略演习中方参演部队张嘉义：
4: 我们坚持按实战定课题，依态势定行动，聚合力促协同，期间参演各方共研无人运用、协同机制和战法打法，相互取长补短，实现了实兵行动的高度融合。
1: 据了解，在完成参加中部2026战略演习任务后，中方参演部队开始撤出切巴尔库尔靶场，回撤部队将采用空中铁路运输方式陆续返回国内归建。中方参演部队回撤归建后，将紧紧围绕使命任务，从多国部队联合作战筹划、联合实兵行动、远距离跨境投送、实兵行动协同、政治工作开展等方面总结经验，查找不足，切实提升联合作战指挥和部队实战能力。
5: 继续关注新闻。据退役军人事务部网站的消息，近日由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集中攻坚开展的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含烈士集中安葬墓区、烈士骨灰堂全都完成登记发证，圆满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志明确的目标，为弘扬英烈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提供了重要产权保障。据介绍，专项工作实现了烈士陵园确权登记全覆盖，为烈士陵园保护加上了金钟罩，各地严格执行国家统一登记标准，在不动产权证书附记栏注记该不动产为烈士陵园，不得擅自改变用途，不得抵押买卖，强化用途管制与永久保护，为烈士陵园的长效保护夯实法治保障和产权基础。
0: 记者刘海鹏、李游报道。连日来，军队医疗单位派出医疗小分队开展义诊活动，将医疗服务送到基层官兵和驻地群众身边。北部战区总医院紧贴基层实际需求，抽组多个科室专家搭建一站式诊疗平台，深入部队一线开展巡诊送健康活动。在滨海防一线，来自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的医护人员使用便携式 B 超等设备开展义诊。连日来，解放军总医院第4医学中心组建医疗队到驻地革命老区为官兵

0: 应提供医疗服务，开展健康科普宣讲，并到村镇为当地群众送医送药。联勤保障部队第945医院抽组多名专家骨干，前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为群众查体问诊，开展健康宣教、医疗保健等多项服务，把军队优质医疗资源送到雪域高原。
1: 记者刘小荣、出明龙报道。国庆假期，在高原腹地驻训的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官兵，依托复杂高原环境，组织多要素战备拉动演练。官兵们闻令即动，在近似实战环境下检验部队的应急战备水平。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10月2号，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在未来几天内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美国官员称，美国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参与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及实施空袭的请求。不过，美国官员表示，如果行动过程中出现问题，这一立场可能会发生改变。此外，据英国方面的消息，这次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掩护，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匿名消息人士称，美国已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了情报支持，地区盟友和欧洲国家也向沙特提供了以防御为主的军事援助，但预计沙特的盟友不会直接参与战斗。
0: 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0月3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2号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阿谢尔省阿哈德拉菲达县，造成1人受伤。声明还说，坠落碎片造成一栋建筑及多辆汽车受损。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
1: 总台记者刘畅、张月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0月2号在巴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
0: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当地时间10月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回应是否考虑与印度、埃及、土耳其等国达成涉黑海安全的双边协议时表示，俄罗斯对与所有国家就保障黑海安全进行对话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未与任何国家就这一问题进行双边谈判。
1: 据韩国方面10月2号的消息，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当天提议韩国和朝鲜见面沟通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郑东勇当天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韩国、朝鲜以及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限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次发生。据报道，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
2: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0: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驻港部队退役女兵邓华玉，大学毕业放弃留校机会，回到粤北山区当了一名地理教师。为您介绍华南师范大学退役士兵邓华玉，主动放弃大城市留校工作的机会，矢志扎根山区教育事业的动人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刁晓玲、彭启维、戴柔，播音胡成成、宋波。
3: 邓华玉，广东韶关人，1994年出生，2011年考入华南师范大学，同年报名参军，在驻香港。

0: 项省市级教学比赛中获奖。2021年，邓华玉被评为韶关市最美退役军人。
1: 邓华玉虽然是一名高中地理教师，却不是一个十分健谈的人。不过在他的寥寥数语间，人们总能感受到一种来自内心的淳朴和坚韧。熟悉他的人都说，这些可贵的品质和他的军旅经历息息相关。大学期间，他积极报名参军，退役复学毕业后又放弃留校机会，回到粤北山区当了一名老师。谈及过往的这些选择，邓华玉的语气依旧坚定无悔。
2: 从来没有过想过说后悔来到这里，因为是自己想来的嘛，自己选择了这条路，肯定要把它走下去，要敢担当敢作为，能够在单位有需要的时候或者学生有需要的时候能够主动站出来，就这一块上还是希望自己能够继续坚持下去。
1: 邓华玉出生于广东省南雄市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从小懂事，经常跟随父母到田间地头干农活，养成了勤奋刻苦、坚毅沉稳的性格。2011年，17岁的邓华玉考入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入学不久，他下定决心要去参军，到军营里去淬炼自我。
2: 就是2011年那一年，华南师范大学应该说应征入伍的男生是比较多，然后女生好像就我一个，而且在那之前好像应征入伍的女生也一直是很少。当时就想着先报名，然后如果体检证书都过关了，然后就直接入伍了。
1: 入伍后，邓华玉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从通信保障一线的专业淬炼到女子特战分队的极限挑战，年轻的邓华玉在军营里不断蜕变成长。特别是在2012年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5周年庆典的阅兵集训中，邓华玉每天都要进行2-3个小时的军姿训练。在那段时间里，他始终咬牙坚持，最终通过了层层考验，如愿以偿地站在了阅兵场上。
2: 以前我是一个很急躁的，可能在那里训练也好啊，包括我们说思想政治课也好，就各个方面之后感觉自己情绪上比较稳定了，心态上也比较平稳，就做事情也好，就是思考的就会比较全面一些，不会那么急躁，想事情就相对全面一点吧。
1: 2013年退役后，19岁的邓华玉回到大学校园继续自己的学业。在完成繁重学业的同时，他主动竞选班长、年级长，把军营里雷厉风行、拼搏奋进的作风带到校园。
2: 其实班长包括级长他的负责的事务其实是很繁琐性的，就是因为学生人多，然后又涉及到学习上的，包括社团活动上的，包括像比如学院组织的这些活动要动员大家去参与的，包括像我们每年进行的评优评先的这些琐碎的事情，其实是很占据我们的个人时间的，但是我是愿意去为大家做好这些事情的。
1: 2017年，邓华玉不顾亲友们的劝说，毅然放弃在省城的留校工作机会，选择回到家乡粤北山区，在韶关市始兴县丰渡中学当了一名高中地理教师。让他坚定这个想法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他读高中时曾经在一个特殊班级红志班学习过。在红志班学习期间，他的学费、食宿费全免，费用由学校老师和社会爱心人士共同资助，所以不忘感恩回馈家乡一直是他藏在心中多年的愿望。
2: 这个班呢，就我们考进去之后，学费、住宿费、伙食费他是给我们全免的，这一部分的资金当然有一部分是属于社会人员的一个捐助嘛，那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自己的老师他自己的绩效工资里面扣除出来给我们进行这一个补贴的。所以因为自己受了自己家乡的老师的这么大的一个托举，那我们也想延续这一个，就想为自己的家乡也做点事情。
1: 到丰渡中学报到不久，邓华玉就因为工作出色被任命为班主任。一开始他尝试运用部队的严格管理去带学生，但结果却事与愿违，总会有个别学生我行我素，导致很

0: 多工作很难顺利开展。邓华玉随即转变思路，利用课余时间与学生们谈心聊家常，慢慢地了解他们的想法，走进他们的内心。
1: 他们已经是零零后了，相对来讲他们的思想跟我们的思想还是有很大不同。后来怎么转变的呢？就是多去跟学生待在一块，多跟他们接触，就多听听他们的想法，多跟他们聊聊除了学习之外其他方面他们关注的东西，然后慢慢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然后再来协调这些东西。
0: 在搞好教学工作的同时，邓华玉还针对每名学生的不同情况，为他们量身定制最适合的学习方案与发展目标，助力学生找到合适的升学路径。今年高考前夕，班上有位女生与父母在参加艺考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为了让这名女生实现艺术梦想，邓华玉一边与其父母反复沟通，一边帮助她提高文化成绩。最后这名女生如愿考上了心仪的大学。
1: 尤其她妈妈跟她爸爸就会经常在她耳边会唠叨说，你学这个音乐有什么用啊，校文化也这么差，也过不了，花的钱又是白花，这一类的抱怨。我的学生那会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就找她聊天，然后聊着聊着她才说出这些事情来。她应该是在音乐生当中考的是最好的一个。
0: 作为一名班主任，邓华玉悉心关爱学生们的身心成长，对于遇到家庭困难的学生，他及时伸出援助之手。有一位学生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在他快要参加高考的时候，母亲又因病离世，他和妹妹成了孤儿。邓华玉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多方寻求社会力量的资助，为小刘筹措了大学三年的学费。懂事的小刘后来顺利读完大学，找到了理想的工作。时光荏苒，光阴如梭，转眼间，邓华玉已经在班主任岗位上默默耕耘了整整九个春秋。这些年，他始终把当好一名称职的人民教师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勤勉努力，刻苦钻研，积极探索创新教学方法，参与各级组织的教学竞赛。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教学工作屡创佳绩。他本人先后斩获广东省中学地理微课交流展示活动二等奖、韶关市高中地理教师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等荣誉。
1: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
0: 有人说选择往往比努力更重要，但对于邓华玉来说，从当初在校园报名参军，到大学毕业后放弃留校回到粤北山区，两次抉择不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更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展望未来，他期盼着能有更多的人关注教育事业，关心孩子成长，共同为山区的教育振兴贡献力量。
1: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无论是育人也好，还是教学也好，是真正的是做到不忘初心，不忘教书育人的使命。也希望我们输送出去的这些大学生能够学有所成，能够回来反哺我们的家乡。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中国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 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禁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

0: 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
2: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3: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5: 像青岛的游轮木港、立安岛公园、八大峡的西陵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4: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6: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4: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7: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4: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8: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4: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9: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10: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 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1: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0: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12: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0: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1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4: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码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5: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16: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4: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7: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4: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8: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4: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和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18: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滩升船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9: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9: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20: 这几年一做涨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在1450万克。
19: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21: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19: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密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22: 我们
0: 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固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密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19: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公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1: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3: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接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9: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22: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23: 剩下的就明天。
22: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9: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24: 我要干，还没吃完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去了过来啊。
23: 又是催机器的，
24: 对，催到15块钱。
9: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25: 到这儿来几天了？
26: 第2天，昨天都在收了。
25: 昨天收了多少亩？
26: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9: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24: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俺带回去啊。
25: 好了，
24: 辛苦你们了啊。
9: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24: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9: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程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24: 你不过程了，这还要过程的，我扫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27: 作业是多少亩啊？
24: 40几亩。那去称去嘞。
9: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1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8: 打得求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29: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 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2: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四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4: 中国队的三圈两棒表演结束。
29: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五球27.550分、三圈两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两金。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9: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3: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9: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9: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三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9: 据巴西媒体三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二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3: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三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 3.25 亿桶。
9: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3: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9: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5: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6: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7: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8: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胡塞武装称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也门冲突会走向何方？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遵义会议的最前哨重庆綦江，听从红军桥到致富路。
0: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热度高涨，广大游客如何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
1: 电影年度票房突破300亿元，国庆档近5.7亿元，电影家如何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播出，在90岁养育童年，讲述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的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6点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天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温8到10度。4号到8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6到8级偏北风，阵风可达9级。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4天，假期出行请您提前注意天气变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方面3号消息，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所谓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此外，当天傍晚，伊朗防空系统在格什姆岛2次启动，岛上多地均能听到相关的声响。当地居民表示，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1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某处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这一设施属于沙特阿美公司。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塞雷亚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方面暂未对此发布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黎明对加沙城西部一栋公寓楼的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以色列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昨天结束资格赛的较量，男单女单分别决出8位选手进入正赛，国乒选手占据其中的7席。本次中国大

0: 大满贯赛将在今天开始正赛的较量。女单头号种子王曼玉将对阵美国选手蒙艾米，国乒男单选手温瑞博、陈元宇将在首轮分别与罗马尼亚选手齐里塔、法国选手科顿交手。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在进行，今天将产生本届中网的男单四强，塞尔维亚天王焦科维奇将与兹维列夫争夺一个四强席位，中国小将商俊成将与搭档布布利克迎来一场男双半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2: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2: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算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2: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5: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6: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2: 人间烟火丰盈，
7: 万家共赴美好。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在一起。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3号晚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沙特方面对萨那及也门其他地区的空袭，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此次行动成功实现目标，命中目标并引发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
11: 胡塞武装声明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了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41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及以升级对升级，直至沙特停止袭击，并解除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港口和机场的限制。
10: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号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11: 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他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
10: 那么此次伊朗主动提出推动同也门胡塞武装开展政治接触，那伊朗此举背后是有着怎样的考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
12: 首先伊朗希望帮助胡塞武装巩固目前已有的战果，避免这些战果流失或者说遭到侵蚀。9月份的时候，胡塞武装一路南下夺取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地区，但是到后来胡塞武装要进一步扩大地盘，遭到了也门反胡塞力量的阻击，双方的战事就比较焦灼了。所以如果能够通过政治的方式确保目前已有的战果，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二的话，伊朗现在也希望通过在也门方向的政治解决的努力来撬动美伊之间的博弈。9月下旬以来，伊朗通过在联大期间与美方代表的接触，展示了对美伊谈判的积极的一方面。但是美国拒绝了伊朗方面重新打开海峡的提议。这个时候，如果伊朗能在也门方向展示出一些政治解决，包括停战的善意的话，它也是对美国在释放某种信号，希望以此呢来恢复美伊之间的谈判。
10: 另一方面，两名美国官员二号透露，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在未来几天内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此次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掩护，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
11: 总台记者了解到，沙特方面目前考虑至少两套方案，一是把行动范围限制在曼德海峡周边，沿也门红海沿岸推进，重新控制这条重要国际航道。另一个方案规模更大，除沿海地区外，还将在贝达、马里、布塔伊兹和焦夫等地同时发动攻势。具体动员规模将取决于最终采用哪一套方案，投入的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超过10万人。
10: 沙特方面一边想借助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进行政治斡旋，另一边却又释放扩大打击信号。那沙特这种边打边谈的姿态折射出了怎样的战略困境？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指出，
13: 沙特呢现在是两手，一手呢是军事施压，是作为筹码的，另一手呢就是外交斡旋，是找出路的，找退路的，目的啊还是想逼迫胡塞武装呢回到谈判桌来。沙特实际上是非常被动的，胡塞武装呢控制了曼德海峡沿边重要的地段，两个海峡联动可能性越来越大，而麦加的防务联盟呢又不太适用，所以沙特的处境是非常尴尬，既不想让胡塞借助美国伊朗僵局使胡塞壮大起来，又不愿像2015年他当时组织联军去地面干预也门胡塞，所以在这两者之间，沙特呢只能是军事层面放出进攻的信号，实际上是施加压力，但我认为他地面行动去支持也门政府军大规模的去攻击胡塞基本不可靠，没有美国出动，麦加协议又很难付诸实施，沙特又不愿自己再次卷入地面，那怎么可能指望一盘散沙的也门政府军去和胡塞在地面对抗呢？所以我觉得沙特的本意军事上摆出施压的态势，那么实际上呢，通过麦加防务联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去从中进行外交斡旋，最终找到外交途径来解决目前僵持的局面。
1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1: 今天走进遵义会议的最前哨重庆綦江，请听从红军桥到致富路，采制总台记者王东宇、池文静、赵聪聪。
18: 谁还那年不多的呢，过兵百姓才不安宁。
19: 石猴哪年不过兵？过兵百姓不安宁。
18: 最多那年红军大爷也来也去才很清静呀。
19: 唯独当年红军过，一来一去很清静。这是在重庆綦江石壕镇村民当中流传了90多年的一首歌谣。
20: 第一辈经历了红军长征，红军从这里过的时候，就是他不惊民不扰民，后来红军在石壕镇住了一晚，这样才知道是红军经过。
19: 村里过红军的故事在村民陈文超家里传了3辈人了。
20: 就从我们妈这代起，就是到我四哥，他经历了43年守护红军桥，他死了以后就是我接着他继续往下传承。
19: 从重庆綦江城区开车向南行驶70多公里的大山深处，一座实木结构的风雨廊桥横跨在杨渡河与高山河交汇处，陈文超守护的红军桥就在这里。 桥面不过3米宽，

0: 木板已被岁月打磨得温润发亮。哥哥陈文全从17岁起守着这座红军桥，清扫桥面，捡拾瓦片，给来客讲红军的故事。43年的光阴就铺洒在这座几十米长的廊桥上。2023年底，陈文全病重离世，弟弟陈文超接过那把扫帚，站在了桥头。他说：“爷爷那辈人记住了红军，是因为他们不惊扰百姓。四哥和他守这座桥，是想让后来的人记着，有一支队伍曾经那样与民无扰地从桥上走过。”1935年1月，红一军团8000多名子弟兵从贵州松坎进入重庆綦江，转战石壕、安文等地，有效牵制川军兵力。石壕镇文化服务中心原主任赵福前说：“石壕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要道。
1: 当时红军桥它叫两河口大桥，红军桥是1873年修的。那么后来由于红军长征的大部队从这条桥上经过，到达我们石壕，然后我们当地的百姓呢就把这座桥改叫红军桥。当时这座桥无论是对当年红军长征转战綦江石壕也好，对当地的老百姓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条交通要道。
2: 长征地理名片。綦江，重庆南部川黔交界，是川南军事交通要地。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在重庆唯一的过境地和转战地，綦江承载着独特而厚重的红色记忆。遵义会议召开前后，中央红军第一军团1师2团进占綦江羊角，扼守川南门户，严防遵义北部防线，防止川军进犯，保卫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中央红军第一军团8000多名指战员进驻綦江石壕，佯攻重庆，为四渡治水创造了宝贵战机。党史研究者将綦江称为遵义会议的最前哨，四渡治水的前奏曲。
0: 1935年1月22日凌晨，红一军团从石壕镇出发进军赤水。此后，中央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挥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从此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时光流转，战火的硝烟散尽，这座饱经风雨的廊桥作为红色旧址，已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景点之一。赵福前说，石壕镇留存着重庆市境内数量最多的中央红军长征遗址遗迹。
1: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区就在我们石壕。由于这个当时红军长征留下的遗址遗迹也是最多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把这个重要的一些节点呢就把它串联起来，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来主打这个红色旅游，来转型我们石壕镇的经济。
0: 从红军桥到石壕镇，当年长征队伍走过的这条路坡陡弯急路窄，而多年来石壕人赶集背粮送孩子上学走的还是这条路，
3: 就是要绕路，全是山路。
4: 它绕是怎么绕呢？要绕多远呀？
3: 全部是爬山，从小土路直接爬山到石壕镇，到镇上要1个多小时，全是步行爬山路。
0: 石壕镇村民李克先记得，小时候一出门两脚泥，这是免不了的事情。
5: 小时候走路全是泥路，然后我们最期盼的就是每逢我们是369赶集，小孩子嘛都是这种，然后还会提前一天把自己觉得漂亮的衣服啊提前准备好，第二天一早起来就开始穿上，早饭吃了马上就去上街。记得有一年我们家要去拍全家福，下了雨之后那个路特别烂，我还看到我们那个照片上我们每个人的脚上都沾满了泥，包括我们之前拍的那个照。
0: 改变是从一条公路开始的。

0: 包括他们的经济发展都非常不利。
1: 一条路搞活了一方经济，山里的东西出去了，山外的钱进来了。
0: 通过这个路的打通，我们的运输的车辆就直接到村里面去了。就是现在我们在搞的这个油运通，哎，我们这三级物流体系，邮政快递就可以从我们区里面到镇上，镇上到村里面，这些相当于我们就把这个最后的一个环节打通了。哎，这一下子就把这个经济就搞活了。哎，当地群众致富，哎，也有条件了。潮头到红军桥呢，这条路呢，实际上它是我们的地方的一个算一个农村公路，同时它也是一个产业路，是一条致富路。
1: 山路变通途，拉近了山里与山外的距离。最先汇集的是乡村的特色产业。石壕镇黄桃基地农户赵阿姨说，过去成熟的黄桃只能靠人挑下山，一路磕碰损耗大，好果子也卖不上好价钱。如今摘下的黄桃可以直接装车运输，坐车出山。
2: 修了这 LSM 就是修的是产业路，产业路就是黄桃嘛，产业嘛，是不是？黄桃产业就是修的产业路。现在修好了车子吧，几分钟嘛，几分钟就到了，是不是哈？
1: 而在当地，需要这样一条产业路的远不止黄桃，
3: 有安稳山羊，有高山的糯玉米，有高山的优质稻。以前呢，都是靠这个三轮摩托运出山，很不便捷。今后高
1: 刘健是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任。这些路他走过也修过，
3: 因为刚好啊，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是在安稳的羊角乡，也是27、28年前了。那一个时候我们綦江还不通高速路，从我们的安稳石壕打通到重庆主城需要大半天，可能要7、8个小时，很多老百姓可能一辈子还没有到过綦江主城。逐步的从2002年左右，我们的这个渝黔高速就修建通车了。2021年、2022年的时候，我们又通了渝黔副线，就是现在的渝筑高速。
1: 刘健说，公路打通了当地内循环的任督二脉，而正在建设的綦西高速则要彻底打开大山通往外界的口子。
3: 綦西高速来起于綦江的安稳镇，然后终点是在贵州的温水镇和綦水的高速路相连。这条高速全长大概是31公里，经过綦江的安稳、打通、石壕三个镇，从今年开始动工，到2029年建成通车。从石壕就是我们最远的镇，到綦江主城也仅仅需要1个小时，到重庆主城1.5个小时。就完全实现了我们綦江全域的1.5小时经济圈，融入了整个重庆主城，对今后老百姓的这个出行就大大的便捷了，大概有20万群众的这个出行可以得到解决。
1: 对外通道加快建设的同时，这里的长征记忆也得到了细心守护。刘健说，高速从规划阶段就充分考量红色资源，把分散的红色景点串联成线，让长征文化连线成片。
3: 以往呢，从这个我们安稳的羊角到石壕镇需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一次我们綦西高速修了之后，从我们羊角到石壕的红军桥就仅需要20分钟的车程，今后的红色旅游就非常的便捷。然后我们这条高速又正好连接了綦水，綦水是4渡赤水的主战场，今后呢，我们这个红色文化就可以形成一体，会大大的增加游客的这个数量，把以往的这个红色游拓展到了我们深度游。
1: 从红军桥到綦西高速，从红军转战的必经之路到群众致富的可选之路。90多年前，红军从这座桥上走出去，是为了打破封锁，创造一个新世界。90多年后，人们从这条路走出去，是为了把山里的东西运出去，把山外的人引进来，拥抱更加美好的新生活。桥还是那座桥，路却不再是那条路。对于新的通途，守桥人陈文超说，他有更多的期待。
4: 肯定有内心期待，只要把这条路打好了以后，这红军桥就热闹起来了。

0: 现在跟着了。
1: 而对于住在山上的李克先来说，想等今年家人都回来了，再去镇上拍一张全家福。
2: 我们今年我大姐他们从福建全部回来，我们家就11口人，然后拍集体照就还可以拍艺术照那种，然后还得穿自己的衣服啊，自己觉得最漂亮的那一身，然后走路也不会满脚带泥。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国庆假期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全国共60项。
4: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听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综合报道。
5: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展览中一张泛黄的相纸记录了荀怀洲15岁的面庞，这张照片拍摄于1927年，定格了荀怀洲高等小学毕业瞬间，也是他留给家人的唯一记忆。这位没上过一天军校的年轻人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21岁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
6: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5: 沉浸式和互动式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把手放在互动装置冰封的记忆的互动界面上，当年红军爬雪山所感受的严寒温度就会传递到掌心。在飞夺泸定桥主题展区，展会中陈列着当年红军用过的木手杖、火把等珍贵实物。这些文物史料的上方搭建起了沉浸式复原场景，红军战士的雕塑悬在半空，他们攀附着铁索，持枪冲锋，姿态勇猛，硝烟战火的感觉扑面而来，带来很强的视觉冲击与心灵震撼。正在上小学6年级的学生杨楚寻，
7: 刚好语文书有一个关于长征主题精神的单元，我对这个伟大的远征有几个概念词，第一个是伟大，第二个是勇敢，第三个是乐观，第四个是积极。他们会因为自己的战友牺牲而感到悲痛和惋惜，但并不会因为未来。
8: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9: 50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1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观众提供更细致的历史观察。那这个展览有哪些看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共分5个单元，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1: 这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

0: 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1: 与长征档案展同步开展的还有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展览以红军翻越雪山、跋涉草地为主题，汇集17家文博档案单位精选的273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通过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彰显红军铁骑的割麦证等珍贵文物，让观众直观感受红军转战雪山草地的极致艰险和奋斗精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刘陆山：
2: 刚摆事上面专门写了，我们到那个田里面勾了青稞200斤，这些木块牌啊，可以作为你们向任何红军部队或呢苏维埃政府都可以兑取与我们吃你们的青稞的银子。这个木牌呢是非常珍贵的文物，也见证了我们党和红军优良的传统和我们纪律性，保证了我们红军能够战胜一切艰难困苦，走向胜利。
1: 展览还精心打造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穿越松潘草地等沉浸式场景，复原夹金山垭口局部实景、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等，让观众从观看历史走向场景体验，身临其境感受长征的艰辛，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早7点，国庆档票房已近5.7亿元。其中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5: 此外，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昨天已突破30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 7.6 亿，放映场次超过 1.13 亿场，国内电影市场保持稳健活力。那今年国庆档有哪些看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6: 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丰富。
7: 朋友们，从现在开始，
8: 我们得抓紧时间。
9: 晚一天破案，就有可能再多一个受害者。
10: 我们必须赢。
6: 《神探之痕迹》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与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并肩作战，合力破获多起重大案件。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将刑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融入案件侦破叙事之中。演员张译：
11: 崔老他对我们整个共和国的痕迹检验工作有着不可磨灭的这种功勋，我觉得作为中国电影人，有责任有义务以电影的这种方式为崔老留痕，为整个公安干警们来留一个痕迹。
10: 咱们就继续找下去吧。
6: 不少观众也把《神探之痕迹》作为国庆档观影的首选。
12: 对那个崔大直老师也有点了解，也觉得还原度也挺好，演员表演也是非常好的。
13: 电影里讲到了，总有一天我们的技术手段的进步都能够让我们国家的刑事犯罪能够越来越低，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实际就是这样的，所以为这些第一批的新中国的干警们致敬。
6: 什么意思夫妇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
14: 还没有准备好，
15: 出去！
16: 副市长。
6: 影片讲述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重生二延续前作写实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两位失去至亲的受害者携手追查罪恶、冲破黑暗的故事。
14: 那我就写救他活下去。
6: 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白客、阿如娜等一众实力演员联袂出演，剧情紧张，悬念迭起。
17: 我薛宝梅没啥本事，但还是想过得活色生香。
6: 影片《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讲述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演员同台飙戏，有笑有泪，温暖治愈。
18: 你在东城

0: 我们接下来会飞去哪里呢？ 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故事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佩奇一路解锁奇妙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假期。影片延续了系列一贯的温馨可爱风格，适合全家观影，共享温暖时光。 时隔九年，《生化危机》系列新作回归。《生化危机：爆发夜》讲述了普通人布莱恩因意外深陷全城生化浩劫，以微薄之力对抗嗜血异种，破解危机谜团，并由此展开一场关于求生与抉择的极限突围。 此外，敦煌英雄、老江湖、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铁达尼的号、宁之手、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野兽之心等影片也在国庆档与观众见面。
1: 国庆假期电影市场热度高涨，那多地也创新推出了许多电影家助力观影热潮，融合周边的餐饮、购物、游玩等一系列新玩法，激发文旅消费活力。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面向全体在渝观众，覆盖省内所有影院、所有放映场次。 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2: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0: BA
3: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在国庆期间呢，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 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晓荷说。
0: 像青岛的游轮木港、燕安岛公园、西林峡路、东方影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在辽宁沈阳，始建于1936年的光禄电影院、锚定博物馆式影院，把电影历史文化展览、主题文创市集等结合，让老影院从单一观影转向全天经营。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幻影票，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4: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既省钱又有仪式感。
5: 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对此商户深有体会。有大量的年轻客群走出家门，参与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我们主动对接这些流量，用专属的优惠活动，然后回馈消费者，不仅提升了门店的人气和营业额，也拉近了和市民的距离。这几天凭票根到店的客人占比，夜间翻台率明显上升了不少。
6: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8: 中国期货业协会、
9: 中国工商银行、
10: 极狐汽车、
11: 北京好视力科技、
12: 广西金嗓子集团。
13: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4: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9: 今天播出金波在90岁养育童年，采制总台记者王贤、刘晓琛。
10: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无论多老，岁数多大，我这个心里头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11: 人物名片，金波。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出版有诗集《我们去看海》，散文集《和树谈心》《昆虫印象》，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追踪小绿人》，小说《婷婷的树》等各类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他多次荣获5个1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多篇作品被选入教材。1992年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2014年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作家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70载，金波被称为儿童文学常青树。
10: 来，请进，有谁来坐啊？我把这花拿了，
12: 到北京昌平的一个养老社区拜访金波。书从书架里溢出来，到沙发上、墙边，围了满屋。这也许是很多作家的标配，主人热情介绍的，反而是其中不易被发现的小物件。
10: 这你知道叫什么吗？这叫眼滴，滴水啊，
13: 滴水，
10: 你摁着那个眼儿就滴不出来，你那手松开之后，它就滴下来一点。
12: 已经入秋，阳台上的几板木片攀着石斛，所有的细小空间都安顿着绿植、盆景和他淘来的各种稀罕物。
13: 刚才说这叫什么来着？
10: 洋火曲灯。这曲灯是
12: 燕滴、曲灯、小油灯。金波说最近正在写一本新书，就叫精灵小物件，要写60件方寸之间的小玩意儿。金波一直爱写小物件，像昆虫印象里的蝈蝈就是个大主角。他的阳台上和屋里至今还有好几只蝈蝈笼子。
14: 那是你养的蝈蝈是吗？
10: 嗯，那蝈对，这养冬蝈蝈给我的感觉不一样。这养蝈蝈，我发现我不仅是听声音，我是在听一个生命的语言啊。
12: 他把自然请进屋里，更常到户外去探索。
10: 我最得意的就是，养老院出了门就是大自然，到处都是树。到处都是花草，就每次散步我都能够引发我兴趣，甚至启发我灵感。每次我几乎都能够碰到一两件事儿，我可以写。所以有时候我把这个大自然呢，看成是我的精神的一种别墅。
12: 金波为孩子们写下自然之美，展示自然之趣。他写树，我凝望着闪光的树叶，发现每一片树叶都像眼睛。他写雨，妈妈，你不要阻拦我呀，我要到雨中去。他写春天，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他写小鸟，写大海，写萤火虫，让孩子们亲近自然，因为金波也曾是一个被自然关照的孩子。
10: 从小我就很喜欢大自然。我记得我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因为那次养病，大夫跟我说，你就去树林里头做做操，做做深呼吸。我到树林以后，我是一个生病的孩子嘛，我突然发现我周围那么多树好像都看着我，他是关心着我的生命，我的病痛的，所以我对他是有写不完的东西。
12: 金波说他的童年有2个对应物，一个是树，一个是蒲公英。
14: 我看您的微信头像也是一个蒲公英。
10: 对，也是个蒲公英。这种植物很新奇， 一个星期是它开的花虽然很小可是很美，我就想象它是个小太阳，是土地上长出来的小太阳。结的种子又跟别的不一样，别的种子都是一个一粒一粒的，它的种子是也是花一样的，而且会飞，它带给我很多的想象力，我就把它也是看成和人的生命相通的。
12: 金波的作品贯穿几代人的童年，他作词的歌曲《海鸥》《小鸟小鸟》是70后、80后的集体记忆，《雨点儿》《树》和《喜鹊》等多篇作品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至今仍在课堂上被孩子们诵读。他写童年，既写给孩子们，也写给曾经的自己。
10: 当我给孩子写东西的时候，我好像很自然，我脑子里有两个儿童，一个是当下的孩子，一个就是童年的孩子，就是童年的我。我是要在当下的童年引发我写我的儿童时代的童年，发现童年，要再认识童年，养育起来这个童年。
12: 养育童年的想法是金波来到养老社区之后才有的灵感。8年前，他从北京市中心搬到这里居住。他曾写下一组瓢虫日记，记录从深秋到冬天瓢虫完整的生命历程，直到一只小瓢虫迎来新年。对微小生命的观察与爱护，让他对童年始终温故而知新。用金波自己的话说，童年是他灵魂的岁月。1935年，金波出生于北京，父亲早年离家投身革命，童年最温暖的记忆是母亲带着河北口音一遍遍念给他听的童谣。
10: 我妈妈因为她是农村长大，她童年的好多童谣给我，拉罗罗扯罗罗，收了麦子蒸馍馍，蒸个灰的放在盔了，盔就是这个盛馒头的一个那个瓦的或者竹子编的，蒸个白的揣在怀里，当他朗诵到蒸个白的搂在怀里的时候，他把我一下子拉过来拥抱我，所以后来我就特别希望妈妈朗诵到最后这句，他不用拽我就扑在他怀里头了。
12: 说到这里，金波不自觉地抬起双臂在胸前一拢，母亲念的童谣记录在一本1934年出版的诗歌季刊中，书页泛黄发脆，金波珍藏至今。几十年间他一直收集民间童谣，2012年由他主编的中国传统童谣书系10卷本出版，收录近2000首童谣，获得第8届文津图书奖。儿时的童谣种下诗意的种子。1956年，金波发表第一首儿童诗《小篱笆》，创作生涯由此开始。第2年，尽管父亲不同意，金波还是执意报考了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入学后，大二就写出当时传唱全国的《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歌词。这之后，哪怕作品不能发表，金波一直在写。直到改革开放，儿童文学的黄金时期来了，他也迎来自己的创作高峰期。
10: 儿童文学的素材都更宽泛，大家什么都可以写了。教育之外，还有审美的，有幽默的，朦胧的那种。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派别有了，各种风格的有了，儿童文学就健康的往前发展。
12: 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这句朗朗上口的歌词是金波在游船上有感而发的即兴创作。1979年，金波和作曲家宋军一起去青岛参加体育夏令营，船开出不远，海鸥就跟了上来。
10: 当时我们就跟孩子一起在游艇上玩，我们就发现这个海鸥围着我们这个游艇转，那小孩高兴啊，就拍巴掌高呼啊。当时我就突然就口述，我说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我说这个可以写一首歌词。宋军马上抓住，回去一定写，我来谱曲了。就入了教材之后，这个小喇叭广播什么都有了。
12: 海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播出后传遍大江南北，他作词的另一首歌《小鸟小鸟》则借由1980年上映的电影《苗苗》被广为传唱。
10: 经过了音乐谱曲之后， 这完全是一个新作品了。他是把我的东西给他的新的生命啊，这种感觉让我和孩子的感觉就更亲近了。
12: 歌词也是笔下的诗行，儿童诗一直贯穿金波的创作生涯。金波说，儿童诗是儿童文学最精神的样式。他陆续出版《回声》《我的雪人》《绿色的太阳》《推开窗子看见你》等诗集，而他的《我们去看海》更是中国第一部将十四行诗引入儿童诗的作品。有人质疑十四行诗是带着镣铐的舞蹈，但他坚持用儿童诗中的韵律启迪孩子们的审美乐趣。
10: 我是非常鲜明的主张儿童诗要押韵，我认为从儿童欣赏趣味、儿童的阅读的心理都需要韵，押韵对孩子心里审美的乐趣有多重要啊。
12: 走啊，一起走，我们去看海，海风已吹进我们的心中，耳边已响起潮声澎湃。我们去看海曾入选人教版六年级上册语文课本。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2010年曾做过统计，当时语文教材收录了金波的作品28篇，数量在现当代作家中仅次于老舍。有人甚至把他的作品入选教材当作一种现象来研究。
10: 我的作品第一语言比较干净比较规范，第一个就是我的短篇的东西很多，各种字数各种题材各种年龄段的都有啊。我给低年级找好词好句的找得着，我找散文诗适合朗诵的就各种各样都能找得着。
12: 金波说，入选教材的作品未必是他最满意的，但一定最符合语言规范，承载教育意义。不过比起到教材中引导孩子，他更看重做孩子们的学生。
10: 做孩子的学生为什么呢？因为他教会了你好多啊。我要没有孩子那种感觉，我写不出来那么生动活泼吗？
12: 越是做孩子的学生，他越觉得给越小的孩子越难写。2025年，金波出版《小孩子大文学》系列，面向3到6岁的幼儿。他说，幼儿文学才是真正的大文学。
10: 没有试过的人都觉得幼儿文学最简单，不就是哄孩子吗？不写不知道，一写太难了。幼儿的心理特征，幼儿的审美特征，甚至生理的特征，你都要懂啊，差半年就不一样。
12: 写了一辈子，金波太清楚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需要什么。在他看来，光有好作品还不够，书到了孩子手里，还得有人陪着打开。
10: 首先家庭的氛围啊，要一个读书的氛围，家长不能整天的手机。孩子你都不读我读吗？家庭文化最主要是阅读，要提倡纸质的阅读，要把书小时候当玩具，长大的时候它是艺术品，要像欣赏艺术品一样的欣赏纸质的书。
12: 金波从未放下手中的笔，72岁，他完成第一部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获得第6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80岁，他出版第一部长篇现实题材小说《婷婷的树》。90岁，金波的新书还在陆续出版，从《点亮小桔灯》《金波80岁记小读者》到《点亮满天星》《金波90岁记小读者》，光芒一簇一簇，照到小读者们内心深处。
10: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的确是不受生理年龄的限制，无论多老，岁数多大，这个天性不会变的。从他的性格，从他的心理，方方面面，他都不忘记有儿童。我这个心里的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15: 记者手记，我是记者刘晓琛。采访持续了几个小时，在那个装满书本和玩具的房间里，时光好像真的慢了下来。屋里显眼处摆着新款的拉布布，弹起草木、童谣、孩童。91岁的金波依然眼神发亮。我好奇，他散步的一路上究竟看见什么？金波真的带我们到楼下走了走。 推着助步车的他步履缓慢，一路介绍十六。

0: 松树、山楂树，又忽然驻足，叮嘱我们一定要拍下他栽种的蓝雪花。那是他的短篇童话《蓝雪花》的灵感源头。原来在旁人那里一闪而过的瞬间，在他眼里都是故事的种子。七十余年笔墨相伴，岁月会老去，但心底的童真永不凋零。
1: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庆假期进入第四天，机票价格或将到达节中低谷，五号起返程需求将有所上升，价格也将逐步走高，七号将达到假期最高峰。继今年五月到六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六十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6: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7: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8: 啥好消息啊？
7: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8: 是吗？
7: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8: 地址在哪儿啊？
7: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6: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5: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9: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阿联酋检方称，迪拜航空副驾驶空中行凶，以色列首趟从迪拜接人航班抵达特拉维夫，敏感时间发生航空安全事件，是否和中东局势有关？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请听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